这个动作跟刚才的一样，在最后一下需要你单脚点地，同时交换双腿，在提起来的膝盖尽量靠近你的心脏。

0: 怎么样？整套运动下来，就是让你的心肺飙到了巅峰，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你在整个锻炼过程当中，无论是你的心肺也好，还是你的血液摄氧浓度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滞后燃脂效应。你会发现现在你反而不怎么出汗，但是在大约30秒钟以后，你的汗液会大量从你的汗腺排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滞后燃脂效应。那么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内，你都会不断的消耗你身体里面的卡路里。但是还有一个前提，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做这一套塔巴塔之前，一定要记得进食在你训练之前的1个小时以前，否则对你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好，另外当然如果说有一些心肺方面的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量力而行。
1: 德芬购物直播机器，您好，我是恩华。那现在啊，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啊，这个又鲜美，但是呢，又不要那种过于油腻的东西。但是补充优质蛋白质也是比较好的，那是首选牛肉了。那么今天德芬购物大家所想的是我们的全新品哈，来自原料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这个部位很多朋友都会说的，哟，一听就知道啊，好东西，又带边带骨的，在牛肉身上。第一点，牛肉现在价格本身就是不便宜，挺高的，而且牛肋排。这几个字一出现，无论是红烧也好，焖炖也好，炖汤也好，都很好吃。带边骨呢，既可以有到我们很多一些牛肉的鲜味啊，除此之外还有带筋，包括骨髓也是非常好，营养也是相当高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2: 谢谢燕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燕华在说的时候，我旁边一锅这个牛肋排啊，我觉得好香啊，
1: 真的。
2: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是之前去吃牛肋排的话呢，大部分我们去吃一些西北菜，然后都是按根算的，就一根牛肋排它的价格是多少钱。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吃的话呢，就感觉好长时间才能吃一次，然后吃的话呢，感觉就像打打牙祭一样的，因为一根一根来讲的话呢，市面当中价格太贵了。那今天我们是实现了牛肋排自由，关键我看了一下，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那个地方，而且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全部分割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提前把握了啊！
1: 哎，我们今天呢会有2个不同的价格和组合啊，提示一下，如果喜欢吃呢，追求性价比的买大组合。
2: 对，
1: 那170块钱呢是4斤带回去，每包呢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4斤牛肋排带回去，都是原料手把的这个牛肋排带回家。
2: 对，
1: 那您说了啊，4斤我要翻个倍的一个组合，是不是要340块钱左右？对吧？340。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组合翻倍了，是8斤牛肋排带回去，
2: 是
1: 只需要299块钱，
2: 对，
1: 等于为大家便宜了40块多一点点的一个优惠价格。
2: 是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那看看我们本身的瓶身包装，包括是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是符合您的那些消费需求的。
2: 好的，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今天每一包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1公斤装2斤装，分量是蛮足的啊。那你可以看到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个的话呢，可视化的包装里面1、2、3、4就有到4大根，当然我们是保分量啊。
1: 你别看下头细细的啊，它的粗的在上头，
2: 对，您放心啊，待会儿拆开给大家看。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你看啊，整个的商品的特点配料，我们是原切手把牛肋排，意味什么？意味着没有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比如说添加。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原料的名称都给您写得很清楚。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啊产品的标准代号 GB2707，也就意味着就是给大家分割，
1: 是
2: 然后包装好了，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加，然后净含量是1公斤，大家放放心心。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们打开这个袋子里面的样子是什么样？
1: 是的，
0: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1: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在订我们大组合了，今天确实大组合挺划算的。你想想，8斤哦，全部都是阿根廷帮您精修过的牛肋排带回去，
0: 对，
1: 原切的，好吧，只需要299块钱。
0: 好，
1: 看看我们整个拆开来之后，看到吗？它其实很宽的，对吧？而且是带骨边肉的。
0: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吃肉才真的是有意思啊。
1: 是的，
0: 那这样看可能说啊差点意思。今天我们有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1: 化好冻之后再给大家看看，好吧？
2: 没问题。哎呦，这个牛肋排真的漂亮，你看每一根每一根，首先这个颜色，它真的就是血红色的，非常的漂亮，
1: 很新鲜。
0: 对，很新鲜。第二点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吃喜欢吃牛肋排？你看，首先我们是骨边肉，骨边肉的话呢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它里面是什么？来，在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它是带着筋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肉当有筋膜的时候，吃起来有一点 QQ 弹弹，有嚼劲，非常好。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颜色纹理，它有雪花纹理，好漂亮哦。肥瘦比也是很讲究，所以像这个我们不管是炖汤红烧都是特别棒的，而且这个口感是很有层次。另外就是阿根廷，我们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嘛，阿根廷那边的话呢，草饲整个的这个散养的一个状态，这个牛肉的这个口感非常棒，有那个奶香味啊。
1: 是的，那现在也知道就是小朋友们快要放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也说了，哟，孩子要到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啊，给他弄点好吃的，脏不的理想，对吧？弄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牛肉是非常好的，这点齐，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要吃汤的，对吧？白天的时候或者晚上啊，你稍微这个焖烧锅啊什么地方焖着啊，我们整个的牛肋排都都素特别好。哎，你看这个牛油啊，它那个汤炖出来之后，这清汤哦，是不是上头那一层非常非常有营养的这个牛油，就是给大家能够肉眼所见了。
0: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其实看到的话呢，第一就是色泽很诱人，第二点的话呢，其实很香哦。我们其实刚刚进到这个玻璃来的话呢，第一个感觉就是怎么那么香，牛肉的那种香味、奶香味扑鼻而来，然后就是这个口感，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尝一尝。其实这个的话呢，你平时炖煮这个清汤的时候，配料都不用多放。燕华先上哪个？都可以，都可以。这个稍许炖煮的时间长一点点。
1: 我觉得好像用筷子不行。还有
0: 勺子，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对对，
0: 来，像这一根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呦，这个直接在怎么讲，在家里你拿个小手套啊，套在这个手中，然后直接拿着手中来吃，这个感觉更加更加的舒服。但是拿手套，燕华可能有点烫啊，来，
1: 这块我不管了，这个我觉得只能试手套来吃。
0: 来，
1: 哎呦，那么大，
0: 大家来看看这块肉。观众朋友们，
1: 而且这
0: 肉
1: 带筋的，你看我会挑吧，一挑这个摁上来拿上来，它整个的一个
2: 会吃，
1: 对不对？
0: 对，你看看，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吧？
1: 确实有点烫，
0: 有烫有烫，太烫了。
1: 是你给大家先看一看啊，然后我把它吃一吃。
0: 啊，
1: 看到这块一定要是给到我，太有缘分了，它藏在那个汤当中。
0: 剔骨出来以后，直接就是你知道大快朵颐。
1: 哎呀，我用纸巾上面
0: 可以可以可以，小心烫啊，小心烫。
1: 大家来看看，那第一点呢，就牛肋排带回去之后，第一点香，第二点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牛肉到底能不能嚼到酥烂很关键。
0: 变化现场啊，太烫太烫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忍不住。怎么样？
3: 天哪，大快朵颐哦。虽然啊，阿甘姐老在我吃香一点点亏，但是真的好香，特别特别香。这个牛肉告诉你要入口之后它是非常嚼得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自带奶香味。
0: 奶香味，
3: 我们这个里头基本上就搁了一点点的盐，对不对？少许盐就没有加味精。它那个牛肉又酥，然后骨边肉又嫩，而且你咬到嘴巴中还有一股股这种就是说奶淡淡的这种奶味能够这个出来。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的话呢，里面这个肉质看到了吗？少许炖煮时间长一点，酥烂的不得了。
3: 对，
0: 然后你看到肉质纤维也很漂亮，这个我跟大家讲，就吃到嘴巴里面，你就是真的觉得这才是吃这种手把牛肋排真正的一个感觉。
1: 是。
0: 关键要喝汤啊！我先来碗汤啊！
1: 好的好的，
0: 我先来碗汤，把握住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
1: 盐先来碗汤，我还是继续啃我的牛肋排，对吧？关键还有一些朋友们很喜欢吃牛肋排，就是因为你看牛肉身上几个地方是特别值钱的，一个呢是牛尾，牛尾它也是骨边肉特别值钱，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他们那边是活肉，第二个就是在整个的牛肋排旁边，它那边出什么呢？吃出那种就是肉眼那块地方的牛排，然后靠近骨头的地方。能稍微带一点的是我们的牛肋排了，
0: 鲜美无比，真的用鲜这个词来形容，
3: 确实。
0: 然后这个肉尾大块肉入嘴巴以后的话呢，我跟你说嚼起来它这个肉质是很 Q 弹的，很嫩很嫩的。
3: 你看它多淡， 你看我们整个啊，就生的时候，嗯，给大家看，说，哟，这个牛肉当中得肉率高不高？嗯，你用我的嘴巴跟它的肉啊来进行个对比，你就知道了。这一根吃很好了，我无论午饭也好，晚饭也好，嗯，吃不下了。
2: 对的，
3: 因为肉咋做了？
2: 哎，对，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现货确确实实也不多，但是把握住，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而且部位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什么牛肋排，把握住了。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暑期将至了，
3: 对，
2: 家里有小朋友肉祖宗的，我跟你讲，你就放心给他炖一炖，花点时间炖一炖，然后今天算下来一斤的价格才30出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3: 确实，然后呢，给大家一个承诺啊，品质承诺。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啊，新鲜原切的，
2: 对，
3: 没有加任何的其他东西，就是牛肉对吧？牛肋排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而且牛肋眼骨的部位地方，
2: 对。
3: 同时看看我们的价格，170块钱是4斤带回去，牛肋排。每包呢是2斤，我们呢更加优惠的是299元是8斤带回去，整整好好是4大包，保质期应该有12个月了吧？
2: 对对对，
3: 对不对？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今天正好是有限时现货，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02151299000。

0: 就这一块肉，把它分割出来，你说它不好吃吗？然后看这筋膜。 看到这筋膜吗？
1: 没有，它是牛筋。
0: 牛筋，
1: 对吧？牛筋它跟筋膜还真的不太一样。
0: 牛筋这块它是 Q 弹的，好吃的。
1: 牛筋接力道的，人家说半筋半肉，对不对？
0: 那有筋，价格贵。
1: 哎，对的，有筋的呢，它更加的要好吃。
0: 我
1: 好了，我尝尝这个入口的味道怎样？这个一定要带着骨头啃香。
0: 我跟你说，
1: 要带气球。这么狠心，拿着骨头直接啃。
2: 我主要是为观众朋友看一下，把它先脱个骨，不然我也跟艳华一样了啊，就直接上手了，大口大口吃肉，这才是幸福的感觉。
1: 对，你知道吗？它每一个骨头当中啊，肉质特别的多，而且你看到吗？它骨头又很薄，对吧？
0: 哎呦，我大家说个小故事，就我今天中午故意没吃中饭来的，所以其实艳华在吃的时候，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再加上今天我们这牛肋排，大家看到肉多厚。不是说稍微嚼一口就剩下骨头了啊！来，观众朋友们，你来看一下我们这肉
1: 香，然后呢入味，哎呦，然后呢嫩，它嚼得动，对吧？
0: 对。
1: 然后当中呢又是带这个牛筋，还有很多一些骨髓当中的骨髓的鲜香。
0: 你来 看
1: 这个骨头啊，你自己去嗦一嗦都很好吃哎。
0: 不想吃吗，观众朋友们？真的特别棒啊！这一口我来尝。就现在其实吃肉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在家里你就是。做好以后每人来上一根完全就是可以的。
1: 对，
0: 以前在市面当中点一根可能就100来块钱了啊。
1: 女生朋友们这一根啊太咋说了，我当饭都里也选您啊，一根也差不多，它真的是得肉率很高，再加上今天我们整个的价格，你要是看到了，我说今天看到之后呢就不要错过。为什么？你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一些这个活动啊。我肉又在嘴巴里了，大家八斤啊，来选择八斤带回去，299块钱，不然四斤要170，对吧？你要八斤的话，170乘以2的话，340块钱。你今天八斤带回去，299块钱，总要吃的。无论怎么烧，好吧，好吃的啊。而且呢，它得肉率又很高。然后呢，真的要吃什么牛腩肉的，你买牛腩。像我就喜欢吃骨边肉的，牛尾你算算还要贵。你吃这个牛肋排，不要太好啊，再跟牛排旁边的比，哎呀，真的是性价比又很高，而且味道又很好，怎么烧都好吃。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3: 这个牛肋巴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要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5: 真香，
4: 真香。
6: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头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1: 开始排队了哈，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刚才我同学发消息给我，他说：“呀哇，他说你怎么吃肉吃那么香？”我说：“哎呀，你看到了，太好吃
0: 了，
1: 真的好吃啊，真是太好吃。”但是很少见到你这样子啊，这个没吃香的样子。我说没办法，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那这带回去之后呢，大概啊就炖一下。你如果用高压锅压一压呢，稍微能够缩短点时间。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可以
0: 炖
1: 一天，对吧？
0: 炖的。
1: 你用那个这个电磁炉、砂锅啊什么炖一炖啊，2个多小时，然后呢调个味道。那如果说要吃汤的，就清汤，因为他们家这个牛肉啊，这个奶香味很足。之后你清汤当中只要稍许放点盐，放点胡萝卜啊，爱吃点配菜的放进去就可以了。而且当中那个牛油千万不要倒掉，那个牛油可有营养了。
0: 能不能下面的时候咱们弄上两勺？
1: 肯定啊，牛肉汤的正宗的牛肉汤啊，都是牛当中的几个精华。不仅仅是牛当中有带筋呀，包括带这个油脂的啊，就非常好的营养。它还有骨头。你看很多一些高汤熬煮，包括是营养类，它当中是用什么大骨？
0: 大骨
2: 棒，
0: 大骨。
2: 那今天我们这个不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但是大骨就在里头
0: 吗？我们刚刚还中途的时候还在跟那个大厨在聊啊，说这个汤的话呢，熬多长时间？他说差不多2个小时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在地趴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个熬出来的清炖的那个汤实在太香了，就整个锅里面，我们刚刚一进来以后的话呢，就觉得哎呦，这个牛肉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是的，
0: 所以把握住了啊！你不要觉得现在这个天气热了，是不是吃这个合适？我跟你讲，就要在这个时候空调房里面，你微微发点汗，
2: 是的，是的，
0: 一定很舒服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吃的太清淡了，反而营养是跟不上的。再加上暑期，刚燕华说了，像家里的小朋友肉祖宗，尤其这个小男孩，如果平时再运动一下的话，一回来饿了的时候，你给他来一碗汤。
2: 对，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当中呢，也是对不对？你看猪肉什么的，就是有些时候又吃不太下什么的，你牛肉稍微弄一点点，
0: 嫩的，
2: 天天吃，你就一个星期啊，或者2个星期啊，吃一次，这个营养要保证，好吧？感谢2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目前299元特别热销，热销原因嘛也很简单，性价比高呀，
0: 高，
2: 对吧？170块钱买4斤，你就不需要340块钱买8斤了，只需299元买到8斤的组合，它的货号是17677863啊，不要订错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根本停不下来。
1: 那牛肋排好吃好吃的，因为就是带骨头，你一边嗦着骨髓当中那种鲜香，嗯，拉出来之后它有牛筋，然后还有这个雪花纹当中它是肥瘦相间的，特别的入味。不像有时候你吃到有一些这个牛肉也好，你会发现有很老的，怎么烧都炖不烂。
0: 太柴了啊！
1: 对，你关键是你怎么烧都给它的时间都炖不烂。嗯，这个牛肉它是原切的，没有加过任何的科技，鱼很活。嗯，而且阿根廷他们那边哈，这个养牛啊、放牧啊，就是满山遍野跑，在草地当中，他们这种啊草饲为主的。
0: 对对对对，哎呀，镜头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肉啊，首先特别特别的厚，看到吗？撕扯一下，这里面的肉质纤维很嫩很嫩。嗯，我们实话跟大家实说，你在家里吃这个的话呢，你就拿手套。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去啃，你不要像我要拿个这个，因为它现在是有点烫啊，就真的在家里去吃的话呢，
1: 是的，
0: 你吃这个肉你要怎么吃出这个幸福感来，你就拿这个手套大口大口的去啃就可以了，
1: 也不用什么筷子啊什么都不需要，好吧，直接用嘴巴用牙齿拿着那个骨头那个棒棒啊，反正也好捏，对吧，但又小心烫，但是它的肉啊特别多，而且当中带那个就是我们说牛筋的部分，
0: 对，
1: 特别的赞。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原料选择好，
0: 好
1: 对吧？
0: 给大家看一下，
1: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阿根廷的这个原材料？
0: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阿根廷的话，人家说是骑在牛背上的一个国家，对吧？当地的话呢，草场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另外，我们是什么天然的这个草饲加一点点的谷饲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喂养，所以这个肉质很鲜美。来看一下我们原料的原产国来自哪里呢？阿根廷，对不对？原料名称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啊，你可以看到冷冻的牛骨，牛肋眼骨，对不对？写的
1: 是前四分体肉
0: 、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这基本上应该说前四排、五排这个样子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每个排不一样的，
0: 对，价格也不一样的。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只做分割和包装，GB2707。哎，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肉质不太好，再给您腌制一下，放点科技鱼很活啊，乱七八糟添加剂放一大把，您还觉得有点纳闷了，今天不需要、拿回去就是原生态的感觉。
1: 是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哈，因为它都是来自这个大片天然牧场的阿根廷。
0: 对，
1: 可以说阿根廷的牛肉跟巴西牛肉有点像的、对吧、但是它以草饲为主、然后呢气候也是非常的适宜、而且阿根廷的牛肉呢，很多一些欧洲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它、那其就供到牛肉的一些原产国，比如说阿根廷啊、巴西啊、这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南部地区，还有呢比如说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吧、那这两个地方或者这几个国家各有各的不同，那比如说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它以谷饲为主，它的牛油当中的那个肥肉稍微多一点点，而且这种啊一口进去之后，哦天哪，就是油脂很上口的感觉哈，你可以选择那边的。那么阿根廷和巴西的这个牛肉呢，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草饲为主，然后草饲完了之后再稍微补充一点我们说营养啊，这种感觉。但它的牛肉是什么？劲道有力量，然后好撕扯，而且它没有任何的这种科技鱼很活，
0: 对，
1: 什么像有些什么担心啊，这牛肉有没有什么注点水呀、把它弄弄肥啊，没有的，
0: 对，
1: 自己炖好汤之后，刚才每一排这个牛肉那么的厚实，对不对？那再看看价格了，今天两包带回去的话呢是170块钱，每包是2斤，
0: 对，
1: 4斤牛肋排带回家
0: 是
1: 170，那如果说是8斤牛肋排，是不是要340块钱？
0: 对、
1: 不需要，所以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在订这套组合，299元8斤带回家，其实也就前头的这个四整包8斤，你稍微这个冰箱冷冻室当中稍微放一放啊就可以了，好吧？所以今天也是保证大家原切手把牛肋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个牛肋排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摆眼生姜，摆眼葱，啥物事也勿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鲜了勿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搿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勿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
4: 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头才不做的，牛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过老久，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299元大组合仅剩最后的95组了哈，
1: 把握了。
0: 而且现在我们的这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而这两天啊，这个身边有一些买菜的叔叔阿姨都跟我说，哎呦，牛肉咖喱不点了，牛肉咖喱
1: 贵了，贵了是吧？
0: 贵了，嗯，对呀、啊。那么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事先谈好的，本来这档节目这个。对很多供应商说能不能不卖啦，我们那边就到时候没货没货，不行，对吧？之前谈好的这个价格，他们现在也在说了，299块钱阿根廷原料这个进口的牛肋排
1: 是
0: 能够八斤带回去，299块钱给到东方购物的销售价格。
2: 对对，
0: 你在哪里去找一找？
2: 对，单独一斤
0: 对吧？
2: 32块钱。
0: 超市也好，包括很多地方一样，它是不是按照天来进行排价的？肉也好，肉蛋奶，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蔬菜，按照每天就是包括是一周啊，有这个价格的一个不一样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大家反正看划算的，然后呢把它带回去不要错过。还有呢就是保证新鲜批次了，
2: 多少新鲜批次？
0: 东西好吧？
2: 对，东西是可以的。我们原料从阿根廷就是进口，然后保证新鲜批次，分割时间也特别棒。关键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标准代号 GB2707， 就是什么概念？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我们就分割包装送到您家里面。所以通过这一系列都可以知道一点，就没有做后续人为过度的一些干预了，把握住了，拿回家具自己炖炖，自己吃吃，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今天这个价格买的是值得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东方购物送货很快的，
0: 对，
2: 今天下订单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
0: 你看明天星期天对吧？哦，星期一开始我看天气预报又要下雨了，
2: 下雨
0: 对吧？无论是黄梅雨季也好，包括是7、8月份酷暑，还有呢偶尔就上海的地区不是又有什么的刮风啊、
2: 台风等等的，
0: 对吧？你这个吃不准的天气，那家里头有这个大肉放在那边的，你稍微熬一熬炖一炖，你心里放心了。再加上啊，就时不时这个说，哎呦妈，哎呦这个爸，那个孩子这两天放到你家来了，
2: 时点不一样的。
0: 你晚上10点多收到这个电话，你第二天怎么去弄菜？怎么去弄大菜硬菜，对吧？你家里头是不是要备好？那就算是比如说孙子孙女不过来的，他们就自己出去玩的，你老两口自己在补充优质蛋白质方面，是不是要想一想？你看一般牛肉当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牛腩。牛腩它是靠近这个牛肉腹部的地方，也蛮好吃，红炖啊、清蒸也蛮好吃。但是很多一些叔叔也好阿姨会吃的啊，为什么牛排比牛腩这种纯肉的要贵？带那条骨头边上的好吃鲜香。那还有牛肋排，大家买到这猪小排、猪肋排，肋排一听两个字就知道了，价格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对不对？就那第一点，少一根肋排下头能够长很多很多肉，但是肋排就那么一根，
2: 是
0: 对不对？那么牛它也不可能体型它光长着骨头，对吧？不太长肉的也不现实，所以牛肋排在市场当中，不要说牛了，就任何动物的这个肋排啊，怎么比就是纯纯的肉价格要高？
2: 对，
0: 但是你说好吃吧，真好吃，
2: 好吃，
0: 营养够吧，也够，
2: 对，
0: 又有雪花纹的牛肉，又有我们整个的这个牛油的一些地方，
2: 我们来看，
0: 还有我们这牛筋，还有我这骨髓，
2: 对的，我们来看这块啊。首先你看雪花纹路，从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大家来看到肉眼可见的这个东西很难很难说自己人为去干预去作假的，然后再来看360度看一看，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看这个，你看啊，牛筋也带着，然后关键这每一块每一块的话呢，肉头还是蛮厚实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清炖也好，红烧也好，酱香也好，哪怕做干锅也好，我跟你说，就吃起来这个口感就是与众不同。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其实在就是现场做了几个菜，每一个菜，
0: 关键对，你看到我们这道菜生的，你还看不太清楚，你会发现，哎呀，肉怎么很薄的样子啊？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骨头啊还是旁边的，它是那个牛的筋，它是撑满了它整个的骨头，就是剥了些嘛，对吧？
2: 包裹了，
0: 包裹着，
2: 对，
0: 它其实那骨头还是很细的，然后再加上那个肉。你看到吗？就算是炖熟之后啊，它那个缩水比是不是很正常？不像有时候你炖一炖，哎呀，那个牛排当中它整个的肉都没有
2: 了。你那个拿到手中，你就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就这一根大骨，你拿到就是手中的时候，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哇，这一根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吃完以后都是点宝宝的感觉。
0: 一炖一根，每个人够了。
2: 对，
0: 像我真的是将今天啊，我想吃的就是一根都有些时候吃不下去了，因为牛肉真的是满的做。
2: 对，然后。 给大家就是撕扯一下啊，
0: 对，肉好吃鲜香，然后它还带筋，这个不是筋膜，它是牛筋啊，牛筋很有这个好吃的，有些人还专门要去挑那个牛筋，对吧？当然它虽然不是牛蹄筋那个部分，但也是是骨头边上那个筋特别好吃。
2: 反正你记住啊，就炖熟了以后吃到嘴巴里面，它就 Q 弹的，
0: 对的，
2: 而且就是不是那种啊，就塞牙嚼不动的那种柴，
0: 是的，
2: 它是很劲道的，然后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你看艳华这是第二根了，
0: 对，
2: 我刚刚也吃了一整根了，然后汤，尤其我自己就觉得清炖这个汤很好，
0: 而且你看上头一边啃好之后，它下头一边还能啃。
2: 艳华说这一根下去早上中饭不吃了。太棒了啊，把握住了啊，你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价格性价比有没有我们今天高，然后你去门店当中比如酒店里面去吃一份，这个价格多贵，
0: 对，
2: 我们今天单独一份，如果你买小构成，我们建议大家买大构成啊，小构成174斤，大构成不是340了，299，然后还有积分，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哇，性价比30出头一点点一斤啊，
0: 4整包8斤带回去299块钱，好吧，这个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今天是收盘即止，他们供应商最好我们不要卖了，他们到外头去卖能够价格稍微再卖得高一点点，
2: 对，
0: 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1: 这个牛肉吧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放眼酱油，放眼糖，对伐？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过老久，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这一箱我们大组合只剩下最后的二十九组的限时现货了。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新品首卖，对不对？全新品的首发，但是呢，下一次过来什么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牛肉的原材料啊，包括他们就是在市场当中这个价格啊，有所这个不一样。郭云裳也在说呀，能不能价格再谈一谈？我们说合同都签掉了，
1: 太难了，对，
0: 很难。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还是保证质量啊，就是阿根廷的原料的牛肋排给到大家，因为东方购物买牛腩买了挺多的，对吧？但是牛肋排阿根廷呢，确实还蛮少，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只是帮你分割好、切好，
1: 对，
0: 然后呢，把那个多余的那些油标的地方帮你修剪一下，精修二意，
1: 对，
0: 精修过的阿根廷的牛肋排，然后给到大 340块钱，只算299元带回家。回去之后呢，先可以就是焯个水，
1: 可以
0: 片沫，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炖一炖，
1: 清炖吧，
0: 清炖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清炖的好了之后，你要红烧，
1: 红烧可以，酱香也可以，
0: 对吧？
1: 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我们性价比其实真的蛮高的，关键就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的同时，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你不要久等了。艳华刚也说了，下个星期开始好像又有下雨，因为我们的黄梅天还没结束呢，温度也越来越高了。今天是多囤一点好的食材啊，冰箱里面有好的食材，你就不愁了。把握住，还是那句话，如果错过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直播。
0: 确实，其实说句实话，就不管是刮风下雨啊，像今天性价比那么高的，你到吧就去买一买8斤牛肋排自己熬过来。我就说有那么便宜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品质能一样吗？
1: 确实
0: 啊，如果能够做的话，你自己还得肩背手扛，自己扛回来了。八斤东西你昂不累啊？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你送货到家，好吧？5楼6楼都帮你搬上去的哦。还有呢，就是品质可以追溯，可以来进行，等于说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和不好，吃的好的帮我们多多推荐一下，
1: 对对对，口碑相传一下。哎，
0: 是的。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的性价比，170块钱是4斤啊，就是2包牛肋排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翻个倍，不需要340块钱，只需要299元，再为大家节省了40块钱左右。
1: 对，
0: 除此之外，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开进下单呢，还能价格内减5元，对吧？等于说是294块钱。再加上购物积分，
1: 哎呦，更划算了，
0: 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满额赠的活动。
1: 是，
0: 反正一样都不赖，大组合最后9组限时现货，拼手速的时间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小虎，你灌酒之后，他当然要小虎。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美。东方购物自营包机包火车专列，13天畅游南北疆全景，北疆风景，南疆人文，一次看遍不留遗憾。6晚软卧专列，节省63小时拉车时间，深度体验丰盛美食，更有双人订购现金立减。7月11日18:35，金秋九月去新疆。

0: 刚刚跟我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明光这个品牌，我相信电视机前各位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小时候在明光的城门当中，那朵大花，对不对？很多一些小孩子，80后啊、70后，都会在上头啊，都抱个西瓜、抱个皮球啊拍个照。那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用的嫁妆包，是结婚当中床上用品的床单，也是明光的品牌。那到现在为止，90多年的历史了，为大家所献上。今天呢，5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慢慢转热了哈，明天就是立夏了。今天难得一见，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这个革新，为大家所创新带来我们的可折叠、可水洗的凉席。那说到这个凉席，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吗？凉席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会不会冰？”我们今天是凉而不冰，但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可以折叠，不占用您任何的空间。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副总，副总您好，
1: 您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们家喻户晓，但是说到明光，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0: 对，
1: 小时候夏天你干嘛？睡凉席，因为夏天没有凉席，这个夏天不能过啊。但是小时候你用过什么凉席？来，先看看我手上的草席，很多人用过，但是我看到草席我最恨，
0: 为什么？
1: 一到夏天，妈妈就跟我说：“来烧温热丝，帮我烫草席。”
0: 因为草席都是虫，有的草虫。哎
1: 呦，这个烫起来太麻烦，
0: 一壶的，
1: 一桶浇的水不够的，好几桶浇都要往上浇。
0: 不仅仅要用那个热水来进行烫啊！我们小时候记忆是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擦凉席、擦草席，
1: 后来
0: 要用那个要用这个花木水，对不对？倒在热水当中，热丝弄好之后开始擦。
1: 对，
0: 白天要一遍，晚上睡前还要一遍。
1: 是的。
0: 然后呢？但是它还会闷，还会长虫。那之后呢？我们就更换了，
1: 来升级了。升级说：“哎呦，这个草席不够凉，竹的来了，做竹席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您都用过。它是比草席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它还是会有生虫，而且很重。更重要的就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睡它，为什么？夹头发，夹脸、夹肉，睡好以后，哟，搁得米空哦，一冷一冷的。好了，这个不要了，太夹人了。
0: 是，
1: 来麻将席，很熟悉吧？
0: 麻将席，对，麻将席非常的好，就哎呦，特别是上去那一刹那，哎呦，就特别凉爽。
1: 冰冰凉凉，
0: 但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行啊，
1: 对，
0: 它冰了，对吧？
1: 是的。
0: 再说到草席，只是夹毛。凉，这个我们的麻将席，这个是夹肉的，就有些啊，这个叔叔啊，比如说是比较丰满一点，太太比较丰满一点，哦，才来自哦，生过的快快母浆吧，
1: 这真的不是睡觉，这是受罪，但是它还是凉嘛，因为夏天一床好的席子很重要。
0: 它是
1: 后来说，哎，这个席子也不要了，来了。最近这两年，这个席子特别好。
0: 这是什么席子？哎，
1: 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也感觉像席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是叫什么？聚酯纤维化纤。这个东西又不透气，又不是天然材质。您想，您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这么高，
0: 对，
1: 跟这些不是天然材质的东西接触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些危害。
0: 是，
1: 而且以上我说的这四种席子都不能扔在洗衣机洗，都要靠人工去洗。
0: 对，
1: 就是说，
0: 而且收纳起来也要占用很多空间，卷起来之后要有一个地方把它竖起来或者横过来进行放。
1: 是的，来。
0: 但今天给大家看看铺在床上，很多人都会说，你今天卖的是席子吗？还是床上用品？还是床单？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我们创新科技的。
1: 对，
0: 可水洗的凉席，你没有看错，你看到吗？我抖一抖，在你的手中那边，它是有这种啊丝般光的这种光泽度，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款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有区别于以往各式各样的凉席了。
1: 是的，第一，您会发现它特别的软，像床单一样，
0: 是的，
1: 那它的柔软性啊，舒适度会非常高。
0: 对的。
1: 其次，它能水洗。更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它是天然材质帮您做的。
0: 哦，天然材质，哪些天然材质？
1: 有棉纤维，有木纤维，有竹纤维，还有我们夏天特别喜欢的麻纤维。哇，它有天然的透气性的同时，它还有很多的凉爽度。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样一床席子啊，铺在您的床上，整个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些天气它是不需要开空调 的。
0: 你知道吗？我手啊，因为是在一直在说话，包括这两天天气也蛮闷热的，在室内当中，触手呢，它会有一定的凉感，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冰，这第一。其一呢，其二呢，你会发现它等于说是有一棱一棱的这种编织的这种感觉，就其实像我们这牛排一样的啦，它能够让你跟它整个的床单当中，包括我们凉席当中有一定的空气的阻隔，所以更加的凉爽了。其次再看我们整个的
1: 啊，明光的做工当中，
0: 对，做工非常好，这是它的一个跟床头当中塞了个小蒙斯底箱啊，
1: 对的，
0: 对吧？塞进去，然后看旁边为您多加了一条滚边设计，
1: 对，
0: 您可 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然后呢垂挂下来，慢慢再往下移，看到我们整个的床脚部位啊，跟以往的高端床品是有的一拼。
1: 是，
0: 特别在床脚的部分，你看到吗？只有高端床品它是做到了一个圆弧形的脚。
1: 是的，
0: 这样呢，我们说到啊，您可以非常好的把它垂挂在你的席梦思的下面，
1: 是
0: 整个的卧室有一种啊公主殿下般的这种感觉了。
1: 对的，
0: 对，非常的好看。
1: 是的，因为我做家纺很多年了，
0: 对，
1: 普通很多人说，哎，我怎么区别这套四件套，这套家纺是不是高端的？我说你就看它做不做圆边，
0: 是的，
1: 因为圆边是非常费工费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圆边？因为圆边很漂亮，
0: 对呀，
1: 就像我们说裙子一样的，裙摆它是圆的，哎，就显示的家里啊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感觉。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圆圆润润的东西啊，
0: 对的。
1: 所以说，明光作为中华老字号，他也特别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我们特地把边也帮你做到圆，而且同时还帮你做了一个滚边处理。
0: 确实，
1: 那一条深深的边就像画龙点睛一样的，有这样一条金线。但我们主次就非常分明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所有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棉制品都喜欢有什么，有个叫叫蕾丝边，
0: 哎，
1: 这特别特别的显得高档啊，
0: 是的。那说到这边，我们整个的样式已经给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疑问在哪里？这跟以往你所认知的凉席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它为什么会那么的柔软？那么到底它能不能给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触感达到一定的凉爽的感觉？
1: 是，
0: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进行制作而成的？
1: 我相信很多人前面都用过我们之前说的草席也好，竹席也好，麻将席也好，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席子的革命。为什么说它革命？很多人说，哎呦，席子不好睡了，那没办法，我只能睡全棉的四件套。但全棉四件套呢，它虽然说它的透气性好，但它没有一定的凉感。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叫什么？再生纤维素纤维。
0: 这是什么？
1: 哎，这是一把天然的几种纤维，通过高科技把它做成了一个纤维，然后把它织成了这样一个面，这样让保持了凉感。那么这个纤维有哪几种纤维？第一，棉纤维，亲肤性特别好；麻纤维，透气性好。夏天透气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夏天我们身上的热气、汗液都要有透气性的床品，才能把这些热气给散掉。其次，凉爽度在哪里？
0: 对，
1: 体感在哪里？有些天气不需要开空调的，一个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靠我们的竹纤维。竹子是硬的，但是我们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软纤维。
0: 是，
1: 其次还有天然的木纤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所有的原料都是采用到天然纤维，把它的物理性质改变，不再让它变得硬硬的、邦邦的样子。其次，我们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明光啊，做出了这样一套床品，您看一下啊，它的一个甲醛一些危害未检出，看到了吗？pH 值5.5，复合异味无，可分解致癌芳香，哎，看到了未检出，所以说买床品就要买品牌中华老字号，不名不虚传啊。
0: 是的，那我也是兜兜转转，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很多一些这材质的各式各样凉席已经是上市了，上市之后价格大家也能够看看，比如说六尺床为例啊，这边呢是一个2026年新款来袭，对不对？原麻色的1258块钱，这边同样也是啊，533块钱呢，它是属于天丝床单，这个冰丝床单它是
1: 也是天然纤维，
0: 也是天然纤维，
1: 它也是通过一种天然纤维把它做成，这两年特别流行啊，我们称之为席子的革命，
0: 对，
1: 就是拿天然的纤维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明光这一床也是这样的情况。
0: 为大家所献上的明光的软席三件套，可折叠、可机洗的，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包括我们的曲阳百联、东方商厦都已经新品上市了。上市之后啊，它一个尺寸5-6尺床是通用的，2米乘2米5的一个尺寸，售价呢是1199块钱。那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也是属于一个新品的推广和推花。那么今天带给大家呢是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凉席，对不对？
1: 对，
0: 铺在您床上。您现在要做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颜色。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蓝色系列， 对吧？特别的好看啊，
1: 灰蓝色。
0: 灰蓝色。另外一个，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香槟金色。
1: 是的，没错。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中的这个装修风格来进行，关键是价格是多少？
1: 是。
0: 刚才看到了，在我们世百一店也好，包括是百联百货也好，还有东方商厦也好，单独一床的价格是1199。
1: 是，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上新价格是699吗？
1: 对，因为前面燕华已经给大家看，现在全网都在推这个席子啊，因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席子的革命。明光的价格在东方购物首发是做到699，但是因为是什么
0: 五五购物节，看看
1: 明光公司托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哇非常不菲的红包，看看多少？我前面已经偷偷的看过了啊，真的好厉害，
0: 我还没看 过，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红包多少？
1: 打开来，快点抢！这个席子在外面，你绝对拿不到这个价格。三二一，来，
0: 400块钱，
1: 400块钱，直降400，来。
0: 等于说今天的价格，无论五尺也好，六尺也好，今天三件套的可水洗、可折叠的软席、凉席，大概是只需要299元。
1: 没错，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今天下订单，明天还好休息。您到明光上海几十家门店，您自己去对比价格。这个价格您都拿不到，更何况东方购物的299的价格。
0: 对对对，那今天299元不需要考虑尺寸，只需要选颜色哈，一个是灰蓝色，另外一个是香槟金色，赶紧抢299元优惠的价格带回去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是不是家中的凉席要准备拿出来了，洗一洗，擦一擦，对不对？一层灰。你看以前啊，我们无论是竹席也好，草席也好，麻将席也好，各式各样大家都用过。为什么？因为夏天到的时候闷热，然后呢，您收纳起来又不是很方便，要除顶啊，包括是犄角旮旯挡风啊。麻将席更是啊，这个重的不要太重了。
1: 重，
0: 而且你每一次收纳好了之后再拿出来，当中个绳子啊，我都堵特能晓得吧？
1: 对的。
0: 然后呢，一卷儿一卷儿的，那你说到哪里去修呢？要重新再买一套。头发，女性朋友们头发长的，男性朋友们体毛多的，夹毛夹肉的都有可能啊！一叫起来，起床那一刹那，滋哩嘎啦那个叫声啊，真的是隔壁邻居都吵醒了。但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是我们凉席当中的革命，为大家所献上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是老牌子明光的软席三件套。
1: 是，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凉席啊，铺在床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席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摸上去之后真的是有凉感，但是一点都不冰。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先生太太们，特别是夏天啊，不太愿意开空调。为什么？空调会把我们的毛孔啊给封闭出来，
1: 没错，
0: 除非是三伏天，实在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之后，你再躺在床上，后来哪家母将想，哎呦天哪，冰得嘞要命了，哎呀天哪，这个脊椎呀、腰椎呀、颈椎啊，那边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又开始痛了。那很多朋友们也会说，在凉席当中再铺成床单，我哎呦，可真的是啊，这个兴师动众了，对吧？能不能直接铺床单吗？那今天正正好是应和了我们，特别是上海人，上海的天气，我们叔叔阿姨所需要的凉而不冰，而且好收纳，又可以水洗。水洗不是说要你用手去搓，它是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的。什么概念？您不需要再打一盆热水去擦了，什么时候脏了，什么时候出汗了，当中啊，你觉得又不干净了，对不对？直接扔到洗衣机当中去，洗好之后晾晒完了，干了之后直接就可以睡了。它使用寿命也是非常长的。
1: 没错，很多人这两年啊，很多消费者一直在找一床好的席子，因为我们知道麻将席好、竹席好，虽然说它们凉，但是它们自身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一个缺点，不光是加肉，而且生虫，保养起来麻烦，更重要就是它不能水洗。
0: 是我们今天可以水洗。
1: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没有办法啦，那么怎么办？我就睡全棉的床单。
0: 对，
1: 但全棉床单你会发现啊，你睡着以后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黏糊糊的，不舒服。因为第一，它的凉感度很低，
0: 对，
1: 其次它的透气性啊，虽然说有，但是夏天你的身上的那些热汗、那些汗液、那些热气，就靠全棉床单它透气性不会这么好。
0: 哦，
1: 但是这一床我们称之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麻。一听到麻，我们想到就透气性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是全棉床单透气性的好几倍，这是第一个。其次，它还有棉的亲肤性特别好。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竹纤维。听到竹纤维，大家第一感觉凉爽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明光在这条席子上整整花了2-3年的精力，把这些纤维做成了纤维浆，然后再把它拉成丝，再把它编织成这个布。 所以说
0: 你把行业当中秘密透露出来了。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林光这双凉鞋一上来啊，很多明光的老用户哦，一看到就说了这句话，哎呦，这个东西我等了好多年了。
0: 确实，
1: 因为上海有些时候啊，它真的不需要开空调。哎，
0: 是的，而且你电风扇一打，或者说是微风徐徐的一吹，对不
1: 对？
0: 你上头盖条毯子特别舒服。
1: 是。
0: 那现在问题问的最多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选尺寸，
1: 今天
0: 是不需要选尺寸的，
1: 寸啊、
0: 统一尺寸2米2×2.5米，
1: 是
0: 五尺和六尺成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需要是选尺寸？你就把它铺在床上，任何的床上都是可以铺的，而且呢，在底部的地方还做了一个转角设计，
1: 很漂亮。
0: 你看啊，清风徐徐，你的凉席能够抖成这样 吗？
1: 对，
0: 它因为柔软，因为舒适，然后平时您在收纳的时候，你怎么收纳床单、四件套，你就可以怎么收纳它。
1: 没错，
0: 会不会有什么阿瓦特罗萨？
1: 绝对不会。你看啊，我去给大家做，
0: 你看这样，我这边揉，
1: 怎么揉？
0: 哎，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它就像床单一样的，连捏的那个印子都没有，
1: 是
0: 都不需要去什么烫的。所以今天这款呢，这个我们的凉席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摸上去的触感是什么？凉而不冰，
1: 对，
0: 很舒服。
1: 舒服啊、
0: 但是呢，比全棉材质床品要稍微的这个凉爽一点，
1: 对，
0: 凉爽很多，而且呢，它透气性好，这点很关键。因为上海啊，马上要进入到比如说是黄梅雨季呀、
1: 啊，
0: 包括是

0: 技
1: 是
0: 把它变成了柔软的纤维，
1: 对，
0: 保留竹子的那种凉爽度，
1: 是是，
0: 但是把那种硬的不舒适的地方全给你去掉。
1: 感谢48位顾客成功
0: 回去，
1: 不仅是新品首发，非常的繁忙。这款商品呢，您到因为明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试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曲阿百联都有的。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一线商圈。单独这一床新品上市，这些地方呢也是一样啊，新品上市了，售价是1199元，同样也是一个尺寸，2米2×2米5。今天要选的是什么？就是颜色，有两款颜色来供您选择，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香槟金色。
0: 对，
1: 目前啊，灰蓝色是抢得非常的厉害。哎，我相信大概是灰蓝色视觉看上去更加凉爽一点吧。
0: 但是我觉得香槟金特别的上档次。
1: 也很好看。如果你要买灰蓝色的，赶紧抢，因为灰蓝色抢的朋友们多。下单好吧，下单299元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是新闻联动的一个优惠的价格，
0: 对，
1: 已经是
0: 五
1: 五购物节的价格带回去了。
0: 没错，
1: 这款呢灰蓝色是更加偏凉爽一点，空气硬都懂了，对吧？香槟金色说句实话，你一样是用凉席了，你如果家中是欧式风格
0: 的
1: 或者浅色风格，看去也挺好看。两个按照自己喜欢供您选择，关键是价格。
0: 是，
1: 今天吊牌价格是1199，东方购物常规价格上新价格是699，本档节目当中联动专享价是299元，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不用选择尺寸，再强调5尺和6尺是通用的，2米2×2米5，不需要选择尺寸，只需要选择颜色。目前灰蓝色非常的热销，
0: 抓紧时间啊！
1: 要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快一点点，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5: 因为一台两样的就跟以前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样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有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5: 所以天软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搞了个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系啊，现在问题蛮多的，集中在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问尺寸的，不需要挑选尺寸，尺寸就一个啊，就是两米二乘两米五，五尺长和六尺长全部可以用的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拿多迪马鞍萨满斯，这是我做电视购物主持人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其他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这看着像什么？看着是不是像床单？明光又是个卖床单，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是凉席，明光品牌升级的我们的凉席。
1: 是
0: 凉席呢，我们今天会有啊这个软席，它是可以折叠的，也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头去洗的。说句实话，对于这个功能来说，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看到第一眼啊，刚刚可是明光想对吧？我们副总刚说不对啊，要小姑娘都要升升级了。我说今天赶紧给我科技升级，对不对？嗯、因为今天我拿的锁箱是科技性的革命，它摒弃了以往啊这个竹席的冰，包括是容易折断、容易夹头发、
1: 是
0: 麻将席的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一些传统，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了，有因为用了觉得蛮好，有优点又有缺点，缺点我们摒弃怎么办？那适合于上海天气的，特别是上海的先生太太们，你可以看过来，要透气，要干爽，要凉，但是不要冰，

0: 开空调也是需要凉不需要冰，
1: 对，
0: 所以明光品牌我们的这个老字号90多年历史了，你们说的第一床床单，包括是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床上用品的床单，是不是都是明光的？到现在为止，很多80岁90岁甚至百岁老人，他们都会说，哎呀，能不能买到明光的床单啦，我也想用的三一。那因为是品牌好，他们对品质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品牌对以往的品质有要求，他们现在还是老品牌进行创新，
1: 对，
0: 新的商品今天上市，软席三件套，可别把拿子选择哦，是席子，但是它席子就跟床单一样柔软，跟床单一样好收纳好折叠，跟床单一样可以放进洗衣机当中去进行清洗，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比床单更加透气，
1: 对，
0: 比床单摸上去更加凉爽，所以它是软席三件套。有哪三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席子铺在，对，可以被称为床单，它其实是席子铺在我们床垫当中，那除此之外还有呢一对枕套，
1: 是的，
0: 这个是你买席子是在一套整的一些子，然后呢这个五的二些子，那今天也真正很好，一对枕席，然后呢一条我们整个的席子带回去，
1: 是的，
0: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你看到摸到之后你会自己纳闷，各自想自在的床单，对吧？还有就是问的最多就是尺寸了，不需要纠结尺寸，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5尺床和6尺床共用一个尺寸，2米2×2米5。除此之外就是选颜色，两个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目前灰蓝色的备货越来越少，抢灰蓝色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上1号键快速订购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捆上去呢，腰子疙瘩，还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啊，硬硬摸上去老适宜啊，捆上去硬多多。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空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0: 寸299元，不需要选择尺寸啊，五尺寸和六尺寸用的是一样的尺寸，尺寸不需要你来挑选的，只要选颜色，灰蓝色和香槟金色。今天卖的是软席，就是凉席的三件套，可以折叠，可以机洗，来自我们明光品牌。那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确实很难得，对吧？
1: 是的，299是什么概念？您299去买最传统的席子，您现在都买不到，更何况这是我们的升级款，它有所有凉席，你需要凉席的那种凉爽度也好，透气性也好，同时它又有棉的那种亲肤性。更重要的就是它能水洗，这个水洗不是用你的手去搓，是直接扔在洗衣机。尤其是这两个枕套，我觉得特别好。有些白白，他这脸上啊容易出油，一股味道，尤其是夏天，这个味道太受不了了。我现在阿姨睡在他旁边啊，肯定要嫌弃的。脏了以后怎么办？就把两个枕套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这么多好的材质聚集在一起，通过现代的一个技术把它做成了这一套席子。
0: 确实，
1: 而且今天特别不容易，是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把这个全新商品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
0: 是的，所以呢很难得，对不对？那很多来自新闻综合评论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来抢先又回去，您可以呀、打电话5119900，然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货号呢有两个规格，两个这个等于说颜色啊，蓝色和我们的这个对金色。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会玩手机的，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咱们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你就可以直接订了，价格都是299元。再次百事金和90多给您哦，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明光，各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才晓得是老牌子。那么对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搿。
3: 因为伊迭个凉席呢，就讲跟以前勿一样。本身呢，我用的凉席侪是迭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的，还摆起嘛不方便，有时候嘛还要慢咯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确实是这样，明光因为是老品牌，然后呢他们对于品质是有一定的追求，所以大家也放心啊，就是买了之后还会囤。那今天这一款呢跟以往的不一样是什么？它不是明光床单了，是明光更加升级科技性革命的凉席。
1: 是
0: 看凉席啊，它是可以有这样丝般的光泽，你放在床上你不用担心哎呀我窝它等它我堵它，对吧？然后收纳起来呢又很方便。
1: 是，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些细节啊，你看它整个上边的滚边设计非常的好，然后呢这边还会有一点点的等于说是编织，它当中材质是棉、麻、竹、木啊等等混合在一起之后，那各取所长。那人睡上去之后呢，它其实跟我们的口盘一样的，对不对？它有物理的间隔性，所以更加好。然后再加上细节的地方，这边有滚边的设计、锁边的设计，所以呢这个是越用越新，你放到洗衣当中去机洗都没问题。再给您看看啊，你看我手这样一捏，你哪个席子可以捏成这样呀，果粒棒呀，你看我去搅它啊，你看拉开来之后仍然是楼挺波的，所以大家说哟，这个真的是啊，确实是一种席子的这种革新了。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一款，不需要选择尺寸，五尺和六尺是通用的，因为在整个的床底下呢，它是做到一个圆形的圆边设计。
1: 对，我们在强调的是，高端的床品
0: 才做圆边，就是你喜欢像宾馆里头啊，能有啥多格就啥床像蒙斯地上去，能和啥惊喜。那如果呢不塞进去的话呢，就是你把它垂挂在整个的床底下，更加。它好看，我写自卑型哦，觉得高的，然后我写蒙斯路车了，给干嘛对吧？侬捂的要铺上的，现在不需要了，这个直接铺在你的席梦子上，那这更加好了，而且是更加透气了。
1: 没错。
0: 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啊，很多朋友也会说，这材质到底是什么材质了？怎么软席、凉席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视觉感觉是柔软的，是可以折叠的，然后还能够做到非常的凉爽呢？请我们的这个副云总再给大家说一下。
1: 竹丝席也好，麻将席。 也好，草席也好，我们都用过。
0: 是
1: 夏天一定要用席子。我们的席子叫什么？叫粘胶纤维，它也称之为叫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把那些好的纤维通过再生的方式变成了软纤维。比如说我们有棉，说到棉就是什么？亲肤性特别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呦，我席子不想用了，我就睡纯棉的四件套。
0: 是。
1: 但是纯棉四件套，你睡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还是热。
0: 嗯。
1: 有一些天气啊，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但是没办法，因为太闷热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要选择什么？麻。
0: 嗯。
1: 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哎，现在还有棉麻材质混在一起，就是既舒服，然后呢又这个透气，
1: 对
0: 吧？
1: 麻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哎、
1: 但是麻材质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扎人。
0: 嗯。
1: 不舒适。
0: 嗯。
1: 但是它透气性好。来，我们里边再给你做到了，哎，席子一定要有的东西啊、哦，竹纤维，因为竹纤维它有凉感，但是竹子太硬，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棉、麻、竹、木这种天然的纤维，适合夏天用的纤维，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了软纤维，然后编织在一起。
0: 好，我们再看看啊，它那个好处就体感上啊，就是凉而不冰，非常舒服。你开空调也可以，
1: 是，
0: 开电扇也可以。
1: 来，
0: 关键它能折叠，因为很多人说新家务带回去能不能干，要不要干呢？其实已经可以铺上去了，它呢收纳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收纳起来也
1: 很
0: 方便，
1: 就像我
0: 啊、
1: 哦，四件套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
0: 你就四件套整套怎么收纳就怎么收纳，
1: 对，
0: 包括你看这对枕席啊，
1: 看看
0: 它枕席也是
1: 做
0: 的是
1: 信封枕，
0: 超大款的。你家中有一些枕头不是很大的嘛，它是这种超大款，然后前面你接触面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啊，就是我们就说就是在等于说再生纤维这样的材质，
1: 粘胶纤维的材质，
0: 然后底部后头它是一个不是没有拉链的，它是信封，因为拉链很多朋友也会说又容易夹头。
1: 对，
0: 或者呢这个拉链坏了之后不是很好，那信封枕，而且它的开面很大，旁边还帮你做到了一个锁边的设计，你这样床上用品无论是枕头大和小，你放在床上，哎，夏天的时候就这样清清爽爽的，对吧？那起来就好了，那整个的床也是铺着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胡总，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蓝色抢的特别多，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香槟金色，因为香槟金色可能我们没有介绍啦，很多朋友说这香槟金色好磕吧，难为他把加入
1: 我个人 啊，
0: 蓝色快要没有了，
1: 一定要是香槟金色、啊、
0: 要抢这个蓝色朋友们，那这点有一句说一句的，你喜欢哪个蓝色快就是没有了，要抢蓝色快抢蓝色，香槟金色呢更加典雅和雅致，
1: 对，
0: 就是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你一铺在床上啊，特别是一些比如说现代的风格的
1: 简约
0: 家中是那种显色的或者欧式风格的可以，那其实红木家格也可以，为什么红木家格是偏深色的，
1: 对，
0: 你要一进去一到卧室当中有一种哎呦很舒心的感觉、这个香槟金色也蛮好看，它是这种啊米金色，看到吗？米金色，然后旁边这滚边呢是深咖啡色，很高雅的感觉。所以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反正材质是一样的，尺寸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今天要选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颜色，要选蓝色的啊、就是要抢先，就是快一点，因为备货少了。今天有没有追加？
1: 没有追加，不好意思，
0: 没有追加了，
1: 因为今天是五五购物节、我们原先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9，因为在五五购物节期间，明光特地委托我送了一张400元的红包，299。299是什么概念、您现在就到普通市面上买张席子的价格都不止299、
0: 今天啊无论哪一款您到什么东方商厦只要是明光的百货当中上新就1199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的上新价格定价是699，今天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和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299元再加上五五购物节，您都觉得五五购物节
1: 正
0: 日子 对吧、今天我们提前放送了299元，尺寸呢是2米2×2米5的，不用选尺寸，因为5、6尺通用，你只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最后的灰蓝色37组，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试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
1: 是。
0: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香槟金色真的是很好看，
1: 好看，
0: 只是我们展示出来是用的那个这个蓝灰色，
1: 是
0: 先入眼了，好吧？都挺好看，关键是抢现货啊！
1: 对，
0: 现货真的买了之后，每个颜色都没有了，299块钱的一个价格。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5: 基本上现在上海人侪晓得明光个品牌个，老早出家个辰光，爸爸妈妈帮侬准备个搿种嫁妆，明光为主。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
5: 搬了三趟屋里，直到现在都有明光个床单了。
4: 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3: 因为一台两页的就讲得意见不一样，本上来我用了两页才是这只出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有上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要颜色又鲜艳，
4: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3: 所以天然啊， 那么小人困了嘞，阿拉老放心嘛。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4: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荧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荧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其实像灰蓝色的直播现货只有5套，15组限时现货。那还有一些特别是无尺床的朋友，刚哎呀，我问他多，我告诉大家，才只上跌，多啊，会有惊喜呀。你这个小，咱这个放不拆来的吧？
1: 对，
0: 再加上呢，今天这个材质，它用到给你多用一点点，价格一样了，和老二不为呢，它也没有小的，就是说句实话，它也没有无尺的，也没有什么四尺半的，没有做三个不同的规格，就因为是要想要约进去的，找的床和以往里头塞，要想放出来的，它可以放，而且在底部做了一个滚边的设计。那原本呢，好处是什么？大家如果到过宾馆都知道了，他们宾馆啊。 用小猛撕，摸包床包进去，好包呢就是圆角边的，更加好包，不会有脚伸出来。那所以呢，今天这床无论是我们的灰蓝色，最后的个位数的限时现货，还是我们香槟金色，香槟金色现在要定的，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但是也不多了哈。那提示一下，299元，这个价格是今天给到大家五五购物节，包括是联动的一个特殊的优惠价格了。
1: 是的，您去想，299元，我帮您算本账，您现在到任何渠道，您去看，就是最以前的原始的一张席子，都要卖到 450块钱，今天我们的原价是1199，原先东风购物的上新价是699，因为正好这档节目在五五购物节之前，所以又在期间，所以说明光说这样。 给大家一个红包，六做到299，299您带回去是有席子的那种凉感，又有棉制品的透气性，里边还有麻的那种舒适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我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的，
1: 夏天清爽，夏天一床好的席子是要能洗的，洗过的席子才干净，您睡在上面才舒服，因为夏天我们的皮肤的裸肤度会非常高，不要再去用那些老旧的席子，也不要说哎呀没席子，我只能用床单，但床单还是有点闷热。
0: 太太们的真丝睡衣。 好穿起来了，这个不怕勾的。先生们要擦破困惑啊，苦一的啦。好，赶紧是来抢做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这个灰蓝色的备货要没有了，香槟金色还有少量备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辰光，搿个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腻子疙瘩，还要揩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揩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的，硬硬摸上去老适宜的，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笃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的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的。对吧？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吧？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好了，这个九分钟时间啊，刚才把我们的这个灰蓝色只有个位数，要抢灰蓝色的，还有就我的限时新货，赶紧来抢！那赶紧把我们的香槟金色铺上来。刚，哎呦，我
3: 擦
2: 香槟金色把铺出来，来看看我们香槟金色，
3: 好漂亮，
2: 香槟金色好看吗？是不是很温馨？
3: 你看，
2: 同样也是，对。它拱起来也会有这种丝般的这种光泽，
3: 是，
2: 而且有棉的舒适性，有麻
3: 的透气
2: 性，还有竹的这种凉
3: 爽
2: 性都有的，所以这床的床单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了。
3: 是，
2: 还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床现场床是这个六尺的，1.8×2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铺到底。
3: 对，
2: 你说呢？要有席子的话，很多人说用席子，你把它塞到席梦思里头去，对吧？因为它这边那个圆角边啊，它好塞，你两边一卷之后，直接滚到这个席梦思里头去就可以了。啊，另外搿只床啊，这个马上它内裤了，没铺出来，我大家可可以找，你要塞进去，我只好塞进去啊，好吧？
3: 对的，哪怕是1.5米床，你也别担心，因为我们前面算了一下啊，1.5米床的话，旁边会宽出来这么一多，
2: 哎，
3: 这个30公分其实很好看，
2: 就你两边都能塞进去，
3: 对的，
2: 能包裹在一起。
3: 是的，如果
2: 你
3: 不喜欢，你就塞进去，
2: 哎，对，也都可以放出来，对
3: 的，
2: 对吧？
3: 所以说不管是1.5床、1.8床，这都能选，哪怕侬是4尺半也能用。因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不管用不了，今天299，
2: 对，
3: 你买床是明光品牌的最新的一个席子，而且是可水洗的，天然材质帮您制作的，
2: 是。
3: 我觉得什么价格都要，
2: 也要这个价格。
3: 对的，299块钱。
2: 我们材质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3: 再来
2: 这就是
3: 说，
2: 明光给到我们那么优惠的价格，其实他们就想把他们的科技创新的凉席呀，给大家来推广一下。用到是什么样的材质做出来的？
3: 我们所有的表面，您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叫粘胶纤维，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什么纤维做成的？第一，纯天然的棉，有透气的麻，有凉度的竹，还有木，这种纤维把它做成了纤维的浆，然后再把它做成了丝，就像我们线一样，再把它交织起来。它有棉的亲肤性，麻的透气性，这个透气性很重要。
2: 它的原材料都是天然材质，
3: 对，
2: 对吧？
3: 夏天透气了才舒适，所以说有些时候空调你都不用开了，竹的凉爽我就不用说了吧，我们睡了几十年竹子席，还有木的那一种舒适度，所以说这种纤维是明光通过2-3年的技术研发。再把它做成了床单，
2: 是的，提示一下，香槟金色备货也只有做的16组了。
3: 哎，香槟金色这一部分很多人，
2: 哎，对的。还有呢，就是你看香槟金色，它也是这样的这个枕套，
3: 对，
2: 铺在床上也挺
3: 漂亮吧？这一套，
2: 对吧？很洋气。
3: 对，
2: 那还有呢，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可水洗，因为这句实话，我们想直接把它洗衣机里头去洗，你以前根本想都不敢想的
3: ，
2: 谁把洗衣机放到洗衣机当中去洗？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洗衣机啊，完全可以放到洗衣机当中去，
3: 对，
2: 可以水洗，水洗的温。度啊，包括什么这个，
3: 我们都在我们的水洗标上，您就严格按照我们的水洗标去做。
2: 对，
3: 就像燕华说的，以前说席子要洗，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早上起来要浇，睡好澡要洗好澡要那个擦
2: 鞋子，对吧？
3: 太麻烦了。这个席子您随便的洗，
2: 你想洗
3: 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一洗，太阳底下一晒，晚上拿回来就能用了。
2: 对的，提示一下，我们无论是灰蓝色还是香槟金色，都已经要到个位数了，现货都快没有了，好吧？再次强调今天的价格，因为在明光品牌当中吊牌价格是1199，
3: 是
2: 门店当中的一个价格也是1199元，东方购本来定的上新价格是699元，说句实话，明光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今天因为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又是五五购物节，明光品牌是给到我们富裕总400元的
3: 红包，真不容易啊，
2: 所以今天多一组都没有，对吧？
3: 是。
2: 299元今天带回去，选颜色啊！今天你反正就哪个有货就选哪个吧，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因为一台两叶呢，就讲得以前不一样。本上呢，我用的两叶侪是这只竹头的，开空调嘛老冷啊，还摆起嘛不方便，油上嘛还要买了啥的。那么像这个又好大又好，又颜色又鲜艳。
5: 它像床单一样的，不像原来的睡上去硬邦邦的嘛。
4: 所以天热啊，那么小人困了呢，阿拉老放心啊。阿拉自家呢困了也蛮适宜啊。后来我就选择了一只。
5: 荧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荧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1: 现在呢，上海就讲越来越热了，鞋子呢困上去呢，你自个打，要天天还要擦鞋子，真麻烦。我最不欢喜擦鞋子了。哎呦，现在搿鞋子哪能做了介好哦？人家勿跟我讲搿鞋子哦，我根本勿晓得搿只是鞋子哦。我凑近了一看，啊，搿是鞋子啊！我，伊搿只鞋子呢，就讲侬看老清爽个，硬硬摸上去老适宜个，困上去硬笃笃。外加伊是勿啦？伊搿只材质呢是天然材质。侬要是龌龊了对伐？侬直接摆辣洗衣机里向，全部好丢进去就可以了。要开困鞋子个闲话，侬空调开了蛮低个，对伐？觉着那个，侬现在搿只物事对伐？稍微要空调开了高眼，因为伊困上去就老适宜啊。是明光哦，老牌子哦，是人家侪晓得，基本上人人侪晓得个明光老牌子，质量又好。
2: 时间变化还是持续忙线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第一点呢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特别是镶金金色的，蓝色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吧。这个反正就是
3: 对，有看看还有谁
2: 对吧？还有
3: 名额你就抢下来。
2: 今天呢就是299元这个价格带回去是凉席，非常的好，而且是软席的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席子。你摒弃了以往啊竹席太冰，然后容易夹肉夹头发，然后呢收纳起来又很麻烦，更不能够进行这个洗衣机的机洗，只能够进行擦拭。你说夏天吧，离它开它这个不行，没有它不行。但是冬天呢，又嫌它啊这个太麻烦了，对不对？因为用不着了。那这一床呢，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软席的，更加好，是属于席子当中一些革命。我们的材质到底是用了什么材质啊？
3: 全部是纯天然的材质，有你喜欢的棉，亲肤性好，还有夏天必不可少的透气性的麻，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竹，竹是有凉感的。我们是把这些纤维啊，通过把打成浆以后再把它拉成丝，然后再把它织成了像床单一样的感受，确保了我们有棉的舒适度，有麻的透气性，还有足的凉爽度。同时因为我们用了一身新的高科技，所以每床席子您带回去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夏天您最想要的水洗，直接扔在洗衣机就能洗了。不管今天老公出汗多厉害，不管今天的席子有多少的味道，扔在洗衣机里面一洗，第二天晚就当天晚上拿出来再一睡，给你一个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一个夜晚啊！
2: 是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299元，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3: 是，
2: 镶金色还有最后的少量的个位数的名额的现货，那要抢限时现货的可以赶紧来抢镶金色，好吧？299元带回家，不需要选尺寸，5-6尺是固定尺寸，我们的尺寸呢是2米2×2.5米，吊牌价格是1199元，东方购物上新价格是699元。今天本档节目最后的镶金色现货5套，299元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香槟最好的最后的四组限时现货。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啊，是不是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总要想，哎呀，去年的席子好扔掉了，或者已经坏掉断掉了。趁正好，明光上海的老品牌，你的第一条的国民床单是它。今天他们是卖的是凉席，特别的难得，对不对？看上去，哟，天哪，凉席可以水洗，可以折叠，而且呢是凉而不冰的，二百九十九元三件套，一对枕套。然后呢，我们一个啊，席子带回去。香槟金色现货也只有最后的两组限时现货了。赶紧抓紧时间吧。赶紧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务工务节的限时特惠，好吧？下次把时间后就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呢，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

0: 上身之后啊，腾飞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色
0: 、嗯，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葛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葛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葛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哎、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
0: 10码
1: 199块钱3条， 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四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三 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三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三 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蓝色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啊，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就是我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 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葛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葛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长得跟你的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来自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问我说，葛阳你要不要自留？这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溜溜溜溜溜，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
1: 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0: 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来自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孩子昨天的天气嘛，老齁死啊，就是人家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 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来自尔天丝面料跟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 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的，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啊，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
1: 灰的、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子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三九九，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000。
0: 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 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5、5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1: 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来自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来自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
0: 是的，
1: 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 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哦，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这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 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一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1: 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0: 臀围的地方，
1: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0: 399，
1: 对不对？
0: 啊，给杨丹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赛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赛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就是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1: 是的，
0: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1: 是的，
0: 现在给瑶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1: 真的
0: 很舒服。哎，
1: 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0: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0: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 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1: 是的，
0: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1: 是的，
0: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1: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299000。

0: 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是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对吧？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度。 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赛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版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呀，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生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金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配一些像您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
0: 吧。哎，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元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收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0三 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线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头，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

0: 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嗯、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哦！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嗯、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
1: 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是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出发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它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呢，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看东方光，我是维甲。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是不是汤汤水水的实在吃不下去？什么颠炒烹炸、焖溜熬炖，实在是一道菜都做不下去了。来，今天选择到咱们上海的传统美食电风扇冷面。哎，咱们今天又来了，在家里面复刻出来，就在街边的我们各种各样的市民食堂，或者是咱们老上海的味道，在家里面就能够尝得到。自己想浇什么浇头就加什么浇头，想浇多少就浇多少。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今天是我们的冷面啊，尤其是在这种闷热又是夏天的这种环节，大家都没胃口
0: 又热，
1: 没胃口的时候咱们来，但是吃还是要吃的，咱们要吃的简单一点，就吃这个上海冷面。我相信大家经常就去家门口的，不管是老商场什么这种店，
0: 对的，
1: 都会去吃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对吧？今天在家里面自己花个几分钟就能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拉面，而且常温保存保质期
0: 不是那种挂面或者是方便面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老上海的冷面和我们的葱油拌面今天有尝鲜组合啊，冷面七袋，拌面七袋，99块钱。
1: 99块钱。
0: 那如果说我们喜欢吃的，来16袋加16袋，给到大家199块钱，直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32包，
0: 一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其实如果
0: 一个月的早饭全部都搞定了。
1: 对，如果您喜欢吃面条的话，我觉得7包加7包是不够吃的、啊、
0: 肯定不够吃的，
1: 你吃个3-5天可能就吃完了，尤其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哎、
0: 这个是一倍以上啊、对吧，多就是多出了一倍，还要再加2袋啊。
1: 对的，你减掉自动订购5块钱加积分的1.99的话，差不多6块钱左右一包。
0: 6块钱一碗面。现在你现在在市面上，你6块钱你吃个什么？6块钱有一说一啊，6块钱这瓶水，你买个2到3瓶没了。这种水2到3瓶就没了，我说句实话。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先给大家看看，
1: 所见即所得。
0: 打开来里面是什么样的面？
1: 这个是给大家看到是葱油拌面，
0: 不是那种，哎，我再次强调，不是那种方便面或者说是特干面啊、哎，给到大家。
1: 它都是半干的面、为什么要选择半干的面？一个葱油的酱料包，为什么要选择半干的面？因为半干如果是用挂面，就那种干面、大家其实拆完了之后放在那它还封不上，然后的话你煮一煮稍微3到5分钟它就糊掉了。
0: 而这个东西特别的有筋道，
1: 哎，
0: 您嚼起来，咱们今天上海的面啊，其实就要吃到了，它是要有一定的嚼劲的，要有一定的嚼劲的，而不是说那种吃起来那种全部都是糊糊烂烂的、就是那就是面糊了就不好吃了。
1: 而且如果用湿面的话保质期短、湿面的话保质期就3到5天，对吧？
0: 对，
1: 其实如果大家想吃一口
0: 鲜面条的话，冷面也是一样
1: 的哦，半干的面就是一个值得
0: 重的，冷面也是一样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
1: 给它拆开看一下，
0: 它冷面的包装袋会更大一点，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面条不一样，
0: 一样有鲜面条、它给到大家的这个鲜面条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种扁的面，
1: 它宽面，
0: 它是一种宽一点点的、扁一点点的，不是像这种苏式的圆面，发现了没有？有区别的，这是第一个。但是两种呢，都是这种半干面，都是有一定嚼劲的。
1: 对，两包酱料包，
0: 有两包酱料包呢，一包是酱油和稍微加点醋，
1: 酱油加醋，
0: 酱油加醋，
1: 然后另外一包是花生酱加芝麻酱，
0: 花生酱加芝麻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大家开一开看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这个上海电风扇冷面，而且啊，咱们今天其实里面还加了一点点麻油，这个好吃的一定是要加一点麻油的、
1: 香的，我跟你说，
0: 很香的，直接打开来啊，
1: 很开胃啊，
0: 两包直接倒进去，
1: 先把芝麻酱加花生酱，你看，
0: 直接倒进去，
1: 淋下去，
0: 全部直接倒进去、
1: 越到后面越浓稠的、这个芝麻酱加花生酱的香味就出来了，
0: 哎呦，一下子就香起来了。
1: 咱们冷面还需要啥？还需要
0: 酱油加醋的一个酱料包，冷面再来点
1: 酱油加醋、
0: 直接放给大家，
1: 给它淋下去。
0: 我们自己去看看，平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门口上。老生称啊，或者说是一些
1: 啊，我们再加点小菜，
0: 你可以自己加一点小菜。我先来口原味的，
1: 那你来口原味，
0: 我先来口原味的给大家看一看啊。你看，首先这口原味的就已经很香了，为什么？因为它是醋酱油当中稍微加点醋，稍微的带有一点点这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再来点豆芽，对吧？
1: 来点那个，
0: 来点豆芽丝、
1: 胡萝卜丝、黄瓜丝，
0: 哎，
1: 香的。因为它里面还是有芝麻酱、花生酱，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这种类似于二八酱的那种酱料。我包括我去吃火锅，我都是用花生酱的，
0: 就是这个口味。哎，
1: 而且
0: 说它咸吧，带一点点醋味，食欲大开。现在湿气又重，暑气又重，怕的是什么？没胃口啊。
1: 对，
0: 什么都不想吃，来一点点的醋提升一下胃口，然后酱油呢又是咱们今天的丰富的口感，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再炒一点，
1: 搭配一点小菜。你像我们这种的话，就是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来，我们自己这个
1: 酱自己汤加的那个，在上海的八宝辣酱
0: 也是很好吃的哦。
1: 八宝辣酱，而且这个面我跟大家说，我们因为节目提前准备，基本上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你看这个面，它没有糊，
0: 也没有坨起来，
1: 一根根的，
0: 这就是上海冷面。这就是冷面冷馄饨，上海就是这么吃的。
1: 来，
0: 而且啊，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啊，还要搭配一个什么啊？搭配一个那种半圆形的菜罩子，对吧？哎，夏天的这个味道就来了，西瓜，然后那个时候是健力宝，对吧？健力宝，然后冷面，再搭一个菜罩子。吃完以后，来各种的小菜自己加，就特别特别好。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像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面条，像杭州的是咱们的这个片儿川，北京有炸酱面，上海的夏天的记忆，我觉得冷面和葱油拌面一定占据其一。来，怎么来选择啊？不要选择七袋装的。七袋99块钱，那我如果说是14袋，是不是就是200？
1: 对，
0: 14袋是不是就是200？来，今天是36袋，36袋给到大家，
1: 32袋，
0: 32袋给到大家，
1: 总共三十二袋，
0: 199块钱给到大家。上海冷面16袋，我们的上海葱油拌面16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向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就是咱们上海上夏天的美味，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 面。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真的你让我们去吃有一点点麻烦啊。这个冷面其实很早很简单啊，早上把它煮开了。
1: 然后来过一遍冷水，
0: 你过冷水也行，或者就是麻油拌好啊，就电风扇吹着，现在不是都有那个吊扇灯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有空调嘛，空调就可以开起来吹一吹，冷到中午了就没有热量了，而且相对来说冷面条的升糖指数还低一点，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来拌面给大家来吃啊，
1: 而且还不用担心说它这个面久了会糊会糊啊，
0: 对，因为咱们今天为的是拌干的面，哎，拌干的面，然后再给
1: 拌干的面，
0: 你再稍微再加点麻油，它就更不容易粘在一起了。
1: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选择那种干面，你煮一煮，其实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很容易就坨在一起，
1: 糊掉坨掉，包括糊你的锅底，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湿面，但湿面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保质期短，它就三五天的一个时间。我们拌干的面就是折中的。
0: 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刚才这个葱油拌面啊，它挤出来的酱料包不像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好像就是酱油
1: 对吧，
0: 就是油和酱油，
1: 为啥，
0: 而是我们今天真真正正的是带点酱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0: 带点炸酱的这种口感，
1: 我们里面还特别加了红葱头，
0: 对，
1: 去提升它的这个整体的香味儿，
0: 香味儿，
1: 所以这个倒出来的话，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因为大家其实到夏天的话不喜欢吃它太油腻，有些时候你在外边吃的那个葱油拌面，吃到最底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最底下全部都是油，
0: 这个青椒肉丝冷面呢，我跟你讲啊，当初就是在我们公司旁边那个冷面馆，对，就是老盛昌嘛，就是老盛昌那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还那个时候的老盛昌阿姨还穿白大褂呢，白色的一个衣服，然后你进去老盛昌不是直接付钱买的，他是直接给你票啊，对吧，你先买一份冷面票，然后到冷面的窗口等着，那边做好了以后给你拌好了以后，要加什么浇头发小伙子，这个好，浇好了以后那然后就直接就是脾气很臭的，但是越是这样的脾气
1: 好吃
0: 越好吃，
1: 对，我实话跟你说，现在你去哪怕不管街边的那种店或者什么店，尤其老盛昌这种店连锁的，你进去就是要排队，
0: 对，
1: 然后人基本上要不就拼桌，要不就等别人吃完， 对吧，其实这个夏天外边又下雨的，又天气热 的又闷热的，
0: 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自己家里面，你愿意稍微再加点辣酱的，可以稍微再加点辣酱，
1: 加点其他的配料，对吧？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这个夏天不要让自己说啊，每天弄点清粥小菜解决一下，还是要吃点干货的。那什么是干货？咱们今天冷面你想加点什么料就加点什么料，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就是复刻了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哎呦这个太好吃了。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啊，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咱有一说呀，其实每天早上起来来这么一碗拌面，既开胃又凉爽，而且咱们今天吃的肚子里饱饱的，肚里有食才能开工干活吧。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怎么来买啊？咱们今天呢是这个尝鲜组，7包加7包，一共14包，99块钱。
1: 对，
0: 按照道理，我想28包是不是就200块？
1: 对，
0: 想28包是不是就200块？今天为大家来做的32包，199块钱，多加1块钱，多加4包，您说爽不爽？过不过瘾？对吧？咱们今天整整32包给了大家，199块钱，平均一包6块多。
1: 对，6块钱左右
0: 出头一点点。
1: 而且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像这样的一个面条。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两种面条，你把那包撕开给我。
0: 这一包是我们的这个，
1: 因为
0: 这个是葱油拌面。
1: 葱油拌面它是用到的细面，你看都是这样的，不是那种干面哦，所以它保质期只有6个月。
0: 这个是我们的
1: 冷面，它都是半干的面，
0: 也是半干面，而且给大家来掰一根，你看啊。中间是发白的，两边是咱们稍微有点味道的，所以它很有嚼劲儿，它是有这种麦芯的感觉的，所以你平时要吃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发干发黏，也不容易坨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的话，刚才给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所以您放心的囤货，而且都是常温保存，也不会占用您家里的冰箱的一个空间。
0: 刚才给大家做的是我们的冷面啊，咱们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葱油拌面。纯正的葱油拌面就是很简单
1: 啊，
0: 我们的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的酱不是一般，哎，这个好像还是麻油酱嘛，
1: 没，啊，这是最后
0: 葱油拌面酱，
1: 先一点点的油出来，一点点的油出来，后面就全都是酱了，
0: 是的。
1: 这个酱特别的香，我刚说了我们加了红葱头的，所以这个酱
0: 稍微加了点红葱头，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酱啊也很好。如果说是您是觉得咱们今天如果说
1: 而且每一根都是油锅发亮的，
0: 各位啊，如果说您平时的时候稍微想要吃的更凉爽一点，建议大家过一遍冰水。过一遍冰水，这个面就非常非常好吃了，
1: 而且很韧是吧？
0: 很韧，很有这个嚼头，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稍微拌一拌，马上就润开了。
1: 每一根你看上面泛着油光，
0: 而且
1: 在现场能闻得到的就是葱的那个香味，非常香。
0: 的确，葱油味非常非常的有口感。
1: 自己在家里熬葱油的话，我觉得也比较复杂，对吧？
0: 你得自己下油，自己来炸。
1: 咱们今天不要搞那么麻烦，
0: 一口下去，咱们今天这整个夏天的味道就来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也是用冷面的做法。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面我说句实话，12点半就做好了，12点半就煮好了。
1: 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弄好的，你看，哪怕到现在它还是根根分明，对吧？也没有坨，没有糊，没有混在一起或者怎么样，对吧？都拌得开。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半干面的一个原因。所以的话，而且常温就可以保存，你也不用放冰箱、放冷冻，对吧？你像那种咱们说的冷
0: 葱油拌面好吃，关键在这个酱。咱们今天这个酱，我说句实话。葱油味很浓，但是有点好处，有葱味儿，有葱油味儿，有红葱头的味儿，没有葱，这我很喜欢，因为很多人吃进葱以后，你还是感觉到有点老的，因为它炸过了，还是有点老的。我们是把葱油留下，不留葱，
1: 把它的香味儿给
0: 把香味儿
1: 香味儿留下那个里面了，
0: 对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葱油拌面。来，一定选择我们32碗的，好吧？一定选择我们32碗的，32碗199，14碗99，你选哪个？你选哪个？
1: 对，
0: 肯定选择它。
1: 而且如果说您家里都是喜欢吃面，到夏天喜欢吃面的，我觉得7加7真的不怎么够吃，
0: 真的，
1: 可能3-5天你就吃完了，对吧？我觉得16加16放在家里面，尤其是你到晚上
0: 这个可以放
1: 的时候，
0: 要不要冰箱？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冰箱，
1: 常温保存，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赠命啊！在这个上海炎炎夏日，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这个时候感觉到，
1: 哎呦，太闷了，
0: 天气太热了。想起水浒传里面的那首打油诗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感觉到再要出门再去，或者说你弄个什么盖浇饭喽，什么汤面喽，哎呀，
1: 汤面真的，我觉得很，尤其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很难吃完一身汗。
0: 瞎弄，咱们今天这个凉面，首先本身是这个温度很低的。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用冰水再震一震啊。而且冰水震过了以后，这个面条会更加的有劲道。然后呢，您愿意放点什么咸菜、肉丝儿
1: 啦，加点浇头，
0: 青椒或者是这个黄瓜丝儿，更清爽一点。那你如果说是稍微吃得动重口味一点，你说我无肉不欢，你加个红烧大排、葱油大排。过两天我们会卖那个红烧大排的
1: 葱烤大排，
0: 您把这个似乎是一起带回去，
1: 就大一碗大排面，你想
0: 一碗大排拌面，
1: 在外面吃一碗大排面要花到多少钱啊？对吧，
0: 也要个20-30了，
1: 要20-30起码要的呀，对吧？
0: 那你自己如果说是喜欢吃的话，还可以再加一点这种什么上海辣酱，上海凉面，我觉得就是上海版的炸酱面，你加什么都行，
1: 对，
0: 家里你加任何的东西，你高到海参虫草你加进去不违和，你低到你稍微加点黄瓜丝胡萝卜丝也没有问题，
1: 也是一顿，
0: 也是一顿，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百搭，你愿意加什么加什么，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我觉得它的灵魂就是这两个酱料包，
0: 的确是的，灵魂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酱料，
1: 花生酱加芝麻酱再加一点醋加酱油的这两个酱料包。
0: 其实还有个灵魂就是面条一定要对。
1: 对的，
0: 你千万不能拿挂面做，也不能拿一些这个其他的那种是这种方便面去做啊。
1: 很难办开。
0: 首先，方便面就不是那种咱们的这个冷面的口感。第二点，如果说是拿挂面做，好，刚开始成型的时候没问题的，但是时间长，就是那个桶面，
1: 它会糊掉，
0: 一桶一桶的面，
1: 你煮到后面它会糊掉，拌不开。
0: 你煮完了以后，你不能过冷水，过完冷水稍微放一会儿，它马上就粘在一起，变成一坨了。就一坨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冷面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吃外卖，等外卖到你家也一坨了，因为外卖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封闭的，而且一般来说
1: 水气都在里面，
0: 商家是不会给你过一遍冰水的，你只有自己在家里面会过冰水，过完冰水以后它才能保证新鲜嘛。那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自己在家里面做冷面，来，首先这个冷面做熟了以后，你愿意过冷水过冷水，愿意过这个冰水过冰水，然后加一点点的麻油，再把我们的酱料包和这个芝麻酱包一起放进去。
1: 这个是咱们的芝麻酱加花生酱，您看
0: 二八酱。
1: 到后面的话颜色越来越浓，不要浪费，全部洗干净啊，我觉得灵魂就是这个，很
0: 香。对的，
1: 弄完之后
0: 再可以稍微的加一点，
1: 这个是咱们的醋加酱油的，
0: 醋加酱油的。
1: 如果说你想吃的不那么咸，你就少倒一点，如果你想吃的稍微再多一点，对吧，你就多倒一点。
0: 我再教大家一招，
1: 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是油泼辣子，红油
0: 稍微的再一加一点点红油，
1: 香，
0: 这么一拌，哎呦，这小味儿挠一下就出来了。
1: 没结束，你帮我把这个也
0: 来，你看
1: 这种素菜，
0: 哎，我说句实话，
1: 这就是夏天的感觉，
0: 一点荤都没有，但是你可以吃得很舒服。
1: 这就是夏天的感觉，
0: 一点荤菜都没有，但是你可以吃得很舒服。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的夏天，这种凉面咋一尝，首先凉气儿是很舒服的，就算是不开空调不开电扇，您照样可以吃得很爽。
1: 来，
0: 第二点，咱们今天呢吃得又清爽，你肠胃负担又不重，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1: 这一口下去，
0: 对吧？
1: 吃面一定要大口的吃。
0: 首先我再次强调，这个面我们是提前一个小时就煮好放在这边的，你也不用担心说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不会坨在一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非常的好吃。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价格划算啊。看，这是我们的尝鲜组，7袋加7袋，14袋，99块钱，7袋加7袋，99块钱，对不对？14袋，
1: 我觉得不够吃，真的不够吃。
0: 你如果说是愿意的话，咱们今天32袋多出了4袋，我觉得没错吧？
1: 对，
0: 啊，然后刚才7袋再翻倍再加，
1: 刚刚28袋嘛，如果你要按照刚刚那个买的话，
0: 再加4袋，199块钱。翻倍再加4袋，199块钱，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夏天不要委屈自己，实在吃不下了，咱们今天可以来点冷面，加点浇头，也是非常不错的营养丰富的一餐。最后的26分钟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6块钱左右一碗的面条。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在现在上海的这个物价基本上就没有6块钱一顿饭的情况。
1: 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葱油拌面，对吧？你
0: 10块钱最起码，
1: 我差不多的。
0: 10块钱最起码，
1: 因为现在不是以前那种吃一碗面2-3块钱、3-4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对的，
1: 出去买个包子都要3-5块钱，对吧？
0: 对的。
1: 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酱料包的给您配好，而且加了红葱头。我觉得
0: 是的，
1: 真的去熬这个酱啊，您不一定有这个时间或者耐心。
0: 对，
1: 您熬了大汗淋漓熬出来这个酱，吃一碗面，我觉得也不划算，
0: 对吧？也不要太麻烦。
1: 这种东西就自己在家里面，只要把面焯了水，
0: 对，
1: 熟了之后拌一拌，我觉得就好了。
0: 然后豆芽、青椒丝儿稍微再炒一炒也是可以的。您要是愿意再自己弄点肉丝儿，这个咸菜丝儿也是非常不错。
1: 肉丝儿，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了，再次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7包葱油拌面加7包上海冷面是99块钱。按照道理我要买2份是28份，对不对？
1: 28袋
0: 是198。
1: 对，
0: 今天多1块钱199是32袋，
1: 对，
0: 各16袋给到大家，这个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的福利。
1: 而且
0: 就是我们今天4袋是送给你的，
1: 对，而且
0: 4袋是送给你的
1: 常温保存。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这个面条卖得非常好，基本上到我们仓库就卖完，所以它的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0: 新鲜的
1: 常温保存就行了，不用放冰箱，
0: 不用放冰箱。
1: 当然了，因为它是半干的面，所以它保质期没有挂面那样的12个月，它只有6个月，
0: 只有六。但是你6个月肯定吃完了，
1: 我觉得肯定吃完
0: 了，你吃到今年12月吃不完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再多说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这个夏天，我实在是弄不起什么响油鳝丝咯，红烧肉咯，葱烤大排了，我就问一下大家，听到这几个菜是不是一脑门子的汗？
1: 而且腻，对吧？夏天就想吃点清爽一点。
0: 真的就是你真的是走到这个厨房当中，就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汹涌而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面，首先你只要会煮开水就行，对不对？
1: 你只要把面煮熟了就行。
0: 把面煮熟了，然后把这个面里面直接过一遍冷水就行。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把酱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如果
0: 家里
1: 面
0: 有
1: 些
0: 讲究的啊，你讲究的稍微倒一点麻油，把它拌开，然后电风扇下面稍微的晾一会儿，它会更加的凉爽，更加的筋道，更加的好吃。然后剩下的就是等到你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如果家里面有那个菜罩子，是不是就特别像小时候了？
1: 是，
0: 就那个绿色的网格的，
1: 对，
0: 啪，这个上面一罩。等到中午要吃的时候呢，把我们的酱料挤出来，然后呢
1: 拌一拌，
0: 把你刚才炒的那个什么豆芽啦、青椒丝儿啦，或者是咸菜肉丝儿啦，或者说是上海辣酱啦，拌一拌，是不是？这一顿午饭就特别特别的讲究了。而且咱们今天吃的又不热，您吃的胃口又开，因为它是稍微的加了一点点的这个麻酱和酱油的，所以非常的好吃。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16袋拌面，16袋冷面，199块钱，
1: 都是常温保存，
0: 都是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占用冰箱的名额。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因为最近卖得特别好，
1: 卖得非常好，
0: 刚进仓库就销售一空，刚进仓库就销售一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尝鲜组，7包加7包，14包，99块钱。按照道理，我买2份。198是不是28袋？
1: 对，
0: 28袋。来，今天再多送你各2袋，一共多送4袋，
1: 199，
0: 199，32包的含量给到大家。
1: 对的，
0: 让大家能够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而且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的批次。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保证用到的面条也非常的讲究啊，
1: 都是半干的面啊，它区别于那种干面跟湿面，它取了一个中间的，对吧？
0: 你看
1: 都是这样，
0: 拔一拔，是不是那种掰断的，是拔断的，它是有韧性的，可嚼起来也非常的有嚼劲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喜欢吃筋道一点的面条，可以少煮一会儿；如果喜欢吃的软烂一点的，可以稍微的多煮一会儿，但是丝毫不用担心它会坨掉。这就是上海冷面的精髓。
1: 来，
0: 再给大家看看，接下来我们做的是葱
1: 油
0: 拌
1: 面
0: 啊。
1: 这个面条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多小时了，但你看它还是根根分明。先出来的是咱们的油，很清亮的油，到后面就是酱，对吧？
0: 对。
1: 这个酱还特别的
0: 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你一边倒，我一边呢在这边来进行拌，这样才会更爽，对不对？
1: 对。
0: 一般来说啊，商家他会这样的，2根筷子直接这样
1: 快一点，对吧？
0: 这样快速的，哎，这样倒一倒，
1: 哎，再给你加点这个凉
0: 菜，再来直接倒，
1: 来点菜，对吧？
0: 直接这样倒，
1: 这种豆芽、胡萝卜，
0: 哎，
1: 然后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中午可以吃得很清爽，你可以没有荤菜，但是这一碗面，我说句实话，瞬间就很有食欲了，让大家可以
1: 每一根都是这样很油亮的，
0: 根根分明，
1: 哪怕我们这个面已经煮了很久了，你看没有坨，没有糊，没有烂，对吧？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每一根都很亮，上面透着这个葱油的这种香味，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还做了碱油处理。
0: 对，
1: 你看哪怕到碗底，
0: 我们今天是葱油拌面是做了碱油处理的，
1: 哪怕到碗底它没有说厚厚的一层油， 对吧？你夏天不想吃的太油腻。
0: 这个葱油拌面不像是以前您在这个很多的一些商家啊，你吃的葱油拌面，它的那个葱油是直接在一个大的不锈钢盆里面捞一勺，啪浇进去的，它是流质的。而我们今天是酱制的葱油拌面，酱制的葱油拌面，当心啊，会稍微有点辣。咱们今天这个辣椒油稍微有点辣，但是我知道小邓是能吃辣的。
1: 这是我选择的夏天的一个开胃的方式，再淋上一层油泼辣子，
0: 哎呦，
1: 更香，
0: 这个特别棒，辣椒油也非常的不错。
1: 夏天就来上这么一口，
0: 对，这一口啊特别过瘾。
1: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想吃面吗？就是我每到晚上10点以后，
0: 哎。
1: 吃饭吃得早吗？肚子就特别容易饿。这个时候我别的都不想吃，我就想吃面。
0: 来这一碗一口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但有些时候你家里面得备上这些东西、
0: 啊。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其实可以晚上做完面以后，然后盖上罩子， 早上再来吃这碗冷面，第一呢你肚子里面有食，第二点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早饭没有饭时候吃了，这个东西不需要煮也不需要太热，咱们今天这么天热的天气您在家里面就能做到了。来，上海冷面七袋加七袋的组合，冷面七袋，葱油拌面七袋，99块钱，99块钱，记得这个价格了。翻倍以后不仅仅说价格翻倍，我们还要送你四袋，
2: 对，
0: 冷面送四袋，
2: 送四碗
0: 葱油拌面送冷面送两袋，
2: 各多送
0: 葱油拌面送两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呢自己在家里面就能享用了。还是那句话，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闷，越来越潮，而且今年接下来还有两个台风接连次第登陆，台风过完以后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印度热成什么样子了，欧洲热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已经开始热到国内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新疆的火焰山那边已经50多度了啊，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带副热带高压从欧洲开始往南方转移了，等到这两个台风过去以后，上海的这个热度可能会一下子升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今天就不要出门了，自己在家里面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开电扇开电扇，所有的都准备好了以后，也不要想尽方法吃什么油的腻的炸的这种东西了，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冷面吃吃，西瓜啃啃，最好来一瓶冰啤酒，吃完以后沙发上一躺，色色依依，对吧？
1: 对。
0: 然后讲究一点的，全部弄好了以后来一杯冰咖啡，啊，冰拿铁，冰美式，那就这样来一杯，老色一样，
1: 就太过瘾了，夏天的感觉嘛，哎，
0: 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冷面哪都能买，外卖也能，但是一碗15块钱差不多吧，加上配送费，加上配送费15块钱，我们今天99块钱的这个，我对不起啊，稍微会贵一点点，
2: 七块钱左右一碗
0: 、那你如果说选择199块钱的这个组合，因为它多送了你的四袋，所以每一袋6块钱，6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享用到咱们的上海冷面或者是葱油拌面，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各位，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咱们什么时间，中国的所有地区的传统美食都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家自己去想想看，对不对？嗯，咱们今天
1: 到了夏天该吃什么，对吧？
0: 该吃什么？
1: 咱们在江浙沪这一带，咱们应该吃什么？
0: 对。就是吃冷面嘛，非常的简单。那么很多的地方都有各自的冷面，像北京呢，他们吃炸酱面，其实也是冷面的一种了，对吧？虽然也是热的面条，
1: 但他们那个酱是他们，
0: 但是他们自己得炸，自己得熬，自己得做。那么朝鲜族的冷面呢，它那是那种放在冰渣里面
1: 的
0: 也是一种，而且他们那种面呢，它是那种面呢是稍微带点甜味的，
1: 是，
0: 对吧？上海的冷面又是一种，上海的冷面其实特别体现咱们上海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率社会。为什么？第一方便，第二点快捷，第三点想吃啥就吃啥，有点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包容的这种。哎，你说句实话，咱吃的贵的里面海参，
1: 鲍鱼
0: 各种各样
1: 虾
0: 大虾
1: 海鲜，
0: 你哪怕波士顿龙虾你切成丝儿里面往里面拌也奇怪，也可以吃。
1: 加那种什么蟹，螃蟹的
0: 钳子，
1: 蟹肉，
0: 蟹黄也能吃。
1: 蟹肉，
0: 哎，你要是吃的咱们稍微的这个节约一点，
1: 朴素一点，
0: 黄瓜丝儿，
1: 胡萝卜丝儿，豆芽
0: 儿，是不是也是一顿米饭，也是一顿午饭？我这就是我们的海纳百川，这个叫做高的也能就呢，咱们低的也能就，对吧？关键的是您吃的这一口是凉快，吃的一口是舒服，吃的这一口是真真正正的美味。就是小的时候妈妈给你煮完面以后拿个大的电风扇做扇在里边哗哗哗吹着，完事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嘛，然后弄点麻油在那边拌啊，
1: 拿个扇子在那摇啊摇啊摇啊，对吧？
0: 拿个扇子摇啊摇，甚至是你拿个扇子在那边那呼呼吹，然后妈妈在那边拌到没有热气了，然后妈妈拿出一筷子给你装到大碗里面，然后弄点麻酱啊，弄点酱油啊，
1: 醋啊。
0: 然后昨天我说句实话啊，就是昨天的剩饭剩菜有点什么，
1: 当浇头啊，
0: 给你浇在上去，拿去吃。那个时候妈妈是双职工，中午从那个时候是单位啊，那个时候是单位回到家里面给你做这一碗饭，本来时间就不长。
1: 对，
0: 你自己家里面自己吃好了以后，是不是还得写作业？暑假作业得写起来，然后开始写暑假作业了。这个时候呢，这上海我们儿时的记忆就是小的时候，再接下来就是电风扇的咯吱啊，中午的这个凉面，
1: 还有挂在顶上那种吊扇，
0: 还有旁边的健力宝或者是西瓜，色一。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童年的记忆好像越来越难了。第一，你现在叫外卖啊，15块钱、16块钱一碗送到你手里面，坨成一坨，拌都拌不起来，
1: 主要是拌不开的，
0: 只能就是拿筷子这样一插，然后插起来自己吃，变成一块面饼了。咱们今天上海冷面16袋，葱油拌面16袋，199块钱。
1: 对，
0: 一定买这个组合。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小组合是7袋加7袋，99块钱。按照道理，我翻倍，14乘以2，28。198，但是我们这边是32袋，
1: 对，
0: 32袋直接多出4袋四份面给了大家。
1: 单价的话到6块钱左右，小组合的话7块钱左右，所以推荐大家还是订那个大组合，因为7加7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家里面吃面的人多的话，你真的一个礼拜都顶不住。
0: 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冷面、
1: 干面
0: 和拌面全部都是半干面，冷面是一种扁的面，这个是那种苏式的细面。也非常的好吃。
1: 这个是葱油拌面的一面，
0: 葱油拌面是我们的细面，冷面呢，这个拌面吃起来呢，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筋道。正因为是这种半干面，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常温储存，只能储存6个月。
1: 对，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卖的非常好，基本上就是一批到仓库就一批就没了啊。
0: 现在再给大家现场复刻一刻我们的这个以前老生常的电风扇拌面。那么以前是当然是一个阿姨。对不对？
1: 这个是咱们的
0: 冷面啊，穿一个白色的衣服，
1: 把这个
0: 戴个帽子，
1: 芝麻酱加花生酱的这个酱料包先淋下去，
0: 28酱，对吧？
1: 然后的话加一点点酱油跟醋，
0: 稍微再加点酱油。
1: 这个料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说
0: 我们这个也是酱油和醋啊。
1: 如果说您觉得有点夏天不想吃那么多盐或者怎么样的话，您就倒一点点，不用倒太多了，倒一点点。
0: 对，如果说你觉得太咸的话，
1: 加个浇头。哎，来，
0: 这个哎，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1: 加个浇头，
0: 这个就是简单的。
1: 其实这个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剩饭剩菜什么的，
0: 茭白、
1: 肉丝、
0: 青椒和豆芽， 就没了，
1: 凉爽的一个夏天的这种，
0: 这个很过瘾
1: 啊，一顿一顿饭就来了，
0: 这个、
1: 有碳水有肉有膳食纤维，
0: 的确是
1: 吧？什么都有。
0: 您这样一口下去就是非常过瘾，
1: 每一个面条丝丝分明，这个面已经煮了很久了，而且油光。
0: 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其实是拆了十包，煮了一大盆儿，
1: 我来吃，
0: 然后里面稍微加了一点麻油，稍微拌一拌，就一直放在那边，就是老式的电风扇拌面的做法。吃的特别的过瘾，你这一看吃的很过瘾了。来，再次跟大家强调，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小邓一边说，我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来，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的组合，七袋加七袋，99块钱。七袋加七袋是99块钱。
2: 你继续啊，我这
0: 强烈建议大家直接买我们的双份组合，双份组合是每一份送大家两袋，再多送大家两顿，是32袋199块钱。所有的面条只能储存6个月，因为我们是非冷藏储存，
2: 我们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2: 常温保存，
0: 常温储存就可以，
1: 都是新鲜批次，您可以放心啊，都是新鲜批次，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3: 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葱油拌面加上海冷面的组合，光这个组合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的七袋加七袋的组合，14袋的组合，99块钱。
1: 对，
0: 按照道理，如果说我们是要翻倍的话，价格是28袋198，但是我们今天再加1块钱199，就变成了是32袋，多加了
1: 32袋，对，
0: 多加了
1: 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都是常温储存，单价来到6块钱左右一碗，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对吧？而且你做这种拌面，做面食，其实它的面要挑的对，
0: 对的，
1: 对吧？尤其咱们做拌面，你去拿挂面、拿那种干面去做，我觉得很难去拌得开或者怎么样。所以今天给您准备到的面条的原材料，我们都是半干的面条。
0: 的确，
1: 半干的面条它既有那种湿面的韧性、口感有嚼劲之外，它还就是不会像挂面那样说会糊掉，保质期也来到了6个月，对吧？
0: 当然，
1: 但因为它是半干的，只有6个月啊。但是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这个夏天，我觉得如果家里面2-3个人都喜欢吃面条，尤其是夜宵还喜欢来一碗面的，真的不要订小组合，你就订个大组合。
0: 肯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大组合单碗的单价是6块多，小组合单碗的单价要7块多。虽然都很划算，肯定是比外卖或者你到店里面吃更便宜。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管什么店，基本上老盛昌你进去吃完冷面就是10到12块左右，10到12块左右，
1: 要的。
0: 那么你如果说外卖加上配送费的话，大概在15到18块钱左右。
1: 如果你说加个浇头，
0: 6块7块，
1: 对吧？加浇头还额外加钱，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
0: 你自己在家里
1: 面拌一拌。
0: 来，各位啊，在接下来四处故事有我们的葱口大排，
1: 对，
0: 有我们的闪油那个烂糊肉丝，
1: 对，
0: 其实都可以来做到拌凉面，好吧？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上海四叔故事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在这个夏天，大家这口凉爽，这口开胃，这口解腻，其实非常重要。平时的时候，咱们今天可以颠三炒俩的，什么红烧肉啊、葱烤大排啊，或者说是这个椒盐排条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自己在厨房间里面做，那是为了小宝宝来，为了儿子女儿来，为了女儿女婿来，对吧？再热，热到已经脸红脖子粗，满脸四脖子流汗都愿意。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冷面，是不是轻轻松松的？直接电风扇一打开，空调一打开，把这个冷风吹到面上面，或者您自己愿意，可以自己再稍微加一点这个，我们的这个麻油，然后呢再加点过一遍冰水，直接来拌也没有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新的这做法啊，河南的焖面也可以这么来做，没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喜欢吃点面条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自己在家里面，您只需要把面煮熟，然后加酱料包，自己愿意加什么浇头就加什么浇头，或者是换句话说，我们把浇头换成昨天晚上的剩菜，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平均一袋6块多，16袋葱油拌面和16袋我们的上海冷面，加在一起199块钱，0215111990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的组合，选择到小组合99块钱是期待我们的上海冷面，期待我们的上海葱油拌面，加在一起是14袋，那选择大组合呢是32袋，价格也只是翻倍而已，199块钱。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一定是没有什么胃口的。那您如果说这个时候想要来点清爽的、凉爽的，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冷面，或者更确切点叫做电风扇冷面，那可能是更多人的一个选择。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把面煮熟，您愿意的话、讲究的话，过一遍冰水或者是凉水。如果说是不愿意，你直接拌一拌也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喜欢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3到5分钟就能搞定一顿正餐了。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选择大组合啊，199块钱，上海冷面16包，葱油拌面16包，一共32包给了大家，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暑期到了，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都有打算跟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小孙子小孙女，暑期是要出游，对不对？一定是要拍美美的照片。那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的头发乌黑亮丽的话，就会在照片里面特别特别的凸显，所以我们要及时做准备，把自己白发可以来好好的染一染。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常年热销的染发剂产品，那一定就是我们轩若品牌。而且这次我们特别应对大家暑期出游要拍照的需求，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带给大家，依然是特别好看的三个发色。关键我们轩若长期给大家做的什么，就是染护二合一，染完的头发又顺滑又特别特别的亮丽，而且很有光泽。那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如果喜欢的观众，家里面用完的观众，今天可以来直接补货。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妍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妍欣。
1: 谢谢娇姐。殿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轩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常年都是回购的啊。那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告诉大家我们跟常规的普通节目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今天色号特别的全，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价格又有到整个的这个直降，又有到今天的加赠，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时候囤货就在此时此刻，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来的啊。
0: 是的，对于轩若品牌特别了解的观众都知道，它是只做染发剂产品的，而且呢在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热销。
1: 对，
0: 那这个也是他们家这么多染发剂产品系列当中的明星单品哦，就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个盒装。首先咱们说它是原装进口的好产品，你家里面会梳头就一定会染发，不需要家里面什么大费周章或者找子女来帮忙的。而且原装进口的产品，它的使用方法合身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1: 对，
0: 就是你看直接我们里面这样的一罐两支染发剂挤出来之后呢，已经帮大家混合到一块了。只要你轻轻一按，按到我们里面配到这个梳子上面，直接往头上来梳头那样染发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整个的染发剂它也是不滴落的。关键是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白发很多。那我们今天轩若这个染发剂就是给大家做到白发用，它是遮盖白发的，不是可能说没有什么白发，对吧？你本身那个就是我们的发色，你去染另外一个别的颜色，咱们这个是直接能够很好的覆盖住你的白发的。
1: 对的，遮盖力度非常的强，所以对于很多比如说花白头发想要把头发染得美美的，今天这款很适合您，然后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工具也是蛮齐全的，
0: 是
1: 有到我们今天自动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的配液管，还有我们今天的立体齿梳啊。
0: 是的，你看只要你把它打开以后配合到里面我们这样一个齿梳，这个齿梳设计也是特别好的，这边就是你在染发的时候梳头的，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尖的地方是给大家挑头路的，还有这边能够直接做到染鬓角的地方，
1: 对，
0: 微微来梳一梳，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怎么使用？直接你家里面打开以后，
1: 是
0: 不需要有什么什么调和的地方啦，要什么在什么准备什么搅拌棒了，完全都不需要。只要你按压这样一个按压扣以后，直接把它挤在我们这个你看齿梳上面，
1: 对，
0: 而且我挤完以后它是完全不滴落，
1: 对的，
0: 并且没有什么那种过浓的刺鼻的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
1: 对，
0: 所以你在染发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感受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而且自己不需要老伴帮忙，直接自己就能够来操作。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平时家里面怎么梳头就怎么样来染发。
1: 对的，说到这个操作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因为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在家里染头发会觉得特别的麻烦，AG BG 要手动的调配，还需要什么戴手套啦报纸等等，今天不需要，我穿着白颜色的这个衬衫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干发的前提直接来梳，就是你不需要那么麻烦，先把头发打湿，直接把我们的染发膏看到了吗，就这样均匀的平铺在梳在我们今天的头发。

0: 上面，如果您跟我一样长发到这个及腰的话呢，看到啊，还有到立体的这个长柄梳，梳就对了。我们有一句口号，刚刚娇姐说了，会梳头发就会染头发，看到了啊。然后静止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看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个电话粥，或者此时此刻你染好了梳好了，你在家里做做家务啊，等等40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如果说您是额头有点这个鬓角白发的话呢，直接用到我们的鬓角指数梳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是什么？大概在东方购物用到我们的削弱也有差不多8-9个年头了，因为我天生少白头，里面就有些白头发。我每一次都用到我们的6号色给大家进行操作。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染完以后啊，这么多年了，头发依然是什么有光泽的，而且这个颜色是什么，就像是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这个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头发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比如说到了后面那个发根那个地方有点什么长出白发了，对吧？你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补染，而且你看我们平时说这个，哎，头部血液循环呀，你用一个梳子啊梳头的时候，就像同步在做什么头部的按摩，
0: 对，
1: 又在染头发，对不对？所以也不耽误你做家里面任何别的事情，看电视呀，对吧？跟朋友什么视个频啊，对不对？家里面什么那种刷刷手机呀，
0: 对，
1: 这个时候一个手直接就可以来边梳头发边染发。
0: 对的，我们今天里面的话呢，整个的核心成分也非常多，有家里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到后来我们升级版本里面还有牛磺酸，意味什么？色牢度今天也很强，所以平时在家里居家染头发，我们会觉得更加的轻松方便啊。
1: 对，而且我们今天3个颜色全部带给大家，有这样一个，你看我们特别深受欢迎的这个深绿棕色，
0: 对，
1: 这个其实颜色也会特别特别的洋气，也是我们平时说它就是自然黑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还有你看另外的一个，我们今天3个颜色这个发色都给大家准备到了，这个是你看就是玫瑰棕色，320色，今天我们也有现货。
0: 是，
1: 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CMP 这样一个颜色，
0: 对，
1: 它是啊枫棕色，
0: 对，
1: 这个也会显得这个肤色特别特别的红润。3个颜色今天您都可以来选择，然后原装进口的产品，如果你在外面很多些别的渠道看到这个产品啊，就是单盒的价格是卖的挺贵的，不便宜的。
0: 对的，因为进口商超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有看到啊，然后108块钱单独一盒的价格，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但是今天价格方面真的很划算。为什么？4大盒，您想看108块钱乘一个四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多少？400来块钱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划算，相对于常规节目来讲，有到限时直降，还有到额外加赠啊。
1: 对，我们是今日特卖，原来我们这个组合4盒都要卖到什么278元，已经比外面便宜了100多。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特卖再给大家降20元，258元，直降20元，200多东西啊，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再给大家送到，你看有到直接我们的这个2瓶啊，500毫升的白茶洗发水，所以总共你算起来是6件单品。你看看，算一下我们单件的价格40几块钱，
0: 对的，
1: 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们的4盒染发剂全部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的，
1: 这备货也挺难的。
0: 是的，而且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送给大家的白茶洗发露也是大容量的，因为现在夏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都要洗头呀，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大瓶大容量全家分享装，不是一瓶哦，2大瓶送给大家，6件单品单独一件，真的4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啊。
1: 是的，正好拿到产品，对吧？就是花一点点时间，家里面快速可以就像梳头那样子来染发，真的很方便，特别特别的节省时间，而且基本上不怎么就是损伤我们的头发，它是做到了染护2合1，非常好用健康的这个染发剂。
0: 对，
1: 给你快速送货，16位顾客订购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原装进口的这个轩若的染发剂在东方购特别的深受欢迎啊，它在市面上面也特别的热销。而且我们东方购不仅很多我们的一些女性的观众有用过它，包括很多叔叔伯伯也在用它，对不对？
1: 对。
0: 你在朋友当中，然后呢亲戚当中，你的兄弟姐妹当中，哎呀，这个头发染一染以后就会显得特别特别的年轻哦。同样的一位女士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打扮，但是你看一下，对不对？这个头发乌黑亮丽，再吹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个发型，对不对？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头发，就会感觉哎呦，自己那个心态，对吧？外貌看起来自我感觉就会特别的好，很自信了。
1: 对的，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呢是夏天，露发度、露肤度都非常高，很多的妈妈都会说，哎呀，出门的时候的话呢，总归要美美的。尤其现在暑期，很多人说我要出去旅游、拍拍照，这个时候一定是要让自己从头到脚都是要看起来非常自信。所以染头发，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迫在眉睫了。那你出去染发不是说不可以啊，首先有一点天气非常热，然后加上这段时间是不是来点什么小台风啊，刮个风下个雨，很多人说我也不高兴出去染头发，就更不用说了，可能价格还比较贵。我们今天是什么海外原品原装进口的轩若，很多朋友都说在海外的话呢，出去旅游看到很多的这个美妆店里面，哎呦，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什么整个的这个货架上面里面都是我们看到的熟悉的轩若。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是专柜正品正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让你居家染头发，你可以看到轻轻松松会梳头就可以染头发，而且是干发前提直接来梳啊。
0: 是的，真的，原来我们家里面染发特别的麻烦，有些染发剂大家用过的会滴落，对不对？铺个报纸呀，剪个什么那种什么一次性桌布套在肩膀上面，或者弄个什么垃圾袋套一套，就担心什么滴落的染发剂，对吧？弄脏衣服也很难洗。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不滴落，直接你就把它挤到我们这个梳子上面，平时怎么梳头就怎么染发。就像平时我们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手比较笨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对不对？只要你有白发也可以来染一染，真的很简单。而且基本上原来我们每档常规节目档档热销，今天我们还是要特卖258元四盒，再送给大家有到两瓶大容量的500毫升的白茶的洗发水。
1: 对，
0: 这个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是，
0: 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不同的颜色，头上染好了以后真的很洋气，特别的漂亮。
1: 对，你看我们模特沈野这个头发的发色是不是很多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喜欢。
0: 对，
1: 我拿讲啊，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不分年龄，其实每个人染出来都非常的好看。
0: 是，
1: 因为包括沈野好，包括东方很多很多的导演老师、主持人老师都用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 CMP 的风棕色。你可以看到有点像栗子壳的颜色，稍微浅一丢丢。它是什么？在整个的自然光或者太阳光，或者你直接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玻璃面有一点点光线的折射之下，你会发现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0: 好洋气哦，
1: 好洋气，对不 对？然后很柔亮。里面是什么？里面用到的是很多的这种精油的，包括植萃的一些成分，帮我们做到染护焗油多效合一。所以这个颜色不二话，如果你想尝试不同的色号，今天这个一定要用起来，
0: 就是我定了。
1: 对，赶紧把握住。然后除了这个颜色之外，还有一个颜色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的，这个颜色叫什么？3RO，
0: 因为自然红棕。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颜色它是红晕晕的，有一点点光泽。
0: 是，
1: 很多的妈妈都说红晕当头是什么感觉？来，你看到这个颜色吗？从我们今天你看啊，从发根一直到发尾的部分，非常非常的漂亮。我特别注意到啊，上海很多洋气的妈妈做一个大波浪的卷发啊，不管是短发也好，中长发也好，这个颜色在太阳光下面就特别吸睛，然后显得肤色气色都特别好。这个是3RO，也赶紧把握住。好，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很多的就是家里的男士朋友都说，我可能说就是稍微的稳重一些，
0: 是
1: 我想要就是说整个的自然黑色，好看我头上的颜色啊，
0: 对，
1: 6号色，哎呦，
0: 这个就是很自然，对不对？而且会发现啊，不管我们今天是哪个颜色，不仅是颜色染到头发上面，整个的发质帮你维护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有没有发现，它不会说好像你多次使用这个染发剂以后，对吧？发质损伤，或者感觉那个头发特别容易掉落，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做到了什么？不仅是染发，还做到了护发的2合1。
1: 对，
0: 你可以三个颜色做一个比对，更加喜欢自己染哪个颜色来下单。但是告诉大家，
1: 对，
0: 染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方便，
1: 是
0: 光泽感极好。
1: 对，
0: 因为不要因为说为了漂亮，对吧？为了要把这个颜色染到头发上面，你损伤我们的发质。尤其是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其实经常染发以后，我已经不太能够接受自己有很多的一些白头发。那么你频繁的高频次的染发，你更加要选择到说本身它这个染发的成分特别健康、特别好的这种染发剂。
1: 是，
0: 我们今天轩若就给大家做到了。
1: 对的，而且今天的话呢，色号很全。为什么？因为常规节目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只看到两个颜色，今天是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去。然后关键是什么？不管买哪个颜色，两大瓶哦。我们今天不是两小瓶，我们是两大瓶，每一瓶是500毫升。白茶洗发露，这个天气、这个季节，每天都要洗头吧？
0: 是，
1: 全家都要用吧？今天两大瓶，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不便宜。今天我们不是原价278，是直降20块，再给您做到两大瓶的加赠，色号还那么全啊！
0: 是， 总共就等于说是六件单品，原来278元我们都未必能够每档节目送到这个洗发水，但我们今天四大盒，你只要选择颜色就可以了，直降到了258元的特卖力度，再送两瓶洗发水，对吧？洗发的、染发的，包括你比如说家里面跟老伴一起用，对吧？跟比如说那个闺蜜小姐妹分享一下，都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你下单只要选择颜色就可以了，而且后面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力度，就是现在大家要出游要拍照，美美的自己的形象维持好了，把头发直接染好，所以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2: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3: 对，
2: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3: 是
2: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装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别好骗。

0: 原来咱们家里面怎么染发，你看就是你看画面上面直接给大家场景还原了、真的是很麻烦、专门剔除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围个那种什么围兜、对吧，套个那种什么报纸，剪个洞呀，
1: 对，
0: 还有什么你家里面哎要有一个什么小容器，
1: 对，
0: 搅拌棒，
1: 对
0: 吧，要把那种啊几种那个不同的这个染发剂搅和到一块儿，有可能还要什么老伴儿帮忙，对吧、又挺浪费时间，而且还会有一些什么滴落这个问题，但我们今天宣若不一样、就让大家很方便，怎么样梳头就怎么样来染发、你平时每天都梳头的，对不对，
1: 对，
0: 平时我们可能还会拿一个梳子平时经常梳梳头，头部按摩一下、你就在做这样简单事情的时候、能够同步就把头发给染了，这个真的是太节省时间了。
1: 对的，会梳头就会染头发，首先是我们操作非常的方便。第二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原因是什么，它太流行了、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旅游啊，去海外玩一玩的话呢，也可以看到轩若的品牌身影，我们真的是100多年的品牌历史，大家放放心心。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的遮盖力度很强，因为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就会觉得我是要专业遮盖白发的、首先就问一点，它能够帮我把白发遮住吗？没问题，因为我们盒身上面就给您写的很清楚，叫做白发专用，所以你是要遮盖力度强的，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电视机前就是 VCR 放的这位就是阿姨啊，直接上面有一点点花白的头发，她是想稍微染一染、那你会发现她自己在家里居家染头发，报纸也没有铺，耳罩也没有戴，轻车熟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干发前提直接来染，染完以后你再看看效果还是满意的啊。
0: 对的，你只要就是啊怎么梳头你怎么样来染发，它不仅是不滴落，你在整个的家里面也不会感觉到说哎呦刺鼻的味道特别的浓烈，
1: 对，
0: 它是那种淡淡的植物的清香，
1: 是
0: 非常的好闻。然后呢染好了以后，我告诉大家，你就等待静置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你就什么清水去洗掉它，冲掉它，冲完以后用我们这个白茶洗发水再洗一遍就好了，对吧？你这个头发吹干，哇，一下子发现白发就完全看不到，它那个遮盖力是特别强的。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优点？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都是我平时会比较顾虑和担心的，今天全部集于一身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方面啊，
0: 对，真的是啊，原来我们不太能够做到，我们的4盒染发剂再送2瓶洗发水，价格是258元，今日特买直降20元，给大家很好的批次送货到家，3个颜色只要来选定了，打电话给我们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7: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7: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因为我们今天三个颜色都是可以很好的遮白发，都是白发专用的，嗯，所以我们有很多观众趁着今天我们特卖力度，对吧？
1: 对，
0: 每个颜色都入一套，哎，因为我们很多，比如是那种发色的变化，对吧？搭配你不同的这种衣服、不同的装扮，嗯，本身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一些时髦的太太、叔叔、阿姨都喜欢什么翻行头，嗯，发色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更换的，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颜色的话呢，全到什么程度？嗯，你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包括我和模特染的都是不同的颜色，嗯，但是给大家看一下，嗯，首先就是很热卖的颜色，叫做4MP 号色，好柔亮啊，对不对，嗯？其实很多的女士朋友们都喜欢这个颜色，不管是直发还是卷发、嗯、长发、短发，你来看看。首先颜色，嗯，就很多朋友都说，哎，我 hold 得住，嗯，我就怕太夸张的颜色。今天这是什么？比栗子壳稍微浅一丢丢的颜色，嗯，光泽度你自己看呀，所见即所得。
0: 是，
1: 水也是这样啊，就基本上用了轩若以后，嗯，我跟大家实话实说，他也不用去外面去什么理发店、理发沙龙去染了，直接每一次啊，有一点点白头发了，就买上我们的轩若这个颜色，在家补染就可以了。
0: 而且我刚刚在摸，好柔好顺哦，
1: 是吧，
0: 我还近距离再看它那个发梢，嗯，没有什么那种特别枯的，嗯，有些是头发颜色染上去了，嗯，做了染发，但你会发现啊，嗯，没有什么那种光泽，你近看那个头发是不健康的，哎，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做到了染护二合一，
1: 是，
0: 所以它是特别呵护我们这个发质的。
1: 对的，除了那个颜色之外的话呢，大家看过来，还有很多女士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嗯，红晕当头的这个颜色，
0: 是
1: 我们叫做三 R 玫瑰棕，你就记得它有一些些红晕晕的光泽，嗯，哎呀，我跟大家讲，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吸睛，尤其夏天的时候，有一点点太阳光打出来以后，我跟你说，你去这个花跟花丛中拍拍照，嗯，然后和这个小姐妹一起拍拍照的时候，这个感觉不一样。
0: 它很出挑，但是它不张扬，对不对？有些一些您同龄的人说，哎呦，这个到这个年纪染一个这么夸张的一个红棕色，
1: 夸张，
0: 有点太突兀了。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嗯，有点个性，嗯，对不对？非常的出挑，但是它真的也符合我们这个年龄这种什么沉稳，有一定的历练，哎，很成熟的感觉。
1: 太漂亮了，好，这个颜色
0: 135微定了。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很多的家里有男士朋友，
0: 哦，哎，自然黑色，
1: 对，
0: 这个你看男士女士都可以染。如果说你是比较传统的，就希望说我自己啊，就是乌黑亮丽这个发色，嗯，你看看，嗯，颜线染的这个也超级的漂亮，
1: 对，
0: 而且是光泽当中带着，你看完全把这个白发都可以遮盖住哦。
1: 对，
0: 所以我们三个颜色今天都有少量现货，都是258元四盒，嗯，关键所有的颜色染好之后，嗯，染的时候淡淡的清香，嗯，怎么梳头就怎么染发，
1: 对，
0: 染完以后清水洗掉，再用洗发水洗一遍以后，嗯，吹干，你会发现哇，好像就感觉也做了一个什么焗油，做了一个护理一样，嗯，
1: 对，
0: 真的不是单单只是染发，只是遮盖白发，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染护焗油多效合一，嗯，把握住啊，此时此刻我们只有最后16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嗯，我们今天不是常规节目，叫做特卖，特卖有特卖的方案，嗯，常规你可能看到四大盒258，相对于278来讲已经直降20了，
0: 是，
1: 今天直降20，再加上两大瓶哦，嗯，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每一瓶是500毫升大容量，你也看得出来，夏天我们就洗头发可能要非常多的频率，今天送给大家。然后今天六件单品258，单独一件单品算下来，嗯，海外原装进口的，这才多少钱？40来块钱单独一瓶，嗯，40出头一瓶的轩若啊。
0: 对，原来你要买到我们这样的四盒的染发剂是不太可能在我们什么特卖以外的直播，嗯，你以258元能够买到的。如果恢复到常规节目，这个赠品我们也未必送给大家，但是价格一定不是今天258元，
1: 对，
0: 大概率就是278元，对不对？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可以互相染一染，然后呢，自己平时翻翻这个发质的这个颜色，头发的那个颜色，嗯，我觉得今天就是单组订购四盒装加两瓶洗发水，起码你家里面一组是要定下来的。如果需要变化颜色的话，嗯，两组、三组不同的颜色下单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是限时发售。售完为止，因为这个产品你要做特卖，品牌方给出的成本和力度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就可以了，全套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2: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3: 对，
2: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3: 是，
2: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
3: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哪怕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可不怎么自己动手染头发，我是到外面什么理发店里面去染的。但你想，这么热的天，你要跑出去吧，对吧？舟车劳顿，在那边要预约，可能还要排队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在那儿染发可能啊三四个小时，
1: 对，
0: 坐在那真的这个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对不对？染一个头发还是挺费时间的，那而且花销也不便宜哦。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它是居家染发，什么概念？就我们在家里的话呢，自己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染完以后的话呢，没有刚刚我们这个娇姐说到的，你还得坐在那儿啊。我们是干嘛？你染完以后，你在家里做做家务没问题，你活动活动也可以，甚至有的时候啊，打打电话、煲煲电话粥、看看电视连续剧，一起过去了。好了，你再用我们的白茶洗发露洗完。哎，我们染出来的效果你会看一看，蛮不错的，好像跟美发沙龙染出来的感觉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削弱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我们不管是遮盖力也好，染出来的效果也好，色牢度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颜色正不正也好，这些都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您只要放放心心在家里染完1到2次，你一定会成为我们削弱的粉丝啊。
0: 对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那种什么科技狠活，也没有什么那种你说要什么使用技巧，就是很简单，
1: 对，
0: 都不需要搅拌，都不需要担心滴落。你家里面直接我们这个染发剂，对吧？就是你按压它挤到这个梳子上面，我们两只管状这个染发剂已经帮你混合到一块了，直接就从梳子上面梳到你头发上面，对吧？而且我们还有挑头露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女士的长发呀、中短发呀，都可以直接来染。就连平时很多你说我自己都不怎么打理自己容貌的，很多一些叔叔伯伯亲自上手来染发，都会发现说，哎呦，比你们什么电视上面啊教我们的更加方便，真的是轻松的不得了。
1: 对的，把握住啊，34克之后最后12分钟左右的时间，颜色方面不纠结，6号色自然黑，4MP号色我们是枫棕色，然后还有32欧是我们今天的玫瑰棕。今天的价格划算，为什么？因为常规节目4盒要278，今天是直降20，还送给大家特卖，真的厉害了，送给大家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6件的单品带回去才258，一件43块钱啊，
0: 是性价比极高，限时放送的特卖，所以选择颜色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可以让你的小姐妹，对吧？平时都喜欢打扮的、都喜欢染头发的很多的一些闺蜜一起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削弱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7: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1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0新锐顾客都订成功了。
8: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7: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枫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以往每当常规节目都很热销轩若染发剂，我们这一次啊夏天今日特卖来了，3个颜色都很好看，不仅是妍心头上的，还有我们你看模特头上的，
1: 对，
0: 真的是啊，我们说如果你喜欢那种什么有点偏那种咖色的那种棕色，特别的洋气啊，
1: 对，
0: 这个我们很多一些就是我们的观众染了以后，
1: 对，
0: 女儿都说真好看，妈妈，我也要染这个颜色。
1: 对对对，这个是回购率非常高的啊。为什么？就是这个颜色，首先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显得肤色非常的白皙，第二点染出来以后这个效果，大家来看看有谁会不喜欢，尤其我们说从背影看过来的话，哇，真的，这就是这种啊健康的这个发色的感觉。
0: 对，没有说因为染头发损伤了发质，你感觉这个发丝是不强韧的，对不对？下面可能什么哎分叉很多，或者有点毛毛躁躁的，感觉只有颜色没有光泽。我们这个可不是啊，因为我们做到了染护2合1，这个就是也是打消了大家很多说我其实想染发的，但是我就怕不好那种什么染发剂损伤我这个头发。
1: 对，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顾虑了啊，放放心心，这颜色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的风。 棕色，然后再来看有一个3RO，这个颜色好好看，为什么？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您不要吗？不管您是长发、直发、卷发也好，这有一点点光泽出来的话呢，就显得肤色特别的棒，
0: 然后时髦的不得了，这个颜色。
1: 对，时髦这个词用的好，因为上海的妈妈真的就是非常的洋气啊，把握住3RO，真的是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色号非常的全，还有一个就是
0: 还有眼睛头上我们的这个自然黑色，这个真的很多一些男士染起来也特别的漂亮，全部3个颜色都是遮白发的，你看这个就是有点偏那种咖啡的那种棕的那种颜色，这个就是你看自然黑色，你可以自己做个比对，哪怕你说哎呦原来你们这个自然黑色我是买过的，哎我这次我买这样一个就是棕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你平时换一个发色，换一个心情，换一种不同的装扮，这个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就是染了以后头发光泽感都极好，
1: 是
0: 不是那种枯的那种暗淡的或者发质不健康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此时此刻最后8分多钟的时间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常规节目你可能看到有4盒是278，今天我们是不管买哪个颜色是直降20，今天特卖嘛258，好了，另外我们还送给大家2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500毫升为一大瓶，我跟大家讲很有可能下一次直播我们有到直降这2瓶就不加赠了，所以我们今天是限时降价又加赠，单独1瓶约43块钱左右，颜色方面不用纠结，都是我们说全新批次啊，
0: 对，外面一盒如果你在外面别的渠道买它的话，我们单盒价格给大家看一下108元，你就花258元3盒都买不到，你别想买4盒，还有这个洗发水，一盒19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所以
0: 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
1: 对的，所以108，你想看4大盒的话呢，不好意思，400多了啊，然后258只能买到大概2瓶左右，今天是6大瓶，4盒的这个染发膏，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把握住了啊，
0: 对，特卖力度，很多观众家里面订好几组，各个颜色都来一套也可以，跟闺蜜分享，让小姐妹也来订购，完全没问题，尤其是您的兄弟姐妹同龄人差不多，白发都比较多的，白发用遮白发的很好的，我们这个染发剂就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老年观众，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而且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屏幕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我们轩若原装进口这个染发剂的今日特卖258元，四大盒，朋友们，哪怕你是单独订购一组，跟家里面老爸两个人，其实也能够用蛮长的时间。嗯，如果你是男士用或者那个短发用，咱们这样一盒里面这个两支染发剂，真的就是特别的耐用、经用。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遮盖白发能力是特别强的，稍微挤到我们这个齿梳上面，轻轻一梳，对吧？覆盖力很强，我们这个齿梳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它就是能够包裹住每一根发丝，把它们这个颜色染上去。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居家染发原来可以变得这么轻松和简单。嗯，但是此刻大家真的不能纠结，五分多钟。我们再看看颜色啊，因为今天色号很全，
0: 自然棕色，
1: 对，
0: 这个是
1: 这个颜色，哎呦，好吸睛啊，对不 对？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需要阳气，阳气的话呢，我们改变一个发色好不好？不要一成不变，总是一个颜色。然后这个颜色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它就是栗子科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吸睛，然后显得肤色白。另外就是染出来的效果，你看看到很柔亮，很柔顺，
0: 它就是在那种室内的感觉还是比较深邃。如果你在阳光下面走一走，就感觉朝气蓬勃，对不对？也是特别特别洋气的。这个时间很多观众，如果你说我除了这个自然黑色以外，我要换一个颜色，
1: 对，
0: 这个自然棕色也很建议大家来选择。
1: 对，
0: 如果你说我要个性一点，我要出挑一点，照片里面我就是 C 位，我还要红晕当头，那我们这款自然红棕色你也可以选择。
1: 对的，这叫3RO，然后这个颜色自然红棕，你看从我们今天你看头顶的部分有一点点光追下来以后，就非常的吸睛，很时髦，这个词真的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的这个精致程度、时髦程度，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就喜欢它，那今天把握住了啊。两个颜色今天的话呢都是非常好看的洋气的颜色，
0: 还有颜心头上自然黑色，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六号色我们现在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你看我们三个颜色放在一个画面当中，其实你都可以尝试。喜欢染发的很多太太其实也是心态很包容，对不对？就说我家里面打扮呀穿着都特别的时髦，这个是我们今天自然棕色，这个是自然黑色，还有另外一个红棕色，但是统一的是他们染完以后发质发色都极为漂亮，尤其啊它是有光泽的，很健康的那个发质，不会因为说你什么染发呀，对吧，损伤发质，很干枯，有点那种暗淡，没有什么那种光泽。
1: 对，
0: 咱们这个染发剂东方购热销这么多年，大家这点共识评价是都有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不管是我也好，模特也好，包括我们东方购有很多很多的导演主持人老师其实都在用轩若，
0: 是，
1: 包括其实我家人也都在用轩若，所以轩若你只要用过一两次，很多的妈妈如果你有染发需求的，肯定会反复回购的。
0: 是的，
1: 但是什么时候买，就是价格划算的时候，特卖的时候啊。
0: 对，原装进口的产品怎么样梳头你就怎么样染发，染发剂两支给你和好了，直接挤到我们这个齿梳上面往头上梳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做到了专业的白发用，就是很好的能够帮助大家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有白发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鬓角一点点染一染，对吧，耳朵后面，对吧，脖子那个地方有白头发的染一染都可以。
1: 对，
0: 每一盒在外面是108元，你在外面直接买四盒就是400多以上，
1: 对
0: 不对？我们送给大家其实两瓶这个洗发水也是外面单瓶价格蛮高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四瓶哦，不需要我们原来的278元，再降20元，258元染发洗发水送给大家，直接2大瓶500毫升大瓶装的，
1: 对，
0: 6件单品，你258除以6除一下，每件单品40几块钱，这是原装进口的染发剂，
1: 对的，保证
0: 性价比真高啊，
1: 对，保证专柜正品真货，而且东方购物送货时效蛮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
0: 是
1: 啊，批次大家不用纠结，保证是全新批次啊，
0: 是的，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颜色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今天特卖可不能像原来这样子，我们受训了以后您还没有订到、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染发剂、因为我们很多东方过的顾客都是跟你一样的同龄人、大家用过评价好，方便又不低落，对吧？家里面哪怕你说我不用什么铺什么报纸呀，拿个什么那种塑料袋什么套在那个肩膀上面遮一遮垫一垫，你也能够染发，它是不低落的、怎么梳头就怎么染发、家里面这个齿梳一梳以后，就是染发剂全部都是附着在你每一根发丝上面，不是弄的什么滴滴答答，对吧、弄脏衣服呀，家里面地板上面、桌面上面一塌糊涂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反复要跟大家强调，就居家染发也可以变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然后关键染出来的效果的话呢，大家放放心心、
0: 就无阻了我们的六号色。
1: 对，把握住，现在就是啊、应该定哪个颜色？三个颜色告诉大家，六号色就是自然黑色，最后的无阻的现货。然后 CMP， 刚刚我们看到的自然的风棕色也很洋气。还有就是322，我们说红运运光泽的玫瑰棕色，不管买哪个颜色，今天我们都四盒再加赠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价格不是278，直降20啊！
0: 对的，恢复到我们常规节目，真的就是今天组合性价比是没有这么高的。
1: 对，
0: 所以你今天选择颜色，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到了后面头发染好啦，跟家里面子女出游了，对不对？有可能哎，您跟自己的女儿像姐妹一样，
1: 对
0: 不对？然后呢，小孙子小孙女也会觉得哇，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年轻哦，那个真的是心情极好。
1: 是
0: 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哪个颜色，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都是什么熬夜看球，是不是啊？最近我也是，所以很想吃点什么宵夜，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自助故事的罗氏虾，两个口味，我们的冰嘴话梅味，还有我们的蒜蓉的这个口味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是咱们的罗氏虾的特卖啊，也是等到了咱们的这个特惠的一个方案。今天呢，我们总共是在常规的那个基础上四盒虾嘛，我们今天再多送一盒冰醉话梅味的，也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糟卤的一个口味，所以今天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今日特卖的这档节目。
0: 真的啊，刚刚我还没有留意这个价格啊，因为的话正常我们是四盒，我们俩一直自己买的都是四盒，但今天朋友们额外加赠一盒啊，看到没有，两个我们的这个组合啊。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蒜蓉味，两盒话梅味，还送您一盒话梅味的，一共只要199块钱。就是以前的话是一盒50来块钱啊，50块左右。但是今天您算一下啊，更加划算了。另外一个的话，大家来看一下啊，一共是五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常规组合只有四盒，今天加赠一盒，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因为您这么想嘛，平时常规组合199块钱四盒，我就算到5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给您多送一盒这样的一个冰醉话梅味哦，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咱们啊，等于是白送您50块钱，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这个罗氏虾它有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这个罗氏虾它是精选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淡水虾王，而且都是个头非常大，都是我们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您不用担心说啊，是不是说虾肉很少啊，或者说虾黄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啊，没有，我给大家拆一下您就知道了，
0: 品质非常的好。
1: 对的，我们所见即所得，刚刚那个因为我们打开了，所以它这个汤洒出来的，其实汤是挺多的。
0: 哇，大家看一下啊，一盒里边是小一斤450克、哎、然后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你帮我拿个盘子来，我给它倒出来、
0: 哦、可以给大家来倒，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哎、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蒜蓉的、哦、喜欢吃一点这种重口味的，对吧、
0: 哦、好沉啊，
1: 咱们来一点，因为我们一盒有到450克，而且每一只的这个罗氏虾您看个头都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过虾壳您都能看到里面的一个黄啊、你端稳啊，端稳、我给大家剥一个，
0: 真的很沉啊，一盒的话小一斤嘛，
1: 对的，
0: 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1: 来，先把它的头打开，您看这个虾黄就挤得出来，虾膏您看这个虾膏您都能看得到，我挤出来给您看一下，
0: 特别多。
1: 这个的话如果您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非常非常的鲜，我以前都是不吃虾黄不吃虾膏的、哎、
0: 你错过了一个亿、啊、
1: 对的。而且罗氏虾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非常的薄、
0: 是的，非常好剥开，
1: 我把壳，你把这个壳给剥开，你看它这虾肉还有这么大，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液氮速冻的，所以它的新鲜度您看摁下去非常非常的紧致，非常非常的 Q 弹，对吧？
0: 对，
1: 您不用担心说买到的虾肉是散的，是那种烂的，或者说那种反正口感不好的，
0: 完全不会啊，特别的好吃、然后它的肉又特别的厚，特别多。
1: 对，
0: 主要啊，反正我吃到现在我基本上就真的是家里边常备啊，每一只虾里边都有虾黄，特别特别的香。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今天不用说犹豫你买还是不买，要犹豫的是你要买几盒、因为两个口味啊，刚刚我们拆那个是蒜蓉味，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话梅味，
1: 给大家
0: 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
1: 哎，尤其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你再帮我拿个盘子我来接一下、刚刚汤有些洒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0: 也是，
1: 我们数了一下，一盒大概在18只左右嘛，450克，等于的话差不多我们活虾要差不多一斤左右嘛，一斤左右的罗氏虾，你看全部都是糟卤，选用到的绍兴黄酒加酒制话梅，再加咱们的冰糖腌制入味，
0: 是的，
1: 对吧？您看打开里面还是带虾黄的，您看，哇，而且我们这个虾处理的非常干净。有3道工序去给它做到一个虾吐现干净啊，就是您不用担心说我这个虾头怕它里面有脏东西或者怎么样啊，
0: 对的，
1: 吐现吐得非常干净，您看壳剥完了之后每一个虾肉都非常非常的紧实，夏天就是这么一口啊，
0: 真的特别好吃、
1: 就是、这个冰醉话梅味的我就推荐您就稍微微波炉给它化冻好了、就行了，就不用咱们再加热了，
0: 是的，
1: 来这个我剥给你吃、省得上一次做节目他跟我说，他说难怪
0: 懂事了小邓，
1: 他说难怪我单身、就是因为说剥完虾
0: 真的
1: 自己吃完了，
0: 上次明儿哥也说啊自己在那吃特别香，然后还不给我剥，你还给我留个虾尾什么意思、
1: 你喜欢吃虾头嘛，来我再给你挑一个，来这个虾头真的不要错过，这个虾头嘬一嘬吸一吸、它把里面的那个糟卤啊全部都吸进去了，因为它搭配的是那种绍兴黄酒的醇厚、再加那种话梅一点点酸酸甜甜，对吧，再有冰糖，所以它整个 糟卤的口味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相信如果您自己买了罗氏虾，在自己家里面做糟卤口味也比较复杂，对吧？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也不贵，还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咱们就把咱们这个先拍下来，而且我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不用担心啊，就是整个保质期都是12个月，而且因为我们这个销售的非常好，所以基本上新货到仓库，我们就马上就销售完了，所以它的批次都很新鲜。
0: 这个罗氏虾我是知道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特别受欢迎。每次一到货之后啊，真的都特别特别的卖的特别快，而且这个虾肉你看到没有？我剥出来一个，随便拿了一个啊，里边满满当当的。对呀，虾膏这么多，然后满满当当的都是虾肉，又厚又 Q 弹又肥，哇！这一口我跟你讲，就是幸福的味道。你说熬夜的时候看球的时候，拿上一口这样的虾，哦，
1: 这个虾好弹，
0: 最幸福了，真的特别好吃。
1: 夏天真是这种低脂高蛋白，然后又清凉的食物，对吧？咱也不用再去厨房再去下火了，对吧？开火去开火，然后开完了之后烧完了那个虾还要处理，太麻烦了。今天咱们买回去这个罗氏虾，我们都精心帮您挑选好了，而且分量十足，而且今天是今日特卖的组合。
0: 对的啊，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常规我们俩自己囤的时候都是四盒装，但是您看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带回家，两盒蒜蓉，两盒话梅味，还再送您一盒话梅味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组合，如果您喜欢蒜蓉味的话就买这个组合，如果说您只喜欢话梅味的话可以看这个啊。我们原本是四盒的话，我们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每一次啊，我俩在卖这个罗氏虾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用担心，因为啊，就是都不用我俩说就会出单，因为真的很受欢迎。因为我们两个也已经就是买了好多次了，这个口味真的是太好吃了，哦，
1: 真的非常热销。我跟大家说，我基本上每个礼拜补一次货，为什么？因为真的卖得特别好。但是呢，我们又为了保证它的一个新鲜批次，包括我们每一批虾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到这个工艺，都要达到我们严苛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只会少量的一个备货。那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专门为咱们今日特卖这一档节目去准备的。
0: 是的，
1: 就常规组合199块钱四盒已经很划算了，因为我们一盒是450克的。
0: 对，
1: 我们不是那种两三百克就那种个头很小的就几只虾的那种，我们每一盒足斤足两的，
0: 对吧？
1: 固形物含量在不低于300克的。
0: 对的。
1: 所以您去想，我们数了一下，大概十几只虾，而且每个个头都非常大。我们选用到的虾都是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水产条件非常好的，而且工艺上我们会确保它吐线干净。您吃到虾头啊，包括虾线，它都是非常干净的，都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卫生问题。
0: 没错。
1: 而且用液氮锁鲜，基本上这个虾肉
0: 非常新鲜，
1: 就是剥开了那个壳之后，还是非常的紧致，非常的 Q 弹。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夏天啊，尤其是夏天吃虾吃的特别多，因为低脂高蛋白，咱们也不想吃一些热乎的那种，基本上咱们就是去吃罗氏虾呀，包括到这种小龙虾，对吧？
0: 对，
1: 这个夏天真的不要错过。不管您是在看球、追剧，还是熬夜看夜就吃需要夜宵的时候，我推荐您来上一盒。
0: 没错啊，你看前两天的时候，刚刚这个梅雨季节刚过，
1: 是
0: 特别热的情况下，你说谁愿意下厨啊？谁愿意这么苦哈哈、累哈哈的去做？就是这样一份罗氏虾呀，我跟你讲太复杂了，而且你说你自己去买这个虾，你自己去处理啊，我跟你讲虾很难去处理的，里面虾线啊脏东西你要去处理，我跟你讲就不需要，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咱们就享用就可以了。这个虾啊，简单的我们就是化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就是热炒的话，我们可以把蒜蓉味的这个炒一炒，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很下饭的啊。
1: 我是推荐大家，如果说喜欢吃糟卤的，尤其咱们上海的一些观众朋友，不是喜欢吃糟卤口味的一些嘛，尤其到了夏天，对吧？
0: 对，
1: 咱们就把这个冰锥化酶的微波炉稍微解冻一下，那个冰块没了就行，咱们就直接冷吃就好。蒜蓉的话，咱们平时吃晚饭或者吃午饭的时候，需要一道硬菜，咱们就炒一炒，给它热乎一下，对吧？
0: 真的，你要有客人来，我跟你讲，你来上一道这样子的蒜蓉罗氏虾。太给力了，你下面铺一点粉丝，对吧？外面得卖个88188，是不是？
1: 虾很贵，尤其罗氏虾，对吧？因为您去买那种活虾，包括那种罗氏虾，您可以去看一下价格，60-70块钱一斤，对吧？
0: 对。
1: 然后您炒完之后，它会缩水嘛，对吧？您还要自己处理，缩完水之后，其实也就剩那么300-400克最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是一盒给到您有450克，然后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一盒虾到手才40块钱。
0: 是的。
1: 常规组合的话，只有四盒，等于我们今天白送您50块钱。
0: 没错，真的啊，像平常的话我们两个买这个虾都是很积极的，今天更是要积极了啊，因为是特卖的组合，今天是3+2，一共有5组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好吃了，真的，我们俩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停歇的，
1: 一直在吃。
0: 主要是换了一组又一组啊，因为两种口味你就是吃不够，你一会儿吃个蒜梅那个话梅的，一会儿吃一个那个蒜蓉的。好好吃，好香啊、嗯！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蒜蓉的，能吃蒜的，您可以拍那个咱们2+3的一个组合，两盒蒜蓉加3盒的糟卤的冰镇话梅的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您不太吃蒜，或者家里面不喜欢吃蒜的，咱们直接5盒这样的一个糟卤口味的全部带回去啊。每一只罗氏虾的一个个头，您看都是有这么大，而且这个虾肉是非常紧实的，您透过这个壳，您都能看到里面的一个虾黄。为什么大家会平时除了说你小龙虾、基围虾，你会选择罗氏虾？因为罗氏虾它是大头虾，对吧？它的虾头
0: 肉也很多呀，
1: 肉非常的多，壳薄肉多，而且里面的虾黄、虾肉都非常多。你看挤一挤，这个虾膏就出来了。
0: 我跟你讲，小东
1: 真的不要错过、
0: 啊。平常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反正我是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剥着很麻烦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吃皮皮虾，虽然它很好吃，但是它这个
1: 难剥，
0: 可难剥了，
1: 真的非常难剥。但你看这个罗氏虾剥完之后，
0: 我们的皮儿特别的薄，
1: 你看剥完了这肉还这么多，而且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紧致，你能看得到，摁都摁不下去，到嘴巴里面除了弹牙之外，你就能感觉到它虾肉的一个新鲜，它原材料的一个新鲜。
0: 哎、这个我给你吃
1: 哦，谢谢，
0: 给你回报一个，
1: 我们交换一下，
0: 交换一下。谢谢
1: 你。一整个虾肉这么大哟，我都虾头都还没算进去，一整个虾肉能有这么大，我觉得
0: 特别香、啊。
1: 基本上能吃到的很多，大部分都是肉。
0: 真的，像吃虾的话，我觉得很容易你就吃不爽。但是你这样子，
1: 吃不过瘾，
0: 几十块钱你就买上一大盒，而且就是你一个人吃，我跟你讲，你吃一盒也才40来块钱。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不过瘾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外边吃的话，一盒虾贵呀、啊。哇。
0: 你这样一说，你就提醒我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1: 你去那个小酒馆，
0: 一盘啊，就是这样一盘，它都没有其他的什么啊，也没有毛豆什么，就是一盘虾，一盘罗氏虾，108。
1: 哎，你看我这个虾壳剥完了之后，
0: 我舍不得再续一个。
1: 你看我这个虾壳已经剥完了啊，虾壳剥完了，虾肉还有这么大，非常的紧致的这个肉，
0: 太爽了。
1: 这个虾头也别浪费啊，里面的虾膏、虾黄，你看一剥开，哎，都看得到，而且我们处理的非常干净，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卫生的问题。
0: 真的特别棒啊，因为我吃的每一个里边都是满满的虾膏，我从来没有看它空，就是空的，全部都是虾膏。
1: 夏天就来上这么一口，对吧？咱们这种糟卤的口味就是冰冰凉凉的这种清爽的一个口味，对吧？
0: 太好吃了。
1: 夏天没胃口，对吧？但是又需要摄入一些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品，我觉得虾肉基本上很大部分的人吧，基本上都会喜欢吃，对吧？
0: 对，我觉得两种口味啊，你就一个你就冷吃，一个你就热吃。像我们这个话梅味的，你就冷吃，特别适合冷吃。蒜蓉味的话，就像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煲一样，它可以放一点点我们的蒜蓉和粉丝啊。
1: 哦，这个好吃。
0: 对，这个老好吃了。
1: 自己再可能加一点粉丝，加一点配菜，对吧？
0: 对。
1: 然后撒一点点葱，你看就是一道。
0: 就是个热菜。
1: 都不是一道热菜，它都是一道硬菜。你看，
0: 这种
1: 在你餐桌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疯抢的一个菜，对吧？大家都喜欢吃虾，
0: 这样的一道饱，至少不得108嘛？你说对不对？
1: 嗯，不
0: 是吧？
1: 我估计这样的分量，你数数我们有多少只虾嘛，对吧？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饱，它不会这样给你舍得放
1: 的。我来剥个蒜蓉的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一直剥的是咱们的糟卤的嘛。其实如果您喜欢吃蒜的话，这个蒜蓉的我们炒的非常非常的香、
0: 啊。我跟你讲，可香了。
1: 你看它的整个虾肉的一个非常的清亮颜色啊。把这个壳给剥掉，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虾肉的一个品质，你看，
0: 就是怎么说呢，
1: 颜色非常的好。
0: 这个虾啊，就这个虾的味道。
1: 剥完了壳，这个虾肉，然后再剥到里面的黄，你看，哇，里面的虾膏、虾黄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这个虾就是自己的话很难炒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买就是自助故事他们家的这个虾呢？
1: 一整个直接吃，
0: 它的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
1: 这都可以吃的，虾黄、虾膏。这须咱不吃嘛，对吧？
0: 对，须子
1: 这都是虾黄、虾膏、虾肉呀，这都可以吃的呀。哎，
0: 非常爽口。里边的话，就是有的人去买罗氏虾的时候，你需要专门去挑着去买那个有虾黄的。但是我们每一颗都有。
1: 这个虾黄的
0: 声音了，
1: 这个虾黄、虾膏的这个鲜，搭配这个蒜蓉的咸，就咸鲜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您能接受这个蒜蓉味的话，两款可以都来尝试一下，都特别好吃。如果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味可以做热的啊，真的特别香。今天主要是我们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高。
0: 刚刚我俩说了，我们平常在自己囤的时候都是4盒的这个装，
1: 对。
0: 但是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数啊，5盒带回家哦，是2+3啊，2盒蒜蓉加3盒的话梅味的啊，这一款的话平常只有这样的2盒，一共是4盒，但今天再给您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也可以买这个啊，全部都是我们的话梅味，到手一共5盒加赠一盒，只要199块钱。真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你说这样一个画面啊，晚上的时候那么晚，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搞一盘毛豆，搞一盘这个罗氏虾，来一点点小酒，你说这是不是世界上最爽的一件事之一？
1: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才是生活，
0: 就
1: 是尤其是到晚上，你又不想吃的说太有负担，对吧？有一些可能说注意体型啊，身体方面的一些这种管理啊、管控啊，对吧？你可能不想吃的碳水啊、油炸的这种，咱们来吃虾嘛，对吧？小龙虾。罗氏虾、基围虾，各种虾，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夏天，我推荐您我们的这个，就罗氏。

0: 鱼大肉的话，感觉哎呦不太敢吃。但是虾，我跟你讲，而且就是我们是那个糟卤的风味，它没有什么油，太多的油水在里边啊，大家就可以放心吃，高蛋白低脂肪，吃很多年没有任何的负担嘛。
1: 对，主要像平时我们俩都不是都健身嘛，
0: 对，
1: 而我们基本上蛋白质的补充就是靠牛肉跟虾，
0: 哎，对，
1: 就是这两个，尤其是虾啊，虾基本上你只要端上来。但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也不能吃得太频繁，对吧？
0: 是。
1: 但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也是把咱们的一个性价比给做得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就你想，我们常规的组合，199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再多送您一盒，是不是相当于白送您50块钱呢？
0: 对呀。
1: 对吧？然后咱们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再加1.99，对吧？192块钱，您带回去5盒虾，一盒虾才40块钱出头，每一盒都是450克的精选的非常大的个头的螺蛳虾。
0: 对的啊，你想一下，你要自己在外面买一盒，就是一斤的螺蛳虾要多少钱？也不便宜的啊，六七十块钱，我今天看了。
1: 要活虾，活虾
0: 是的，
1: 6-7十块钱。
0: 你还要自己去处理，自己去泡，自己去弄这个糟卤，弄这个蒜蓉。我跟你讲。这个味道真的不是我说，一般人是做不出来，我们是大厨调过味的啊。
1: 对的，这个工序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把它从冰箱拿出来，微波炉解冻一下。如果是蒜蓉的，您想吃个热乎的，咱们就直接放到锅里面，再加点配菜，加点粉丝，炒一炒，也是一道硬菜。咱们冰最话梅的这种糟卤口味的，咱们直接给它解冻到没有冰沙就可以吃了。
0: 是的。
1: 下面就来上这么清清凉凉的一口的这个螺蛳虾，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刚刚剥出来的这一个满满的虾黄，
1: 你看，
0: 而且这个虾肉真的好 Q 弹，哇，你这个还要
1: 大
0: 呀，我的天哪，
1: 很大一个，非常的 Q 弹，你看，
0: 我的妈呀，
1: 而且里面虾黄虾膏，我刚刚虾头已经自己吃完了，
0: 你这个绝了，好大呀，
1: 对吧，
0: 真的个个都
1: 这
0: 么大呀，
1: 而且它的虾肉的品质，我这剥完壳你去摁不下去的，它非常 Q 弹，马上就反弹回来，这说明它的虾肉的一个品质够新鲜，
0: 很紧实啊，真的很紧实，很好吃，而且它特别入味，
1: 而且很入味，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糟卤味
1: 的，对的，因为它糟卤的这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那个上海的朋友本身也喜欢吃这个口味，为什么？因为它是绍兴黄酒的那种醇厚，搭配到话梅，搭配到冰糖，它就是夏天的这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
0: 还有一点点那种酒香味。然后呢，那种甜甜的话梅味在这个里边，就是你会一口一口吃，停不下来。
1: 我在吃个蒜蓉的，
0: 真的很香啊！
1: 真的个头非常大，
0: 对，
1: 每一盒450克，我们数的一下，大概18到19只左右、啊。
0: 对的，对的，
1: 每一只都是这样，个头非常非常大的。您看，跟我的一个手指去做对比。
0: 是的，罗氏虾很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嘛，你可以吃得很爽、啊。
1: 而且虾头这个部分咱们都是可以食用的，咱们今日特卖的一个组合199块钱是带回去5盒，但是我推荐您，如果说，家里冰箱放得下，家里又喜欢吃虾的，建议咱们就是两组起订啊。
0: 是的，可以多囤一点。
1: 因为我们这个商品卖得非常好，而且第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备货怕不够，第二个的话是这个价格的一个力度方案，
0: 没错，
1: 也就只有今日特卖有。这个今日特卖没了之后，咱们就是常规组合199块钱4盒啊，
0: 是的，
1: 等于的话今天因为是相当于是白送你50块钱嘛，对吧？
0: 哎，真的，因为的话常规我觉得很多老顾客也是比较熟悉的，常规包括说我们俩自己买的时候都是199是4盒的，我觉得这价格也很划算了，因为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嘛，你去到门店里边怎么着也得70-80块钱一碟儿吧，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一下啊，一共5盒带回家，如果你喜欢吃话梅味的话就可以买这个组合，5盒都是话梅味，199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个组合是3+2的组合，2盒蒜蓉味，还有3盒我们的话梅味，本来只有2+2两盒，然后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你看你这样一算的话，相当于我们给您送了50块钱的优惠券，
1: 相当于白送您50块钱嘛，多送一盒主品，我们都还不是送的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赠品，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真的今日特卖这个，不要错过，就是咱们如果冰箱放得下，家里真的如果吃虾也吃得非常多的、非常频繁的一个情况下，2组起订。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
1: 日期也非常的新鲜，您不用担心啊，就保质期有12个月。
0: 对，
1: 你就我相信也吃不了多久，因为我觉得剥虾的话就跟吃瓜子一样，我就
0: 真的
1: 一颗接一颗，一只接一只，一下就
0: 如果是那种很难剥的那种虾的话，我跟你讲，一晚上感觉你吃不了多少肉，就是那小龙虾，
1: 小龙虾
0: 头大身子小、
1: 小龙虾是它本身可能肉比较少嘛，对吧？
0: 对，
1: 但是您看我们这个虾，第一个它的一个个头非常的大，第二个你能看到的这些都是虾肉，因为它壳非常非常的薄、
0: 很薄很薄的，
1: 我把壳剥完，你看它就非常透的，这个壳里面的全是肉，而且到虾头这个地方您都是可以吃的，
0: 我们
1: 处理的也非常的干净，而且大头虾嘛本身咱们就是要吃里面的这个虾黄的嘛，呢
0: 以前小邓是不吃这个虾头这边的黄的，
1: 这个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您
0: 对，但是我们的卫生条件做得特别好，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
1: 非常的干净，
0: 所以我们自己也敢去放心去吃啊，
1: 我自己
0: 主要是味道真的特别的好，
1: 我自己都吃，你看这个虾黄有这么多，
0: 哎呦你这个虾黄好多呀，
1: 这虾黄很多，
0: 满满当当里边全部都是啊，
1: 非常多，如果您喜欢吃这种虾黄虾膏的，直接买罗氏虾会好一点。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您也不用光看我们吃，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觉得夏天太热了，不想下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想吃点清爽开胃的、我们的罗氏虾两个口味都非常的适合，主要是价格很合适啊，5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刚我就问小邓啊，我说我们这个蒜蓉味为什么这么香，他跟我说我们的虾里边的蒜啊，一半是生的，然后一半是这是现炸的那种蒜，对吧？
1: 对，非常的香。它是两种蒜，
0: 蒜味那么重啊。
1: 对的，第一其实它是蒜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一个油炸出来的一个蒜香味跟它的一个生蒜它的一个香味跟口感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请的大厨去调味，就是怎么样让它的香味更浓，然后更入味。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家里面吃菜啊，喜欢加一点蒜蓉的，能吃蒜的，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一款咸鲜的一个口味，真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的下饭，非常的开胃。夏天这一道菜上饭桌，我觉得是第一个吃完的。
0: 我跟你讲，我前两天试了一个做法，就是把它像你说的热锅再热炒一下，放点配菜进去，然后那个汤汁你知道拿来做什么了吗？我下面条了，
1: 拌面条也可以吃。
0: 哇，老香了，我天哪。当时我就是我好几个朋友一块去吃嘛，他们说哎呦你厨艺见长啊，我说这可不是我的功劳，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汁儿太香了。
1: 对，已经调好味道了，所以您不用说自己再去费事儿了，对吧？要买虾，买现在虾肉也贵嘛，尤其罗氏虾，活虾一斤好像是60-70块钱，
0: 对
1: 吧？也不便宜，您还要自己处理。
0: 是的。
1: 然后弄熟了之后，其实也就没那么重了嘛，一斤也就没那么重了。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您还要去调这个味道，不管是咱们的蒜香的还是糟卤，尤其是糟卤的话，我觉得您也很难调得出来这种这种糟卤的一个味道，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里面加的是一个九制话梅，加冰糖，加绍兴的黄酒，就它整个的醇厚、鲜甜、酸甜的这种口味，也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你想啊，小朋友们也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是
0: 在家里边，你说给小孩吃点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呢？虾肉就很合适。糟卤味那种甜甜的、甜丝丝的感觉很好吃，
1: 对，
0: 蒜蓉味也很好吃啊，两种都可以去让他尝一下。关键是价格很便宜、很划算。今天的话是我们的特卖的价格，199块钱带走是整整的五盒。常规的老粉丝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只有到四盒带回家，但今天额外加赠一盒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哇，这个天气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你说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就很适合在家里边一边吹空调，一边开一个你喜欢的电影，然后一边吃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好吃的这种，
1: 对，而且
0: 对吧？
1: 最近还看球赛，对吧？哎、然后尤其是到了夏天，我觉得。晚上就是我进食的一个高峰期，
0: 我
1: 一到晚上，尤其是到了晚上10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东西。
0: 哇，这样一模一样。
1: 但吃东西有些时候你吃点别的又担心热量高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健身嘛，然后我会特别注意热量的摄入这一块，然后会吃一些低脂高蛋白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要不吃小龙虾，但小龙虾呢吃的不过瘾又贵。
0: 对，我跟你讲。昨天不是疯狂星期四吗？我昨天晚上特别想吃东西，然后我就特别想点那个热辣香骨鸡，然后我一查，一份热辣香骨鸡的热量是1000多卡，我就立马劝退了。
1: 我健身，我要健2-3天，我才能把这个热量给消耗掉。
0: 但家里的这个虾又吃完了，我特别想家里能有一盒这样的虾，我吃一盘我也没有什么罪恶感，因为它是虾肉啊，纯虾肉啊，
1: 真的是，
0: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
0: 一定要在今天再
1: 真的，如果说您吃小龙虾吃的不过瘾，对吧？咱们今天来试一下这种罗氏虾、大头虾，对吧？平时咱们吃的可能家里面买的也是主要以这种虾为主嘛，对吧？尤其到了夏天，真的就是，而且夏天的这个口味，咱们就是不能说那种太重口的，咱们想吃的那种清凉一点的。哎、你看里面的这个虾膏啊，它都挤得出来，您看里面虾黄非常非常的多，这个虾肉剥完的壳还有这么大，因为它壳非常非常的薄，虾肉非常非常的紧致。
0: 我这个也是，
1: 这跟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好是分不开的。一个是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另外一个我们整个虾的一个捞上来之后，马上会做一个液氮的一个锁鲜，然后去让它更加的入味儿，就是更加的新鲜。
0: 那一口黄吃进去呢，就是爆汁啊，在你嘴巴里面就爆出那种幸福的味道，
1: 好吃，
0: 真的太好吃了。大家千万不要看我们吃啊，你自己待会让你尝一下，我们真的没有夸张，
1: 真的夸张，您自己可以因为这个品卖的真的非常好，有很多观众朋友应该是复购的。
0: 对，
1: 今日特卖我们是加送了一盒，所以今天如果说您家里冰箱放得下，我建议您两组起订，
0: 真的，
1: 因为我们一个是怕备货不足，另外一个是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过了之后
0: 确实划算，
1: 我就怕您买到的就是常规的一个组合了，所以今天有优惠，咱们就多订一组，好不好？
0: 我觉得叔叔阿姨都是特别会过日子的人，大家都一样嘛，是吧？现在钱那么难赚，我们肯定要就一分掰成两半花。
1: 是，
0: 今天我们五盒带回家啊，真的性价比很高。
1: 我又盯上了这个菜，
0: 这个我也盯上了，
1: 这个菜。它里面加了一点年糕，加那个咱们的一个毛豆，
0: 快，挪步这边，哎，
1: 这个我刚刚特地让它降了一下温呢，这个是咱们蒜蓉的口味去烧的，蒜蓉的口味我们也没有做调味，我们就直接加了一点点配菜，然后你看每一个它的一个虾肉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清爽，不是你看不到那种什么黑色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颜色，
0: 真的这个蒜香味好，
1: 而且个头非常大，我把里面的这个虾头剥开，它里面的黄也非常的多，
0: 是的，太诱人了，
1: 你看这个虾黄。我现剥的啊，我没有说这个黄是我塞进去的或者怎么样，你看整个在虾肉这里，
0: 我
1: 虾膏你看非常非常的多，
0: 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就是你这样子去煮一煮啊，里边的年糕都有满满的这种蒜香味呢，
1: 它非常非常的入味，这个蒜我们也是调过的啊，一半是咱们的油炸过的熟蒜，一半是咱们的生蒜，所以它的蒜香味也是非常的浓，如果说您可以吃蒜或者说能接受这个味道的，您可以拍我们2+3的那个组合，
0: 是的，
1: 199块钱是2盒蒜蓉的加3盒冰萃话梅味的，每一盒都是450克的一个分量。
0: 我要尝一个它这个
1: 个头都是非常大，然后汁数也多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如果你这样加热一下，它里边的那种蒜香味是更加足了，而且这个年糕里面是满满的蒜香味，真的好好吃啊。
1: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道热菜，
0: 一定要这样试一下，好好吃。
1: 如果说您喜欢吃粉丝，您再加点粉丝，
0: 对
1: 吧？咱们的那种蒜蓉虾的那个粉丝煲，对吧？我相信大家吃过，去外面点一盆，这样有十几只这种罗氏虾的，我觉得也不便宜。一道这样的菜可能要上1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在家里面吃到划算啊，一盒只要40块钱左右啊，其他的配菜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几个钱，
0: 是的啊，我们反复说了啊，今天性价比就是很高的。我俩自己都各订了一盒，因为确实便宜划算啊。常规的话，我们只能买到4盒，但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块钱。如果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可以选这个组合哦，就是我们的5盒冰萃话梅味，也是这个价格，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诱人啊！你看，还可以做这样子干锅的做法啊。
1: 哇，这个很香，撒一点芝麻，我觉得就是一道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在外面饭店吃到的一个菜。
0: 是的，
1: 对吧？今天也咱买回去这个带蒜蓉的，咱们也不需要说再去调味或者怎么样，已经帮您调好了。
0: 是的，
1: 一半的炸蒜，一半的那个生蒜，
0: 没错，
1: 蒜香味非常的浓，非常的入味儿、嗯，而且虾个个非常的大，而且都很饱满。今天这样的一盒只要40块钱。
0: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启创意啊，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再回锅一下，就是放一点配菜，
1: 炒一炒
0: 粉丝啊、嗯、年糕和那个蚕豆啊、嗯、这样子去让它炖一炖，炒一炒，那个就是蒜香味会进到其他的食材里面，
1: 虾的那个鲜味也会进到其他的、哎、比方说粉丝吸满那个汤汁，对吧？
0: 太美味了，
1: 你一口下去我真的觉得非常
0: 真的太美味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大家不用犹豫啊、嗯、不用说咱们定还是不定，你要考虑是你定几套，因为我们今天库存不是很多，说实在话因为要送嘛，对不对？送大家一盒，大家准备的也不是很足了、
1: 这个货我们就有些观众朋友以前订过的话知道经常开预约的，哪怕常规组合没有送的情况下，你看这是我们常规组合2+2啊，
0: 对，
1: 常规组合2+2，然后也是开过预约，就是等了很久才到的，因为这个虾我们它整个工序啊，要让它吐现干净啊，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要确保它的一个库存，包括它的一个虾肉的新鲜，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所以备货也不会特别的多。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如果您现在还能订得到现货，咱们就是订两组，对吧、嗯、您喜欢吃蒜蓉的咱们就订2+3，不能吃蒜的咱们就订那个纯糟卤的，就是冰脆话梅口味
0: 的
1: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订回去的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0: 划算。大家不用嫌多啊，因为你想订两组的话也就10盒，家里边人口多一点啊，
1: 我跟你讲，我
0: 一人一盒没问题的。
1: 我们三个，那天我你还有那个
0: 明儿哥，
1: 对，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许明老师一个人吃了2盒，真的就一边聊真的聊天，一个虾接着播，
0: 是的，
1: 2盒就播完了。
0: 而且你知道吗，他就最近也在控制身材嘛、嗯、他其他的不敢多吃，但是我们那天就是一起吃虾，他说虾我可以吃没问题啊，高蛋白低脂肪我放心去吃，一个人吃了2盒，收不住了。
1: 一个人吃了2盒，我们一个人、嗯、然后我们两个是一个人吃了1盒，
0: 对，
1: 所以吃起来也很快的，
0: 轻轻松松的。
1: 但是平时在外面我们真的有一点就是肉疼，有点心疼，
0: 确实很贵，
1: 对吧？一盚虾生虾它哪怕活虾都要60-70块钱一斤，处理好的这种分量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真的可能要上100块钱您才买得到，
0: 是的，
1: 对吧？吃起来又心疼。那么今天自己买回家，
0: 我的妈呀，
1: 4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40块钱左右，4块钱不到。
0: 哦，40块不到，小一斤的，
1: 30几块钱，对吧？
0: 我的天哪，
1: 罗氏虾450块钱一盒，对吧？还帮您调好味道，
0: 而且这么热天气，我跟你讲，你也不需要去就是去别的地方拎啊。不管你住几楼，我都给你送到您家门口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个六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叔叔阿姨都特别热情。真的，今天的组合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手速了。
1: 因为这个品真的一直卖的都非常好，常规组合都已经卖得很好的情况下，对吧？今天还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今天多送您一盒。您想常规的一个方案的话，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一盒，对吧？
0: 没错。
1: 今天我直接送给您，
0: 是吧？
1: 199块钱带回去，整整5盒。
0: 真的太好吃了，
1: 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
0: 我跟你讲，你不用愁说吃不吃得掉啊，我们两个人轻轻松松一人干掉一盒多，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您只需要担心今日特卖的这个方案的这个库存，您抢不抢得到？这个备货您抢不抢得到？
0: 是吧？
1: 而且虾肉真的吃得非常的快，而且马上对吧？这两天天气，
0: 这太热了。
1: 过完了之后，马上就天气真的就是升温了。
0: 是的，已经近伏天了，
1: 家里就很闷热，对吧？又天气又闷热的情况，咱们又不想去外边，对吧？
0: 哎，
1: 你叫外卖，你又担心这种卫生，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直接在冰箱里面拿出来，我在微波炉化冻一下就可以吃了。
0: 非常简单啊，你就不用说别的，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你想出门不？没有任何出门的欲望，太热太热了啊。但是你说冰箱里面拿出来一盒虾可以直接吃的，何乐而不为呢？
1: 对，我觉得最近
0: 点外卖也不方便啊。
1: 真的最近我叫外卖的频次都变少了，因为真的又是大雨，然后要不大雨停了之后马上就紧接着出大太阳，我觉得变化的非常快，对吧？
0: 是的。
1: 那这种时候咱们尽量就在家里面，对吧？在家里面吃，家里面吃的话又要吃得好，要补充这种高蛋白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虾肉真的是咱们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咱们的一个大朋友都可以。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像我们刚蒜蓉虾有很多的做法，我们又来了一个做法。
1: 这个我好爱，这个我好爱。
0: 哇，这个是就是家里红油辣椒去炒，对吧？
1: 一看就是非常下饭的那种，对吧？就是你去外面吃那种类似于麻辣香锅也好，包括那种咱们做的那种干锅的一个做法。
0: 这个太香了，这个我也想来一个。刚刚我俩还在说啊，特别喜欢吃辣，应该要怎么做？
1: 它就是蒜蓉也不用加了，我们本身自带的。你看这壳很薄啊，这壳薄的，你看剥完之后，这个虾肉的一个颜色非常的清亮。哇，天哪！这个油挂在上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下饭。
0: 好诱人，这个是我们蒜蓉味做的，对吧？
1: 对，蒜蓉，然后自己加了那个辣椒去炒红油嘛。
0: 妈呀！
1: 如果说您想发挥一下厨艺的话，您也可以这么做啊，对吧？如果说哎，你看这个虾黄，你看，看到没？
0: 哇，
1: 看到没？满满都是啊！我们刚拆了几只虾，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对吧？
0: 哇，真的！
1: 一拆开这个，
0: 好大！
1: 这个头啊，你一拨开，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虾黄虾，哇，真的很多，很满足。
0: 哇，真的好香啊！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个蒜蓉味真的好香啊，蒜香味很足，而且的话，这样炒一炒，那种辣椒的香味和蒜香味激发的更浓烈
1: 了。这个好好吃哦，
0: 是吧？
1: 它有那个红油的那种香味，微辣，但是它是很香，
0: 是的，
1: 有蒜蓉的香，有辣椒的香，还有虾肉本身的一个鲜。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拍蒜蓉味的话，可以开动脑筋。
1: 好吃，特好吃，
0: 各种各样的做法都好吃啊。它是热的也好吃，冷的也好吃，但是蒜蓉的话是尽量建议大家吃热的。
1: 虾头别浪费，
0: 更美味。
1: 它这个蒜的那个香味跟那个红油吸到了这个虾黄里面。
0: 是的，
1: 你吃这个虾，你这吃这个虾黄。吃它这个虾头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我觉得今天啊，你们也不要看我们俩在这儿光吃特别香了，
1: 我再播一个，
0: 大家带回家之后赶紧去尝试一下各种做法，因为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冰碎话梅味的话，可以拿出来冷的直接冷吃是最好吃的。
1: 对的，
0: 蒜蓉的话，我们建议是加热一下，热吃也是好吃的、美味的啊，也可以像我们的这个厨师一样去炒一点其他的配菜在里边，对吧？很好吃，很香，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刚刚我们说了，常规的价格是199四盒，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是5盒带回家啊，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味。喜欢吃蒜蓉味的拍我们这个组合，喜欢吃话梅味的可以拍这个。这个是一共到手5盒，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的组合数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十组，就真的是要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这么好吃的虾，你千万不要让给别人了。
1: 对的，因为今天咱们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直接再加赠一盒，等于按照常规的组合的话，价值一盒是50块钱，今天是白送给您的啊！
0: 是的啊，
1: 所以真的不要错过，备货有限，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精选到的这个虾的一个原材料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热了，很多人说哎呀没胃口，哎呀不知道给家人做什么样的这个饭菜。最重要的是选择简单的容易烹饪的食材，然后呢最好还是有点品牌的。然后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夏天大家是不是都没什么胃口，但是该摄入的营养不能少，豆制品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满满的植物蛋白，而且有一定的热量，能够给身体供能，更重要的是它相对来说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的轻盈，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老人小孩，我们建议大家夏天都可以多吃点豆制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三阳盛的一个豆皮儿的组合。我们的主品虽然是豆皮儿，但是我们的赠品非常非常的重磅啊，是送给大家特别特别高品质的肉馅儿。所以今天啊，组合超级划算，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分享。你好，雅琳。
1: 沈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呢，刚刚沈阳有说了，豆制品的营养价值含量呢真的是非常高的，对吧？而且呢，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每天我们要吃满多少的一些豆类制品，豆腐啦、豆浆啦，对吧？什么豆花啦等等，豆腐干啊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在所有的豆制品当中，有一样哦，我们是忽视了它的营养的，也就是说它的各方面的一些蛋白质也好，包括氨基酸呀，包括铁呀，包括钙呀等等的，它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一些。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腐衣，对吧？豆腐皮，我们南方叫豆腐皮儿，就是豆腐衣，对吧？跟北方那豆腐皮不一样的啊。三阳盛是我们中华老字号，所以这一包我们的豆皮儿，150克
0: 的门店，
1: 对，150克里面大概有20来张的样子啊。门店的价格是19.9块一包。
0: 哎，是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买10包啊，要多少钱？
1: 10包就是199了吧？
0: 199了。观众朋友，我们的组合一定是比门店划算了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首先你看啊，我们10包豆腐皮，按理说门店这个价格就199了，在东方购物今天
1: 是
0: 重磅赠品，我很少看到买素的送荤的。我们今天买豆腐皮，
1: 我给你看一下啊，
0: 三鲜大肉馅儿。
1: 肉馅是这样子的，一盒是400克8两哦。我们不是送一盒，送两盒，我们送了4盒三鲜肉馅给大家。
0: 这个三鲜肉馅你市面上买也得30块钱一盒，至少30块。
1: 对，
0: 你4盒肉馅的话，又是100多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是199买这个送这个，两个加在一起，三阳盛的门店妥妥的要300多块钱了。东方购199全部搞定，
1: 是
0: 14件单品，你核算下来每一件多少钱呀？每一件才10块钱出头，
1: 对，
0: 你就可以买到高品质的豆腐衣。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豆腐衣，它的那个做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所见即所得，每一张薄如蝉翼，哇！
1: 你知道古时候
0: 好的豆腐衣，
1: 古时候好的这种豆腐衣叫什么？把它称为金衣。你有没有发觉？你看金光灿灿，闪闪这种感觉，像那个绢丝一样，像绸缎一样，因为不是所有的豆腐衣都是这种品质，都是这种卖相的。所以我们今天来三阳盛，自己是中华老字号之外，我们精挑细选的是全中国，就是产地豆腐衣产地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豆腐衣整个闻上去都豆香十足。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1: 来，产品我们的产地就是阜阳东巫山，所以阜阳东巫山这个地方已经豆腐衣的加工制作技艺已经有着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0: 是的，是的。
1: 在当地的话，人家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祖祖辈辈代代传下来的，好吧？我们延续的还是古法的，包括手工的这种工艺啊，所以非常的耗时，非常的耗人工。再加上你看上我们的配料表很讲究啊，一个呢是非转基因大豆，全部挑选的都是优质的这个大豆，而且是达到非转基因之外。饮用水，为什么东巫山的豆腐衣它可以闻名于全中国？一个呢是我们的豆子选的好之外，饮用水全部都是当地的山泉水，当地的山泉水、井水、泉水，所以水质也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手工的加工的制作技艺啊，然后为什么要放一点点食用酒精呢？因为大家发现没有，我们配料表就这三样东西，没有其他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所以我们这一点食用酒精呢，其实是用到防腐保鲜的。拿回去之后，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到家，你拿回去天气热了啊，马上要入伏了，你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要吃的话直接，当然你要想要保存的更长时间的话，把它放冰箱冷冻也可以，好吧，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呢，一包呢是150克，
0: 不要小瞧这150克，因为我们都是超干的，
1: 对，
0: 所以150克能有整整20几张啊。
1: 我
0: 所以说实话， 一次开一包能吃很长时间，够了。
1: 对，就是其实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会做，小时候像我妈妈经常包那个什么豆腐一包肉啊等等的，就一顿的话就可能把这二几箱就把它包完了。
0: 对，
1: 包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冰箱里面，对吧？你看打开了之后就是这样子，哇，像那个宣纸一样的感觉，有没有感觉？是不是？
0: 而且有豆香。
1: 对，豆香是因为我们的转基因大豆非常好，品质很好，而且你看它是软软的。豆腐一的话，其实跟那个腐竹不一样，对吧？腐竹那是干的，对吧？你还要泡发呀之类的。我们这个呢是不需要泡发的，会吃的都知道啊，要烧汤呀或者炒菜呀，直接你就可以入锅也行啊。
0: 是的，
1: 做凉拌菜的话稍微泡一泡，
0: 是的，
1: 很有韧性。
0: 拿回家去咱们可以都做哪些东西呢？比如说和我们这个三鲜肉馅去搭配。
1: 对，
0: 大家可以包一个这个
1: 黄姜，
0: 这个应该叫什么包？
1: 黄姜，上海市区就叫豆腐一包肉，对吧？南汇啊，或者是浦东的，就是老上海人的话，就叫黄姜了啊。把它红烧一下，就是用这样子的豆腐一，然后呢，配上我们今天这个肉馅儿啊。一会儿给您看我们的肉馅儿，好吧？肉馅儿品质也特别好，好吃吗？
2: 好吃，
1: 好吃吧？
0: 哎，等一下啊，它这个肉馅儿我要夸一下啊。咱们这个肉馅里边是有笋丁，是不是有笋丁？
1: 有笋丁，
0: 有香菇，
1: 对，
2: 还有玉米，
1: 对。
2: 所以它这个肉馅调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1: 对，而且
2: 今天正好肉馅送给大家了，你就配合着一起去包这个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的肉馅用的全部都是猪腿肉，全部都是猪腿肉，因为毕竟你看到没有，一样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所以配料表当中猪肉大于47%，配一点笋丁15%，香菇12%。然后水、玉米粒、玉米淀粉、生姜、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是的，
1: 打开来的肉馅就是这样子的，这一盆就是400克。你回去愿意包我们的豆腐衣，你可以包豆腐衣。你或者现在夏天了，爸爸妈妈喜欢吃一点馄饨的，你自己买点馄饨皮儿，对，大馄饨、小馄饨都可以，甚至来现场
0: 百叶包什么的都可以包，
1: 甚至来现场我们穿了个丸子，穿了个肉丸子，哎，来来来，这边啊，我把火开大点，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是拿我们的三鲜肉馅，
0: 这个菜可以啊，
1: 穿个肉丸子。
0: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你看我们这个汤头，这个汤头是不是有点这种奶白色在当中？我们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这个肉丸子里的肉的蛋白质煮出来了。
1: 来，
0: 所以这种汤啊，可以说是鲜的眉毛掉下来，鲜的不行。
1: 马上入伏啊，三伏天到了，身体湿气比较重，刚刚过梅雨天，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烧点热腾腾的，喝点热汤。这个其实穿个丸子进去，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0: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豆腐衣加进去。
1: 对，豆腐衣，你看这个豆腐衣就稍微改了个刀，剪刀剪一剪的时候撕一撕都可以，然后把它泡一泡，对吧？放在我们汤里面，
0: 加热。
1: 我可喜欢吃这豆腐衣了，
0: 是的，
1: 因为这豆腐衣它吸味道，你知道吧？
0: 是的，
1: 好的豆腐衣，哎，这火。好的豆腐衣，对吧？豆香味儿特别特别的浓之外，久煮不容易烂，
0: 哎，
1: 对吧？而且口感还有口感，它微微的有弹性的，吃到嘴巴里面。
0: 你看泡完之后就像那个裙摆一样被张开了，
1: 是，
0: 然后吸满了那个汤汁，
1: 是，
0: 一口下去豆腐衣都充满了味道，
1: 对，
0: 所以这个豆腐衣比肉都香，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豆腐衣不管是凉拌啊、烧汤啊，我都很喜欢，那今天认准三阳肾的品牌，来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门店是一袋19.9元，你不管买10袋买20袋都是19.9元一袋。
1: 对，
0: 东方购10袋，按理说已经199了，今天再送4盒大家的三鲜肉馅儿，总共到手14件单品，我们只要199。今天三鲜肉馅100多，豆腐衣在门店买100多，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也是199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组合特别的划算。
1: 肉馅加在一起3.2斤总重，哇 哦知道吧？所以1600克的分量，今天性价比很好了
0: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啊，感兴趣的话先把名额抢占起来，199，我们今天带回去豆腐衣，带回去肉馅，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好的，今天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简直太快了。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些咱们都不知名、叫不出来名字的品牌，三阳寿。
1: 对，
0: 咱们在上海三阳寿的门店，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呀，中华楼字号，人家是。
1: 对，南北干货一直都卖得非常好，而且在东方购物的话，三阳寿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就是农副食品啊等等的，对吧？在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然后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品。其实豆腐衣啊、肉米呀、这些东西不稀奇的，你去菜场随便逛一圈，对吧？其实都能买得到。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我们商品采购经理还是开发了这样子的商品，开发了这个组合，是因为我们真正的选到优质的原产地。
0: 是的，
1: 所以富阳东巫山，你知道富阳东巫山的话，就是人家爱徒步的人啊，去到那边的话，把它称为小九寨，小九寨沟。
0: 是的，我去过富阳。
1: 对，就是生态环境很好，然后那个山里面的那个河水呀，碧绿碧绿的，就碧如翡翠的那种感觉。所以当地的水质好，泉水好，才有了当地那么好的豆腐衣。
0: 是的，
1: 当地的豆腐衣真的加工制作技艺已经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给大家搭配的这种天然的山泉水制浆，
2: 对，
0: 然后手工去揭皮，人工去挑料，最后才形成了这薄如蝉翼、豆香浓郁的豆腐衣。
1: 对，豆腐衣跟那个什么百叶千张不一样，不一样。百叶千张呢，你是拿那个什么豆浆啊，什么什么把它做出来的，对吧？但是豆腐衣呢，其实它是把豆浆煮沸了之后，然后上面凝固出来的一层精华，就是一层薄薄的那个精华。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首先呢，豆浆不停的要在那边小火微滚着，对吧？然后呢，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凝结成衣之后，我要把它挑起来。哎，这个工作其实是很考验人工的，对吧？你挑早了挑晚了它都不行，挑完了之后你还要再等待它下一锅，对吧？煮开了之后上面再凝结成衣。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工人师傅很辛苦的，每天不是早上9点钟开始上班，都是半夜这种啊凌晨啊就开始上班，手工去制作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优选的都是头层豆皮儿，不是说哎呀反复煮的这种的，轻薄透亮，
1: 所以
0: 柔韧劲道，然后营养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高达37.1，
0: 哇，
1: 37.1
0: 比好多奶粉都高。
1: 你自己去，我不说奶粉了，你就说牛肉，你就说猪肉，你去看一看，对吧？他们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但是除了蛋白质之外，我们都知道大豆它本身有丰富的这些营养，比如说大豆类黄酮，
0: 对，
1: 对吧？大豆异黄酮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好？
0: 是的。
1: 除此之外，钙质含量是不是包括铁元素，包括对我们大脑特别好的软磷脂啊，对，什么谷维素啊等等这些营养物质。
0: 而且拿回家去烹饪方法也很多，
1: 简单简单的，
0: 下油锅煎一煎呀，或者是包一点肉馅儿。
1: 炸响铃就是拿这个做的，
0: 炸响铃就是杭州的特产。
1: 对对，哎，你这个回去自己如果有心想好，自己也可以做炸响铃。
0: 可以啊，然后包括自己把那个豆腐衣凉拌一下。我跟大家讲，凉拌豆腐衣夏天非常非常适合
1: 啊，这个很适合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想要控制饮食的人。
0: 对的，然后包括你可以做一个汤啊，或者是这个拿豆腐衣，大家可以去包一个豆腐衣包肉啊，等等等等的多种做法。但今天你要先把原材料买回去，我们是10包豆腐皮，再加4盒的三阳寿的肉馅儿，
1: 对，
0: 全三阳寿的品牌啊，都是中华老字号。总共到手11件单品，东方购只要199，拼手速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拿回家去，不用担心的。
1: 对，
0: 吃不完咱们放冰箱，
1: 冷冻啊，我们的豆腐衣冷冻都可以的，冷冻我们是有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是的，而且没有50天，
1: 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添加剂。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配料表干干净净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他们这个豆腐衣啊，我说实话，真的吃到现在太好吃了，
1: 满满的一碗哦，
0: 根本停不下来，
1: 半碗了，
2: 小半碗了，只剩。
0: 今天这个豆腐衣，它真的就是薄如蝉翼，关键吃到嘴里豆香十足，非常的浓郁，吸足了汤汁，然后你一口下去啊，那个滋溜滋溜的滑到嘴巴里，它不是碳水，它是满满的蛋白质，
1: 豆制品，
0: 满满的哎，豆制品，
1: 对，全部都是精选非转基因大豆啊，真的品质品相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对，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就是东方购物确实挺好的，因为不推荐这样的产品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网上去了解过，对吧？就是全中国真的豆腐衣特别出名的东吴山，东吴山在哪里？浙江富阳，就在杭州边上，
0: 是的，
1: 就在杭州边上啊。然后的话，东吴山本身生态环境特别好，当地的那个山泉水啊，两座山，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山泉水大龙山，对吧？天然的山泉水，然后用来泡我们的黄豆，
0: 是的，
1: 用来制作我们的豆浆，制作我们的这个豆腐皮，就是豆腐衣。
0: 而且你看好的豆腐衣啊，
1: 你看
0: 每
1: 一
0: 张
1: 一层
0: 厚薄多么的均匀。
1: 你能想象得出来吗？来，我随便拿出来一层，你能想象得出来吗？这就是我们的。就是豆浆煮沸的过程当中，然后上面凝结成来凝固出来的这
0: 一层，
1: 对吧？这一层，然后我们的老师傅呢，再要这样子把它给拿个那个什么竹竿，拿个筷子，再把这一层挑起来，挑起来之后再把它悬挂，平整晾干，然后再把它修整成型。您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一豆腐衣，
0: 而且我说实话，
1: 那真的像艺术品一样。
0: 这个豆腐衣拿到手里之后，你去感受一下，
1: 而且没有这种油腻的感觉。
0: 我们刚刚说20多张一包，其实都。不止，我们一包150克，
1: 对，
0: 厚厚的一大沓，
1: 对，
0: 真的是量非常非常足的。
1: 是的，
0: 这一包如果真的包豆腐一包肉的话，可以包出满满的一桌面。
1: 好的豆腐衣，
0: 一个台面出来。
1: 好的豆腐衣啊，你扯扯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厚登登的，
1: 对吧？它是有弹性，然后厚薄是这种均等的，对吧？因为我们用的豆浆啊，用的这个黄豆啊等等的特别好，
0: 是的，非转基因的都是非转基因的。
1: 对，一个是这个非转基因，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头层豆皮，
0: 哎，对的。
1: 什么叫头层豆皮？没过这个豆浆煮沸了之后，上面第一层凝结出来的，对吧？就像我们特级初榨的那个橄榄油一样，初榨就是第一榨，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用的是头层豆皮，所以吃到嘴巴里面它更加的有劲道，而且久煮不担心就是煮的时间久就软烂了，并且这种轻薄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哦，很干净的，好吧？非转基因大豆，饮用水食用酒精，酒精是干嘛的？就是防腐的，好吧？不加任何的防腐剂，然后保存的方式的话，这么热天不建议大家常温，好吧？现在因为天热了，马上要入伏了，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就是后面要吃的慢的，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这两种方式。
0: 冷冻还有6个月呢。
1: 对呀，然后蛋白质6个月10包早就吃完了，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这些添加剂，
1: 对。
0: 然后蛋白质的含量，我就说比我卖的那个驼奶粉好像看上去还高。
1: 蛋白质啊，对，老人小孩都有，特别是家里面，像我婆婆的话，她不吃，就是有的时候荤的会比较吃的少的，对吧？那你光吃一些绿叶菜呀等等的蛋白质就可能会不足。那其实豆类制品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素食的蛋白质的来源。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每一包啊，其实在三阳城的门店给大家看看，19块9，19块9。这一包有150克，我还是那句话，150克的豆腐衣很多很多，厚一打。
1: 就是19块9，东方购物之所以这样的组合呢，10包呢就是。薄利多销嘛，
0: 是的，
1: 对吧？10包给到大家，还要再送给大家肉米。
0: 19块9一包的专柜门店价格的话，按理说东方购买时代就已经199了，大热天你还得去三阳社门店去排队。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是送给大家4盒的三鲜肉馅儿，而且三鲜肉馅儿正好和豆腐衣是绝配，对不对？你直接可以去包肉。更重要的是，三鲜肉馅儿的配料表里边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
1: 对，猪肉对吧？猪腿肉47%，对，然后笋丁、香菇水、甜玉米粒，它。是一个荤素搭配的，对吧？包括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等等的，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然后一盒呢是这样子的啊，
0: 四百克，
1: 你拿回去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看不懂，我们到底卖肉馅儿还是卖豆腐，就没有人会想到我们是卖豆腐衣送给大家
0: 肉馅儿
1: 送赠品，对不对？
0: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拿回家也都是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对，4盒送给大家哦，因为是一个全新品首发，对吧？东方购物也没有卖过这样的商品，所以我们想尝试一下。
0: 是的，冷链包邮送到家之后，你其实放到冷冻当中可以放12个月，不用担心的，观众朋友。但是我说实话，你放不了那么久，家里包馄饨啊，
1: 对，
0: 包那个豆腐皮呀、或者是直接穿个肉丸子呀，就是消耗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包括豆腐衣，你自己现在天气热了，做个
0: 凉
1: 拌菜。还有人把它当主食吃，
0: 是的，
1: 对吧？就不吃碳水了。
0: 是的，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凉拌菜多么的诱人哦！一口下去，稍微加一点那种什么醋啊、酱油啊，
1: 对，
0: 拌一拌就可以了，又 轻负担。
1: 对，
0: 如果说想吃辣的，稍微加点辣油。
1: 对，
0: 我说实话，店里这么一个小凉菜，买买也不便宜的哦。
1: 我那时候真的是想着，哎呀，这阵子可能
2: 这凉菜拌的绝了，
1: 身材保持的不是很好。那时候有的时候就拿这代餐也有，
0: 是吧？
1: 专门还专门叫外卖，
2: 而且自己做的还更营养，同时
1: 凉拌真好吃，
0: 高蛋白，观众朋友。
1: 而且你没有发觉，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跟豆干跟豆腐那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很有韧性的，对吧？牙齿咀嚼上去，
2: 这个豆腐衣，如果你大口一点去嚼它，是有韧性的，有嚼劲儿的，而且是有豆的那个甜味儿的，有豆香不稀奇，有豆腐的那个甜味儿，源自于我们的水用的都很好，
1: 对，山泉水嘛，
2: 山泉水，
1: 对，山泉水，
2: 真的好吃，刚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啊，十包豆腐皮。199，再送四盒的这个三鲜肉馅儿，
1: 对，1600克，总送四。
2: 耿瑶现在嘴里塞得满满的豆腐皮，太幸福了！我不多啰嗦，观众朋友，199，您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的备货是有限的啊，02151999000。

0: 看了大半的备货已经走掉了，订购速度非常快。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啊！今天是10包豆腐皮，配料表干干净净，用到的是非转基因的大豆，用到的是古法头层的豆腐衣，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山泉水来帮大家制那个豆浆，
1: 对，
0: 所以原材料以及制作工艺层层考究，说实话这还真不是咱们自己在菜场上随便买能买得到的东西。
1: 对，富阳东乌山豆腐皮，全中国出名的啊，网上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搜搜看的。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什么东乌山豆腐皮古道。 就是古时候专门为了把那个山上的豆腐皮加工好了之后运到山下去，然后有了那个古道，明白吧？就是现在很多徒步爱好者特别爱走的那条道，风景真的太好了，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0: 是的。
1: 但是呢，那个你去当地的话也不用去背豆腐衣回家了，我们今天因为产地都是正宗的，而且是三阳市这样子的中华老字号，对吧？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品质上面的一个把关，所以品质大家就放心，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 今天是新品首发嘛，
0: 是的，
1: 拿回家的批次，
0: 对，
1: 那是咱怎么存放呢？拿回家，我跟大家说，特别简单的一个做法，因为很多人拿回去都是拿这个豆腐衣来包肉的。刚刚我们有四盒的肉馅儿，你索性就把它全部包完了，包成豆腐衣包肉之后，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到了大夏天的时候，煎正的后面没几天入伏了，你要烧冬瓜汤，对吧？要烧那个什么丝瓜汤，或者要蒸一蒸那个什么豆腐衣包肉，或者自己烧一烧黄姜，对吧？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了，对吧？你自己去买点肉馅儿啊，自己去买一点什么豆腐衣的话。
0: 调一调，弄一弄也很麻烦，对，然后又入伏三伏天，那么热天，对吧？出门
1: 咱不往外跑了，对，
0: 自己在家里。
1: 然后你看，对，而且我们这个肉馅儿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0: 是的，
1: 三鲜肉馅儿是给您荤素搭配好，调好味道的，你不用自己调，
0: 多少方便，就你打开就直接就能包，
1: 对，
0: 哎，如果包一个馄饨啊，包个这个豆腐衣啊，都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1: 对，
0: 货真价实，三阳市也是大牌子，
1: 对。
0: 三鲜肉馅儿嘛，里面有猪肉，有笋丁，有香菇，对吧？有玉米粒，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油盐酱醋调味料了，
1: 是
0: 就没有其他的添加剂，跟我们的豆腐衣一样，配料表都很干净啊。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拼手速，喜欢的抓紧时间。今天是10包豆腐衣，再加4盒肉馅儿，你不管是买10包豆腐衣，三鲜市门店1999，
1: 对，
0: 4盒豆腐馅儿也得10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直接1包1999，打包14件单品全部送到您家，而且。 肉馅儿我们还是冷链包邮啊，大家抓紧时间，全部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还有20多分钟节目才结束，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豆腐皮啊，可能和您在菜场买到的普普通通的还真有区别。
2: 这么大一张，就这么大锅里面煮豆浆，豆浆煮完了之后，上面那一层要把它完整的揭下来。
0: 是的，头层豆皮，
2: 这工艺太难了吧？
0: 薄如蝉翼，并且柔韧筋道，不管拿回家去做凉拌、做煮汤。或者是包肉馅儿都是非常好的，更重要，今天组合多给力！你买豆腐皮，你买素的，我们送一荤的。
2: 对，
0: 买豆腐皮送肉馅儿，不管是肉馅儿也好，豆腐皮也好，今天打包带回去一九九，
2: 14件单品，14件单品，我刚刚有算了一下，相当于每一件单品是14块钱。首先来，我们这个豆腐衣，你看清楚了啊，
0: 150克。
2: 对，14块钱，在我们的门店山阳盛自己的门店是19.9块，那我们今天14块钱，是不是这个就划算？算了，
0: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肉馅儿，肉馅儿不是送给大家100克、150克的，你看清楚了，我们是
0: 400克，
2: 这么大一盒肉馅，今天单价算下来14块钱，
0: 而且都帮大家调好味儿了。然后关键是你看配料表，只有什么白砂糖、盐、味精、鸡精、胡椒粉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香精。

0: 等的，甚至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高达37.1克、特别是天气热了，对吧？三伏天到了，大家出汗也比较多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高营养的这些食物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1: 是的，
0: 要不然的话你在家里面三伏天吃什么呀？
1: 是的，
0: 拌个黄瓜啦，煮个毛豆啦，对吧？
1: 是的，
0: 就想吃点这些，营养不够。
1: 给大家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拿回家去咱不是还有肉馅吗？你比如说像炸一个小玲，小玲也是上海杭州那边的特色美食了。
0: 它是把它卷起来，对吧？然后直接把它放油锅里面炸。当然呢，现在不太会有人去做，冬天可能吃的会比较多，对吧？
1: 是的。
0: 包括你看那个什么素鸭呀、素火腿呀，它的原材料其实都是豆腐衣，都是豆腐衣加工出来的。对，素鸭、素火腿这些。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肉馅这个调味儿调的咸淡正正好好，还带着点甜口，上海人会非常的喜欢。
0: 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直接包就行了，包馄饨、包饺子、包我们的豆腐衣、包肉，自己穿个肉丸子，好都行啊，都行，随便大家。
1: 配合我们这个豆腐衣，这个肉馅简直是绝了，太好吃了。
0: 然后，然后这个豆腐衣我还特别喜欢的是，除了烧汤、做凉拌菜、做炒菜，哎，你甚至自己改个刀的，可以把它切成三角形，切成其他什么形状
1: 的。哎，这有点像那个木须肉的感觉，
0: 哎，有点像鸡蛋吗？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是素的啊，我们是素的。
1: 哎，我刚才还是感慨一下，刚刚雅玲跟我说她的蛋白质含量啊，太惊人了，37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
0: 37.1克，这个很多人其实真的就是忽略了，你知道吗？有点小看它了。它其实除了蛋白质，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很多很多的，对吧？铁元素，女性朋友都需要铁元素，
1: 对的，
0: 对吧？小孩子都需要钙质，
1: 大豆异黄酮，
0: 对，这个里面铁元素啊、钙质啊含量都很高，软磷脂，对吧？对大脑啊等等。
1: 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组合构成啊，今天199块钱，10包豆腐皮给到大家，门店光这豆腐皮1包就19.9块。
0: 对，
1: 东方购今天再送4盒三鲜肉馅，总共14件单品，10包豆腐皮，4盒三鲜肉馅，总共的价格只要199，今天打包带回去，全程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的啊！
0: 对，
1: 全新品首发，备货不是特别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抢先货，02151999000。

0: 速度太快了，很多人说，哎，东方歌舞好像没看到过这种东西，第一次出现。没错，第一次出现非常的受欢迎，大家都说，哎呦，你说这两个东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呢，东方歌舞卖的，一来我们信得过品质，原材料真正的产地，
1: 对，
0: 那都是地道的做工，甚至很多人说，哎呦，富良的这个特产就是这个，对不对？
1: 对呀，
0: 我们今天都是正宗产地的。二来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比较给力，你说你市场上买一买，大热天的跑下去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1: 嗯，
0: 我们今天合下来每样单品14块钱，
1: 对，
0: 14块钱一包豆腐衣可能都不一定买得到，更别说14块钱的肉馅了。咱们今天全部是猪后腿肉、三阳胜，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大肉馅，
1: 对，
0: 包馄饨呀、汆丸子呀，或者是直接包这个豆腐衣啊，简直合适不过了。
1: 而且三鲜豆肉馅啊，一盒肉馅我们就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分量很扎实的，所以今天组合当中给大家配了4盒我们的肉馅儿啊，
0: 是的，
1: 先算上来就是10包豆腐衣加上4盒肉馅，14件单品，每一件单品今天才花14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是不是很划算的一个性价比？
0: 所以你看画面当中，比如说这道菜，大家夏天做做也不麻烦的，
1: 哎，
0: 油锅里平底锅里稍微一煎，
1: 对，
0: 然后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汤汁调好的汤汁直接倒到锅里，
1: 对，
0: 炖一炖就能出锅。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营养均不均衡、啊？
1: 你不光先红烧，你清蒸，对吧？大夏天大家清蒸也可以。
0: 对呀、啊，然后营养很均衡呀，有豆制品吧，
1: 嗯、
0: 有蛋白质吧，有肉吧、
1: 嗯，
0: 有素的吧，因为肉馅当中有笋丁、有香菇、有玉米，
1: 对，
0: 荤素搭配，营养全面。全家大家老少皆宜，多好呀！
1: 对，
0: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拼手速，赶紧先来抢10包豆腐皮，再加4盒三鲜肉馅，总共14件单品，到手者1990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全新
0: 品带来的十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给您带来的豆腐皮，
1: 对，
0: 正宗地道的产地。
1: 来吧，先给您看一下啊，为什么选择我们今天山阳盛的这个豆腐皮，对吧？就是豆腐一，然后因为呢更加的轻薄，对吧？薄如蝉翼，而且呢更加的柔韧，口感更加的有劲道。刚刚凉拌的我们都吃。超级好吃，
0: 好吃！
1: 因为今天全部都是精选的头层豆皮，
0: 是的，
1: 头层豆皮啊，一包呢就是这样子的，1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用到的黄豆全部都是给大家交代清楚的，
0: 非转基因
1: 大豆，看到吗？非转基因大豆，包括饮用水、食用酒精加了一点是防腐，
0: 是的，
1: 所以拿回去之后，我们冰箱冷冻室里面可以有6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而且食用酒精大。不用担心啊，
1: 对，
0: 它
1: 能挥发掉的，
0: 挥发掉了。
1: 对，最重要的一点哦，我们今天这个豆腐衣除了原材料选的特别好之外，我们的加工工艺、制作技艺，1000多年的这个传承了。
0: 富阳东坞山
1: 就是富阳东坞山，富阳东坞山这个地方的豆腐衣是出名的，
0: 是的，
1: 就是因为他们的加工制作技艺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而且跟当地的地理位置，包括当地的山泉水，跟当地的水质也有关系。
0: 所以这么一包豆腐衣啊，150克，你不要小瞧它，打开之后厚厚的一沓，厚厚的一沓，观众朋友你可以看一看，因为每一张豆腐衣都薄于蝉翼，它不压分量，所以这一包其实很耐吃。你如果去细数它的话，这个张数多嘞，对不
1: 对？而且你看是真的柔软，对吧？又有韧性，而且每一片你看我们的品质是不是都是非常的均等，非常的好？
0: 是的，出品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1: 古时候啊，真的就叫金衣，挂在那儿金灿灿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到吗？
0: 是的，是的，薄如蝉翼的。
1: 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就是我们的豆浆的。浓缩，
0: 是的，
1: 对吧？上面的第一层浓缩出来的精华，
0: 大家都知道奶皮子好，奶皮子是奶里的精华。
1: 对，
0: 我们的今天就相当于是豆腐里边的精华，豆浆当中的精华。
1: 对啊，
0: 所以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就是这样一盒一包，我们门店当中是卖多少钱呀？
1: 19.9，给您看一下。
0: 19.9，
1: 对，也不贵，是不是也不贵？但是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一个呢大伏天、三伏天，你不用自己出门了，自己去南京路，对吧？太费事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一包只要14块钱。
0: 哎，我们是10包豆腐衣。豆腐皮，再给大家4盒的我们的这个三鲜肉馅，
1: 对，
0: 所以总共14件单品。这个买一买，门店不是卖199吗？
1: 对，
0: 这个买一买，门店也要卖100大几哦，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冷链包邮，打包给您发货到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是有的，实用性其实也是有的，因为本身夏天您吃不下很多的油啊、腻啊的东西，可以吃点豆腐来补一补这个蛋白质，豆制品很重要。
1: 对，就是大夏天大家肉可能不像冬天吃的那么多，
0: 对，
1: 对吧？那你身体呀都要需要更加充足的一些蛋白质，对吧？你就可以这样的豆制品，对吧？很好的去替代那些比较这种荤的那些这种肉类。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的这个肉馅儿特别好，依旧是三阳盛品牌，依旧是三阳盛品牌。今天400克一盒，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盒我们单价也就花了14块钱。
0: 是的，
1: 也就花14块钱。
0: 配料表特别干净，
1: 配料表我们帮您配好的三鲜的啊，猪肉多少的量，对吧？47%以上，
0: 笋丁
1: 15%以上，
0: 香菇
1: 12%以上，玉米粒8%以上，然后剩下的是一些调味料，玉米淀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也没有，而且我们的猪肉用的全部都是猪腿肉，
0: 是的，
1: 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品牌。
0: 而且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1: 肉品质真的，
0: 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
1: 夏天最爱的，
0: 因为我婆婆一直给我儿子做这道菜吃。
1: 一个是小孩子很喜欢吃，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了，你打造清凉厨房，
0: 是吧？而且这个肉饼子，如果说咱不买这个馅儿的话，你自己要出去绞肉馅儿，要把小香菇剁成粒，
1: 对，
0: 要把笋丁切成粒，
1: 对，
0: 搅拌在一起很麻烦的，
1: 对。
0: 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肉馅儿之后，开袋都调味好了的，而且人家调味调得非常棒，开袋就能吃，味道也好吃，
1: 而且笋很脆，
0: 对，
1: 而且
0: 那个笋丁在里边，笋丁在里边就中和它那个味道，所以我说这个肉馅儿，我觉得都可以单独做主品销售，
1: 你可以买两套。
0: 对，这肉馅都特别好。
1: 豆腐皮儿如果多，可以亲戚朋友、隔壁邻居分一分。
0: 哎，可以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是14件单品，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东方购物只要199，全部打包带回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力度啊。备货也不多的，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最后的手速，抓紧时间先来抢最后的现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啊，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电话线全面满线，越到了节目尾声，咱们的货越不够抢了。今天是十包豆腐一、豆腐皮，再加四盒的这个肉馅，
1: 三鲜肉馅，对，
0: 配料表两个都是干干净净的，您完全放心买就可以了，放心吃，放心给孩子吃，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只要199，都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老牌子，品质有保证，而且帮大家选择的都是每一个产品都是优质的原材料、优质的产地。
1: 对，我们的豆腐一的话，就是优选到这个阜阳东乌山的啊，阜阳东乌山的豆皮的加工制作技艺真的是传承了这个上千年了，好吧？当地的话，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这种啊，豆腐一品质都是闻名于全中国的，
0: 这都是特产。你真去阜阳，你得带这个特产回来。
1: 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挑选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是头层豆皮，你就知道头层豆皮其实是不是成本就更高一些，对吧？
0: 对，精华当中的精华。
1: 你一锅豆浆真的它可以煮好几次呢，真的可以煮很多锅，煮很多锅。但你看我们用到的是头层的，然后再翻过来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大豆，包括饮用水、食用酒精，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那么拿什么来防腐？就是用食用酒精，对吧？给大家稍微这个防腐。然后我们的冷冻，对，冷冻是6个月的时间，不影响口感，
0: 是的，
1: 不影响口感啊。打开包装它马上就挥发掉了。最重要的是一点，阜阳东乌山，当地的这个技艺传承了这个千年之外，当地的山泉水，水质好，磨出来的泡出来的豆子，磨出来的豆浆才会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他们好的豆腐衣都是要是人工去晾皮挑晒的，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制作工艺还是比较复杂的。
1: 对，
0: 咱们这个豆腐衣吃到嘴里就是豆香十足，而且有豆甜味儿。
1: 你回去看一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不是你随随便便买一点，我们达到这样子的品质，对吧？
0: 人家这个，
1: 对，而且很好看，对吧？很好看，
0: 是的，
1: 对手感摸上去都是很有韧性的这种感觉，
0: 吃口也特别的好。
1: 对，包括我们的肉馅儿，三鲜肉馅儿也是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一盒是400克，好吧，一盒400克，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算在我们的组合当中，也相当于14块钱一盒。
0: 是的，所以今天是四盒肉馅儿再加十包豆腐一，如果说去他们的门店买的话，这两个可能一个你都买不到。但我们今天是10加4，一共14件单品的组合给到大家。如果这个价格除以14的话，每一件单品就是14块钱左右。
1: 是，
0: 14块钱豆腐一，你市面上都不一定买得到，更别说14块钱的三鲜肉馅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但唯一的遗憾和问题就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听清楚，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
0: 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021519990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在说，哎呀，这个保质期有多少？你听清楚啊，我们今天因为没有防腐剂的，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常温存放是短保的，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放在冷藏当中，如果实在吃不完，你可以放在冷冻里边，能放6个月的时间呢。
1: 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对吧？回去之后你放冰箱冷冻，因为它是这样薄薄的一层一层的嘛，对吧？放冰箱冷冻也不会占用太多的一些这个空间。
0: 是的，
1: 关键的一点，你能吃到地道的正宗的，对吧？那传了那么久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个肉馅儿，三鲜肉馅儿哦，也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也依旧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山阳盛的品牌。
0: 是的，
1: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口味的问题，任何品质问题。这肉馅儿搭配的特别好的就是跟我们这豆腐一
0: 是
1: 包一包，对吧？哎，
0: 如果说这个肉馅儿现吃，你就直接放到冷藏里，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可以。
1: 对，
0: 如果说哎不着急吃的，你把肉馅儿放到冷冻里边，能放1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反正不管是肉馅儿也好，我们的豆腐一也好，都是优选原材料，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最后的名额席位，0215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哈，您会说哟，大鱼大肉呢也吃不太进，对不对？但是呢，无论是球赛也好，包括是平时生活也好，有些朋友会说要囤一点点我们的葡萄酒了。那今天也是跟我们的中粮集团，并且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雷沃将军这款的红葡萄酒，干红葡萄酒送到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首先告诉大家啊，之前我们卖过这一整套的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价格是368块。但是今天在炎炎夏日当中，再为大家立减了20，变成了348元。希望您可以把他们一起带回去。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也是非常懂酒的，平时也是经常会进行品酌的一个我们的老师啊，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和燕华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喝点小酒，
0: 哎、
1: 对吧？尤其大家一起喝的时候呢，喝葡萄酒的概率和次数呢是比较多的。因为上海人呢，可能说，哎，你要说真的喝白酒、烈酒呀，很多人说，哎，我还不是太适应，像这个天气你要真的喝啤酒吧，好多人说太占肚子了、哎、对吧，
0: 是的。
1: 那喝点这个红酒呢，应该讲是刚刚好、那既然说到红酒，那法国的干红那全世界都是要敲大拇指的，尤其今天这一款、
0: 哎、对的，
1: 我们的雷沃将军、
0: 对，雷沃将军他是赤霞珠干红啊、就来看看我们这瓶酒吧。首先看瓶身、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看到一些法国进口的红葡萄酒、您到超市当中去挑的话，
1: 对，
0: 也是看瓶身，
1: 当然
0: 然后看是不是法国进口的，原产地是来自哪里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瓶身包装。
1: 好的，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就是非常经典的直筒的这个包装。这里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雷沃将军。我们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5世纪啊，这个酒庄啊，我们这个雷沃堡酒庄啊。而且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在它的背后呢，其实对这个酒庄的历史以及我们今天的啊这个中粮名庄会呢，都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这个呢叫雷沃将军啊，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呢，这里是中粮集团、世界500强的企业，我们的名庄会。那么中粮的名庄会呢，它是世界500强啊，它这个集中的集团集中打造，绘制了全球的品牌，甄选世界美酒，应该讲的是完全经过非常详细的挑选的。而且呢，在这一段呢，我们对雷沃将军呢，他进行了一个讲述啊，大概在大概在600多年前，雷沃将军呢，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卸甲归田，开辟葡萄园。所以你想啊，建立了这个啊雷沃堡的这个酒庄，那迄今呢已经有500-600年的这个历史了啊。所以呢，这个酒庄的名字呢就以雷沃将军来命名，好吧？那么这款酒呢，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特色，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原产国法国，而且我们的产区呢是奥克产区。哎，同样我们的葡萄的品种呢是赤霞珠，也是单一的非常广大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啊，我们说一个葡萄的品种
0: 的
1: 啊。我们的时间呢是2022年名庄会法国原瓶进口，原瓶进口13.5度的酒精度。
0: 哎，确实。那说到这款酒啊，很多人之前也是带回去喝过，说有口感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些这个朋友，包括是长辈朋友们也会说，哎呀，燕华，他说你们单位啊，包括是你们东方购物有什么好的酒推荐吗？我说你要喝什么酒？他平时呢就到冬天会喝一点白酒，
1: 对，
0: 夏天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喝啤酒，那现在就在想了，就有点腔调，对吧？然后呢，这个不太挑这个性别的，可以弄点红葡萄酒。而像现在这种季节，比如说晚上看球的时候，你可以跟一些比如说海鲜
1: 啊，
0: 包括是一些红烧的东西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
1: 对，
0: 因为您想，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说一瓶或者说是两瓶已经很厉害了吧？今天是满当6瓶带回家，
1: 一箱。
0: 那再加上我们今天说到，它是通过法国非常好的一个产区，
1: 对，
0: 来自法国的奥克产区。那这个产区啊，它其实也是在黄金酿造我们葡萄的优质产的这个维度带了，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奥克产区。
1: 好的，那么首先呢，几百年历史的啊，这个雷沃堡的名庄出产的这个酒，那么尤其呢，我们要看产区，因为葡萄产区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是啊，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它是南部的阳光充足的地中海气候的，所以呢，这个产区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光照非常充足，土壤非常的肥沃，特别适合于赤霞珠的生长。尤其我们这个酒庄啊，它主要呢，它的底层是沙砾土，沙砾土的底层呢，它的铁的矿物质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让这个根系啊能够深深的扎进去，特别适合于啊我们这个赤霞珠的这个生长。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产区啊，在整个法国它也是单一葡萄品种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是 极大的、非常大的，也是欧洲单一品种的葡萄酒的领导者，所以这个产区啊是单一葡萄品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植地。那么这个呢，它风土表达就是阳光啊，包括它整个的果香非常的浓郁，口味非常饱满。那么再有一个呢，我们要说到葡萄的品种，这个品种呢100%的赤霞珠。我们今天这款酒就是单一酿造，它不是混酿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种葡萄叫赤霞珠。那么赤霞珠呢，它其实啊，它是品丽珠，哎，和这个长相思啊，这两个葡萄的它的后代，所以它的颗粒比较小，皮呢是比较深的，所以它适合于酿造啊，就是那种哎果香特别的醇厚，而且呢单宁啊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那种酒。所以呢，我们首先100%的赤霞珠，这个赤霞珠呢是全球的种植量是极大的啊，也是法国经典产区的首选品种，所以我们用的葡萄的品种是非常有讲究的。第二个呢，我们是工艺特点单一酿造，因为只有单一酿造呢，才能100%的纯粹表达出法国啊它这种法定要求的这种应该讲它非常标准的这个口感的体验啊，而且口感的密码，它的单宁非常的细腻柔滑，酒体呢非常的平衡，它的果香呢非常的浓郁啊，有这种呢哎黑色果黑色的啊这个水果的这个口味啊，以及甘草的气息非常的突出。
0: 哎，是的，而且这个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刚才听到我们大刚老师在这边形容的时候，就你会情不自禁的这个唾液会分泌出来，对不对？那这款酒之前很多朋友品尝过之后都会说到一点，第一点纯正，第二点化壁效果好，第三点单宁它的一个啊这个酸涩度哎不是很多， 对不对？
1: 对
0: 啊，给大家
1: 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的颜色呢，它是一种深宝石红色，但是在这个酒体的边缘呢，它有一种紫色啊，所以呢它从色泽上来讲是非常的迷人的。那么你把你的这、就是、个杯子啊稍微侧一点，然后呢你鼻腔尽量靠近，
0: 你去闻一闻，
1: 你深深的闻一口，
0: 是，
1: 当它晃动一下的时候，让这个它的花香啊，它整个的果香啊，更加好的散发出来。
0: 是，
1: 这个时候呢，你闻到了黑加仑呐、黑樱桃啊，包括甘草，包括皮革的这种复杂的柔和在一起的令人深刻印象的香味儿。同时，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挂壁的效果，挂杯的效果，你看到没有？
0: 看到吗？这个
1: 非常明显哦，
0: 非常明显，
1: 非常明显的挂杯效果。
0: 是的，
1: 哎，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厚重，
0: 对，
1: 浓郁。那么当然了啊，我们说到它单一葡萄酒，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能喝酒的，那这个酒呢，我们都品过，对吧？法国葡萄酒这款非常有代表的我们的赤霞珠的品种，单宁非常的柔和细腻，哎，而且呢应该讲它的酒体非常的平衡，没有特别的酸，哎，也没有特别的涩，
0: 是，
1: 对吧？这种口感呢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啊，这个东方人的对于红酒的整体的一个印象和感觉。
0: 确实，它真的是非常好上口哈，所以说很多有说朋友聚会啊，包括是在家中啊，有这个朋友到来，包括亲戚朋友一起来这个小酌一下的时候，都可以把它打开来庆祝一下。
1: 对，
0: 那红葡萄酒特别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在市场上的价格也是不菲的，
1: 对，
0: 你少则一瓶一两百块钱左右吧，今天我们是348元，六瓶带回去，对不对？这每一瓶这才就60多块钱，7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今天啊，每一瓶算下来，您说到底是不是正宗的？第一点，东方购为您保驾护航，整个的渠道为您所保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中粮集团为大家所保真。第三点，在瓶身当中都为您所标注了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包括进口的它那个标签，
1: 对，
0: 也为您所献上。
1: 是。
0: 那么今天难得一次，本来在东方购卖到过368元，今天再为您立减20，只需要348元。带回去，立刻来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 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哈。这两天朋友们都会说呀，之前囤的一些红葡萄酒啊都已经喝完了，那么正正好好在寻觅当中。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啊，现场为您所做到直播啊，法国原瓶原装的进口的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6瓶带回去，348块钱。说到这个价格呢，不得不提到，你想想看啊，平时您到超市上去这个品一品，包括你在喝酒，包括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有朋友说哦，你们请吃饭，我带酒，酒我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过来之后，他说我将打了法国葡萄酒，你说哎呦真啊，
1: 这就不一样
0: 了。然后就会觉得哟，这个破费了，是不是？觉得哎呦，这顿饭啊，如果说是3000一桌的话，那基本上这法国红葡萄酒，哎，觉得档次可以的，
1: 对对，
0: 能够配得上的
1: 啊。
0: 但如果说是您说，哎呀，我今天喝什么这个吃小龙虾，弄一个法国红葡萄酒，你突然觉得，呀，这小龙虾是不是感觉这个还要再加点菜，对不对？因为法国的红葡萄酒给人的印象，特别是上海的朋友们啊，都会觉得蛮好的。毕竟因为在全球当中，因为法国他们对于葡萄的种植以及是纬度的选择，包括酿酒工艺，他们每一个酒庄都非常有这个历史和渊源。
1: 对对对，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我们说旧世界的葡萄酒当中呢，法国葡萄酒应该是名为翘楚 的，对吧？而且呢，法国这个地方啊，它特别适合于葡萄的种植，而且呢，法国人又特别喜欢喝这个葡萄酒，家家户户啊，他每一餐当中，他都是把红葡萄酒当做他的餐酒，配上什么呢？配上红肉、牛肉啊，包括一些啊这个颜色深色的肉，它这个配起来呢，口感更加的浓郁，甚至法国名菜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红酒烩鸡啊，
0: 对，
1: 有一些名菜都是拿红酒作为它的佐酒的。
0: 所以今天您所需要是348元，是6瓶。刚才我还核算了一下，如果您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订购，或者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343，积分有3.48块，对不对？这个单价减下来算下来呢，每一瓶才56块多一瓶。
1: 哎呦，那真划算了、啊！
0: 56块多，你喝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是中粮集团这个出品的我们的这个红葡萄酒、啊。
1: 对，
0: 你再想想看，你到市场上去说，有别人说我一瓶红葡萄酒，法国进口的50多，你还真的是不敢买。
1: 对，
0: 但是中粮集团为他保驾护航，东方购物的渠道为他所保驾护航，所以每一口酒、每一滴酒都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而且不仅仅是什么酒体是啊，就是它瓶身也是从那边一起过来的，对不对？原瓶原装呢，酒是在那边酿造的，葡萄是在那边采摘的，罐装所有的东一系列都是在法国当地所进行完成。所以今天啊，就运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奉献到您的餐桌当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感谢30位顾客成功邮回去。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1: 对，
0: 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很好上口。
1: 哎，
0: 整个香气当中除了有一些这个水果的香味，
1: 是，
0: 比如说黑加仑呀、黑樱桃啊、黑葡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深色的淡定的这个味道之外，它还有很多一些木质香气，这是它跟它的酿造工艺分不开，对不对？除此之外，因为他们的葡萄庄园跟一些花草植物植被种在一起之后，它会有另外的一层香气是所复合在里头的，所以虽然说它是单一品种赤霞珠，但这个品种非常好适配我们任何的中餐。因为你想，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吃什么？红烧的，
1: 对
0: 吧？
1: 红烧肉，
0: 香的，
1: 对吧？
0: 而且，哎，这个天气嘛，糟香的，
1: 对，
0: 都是一些浓油赤酱的一些味道，
1: 是，
0: 甚至于还有些朋友会说吃一点咖喱的，
1: 哎，
0: 这些餐食都可以配上我们的红葡萄酒，特别是这一款的干红葡萄酒了。
1: 对，所以呢，这款酒啊，你不要压力太大，我们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瓶，对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来说呢，这个性价比已经是非常之高了啊。
0: 对，
1: 所以呢，你日常的我们日常饮用即可，对吧？包括我们到外面吃饭，燕华也说了啊，我们就自己带啊，这也是很性价比很高的一种生活方式。
0: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一些348元6整瓶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大刚老师也是用手机
1: 对
0: 吧，扫一扫他的那个二维码和标签，看了一下每一瓶啊，如果是在市场当中建议的零售价格是多少钱？
1: 对，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原产国是法国，然后呢，这里呢是我们的产区是奥克产区，用的葡萄是赤霞珠，而且年份呢是2022年，而且您关键看这句话，法国原瓶进口。嗯，所以这里有一个二维码，我拿手机呢也给它扫了一下啊，把这个二维码我来扫一下。嗯，好，
0: 好，
1: 扫出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值，哎，来稍等一会儿啊，我来把它再扫一下。
0: 好，好，我以为你这个照片保留好了
1: 啊，我刚才因为是
0: 对，刚才反正我们就提前说吧，等大刚老师扫出来哈，单独一瓶的一个价格，
1: 很明显啊，
0: 出来了。
1: 雷沃将军，来，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750毫升，多少钱？建议零售价
0: 198。
1: 所以我们这瓶酒的售价其实单价是198。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算起来才56块钱。
0: 198，如果说是乘以6的话，要
1: 差不多在1200块钱左右了。
0: 对的，
1: 六瓶嘛。
0: 你说我出去带个酒，两瓶就是六瓶带出去的话，1200块钱，那确实价格蛮高的。
1: 对对对，
0: 撑得出3000、5000左右的这个饭局。但今天算起来348块钱，而且这个348块钱啊，不是说平时也能看得到的。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这款的价格，还当时是秒秒价格，对不对？368，六瓶，当时已经是抢空了。今天再为您现金减去了20块钱，只需要348，核算下来单独每一瓶的价格只需要56块多。这样一个单价，您带出去，包括是您作为一礼物啊，这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到朋友有乔迁之喜的呀，你过去说我带两瓶酒过来，带点水果过来，对不对？
1: 对，
0: 和杨笑比您一扫，法国干红葡萄酒多少钱？198块钱一瓶的，对吧？那倒出来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酒体。
1: 大家看到整个酒体的颜色呢，是深宝石红色。你看酒体是非常的透亮，旁边呢这一圈呢，它其实仔细看啊，它是有一点紫色的光晕啊。再有一个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挂杯啊，整个挂杯，你看到没有这个角度啊？挂杯非常的浓重，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厚重。那么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香气啊，这个香气呢，你就觉得它非常好闻。为什么呢？它是红色和黑色的啊，这个水果的混合的香味儿。哎，你比如说，有种黑加仑呐，黑樱桃呀，哎，包括黑葡萄呀，
0: 是，
1: 哎，这些的水果的香味儿。刚才其实燕华讲的非常，它有一种木头的这个香味儿，木质的这个香味儿，甚至你会闻到有一种种啊皮草的。甘草的这个香味也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呢，它的香气啊非常的符合，非常的复杂。那么再来一个呢，喝过人都知道，它的单宁啊是比较细腻的，也是比较柔和的，所以它很好入口，也蛮好喝的。就是说，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就是说单宁比较重的、比较强烈的、结构比较强烈的那种酒。那中国人可能还是喜欢单宁细腻一点，哎，丝滑一点的啊，像这个丝绸一样的划过你的这个嗓子口一样的润进去的这个感觉。那这款酒呢，它的酒体又是做到非常平衡，所以是非常综合性价比很高的一款好酒。
0: 是的，那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目前直播当中，订购的速度还是非常快啊。如果你是下午的时候，包括是这早上的时候，习惯于喝比如说咖啡呀啊，包括是一些这个茶类呀，到中午或者晚上，无论是有没有这个朋友在一起啊，有些朋友会说我每天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总要弄点小酒咪咪，又不用很多，对不对？然后呢觉得哟心情很好，你看装在酒杯当中啊，你拿在手里，整个人的感觉也会不一样。我们说生活是需要有仪式感的，
1: 是，
0: 再加上随着一定的年纪上去之后，哎，他们会觉得进入到红葡萄酒的领域当中去呢，在睡前喝一喝也觉得蛮舒服的。
1: 当然
0: 所以如果您正好在寻觅一款，或者说之前也只喝过法国其他一些品种的这个葡萄酒，今天这个可以试一试，因为尝试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才50多块钱一瓶带回去，
1: 试错成本很低。
0: 对，确实
1: 是的，
0: 而且又是整箱，对不对？六瓶装，东方购物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确实，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0: 好了，坐的是四通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说句实话，如果你平时在这个正好这个时间点一点多，对不对？下午的时候，哦，对，一点多的时候，
1: 对，
0: 准备睡午觉了。啊，你说呀，这个旁边那位爱人已经这个呼呼大睡，你说翻转午觉也睡不着，晚上呢也是很难入睡的啊。嗯，那很多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不同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当然了，休息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点呢，就是你在准备吃午饭或者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有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小辈到来家里来，然后来聚一聚的时候，或者还有的说，哎呦，同学要聚会了，对不对？大家一起过去，饭呢菜呢是这个 AA 制的，那么各自带点好酒过去品尝一下，大家开心开心。
1: 现在的我们的交往的社交的生活方式往往就是这样的。
0: 是呀，
1: 还有一些呢，朋友同学的这个家长们啊，我们家长们的这个聚餐也是一样的，有人带点菜，有人带点酒，一下子就把这个活动啊，把这个社交活动就给张罗起来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其实在社交活动当中啊，用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红葡萄酒。
0: 对，
1: 为什么呢？你想啊，白酒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酒量的呀，你动不动52度、53度，然后呢，这个酒喝完之后呢，你满口的酒气，浑身的这个酒气，而且呢，很多人如果酒量不好的话呢，这个脸啊马上就通通红了，是吧？就有点上头了这个感觉，对吧？但是你要说真的啊，要喝啤酒的话呢，说句实话，很多女士啊觉得这个没么样子，没腔调，
0: 还有是啤酒的话要冰的呢，不是很舒服，
1: 对吧？
0: 那红葡萄酒真正很好，第一点它颜色好看，第二点呢，红葡萄酒的话，它比啤酒也好，比白酒也好，白酒也就论其他的，就它可能是男性朋友当中酒桌当中一种非常这个
1: 老酒客的，
0: 对吧？老酒客的这种礼仪。但红酒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倒酒，醒酒，在玻璃杯当中要摇晃，
1: 要看
0: 颜色，它有仪式感。
1: 啊，对，
0: 你拍照也好看。哎，然后平时在生活当中，就算不喝，你可以在那边晃了晃，很有腔调，
1: 我装样子也好，
0: 对吧？所以，就没你弄个把酒杯那么摇翻，
1: 摇不起来，透明感。
0: 所以也没有把那个啤酒杯拿在手里晃啊晃啊，对不对？你说这种仪式感啊，还真的是只有这个葡萄酒能够给到大家的。
1: 确实，而且葡萄酒它这个香气啊，也很特别。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鉴赏的过程啊。你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你先观其色，对吧？看一看它整个的颜色，有的是深宝石红色的，有的呢它是稍微浅一点的，它旁边呢像我们这个酒，它边缘的地方有一圈紫色的光晕，就看上去就颜色上就很迷人。
0: 是。
1: 那第二点呢，你可以闻它的香气，对吧？稍微晃动一下，让这个瓶子里面沉寂很久的这个香气啊，在这个空气当中跟氧气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唤醒它的香气，
0: 是
1: 一下子绽放出来。那这一下子你就好像闻到了那种迷人的沉醉般的黑果实的香气，比如说黑加仑呐，黑葡萄呀。那么这些香气呢，深深的吸一口之后，你会觉得沁人心脾。那么再来呢，你可以品一品，因为不同的葡萄它给你带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法国啊，我们说到它葡萄品种，应该讲没有比它更大的就是赤霞珠了。种植的面积也是这样的。单一葡萄酒种啊，其实最多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赤霞珠。所以呢，我们看到赤霞珠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品类。那么赤霞珠给你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单宁比较细腻，比较柔和，同时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它也是呢我们说到的两个著名的品种的一个后代，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品丽珠和长相思的。品丽珠酒我们单一的我们也喝过，长相思我们做干白葡萄酒做的比较多，对吧？那这它是一个它的后代，那么它的果实呢是比较小的，它的皮呢是比较深的，所以它对于做红酒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0: 确实，就还有一些朋友们就是可能之前也不太懂，对不对？就知道法国的红葡萄酒好，因为法国葡萄好，
1: 对，
0: 这个它的逻辑能够搞清楚。
1: 阳光好。
0: 然后他还会想来，这个法国它应该是葡萄吃不掉吧，然后把它酿酒。不是，他们那个赤霞珠那个品种啊，你如果单去吃那个葡萄，它因为小，然后呢它甜度啊，包括是不太适合用，
1: 对，并不是太好吃。
0: 对，我们平时当葡萄吃这个水果品种。
1: 你肯定跟飓风啊，
0: 对，
1: 阳光玫瑰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这个葡萄品种在法国当地这个出产出来之后，酿酒就特别好，对不对？阳光充足，然后呢，它当中的一个花青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颜色很纯正，如果说你平时品尝到的一些是混合的那些酿造的酒，比如说有两三个品种，这个葡萄品种加在一起来进行混合，那今天正好给到你一个单一品。 品种的这个赤霞珠的干红，它整个的年份包括是纯度以及是单宁的口味是非常的合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以348元六整瓶带回去的优惠价格带回家哦，划算下来每瓶只有50多块钱。嗯，再次把时间和做出了给您，因为我们这个被这个
1: 皮身上扫一扫是198一瓶啊，
0: 哎，是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
1: 对对，
0: 最后9分钟时间，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0: 好了，欢迎回来。哎，突然之间看到我们这位苏菲，就是酿酒的女士，对不对？
1: 嗯，
0: 她是在整个的酒庄当中，你看法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是热烈奔放，然后热情，然后法国的很多电影狂也是带着很多的浪漫气息和文艺气息。
1: 对，
0: 到法国街头去看看，很多女士先生啊，都是穿着那种又很。就田园风格的很洋气的那些衣服，然后在整个大街小巷当中，旁边有一些花卉当中，他们就是拿着一个酒杯，然后在那边晃悠红葡萄酒，无论是这个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哎呦，
1: 这
0: 很惬意，
1: 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
0: 这就是这对啊，你会觉得是松弛的
1: 生
0: 活，休
1: 闲惬意，
0: 对不对？
1: 休闲的人生，
0: 那今天一样可以带回去那么松弛这个生活，就算外头刮着是这个什么狂风暴雨，你心中有那么阳，有这个一米阳光，
1: 对，
0: 你就摇着酒杯，穿着睡衣都可以，
1: 没问题，放点慵懒的音乐。
0: 对，无论您家中是这个欧式的风格建筑，还是中式的风格建筑，穿完睡衣，包括是穿好一些正式的这个裙装之后，你拿个酒杯，然后在那边晃啊晃的情况下，你哎稍微去闻一闻，在家中也能够出很多一些片子了。
1: 对对对对对，确实啊，我们说红酒是一种生活态度，也
0: 是
1: 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一旦要说到葡萄酒、红酒，那一定会绕不过一个国家的名字，那就是法国。尤其法国，它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葡萄酒的产区。
0: 是的。
1: 那么，其中我们今天这个产区呢，就是奥克产区，叫黄金奥克阳光佳酿。为什么呢？因为奥克产区啊，它是整个法国南部的，它是右岸的这个阳光产区，地中海的气候，光照的充足，土壤肥沃，适合赤霞珠的生长。一定要讲这句话的啊，它是赤霞珠，因为我们这个是单一葡萄酿造，就是赤霞珠，好吧？它整个这个产区的地位是法国应该讲非常大的一个单一葡萄酒的产区，也是欧洲单一品种葡萄酒的领导者。整个这个奥克地区呢，它是阳光非常的明媚，而且它整个全部都是非常纯正的法式葡萄酒的风味啊，以及呢果香浓郁，口感饱满。那既然说到啊，这个我们说到的赤霞珠这个品种，我们今天是100%的赤霞珠的单一酿造而成，不是混酿的，有很多酒我们是混酿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是100%的赤霞珠。赤霞珠呢，它是全球种植量非常大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啊，也是法国经典产区当中的首选品种。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法国葡萄酒，你看到的其实都是赤霞珠啊。那么再来它的工艺特色，我们是单一酿造，100%纯粹表达，法国法定要求没有其他品种的混酿啊，没有其他品种的混酿，就是单一酿造。
0: 是
1: 它的口感密码是单宁细腻柔滑，酒体平衡，黑樱桃、黑加仑、甘草以及皮革的这个香气非常的突出。那像这瓶酒，它上面有个二维码，你回去之后呢，拿出手机呢，你也可以这样扫一扫，我来扫一下啊，对着它扫一下。
0: 对。
1: 那么扫完之后呢，给大家看它整个的读出来的这个结论啊，您看，就是我们的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您看一下它是售价，198一瓶，198一瓶。那么我们今天六瓶的话呢，差不多接近于1200块钱左右。
0: 是呀，那么今天在东方购物六瓶只需要348块钱，而且不是每一档节目都能看到这个价格，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给大家所推荐这个酒的时候，它的六瓶带回去368，
1: 单瓶50几块钱，
0: 368也很优惠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是348元，哎，更加优惠了，好吧？因为是中午的时间段，那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时间段？说哟，这个时间段不就是睡午觉的嘛？他们备货不多，
1: 对。
0: 然后呢，348元又是让的这个。
1: 你多了也拿 不出来。
0: 哎，是的，
1: 我怕大家买不够，
0: 对，啊、
1: 所以呢就少一点吧。
0: 正正好好，这个时候没有税务假，然后又看到了朋友们，真的是还蛮实惠的，
1: 对
0: 吧？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1: 时间了，立刻来抢先啊！348元是六整瓶带回去，法国原品原装的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那无论电视机前您是平时喝红葡萄酒还是不喝红葡萄酒的，但是法国红葡萄酒一定是听说过，而且对于它的概念是什么？哟，好酒，然后呢，蛮贵的。
2: 法国葡萄酒，
1: 对，但是就是在市场当中 啊，就蛮多的法国葡萄酒之外，就不知道如何来进行选择。
2: 对对对。
1: 那东方购物您啊，所精挑细选，不仅仅是东方购物的
2: 中粮名庄会，
1: 中粮的名庄会，
2: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中粮集团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而且呢，它这个名庄会呢，它就是全球范围内啊。替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我们的消费者来选择世界各地的好酒。
1: 是
2: 在法国我们选择就是雷沃将军的赤霞珠的干红葡萄酒，因为它是一个有500-600年历史的一个知名的酒庄，同时呢今天又是单一的葡萄品种赤霞珠，同时最能够代表的是法国的干红葡萄酒的酿造的工艺以及风味，是吧，所以这款酒呢应该讲啊，您自己扫一扫也看得到的，198一瓶，对吧，我们今天呢差不多如果6瓶的话一箱啊要将近1200块钱，
1: 对，
2: 我们今天哎正好又减去200，
1: 是
2: 348每瓶算下来、
1: 你看才50多块钱，
2: 你
1: 看它定价建议零售价格是198一瓶，你348最多买到一瓶半
2: 呀，
1: 你2瓶都带不回去
2: 对
1: 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家是6整瓶啊，348元，也可以大家来尝试一下，吃口好吗，以后再多买一点点啊，
2: 对
1: 但是不要放弃这个
2: 300多块钱
1: 优惠的价格，就算
2: 没有什么试错成本实际上、对吧，
1: 到底
2: 能倒出来枪掉子牛吧，
1: 哎确实，好吧，你到时候去看看什么法国红酒、我炖的什么牛排那个价格，
2: 哎呀我到西餐店去吃饭的时候，给我一小杯哦，觉得刚刚我倒出来个滴滴哦，58块一杯哦，
1: 肯定要的呀，
2: 对不对啊？
1: 对的，
2: 我这才多少呀？大概100毫升左右吧。
1: 是的，所以在家里头来喝，包括是现在我们到饭店当中去这个聚餐啊、吃饭啊，都是可以有就自带这个酒的。那你干嘛不是348元自己去？
2: 哎，我
1: 打得起，对不对？这个钱都可以省下来了。再说这个酒打出去也上得了台面。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今天这个阵仗，包括看到我们名字啊，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今日特卖。除此之外，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阿斯加品。

0: 然后呢，不单单是我们阿斯加羽绒被的这个反季特惠的第一档直播，也是东方购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第一档反季特惠的直播。而且啊，作为第一档直播打头炮来说，我们的商品采购经理其实也是下足了心的，就真的就是看了各种数据，来在阿斯加所有的系列被子当中，这一床是在我们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
1: 对，
0: 而且冬天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有做爆杀，我们有做特卖，但是今天反季特惠的特卖比我们冬天的爆杀都要来的实惠。嗯，错过了今年到冬天你再来砍的时候，再来买的时候，不可能看到这么实惠的价格。
1: 哎，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转台，
0: 来吧，
1: 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被子的品质。
0: 你知道，我们导演特别喜欢这床被子，为什么？他一来就说60只表布，60只全棉，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卖被套，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被子外面也有卖这个什么四件套，基本上是不是都是40只为主？
1: 是的，
0: 对吧？如果但凡要升级到60只，你去看，光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都给要4位数以上价格，
1: 对的，
0: 1000多块钱。嗯，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60只？60只是不是纱线更细？
1: 是的，
0: 60只是不是更细软？嗯，对吧？更细软，你手感摸这个肤感是不是更加的舒适？嗯，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被子它不僵硬，
1: 对，
0: 轻轻柔柔的。晚上啊，大冬天睡觉的时候翻个身呀，或者是干嘛呀，它不会声音特别的响。嗯，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坚持用60只？羽绒是不是很软？
1: 对，
0: 对不对？那个小，小大白鹅腹部、胸腹部的那个绒，它很软很软的。嗯，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的表布过硬，那么这个里面的绒是不是在里面就被压扁了？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阿斯加给到大家坚持都是用60只的高织高密更柔软的表布做我们羽绒被的被壳。
1: 是呀，
0: 哪怕成本高一些，就是为了让里面的羽绒可以充分的舒展开来，
1: 对，
0: 可以充分的呼吸，可以帮您做到更好的保暖。
1: 是的，那除此之外，细节之处也为大家所体现出来啊。
0: 对，
1: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它的一个滚绳的滚边处理当中，
0: 是
1: 没有说因为今天是做了反季促销而反季的被子为您做到了少这个滚边的处理。嗯，
0: 没有，
1: 包括在整个的背面8个定位绳，
0: 是
1: 你自己去掏被套，就高档被套才能够用回去，8个定位绳更加牢固了。
0: 对，
1: 还有点，它除了60只之外，今天这床的我们的这个羽绒被，它还是一个抗菌的。
0: 对，
1: 不仅仅是它的表布抗菌啊，它的绒也是抗菌的。给大家先看看吧，我们整个的检测报告，好吧？这是来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啊。看看我们的羽绒的测试条件啊，抗菌啊，无论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呀，包括其他的啊，都是符合标准，大于这个99了。
0: 对，
1: 这边呢也是啊，就是说大肠杆菌，对不对？就是呢面料同样也是做到一个抗菌。
0: 是，
1: 其实无论是在秋冬季节，特别冬天，因为容易呀，比如说外头凉了呀，回来之后，
0: 其实
1: 对于这些这个菌呐，就一年四季都其实有这个表布升级之后，哎，心里有
0: 这个工艺有什么好呢？你大冬天为什么会去习惯去太阳底下晒被子？
1: 对啊，
0: 对，不就是怕被褥当中时间久了之后没办法清洗，然后担心滋生细菌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表布帮您做了抗菌工艺，
1: 对，
0: 里面的绒也给大家做了抗菌工艺，这个是双重抗菌，这个是品质工艺上面的升级。
1: 是，
0: 所以这床被子在我们的门店差不多就是5位数的这个价格啊，
1: 是要的。
0: 然后
1: 除此之外，看到我们整个表布啊，我们都说好马配好鞍。
0: 对，
1: 表布那么高级，60只又是抗菌的表布，全棉的，看看我们的绒，
0: 来吧，今天绒全部都是从遥远的俄罗斯过来，
1: 是的，
0: 对吧？俄罗斯大家一想啊，是不是天寒地冻的，纬度更高，再往北边是不是北极圈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俄罗斯这边进口过来？不是说国产的绒不好，也不是说其他产地的绒不好，而是俄罗斯温度更冷，冬天更冷，冬天更漫长，冰雪天更漫长。那么在当地生活的小动物，不管是大白鹅还是棕熊还是什么其他的动物，是不是皮毛一定要厚，一定要丰盈，然后你看它这个密度一定要高，这样子它是不是才能抵御当地的一个寒冬的这个气候？
1: 确实，
0: 所以我们坚持是什么？俄罗斯进口过来的，而且是大白鹅公鹅的鹅腹绒，并且我们的绒子含量高达95%，所以你看， 拎起来之后，哇，基本上你看都是大朵大朵的绒朵，哎，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手摸上去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毛梗啊之类扎手的，
1: 是
0: 因为95%绒子含量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级别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所以你看啊，今天这个绒，无论是从我们的表布啊，包括是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的95%含绒的这个绒啊，
0: 对，
1: 它的一个品质够高了吧？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绒啊，这阵子上海应该蛮湿的，
1: 对，
0: 很潮很湿，但是手感摸上去干干爽爽。
1: 对，
0: 本身鹅绒的羽绒的天性就是什么吸湿排湿，
1: 是，
0: 所以你看很干爽。然后你再看好的绒，不单单看它产地，看它绒子含量，还有看它蓬松性，看它回弹性。捏了那么小之后，立马它快速回弹，就说明这床被子它可以常用常新。
1: 是的，
0: 对吧？有的如果绒的品质啊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话，是不是你稍微啊放在橱柜里面压一压，你再把它打开来之后不一定能弹到那么蓬的状态，
1: 确实。
0: 但是你看我们阿斯加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绒，立刻回弹，所以整床被子10000块钱的价格在我们门店卖的也很好，是因为大家觉得拿回家我如果算用到8年用到10年，平摊下来其实也很有性价比。
1: 确实，那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来自俄罗斯进口大白鹅的鹅绒，对不对？在节目当中您所出具一份啊我们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所有的羽绒都是来自啊这个白鹅绒，并且原产国都是俄罗斯，
0: 是，
1: 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
0: 是，
1: 那说到这边呢，还在想了，哦，它的价格是多少？
0: 对，
1: 平时包括是现在商场当中有没有反季促销，对不对？那阿斯加的这床鹅绒被啊，这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0: 对，
1: 哪里可以去比比价格？
0: 你知道，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对阿斯加这个品牌特别信任，
1: 是，
0: 为什么会特别信任？人家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对吧？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同时你看。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杭州大厦，然后银泰百货、杭州捷百等等等等，我们阿斯加有专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专柜货，在专柜来卖到多少钱？5尺充绒量1200克，我们是9598，6尺充绒量是1400克，过冬被啊，没问题，9998，
1: 是
0: 在冬天这床被子不做活动都卖得很好，但是今天来。我们是
1: 我们的
0: 反季特惠的特卖，
1: 确实。那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是反季，那么它到底是不是一床这个反季的商品，对不对？刚才报了我们的克重就知道了，5尺是1200克，
0: 这个要冬天用哦，
1: 1400克，对吧？你平时我看看冬被，基本上是1000克和1200克，等于说是今天我们又把200克的绒，同样也是装在了绒缸当中，包括是充到你的这个羽绒被当中去了。
0: 就每床被子多了200克绒，
1: 我们整个的吊牌价格是9598和9998。东方购物曾售价格，就在冬天当中也卖过这个价格，
0: 冬天的特卖价格
1: 1698和1898，
0: 是
1: 今天我也很期待，
0: 来吧，
1: 反季特卖又是今日特卖，
0: 3、2、1，
1: 哇，因为您现征
0: 够不够劲爆
1: 了300块钱，1398和1598，这么说吧，这个价格啊，你在冬天到东方购物来能买到一床鸭绒被，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鹅绒被还不要说什么俄罗斯鹅绒被，企及不到的，
0: 或者是1398、1598，你买到的充绒量可能只有500克、600、700克，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们是真正的过冬被子啊，今天开始这两天入伏了，
1: 对，
0: 入伏三伏天，我们卖的是39盐。涵盖的被子啊，
1: 是的，所以真正的反季价格同样也是给到底了，好吧？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00。

0: 一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2: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1: 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2: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1: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2: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1: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阿斯加搿只品牌给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3: 直播间内那些促销价仅需几百元的羽绒被，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被赋予了诸多诱人特性。
4: 95%的绒子很高，看到没有，像葡萄串一样的，对不对？哇，很蓬松，
5: 贴身去睡，真的像睡在云朵里一样的感觉。
3: 在知情人的线索指引下，记者在江苏南通线下见到了这些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一番交谈后，网络电商的这些工作人员渐渐放松警惕。针对记者对这些所谓质量上佳却售价低廉的羽绒被提出质疑，电商博主们表示，消费者最终收到的羽绒被与直播间所展示的压根不是同一种产品，存在严重的货不对版情况。
6: 直播间展示的是好绒，然后真正穿的是那个穿衬，
7: 你要听实话，就是丝跟绒没关系，就没有绒。

0: 朋友们，你也听到了刚才那个新闻，你看现在很多网络电视当中主播，说句实话，他们经常看我们电东方购的这个电视直播，所有的话术哦，操作模式哦，哎了，我能晓得吧？靠背不走样的啦。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们、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1: 对
0: 吧？他们的食物是货不对管，对货不对版的。除此之外，还有点是什么？就是我说啊，不管你说的怎样，你就认准品牌。这个品牌如果说线下没有门店的，它品牌历史不够长的，它品牌要靠什么这个降价促销打折力度非常大，然后呢赚一票就走了，这个大家慎重好吧。你这个买回去你只能说皮子们尝试一下，那么吃亏吗？最后吃亏了。但是在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不一样是什么？第一点呢，我们东方购物是有非常严苛的质检部门。第二点，我们选择品牌，特别像阿斯加啊、包日虾一些这个知名品牌，它都是在市场当中有线下门店的，而且在整个的行业当中都是属于翘楚的。另外再加上阿斯加品牌登陆的东方购物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他们挣一票就走了，不是。阿斯加入驻东方购物都快10年了，一个时间了。
1: 对，对，入驻挺长时间的。其实东方购物呢，开台2多年，卖了2多年的羽绒被，对吧？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一些商品，不管是羽绒被还是其他的一些商品，对于就是刚刚想要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做销售的，我们的商审非常的严格，
0: 是的，
1: 真的非常的严格。所以阿斯加，我跟您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品牌啊，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0: 对，
1: 对吧？获得过很多的荣誉，同时也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的白皮书，好不好？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线下像第一百货、像永安百货，我们都是有专柜。
0: 是，
1: 那你想想看，第一百货的门槛，
0: 对、
1: 你要入驻到这样子高端的老牌的百货公司、他们是有自己的要求。你什么这种小品牌或者私人作坊，或者你能拿到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公司里面去这个进行销售吗？
0: 不能。
1: 什么要有展柜啊，入驻进去啊，这是不可能 的
0: 、所以东方购物您所这个精挑细选、
1: 对，
0: 另外呢再给大家看看啊，在这边还有一些报告大家所出具一下。
1: 对，这个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啊，看清楚了什么是行业标准。东方购物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目前只有我们阿斯加是参与到我们的行业标准的起草当中去。这一份是2012版的，好吧，就是上一版的，给您看一下啊，有起草单位浙江阿斯加，看到吗？这是上一版。然后呢，这两年呢，今年啊，就是我们开始按照新一版了，新一版呢是2023版了，新一版的要求更高一些了。然后你再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起草单位依旧杭州阿斯加家纺有限公司、对不对？你想什么样子的品牌，它可以作为这样的标准的起草品牌？
0: 是的，
1: 对吧？立标杆的一个品牌、
0: 对对对，所以他们不会因为什么多卖一套、多卖两套，然后呢就打砸自己的牌子，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还有就是你说要跟门店当中、第一百货也好，永安百货也好，是不是一样？
1: 一样，
0: 蛮重的哦，
1: 一样，
0: 1200克、1400克的、一模一样。我们整个的包装的这个礼袋啊，也是跟门店当中带回去一模一样。
1: 对，
0: 包括在这边说到了表布和绒全部都有抗菌，而且整个的抗菌不是说在节目当中为您出具的报告，每一床被子当中都会有这个吊牌、抗菌吊牌为大家所展现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在这边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面料，100%的棉，
1: 对，
0: 并且为您做到的是我们这个60支的高支，对不对？
1: 对，
0: 包括整个冲浓量啊、这个是呢1400克的，
1: 就是6尺的，
0: 哎，6尺的，含绒子含量95%，白鹅绒哦。
1: 对，
0: 你不要以为今天啊今日特卖，包括是反季促销1398、1598带回去是这个鸭绒的被子，已经很划算了。
1: 我们其实倒想了、因为反季特惠已经把价格压到那么低，但是我们的采购经理不允许，
0: 对的，
1: 你知道吗？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真的是、无论是从被套、被壳、包括是品牌，
1: 对
0: 它当中的绒是属于蛮天花板的了。
1: 对，包括你看整床被子的厚度，其实艳华可以转过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床被子的厚度特别的厚，特别的蓬、就是拿回去之后，真正的因为每一床被子5尺要多充200克，6尺要多充200克，
0: 对的，
1: 所以过冬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越是厚的表布60支的、越是好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白鹅绒、到了冬天，哪怕我们就在东方购物，原价差不多1980，
0: 是啊，
1: 1980照样卖得很好。
0: 是呀、
1: 但你知道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在冬季做特卖会做到1898，
0: 是
1: 我们的6尺、今天多少钱？ 1598，比我们冬天的暴沙特曼还要再优惠300块钱。
0: 对，
1: 这个就是反季特惠的魅力，明白吗？嗯，
0: 所以今天也是趁着哈这个三伏天快要来到这边了，反季特惠的价格真的是不容错过。
1: 对，
0: 你想一样是买，
1: 错过很简单嘛，冬天的多花钱，
0: 你就多花钱，
1: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
0: 不要等到冷了之后想，哎呀，没会跟我来买啊，然后再看看哦，然后看看1398的价格可能有啊有，但是配置不是这个配置了，
1: 对 对, 对，
0: 可能你以前在去年冬天也好，包括今年的这过年前也好，也想买一床这个鹅绒被好一点的，然后一看，哎呦，这个品质蛮好的，又很心动了，一块嘎逼，哎呀，还是算了吧，再等一等，等一等。如果你真心想要换上我们这个羽绒被，包括是鹅绒被，换一床的话，赶紧趁一年四季当中最最优惠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反季特
1: 销了。对，然后教大家一下，到底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价，这个被子到底是划算不划算的？不要光单纯比价格，如果也有你能看到反季特惠，也有卖到1300多、1500多，但是跟您说，哎呀，可能是90%的绒子含量，
0: 哎，不一样，
1: 档次不一样了啊，我们是95%的绒子含量，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是俄罗斯的，俄罗斯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几大优质黄金产绒地带，而且你知道。大朵，大朵，明白吗？这写的很清楚，都是手工帮您挑选出来的。绒朵越大，一个越不容易跑绒钻绒。还有一个，我们的被子更蓬、更厚实、更保暖，使用的年限更久。然后你知道，在我们的行业标准当中，白鹅绒跟鹅绒，它又不是一样的概念，明白吗？所以加厚冬被。这个贝壳又是全棉60只，而且绒和表布我们都做抗菌工艺。
0: 确实，如果你想真正好好一步到位哈，买到可以用很长时间、很多年的这个被子的话，今天赶紧趁反季促销的价格带回家。
1: 对，老实说，今年的反季特惠有没有第二档、第三档，我们谁都不敢保证。因为羽绒的成本真的合不下来的啊，
0: 而且每年价格还不一样，对不对？立刻在自白时间和主持人跟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这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座的27分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一床被子的备货都不多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大概剩下了每一床都只有十几组，就是超出头一点点这样一个备货。大家呢要有看到之后啊，如果我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蛮好的，之前也是比较过价格的，今天可以入手。除此之外呢，就是阿斯加这个品牌，因为是历史很悠久，又在行业当中是翘楚，
1: 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品牌，对吧？包括像永安百货、第一百货，对吧？都有我们的专柜，而且都是这样子的高端的，在这种特别繁华的商圈，包括杭州啊，包括全国其他的有一些，这个也是有我们核心这个商圈，也是有我们的专柜的，所以是专业的家纺这个羽绒制品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能够连续两版的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作为起草单位，然后参与到这个标准当中去。然后还有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哦，你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呢，哪怕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做到了全年探底价格，对吧？你说我不知道东西怎么样，实物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任何套路在里面？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开箱验货，甚至在这个期间你去比价，你去纠结，你去犹豫，但是先把今天名额抢下来。
0: 是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是太难得了，
1: 因为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阿斯加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好不好。因为今年到现在其实其他的，据我所知啊，就是其他的羽绒被啊，目前为止反季特惠的方案都没有定下来，因为成本合不下来。那么阿斯加为什么可以？我们其实是个大品牌，我们有那么多的渠道做销售，就是无非东方购物这边不挣钱，我把其他的销售额贴补到这儿来，对吧？就是看中东方购物这样子的电视媒体的一个渠道，所以就换一句话说，我们亏得起一床被子，我们少赚300块钱，亏得起，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你想看，一年四季当中，虽然说现在不是买这个大冬季的鹅绒被的这个时候，不是应季商品，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它的价格能够做下来，能够给到你让利的价格。但是还有点就是说，让利了，但是我们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
1: 因为
0: 从表布到绒，对不对？表布是60支的全棉表布，还做到了抗菌，绒同样也是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的白鹅绒，并且绒子含量是95%的。无论是拿到哪个地方去，无论你什么现场充绒也好，自己去配表布也好，个个看到都是哦排到很前头的。为什么？是属于高端品质，在整个品牌当中，它也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等于说是一步到位的一个品质了。
1: 对，就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不是什么电视渠道特供货，不是电商货源，不是什么其他货，我们是跟所有的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我们的专柜货是一样的，连包装都一样，表布里面充的绒，我们的缝线，我们的工艺，对吧？包括所有的那些细节的要求，全部都是跟我们专柜一模一样。
0: 是，
1: 但是你换一个渠道买，在我们专柜接近10000块钱。
0: 对，
1: 你冬天来买，肯定要比今天多花300块钱。
0: 是呀，
1: 对吧？
0: 而且冬天的时候，这床被子有没有还不知道，对不对？
1: 你都不知道，很多像我妈妈，要是有时候买小菜真的还个价几毛钱，就1块钱，哇，都给还老长时间跟老板磨。对，我们今天不需要你还价，我们今天自己把价格压下来。
0: 是，
1: 但是唯一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敢保证后续的直播了。
0: 确实，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这些花型花色。
1: 对，
0: 因为说句实话，今天它不仅仅是表布好的全棉的60支，以往作为鹅绒被也好，羽绒被也好，都是一色的，
1: 对，
0: 要么粉色，要么白色的。
1: 对，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蛮讲究的，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是就算是里头的我不是贴身盖，我外头套被套的，我也要里头是富丽堂皇的、金碧辉煌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很好，甚至很多一些妈妈在给到自己的女儿说10月份、11月份要出嫁的、要结婚的，给她备嫁妆的，
1: 够了。
0: 这个时候买，无论是品质、品牌，包括是盖的舒适度啊，真的是今天一步到位，1398和1598元。
1: 我们的吊牌价是接近1万元的，
0: 对呀，
1: 我们的吊牌价、我们的专柜价、我们的第一百货的售价是接近10000元的，
0: 是的，
1: 好吗？你今天真的是省了。省了要9000块钱吧，是不是8000多块钱省了？
0: 对，还没买其他东西呢，对吧？
1: 对，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表布是60支的全棉表布，好处是什么呢？全棉亲肤性好，然后呢透气性佳，再加上60支啊，它的一种柔软的程度和密度啊，支数会更加好。就你穿上棉的衣服，这个棉到底好不好？除了它跟全棉之外，还有它的支数、密度
1: 线的细部，
0: 哎，是不是？你摸上去，包括你头凑上去，脸这边、脖子凑上去，最柔软的地方啊，就摸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在摸小宝宝皮肤一样。而且当你翻身的时候，不会有稀里咕噜的这些声音。嗯、除此之外，
1: 里面没有刷胶水，哎、没有用涂层，
0: 是的，
1: 没有蹭无纺布、嗯、去帮你做其他的防砖绒。
0: 是的，
1: 我们就是靠全棉的高脂高密的表布、嗯，靠里面选的特别好的绒，
0: 对，
1: 然后做到一个物理防砖绒的工艺。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冲的多满，嗯，对不对？一格一格，鼓鼓囊囊，蓬蓬松松。
0: 是的，给大家看看，嗯、我们那是 A、B 两面都是这样的花型和花色，
1: 对，
0: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除此之外，你看我整个手碰在那边，真的蓬蓬满的，好舒服哎！
1: 哎呀，买冬被，家里面如果一定就是说要买一床羽绒被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选冬被、嗯，就是选冬被，因为1200克、1400克就是直接一步到位了。
0: 嗯、
1: 因为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跟导演聊，其他的被子，空调被、夏被、春秋被、嗯，我可以有很多替代品。
0: 对，
1: 但是冬天真正的过深冬的保暖的被子，嗯、是不是大家就选羽绒被？是不是就是一步到位？
0: 哎、因为其他被子是鹅绒，对不对？
1: 对，
0: 绒朵够大呀。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新鲜的味道，
1: 对，
0: 异味，对吧？那我们再看看绒 好不好？
1: 来吧、嗯，每一个全部都是每一朵绒朵啊，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哎、而且你知道阿斯加特它有多严格吗？嗯、因为我们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对他们家所有的羽绒制品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鹅体型多大？这个鹅养了多少天？嗯，对吧？这个鹅是公的、母的，
0: 哎，都有讲究。
1: 我们选的是什么？一定要就是过了冬天的鹅，嗯、过了冬天的鹅，因为过冬身上的绒毛更厚嘛，嗯、对吧？过了冬天，然后在它丰盈的时候去取绒。还有这个绒一定要公鹅，公鹅体型更大，所以你看这朵绒朵是不是更大？
0: 是啊，
1: 对不对？嗯。然后又是鹅腹部包括腋下的柔软的地方、更暖和的地方取的绒、哦。然后你看我上面是不是只拎了一点点？
0: 哎，
1: 下面。怎么可以这么大一团都抱在一起？嗯，你知道羽绒它上面是什么？一根根绒丝，密密麻麻的，对吧？中间有个非常饱满的绒核，然后边上是一根根绒丝，绒丝上面是一根根绒小鸭，就是绒爪钩。嗯，所以这个绒的品质越好，它的抱团性来越强。嗯，我晃了那么老半天，
0: 对，
1: 它不下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它不下来。这个绒是不是品质就很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知道这个绒啊，在我们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我们有现场葱绒专柜的，50克卖多少钱？你知道吗？卖到差不多600块钱，
0: 哇，
1: 50克就是600块钱
0: 啊、哦！
1: 那你想，我们今天整床被子1300多块钱，你只能、哎、买绒，只能买100克，
0: 是呀，
1: 买绒只能买100克。
0: 但是
1: 我们今天
0: 啊、对，1200克、1400克，但问题是可以保证啊，我们冲的绒跟你节目当中所展示的绒格是一模一样的，
1: 反季
0: 对吧？
1: 会，
0: 哎，力度。然后再给您看看我们这个进口货物报关单，除了非常好的绒子，还能是95%的大白鹅之外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的。嗯，进口的绒，同时我们的这床被子呢，除六好的进口绒之外，表布做到60支的全棉，我们表布和绒都做到了一个抗菌，
1: 对，
0: 所以又是一个升级。
1: 对，
0: 以往卖到抗菌的一些鹅绒被，它只是表布抗菌，
1: 我
0: 可能也要近200块钱
1: 了。我猜一下啊、哦嗯，东方购物也有很多优秀的羽绒被品牌，
0: 是，
1: 但是能做到绒朵和表布抗菌的
0: 不多，
1: 我们阿斯加
0: 是吧？
1: 因
0: 为我只看到过这个表布抗菌，
1: 然后阿斯加。也不是每一床被子都能绒朵和表布抗菌的，
0: 是
1: 的，因为它的成本摆在这儿、啊、抗菌的这个羽绒，它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会更高，
0: 所以如果今天想一步到位啊、嗯、而且是优惠的价格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嗯、每一个尺寸的备货都已经到达个位数了，好吧，现在抢的朋友们也挺多的，其实无论是5尺也好6尺也好，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到底了，我相信你也可以先把今天反季促销力度的这个名额名单先抢下来，
1: 货到付款嘛，
0: 然后对自己到外头去比比价、嗯，
1: 对，
0: 那这两天如果说有这个台风天气呀、啊，不方便出去的，
1: 对，
0: 网络当中比价或者问问亲朋好友，问问他们当时啊，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买大概是多少价格？
1: 对，随便你，哪怕跟东方购物其他的我们品牌去比价格也可以，
0: 哎，
1: 好吧。
0: 是的，那次把17和90乐给您5尺床1200克的冲绒量，仅需1398元；6尺床是1400克的冲绒量，仅需159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我昨天在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2: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1: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2: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1: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2: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1: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好了，欢迎回来啊！你看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打电话过来了，说用素人合不合适，有没有这个什么礼袋？我们跟我们所有的门店当中销售一模一样，都会配上阿斯加的这个礼袋，为大家所献上。那其实说句实话，你不用再什么放抽转箱了，直接把被子放进去，对吧？不用的时候放到这个橱柜啊、橱底都可以。关键呢，还会有这个标签，标签当中会有我们的抗菌的这个标签带给大家，同时还会有另外一个标签啊，无论是五尺和六尺都会有相应的标签。第一点，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面料，100%的棉，告诉你100%的棉。除此之外呢，它的充绒物是什么？白鹅绒（括号）绒子含量是95%，国标当中目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再加上呢，今天带回去是一床充绒量非常高的，五尺是1200克的充绒量，六尺是1400克的充绒量。这个充绒量平时在东方购物就是个大冬被，
1: 深冬被，
0: 对吧？也是阿斯加品牌他们家的充绒量当中啊，这个最厚实的一床了。
1: 对，基本上的话，我们很多就是去到我们第一百货、永安百货呀，然后现场充绒，因为价格会比较高嘛，然后他就不会充1200克、1400克，可能充个1000克，哎，甚至你去看，有的时候有的羽绒被900克，他也给你号称冬被了。
0: 是的，
1: 但确实对于家里面长辈来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说，对吧？就是那样子的厚度可能不够保暖，保暖性可能就是欠缺一些。所以我们是一步到位，五尺是1200克充绒量，六尺是1400克充绒量，对吧？而且再次跟您强调，俄罗斯进口的，
0: 对，
1: 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不是鸭绒。然后你看这个呢，是我们阿斯加就是在第一百货、永安百货，你看这是我们拍的一个照片哦。你有机会大家以后去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的时候，然后去我们阿斯加专柜去看，它有现场充绒被的一个标价牌，标价牌你看，进口白鹅绒，95%绒子含量，50克多少钱？是不是接近600？
0: 对啊，
1: 575。前两年我看的时候是525。就是你这两年都调价，在之前还要价格再低一些，所以你越往后面买的话，其实羽绒被就是早买早享受，
0: 对的，
1: 早买早实惠。包括你再看啊，底下的这些被壳，羽绒被的被壳跟你一个被套那不一样，工艺不一样的，知道吗？因为我们还要做物理防专绒，随便看一个吧，6尺3050，光一个被壳3050。单人被1米5×2米15的，2090，光一个贝壳。你看我们今天的售价，反季特惠的价格，来
0: 1398，
1: 反季特惠，
0: 对对对。还有就问一下雅玲，今天这个价格跟你刚才比的价格的品质是不是一样？
1: 一模一样。我们这边您可以放心，
0: 对，
1: 我们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任的。阿斯加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是不是没有一点套路大家？
0: 是。
1: 如果你发现但凡跟我们门店所有的不一样的东西，品质不一样，什么摸上去什么手感不一样，你直接去投诉我。
0: 对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但是不抢的话哈，这个您连摸到的这个
1: 不抢，冬天来买也可以的嘛，
0: 就是要贵个这个300块钱，起码在东方购物要赚个300块钱，对不对？那个在自白时间呢，就是留给您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这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0: 这个是什么？这个空调被吗？或者说是春秋被吗？今天不是哦，是大冬被。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啊，反季特惠，你知道我们给大家做了那么多年的羽绒被，你要说什么时候买羽绒被特别特别的划算，就是反季特惠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也是我们阿斯加反季特惠的第一档直播，但是真的不敢保证我们接下来会有第二档，会有第三档。如果之后没有了，你不要打电话过来问了，大家就耐心等冬天。冬天的时候，这床被子就是比今天最起码是贵300块钱。刚才您知道吗？有人一口气买两床，就看到我们备货快没有了，赶紧来抢，对不对？
1: 对，因为
0: 真的是很聪明。然后呢，你就等着好了，东方购物会反正是越快的送货到您家。
1: 反季特惠每一床被子，我们比冬天特卖的时候都要就是。 便宜300块钱，就是我们便宜600块钱了。少，
0: 对，我们就是每一床被子对于阿斯加来说都给要多承担，就是300块钱。所以我们是限量供应的，我们不会说哎呀，今天卖的特别好，然后加货加货不加货的。今天就这点数量，因为公司给到我们的贴补的金额。对吧？因为这儿你说我亏了或者什么，我要别的地方补回来的呀。所以只有这一些数量啊，抢完就抢完，抢不到就没办法了。然后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品质好吗？
1: 因为这床被子呢，哪怕它是原价买，我也就是建议大家值得推荐大家入手。好被子不是你两三年就换的，
0: 是的，
1: 好被子5年8年10年10多年的时间。因为这床被子在我们门店就是近万元，表布全部60只全棉，60只全棉，手感摸一摸。
0: 都更软、更舒服，并不是说为了抬高它的身价，我们用60只，而是因为羽绒被它需要羽绒需要用到更柔软的表布，然后它才可以膨胀啊、呼吸啊。你知道羽绒保暖，它如果把它压得扁扁的。
1: 你这样子，它的保暖性能会打折的，明白吗？一定要给它在所有的羽绒绒丝当中中空结构当中，它要有足够的储存空气的能力。
0: 是的，所以空气它就隔绝到被窝外面的冷空气。这床被子它在39严寒的时候才保暖。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它还是做到了一个抗菌的处理，对不对？绒布都是来自俄罗斯的大白鹅啊，这个腹部的绒肚， 并且也做到了羽绒肚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
0: 对，
1: 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因为价格。 跟以往确实是不太一样，在全年的2020年当中，今天也是第一场我们鹅绒被的大冬被的反季促销，
0: 很可能也就这一场
1: 啊，真的，<笑>对，反季特卖啊，来自95%俄罗斯进口绒的。 大朵白鹅绒加厚冬被带回去，
0: 这个价目牌你可以把它拍下来，
1: 拍下来，然后你去比，看这个标准，
0: 你去比，
1: 全棉60只的表布，然后呢是95%俄罗斯大白鹅啊，这个加厚的，
0: 对，
1: 冲量一定要看，因为它的冲量就跟黄金的克重是一样的，对吧？1200克是5尺，1400克是6尺，这个呢是跟黄金的纯度是一样的。你看买这个千足金，买足金，买这个18K、14K，是不是价位段是不一样的？
0: 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吊牌价格呢，它是9000多，9900多。这个吊牌价近万元了。这个吊牌价已在强调，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工厂自己定的吊牌价，这个是在我们永安百货第100货哦，在我们百货公司的一个售价，这叫明码标价，这是明码标价。
1: 不要说哎呀，我看不到，查不到这个价格，你今天1300，你平时其实也没到过这个价格，
0: 对，
1: 这个价格你在永安百货第100货能看到。
0: 没有套路，不是说今天我把它做把这个虚高价格给你拔得老高，你一看哇。
1: 省好多钱，结果这价格根本就没人买过，你说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厚度啊，这个被子，你看厚度还是非常的厚实的，
0: 是的，
1: 我就直接过来了啊。好，整个呢，我把这个被子转过来之后，你看到了吗？平时你在家里头看到羽绒被也好，鹅绒被也好，哎呦，要过冬了，我是不是要一床两床往上压呀？
0: 对，
1: 这床大冬被带回去之后不需要了，
0: 没有
1: 床被子直接可以过冬，
0: 对，
1: 而且你收纳好了第之后。 第二天出来稍微拍一拍，依然是非常蓬松。
0: 对，
1: 不会什么跑毛钻毛啊，什么就一抖一拍，哎呦，满屋子都是飞毛。
0: 而且这个时间点，如果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电视的，这床被子特别适合年长的人，
1: 对，
0: 因为。 因为我们还有羽绒，包括表布是双重抗菌。
1: 是的，
0: 本身羽绒被就是懒人被，不需要什么大冬天经常去晒被子。
1: 确实，
0: 我们今天做了抗菌，双重抗菌，是不是更加不需要考虑晒被子这个事情了？
1: 是的，你看，就看这个花型也是非常的漂亮，对吧？无论是从花型、花色、面料设计，包括面料的这个用料，包括是双重的抗菌的处理，都为您所这个进行了。
0: 对，
1: 反季特惠，我们整个的被套啊，包括是整个的这个礼袋
0: 啊，
1: 也是跟市面当中的第一百货
0: 一样，
1: 永安百货一模一样的，
0: 一样
1: 吊牌也是一应俱全。
0: 对，
1: 送礼自己留在家里头囤着，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来冲一冲，好吧？最后两分钟时间。六尺床目前最后的一床了，
0: 不加货的
1: 这个限时
0: 抢不到六尺墙五尺吧？
1: 是的，赶紧来抢线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时间，我们无论是5尺也好，6尺也好，只剩下最后一床了，所以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包括说又看懂了、听明白了，然后这个刚刚睡好午觉醒了，也可以
2: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2: 还有
1: 对，抓住最后的机会带回去，因为是反季促销的力度，包括是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一步到位，高品质的来自我们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的羽绒被带回家。
2: 对，表布还是60只全棉的啊，表布绒朵都是双重抗菌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反季特惠还不像买衣服，衣服可能讲究个款式，
1: 哎，对的，
2: 被子的话你就认品质了啊。
1: 是的，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地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广播，我是飞侠。这两天天气特别热，而且关键是过两天这个台风就要来了，在家里面您是不是得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粮食蔬菜，尤其是咱们今天蛋白质千万不能少。在家里面很多人现在要做个葱烤大排，你会发现其实步骤特别的麻烦，猪肉买回来，猪大肥买回来，如果说摊主心肠好了还能帮您切成片，如果不心肠好你还得自己一片一片片出来，同时再要用刀背去敲，然后再裹面粉，再煎，再去红烧，是不是很麻烦？一个早上时间就过去了。来，今天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让您开袋加热即可食用，用5分钟的快手就能够整治一桌丰富的菜肴。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葱烤大排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灯，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家好，今天带来的是我们本帮菜的一个葱烤大排，也是大家饭桌上的一个常客，
0: 上海的美味吗？
1: 对的，但是我觉得啊，就尤其是这种天气，咱们也不要出去外面再去买菜啊。
0: 对，现在这个天气风一旦大起来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啊、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啊、嗯、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块钱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带回去。
0: 哎，我记得原来好像不是9袋吧，我记得原来是7袋还是8袋左右哈、
1: 哎、没这么多。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450克的这个，也就是9两的葱烤大排啊，一共9袋，一袋里面有2块大排，
1: 是
0: 一共18块大排，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18块大排，您去想，您自己光买那个大排的那种原材料，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呢？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样的话应该是1块大排10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十块多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吃到啊，非常的放心、嗯、而且全部都是烹饪好的、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咱们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是
0: 您拿到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全部的避光的铝箔包装。如果说啊您跟美甲一样懒的话，你就拿热水烫一下，你就拿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
1: 给它弄热了就行，
0: 弄热了就行了，
1: 因为我们已经调制好，
0: 味道都是熟的。如果说你说想要吃的更入味一点点的，来，你可以把它倒出来放在砂锅里面，放在不粘锅里面再收个汁儿，这样收完汁儿以后的葱烤大排会更加的浓郁。
1: 嗯，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不收汁儿和收汁的区别。你看，这是收汁的葱烤大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的汁已经非常的浓郁了，带有这种浓稠的酱汁的质感。同时呢，如果说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再放一点里面的葱烤的这个葱，肯定还在的啊。
1: 里面这个葱都是带的、
0: 啊、给大家保留的啊。
1: 葱烤大排它的灵魂其实那个是那个葱。
0: 关键的是你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大排、
1: 那个、葱都是可以吃的，
0: 够不够厚，够不够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所有的大排全部都是这么厚切的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非常大。
0: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整个的大排我再拿一块啊，我们今天这个没有撕开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来这个大排有多大啊，跟维甲的脸差不多吧，跟我的脸差不多了吧，真的啊，哎，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你看再怎么着的跟我的手也差不多了吧，你看跟我的手也差不多了吧。所以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你熟悉的就放在砂锅里面或者不粘锅里面，再来稍微加热一下，把那个汁儿收掉。如果直接拆啊，直接拆用热水烫热了以后直接拆，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汤呢会稍微的淡一点点，就没有那么的浓稠了，就稍微的淡一点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甚至还可以干嘛，来很简单啊，直接拆包了以后做我们的葱油拌面的浇头。
1: 对，
0: 做葱油拌面的浇头，
1: 或者你平时下一碗其他的面条，你还是要吃一点浇头的话，
0: 当然
1: 你直接拆了你就把这个放进去，对吧？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浇头。
0: 对，我们来自己看啊，首先自己做葱烤大排，我刚才说到了整个的流程基本上要半天左右，
1: 很复杂。
0: 你大排买回来先切，拿刀背再先全部按摩一遍、
1: 哎、还敲
0: 正反面，要这个沾这个生粉再放到薄油的油锅里面去煎一煎，煎到金黄了以后再开始放酱油啊、糖啊、水啊、
1: 葱啊、
0: 红烧啊、嗯、然后再收汁儿。
1: 嗯，
0: 收完汁儿了以后这一锅葱烤大排才能做得上去，基本上半天了。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可不可以叫外卖？
1: 可以
0: 的，你看啊，
1: 当然可以，
0: 这是著名的外卖平台，24块钱葱烤大排。
1: 对，一块
0: 二十四块钱葱烤大排，然后再看在这边葱烤大排
1: 一块啊
0: 16块钱左右。
1: 嗯，
0: 咱们平均一下吧，就是20块钱左右。
1: 嗯，
0: 对吧？那么20块钱18块葱烤大排的话，基本上要奔着小300块钱走了。
1: 对，
0: 基本上要奔着小300块钱走了。而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上海的本帮葱烤大排的味道， 就是妈妈小时候做出来的这个葱烤大排的味道，特惠秒杀组合，490克九袋，一袋有两块，咱们今天一共18块葱烤大排，199块钱，而且大厨调味，不需要你自己再来做其他的任何的调味料的添加，您乐意的话放在锅子里面再收个汁儿，不乐意的话来加热以后开袋就可以来进行使用了，
1: 或者当浇头都可以啊。今天我们是一个特惠秒杀组的一个组合，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卖18块大排跟排骨年糕一起卖，我们
0: 当时
1: 组合是200多块钱，238我记得没错的话。
0: 当然，
1: 所以今天199块钱18块大排已经是一个秒杀组合。
0: 纯葱烤大排。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马上，咱们的之前传说的17级、18级台风巴威，对吧？现在还好啊。现在还好，已经降为原来是热带风暴，现在已经降为
1: 强
0: 台风了。
1: 现在是强嘛？
0: 已经降为强台风了，就说明呢，其实咱们这个运气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啊，大风天，就算它只是普通的台风，
1: 也挺强的，
0: 也不要出门了，
1: 尽量少出。
0: 东方购物，风里雨里给你送上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这是第一。第二点，就算不来台风。今天这个天气，台风的前夕，你看看外面这个太阳，
1: 哎呦，
0: 我出去了5分钟，我说我出去买瓶可乐，
1: 一身汗，
0: 我的天，出去买了瓶可乐回来，我说早知道不买这瓶可乐了，这衣服就等于白穿，穿上去全部都是汗，
1: 是
0: 啊，你想想看，这种又闷又热，尤其是台风来之前，湿度嘛又高，
1: 对，
0: 气温嘛又高。而且呢，也没什么云帮你遮。
1: 是
0: 你想想看，你出去买个菜，何必了呢？嗯，买菜不就是买了一些咱们今天的这个什么肉菜？
1: 你买点葱，买颗大排，或者买点其他的肉，对吧？
0: 回来你做饭也麻烦呀。大排你得洗，你得切，你得先油煎，你得先拿刀背砸，然后再来做红烧，再来做收汁儿。一早上过去了。然后孙子也未必说啊，哎哦，这个你的调味我很喜欢。
1: 关键是啥？关键是你那个火一开，那个油锅一炸，
0: 哎呀，
1: 那个火那个厨房啊，那真的是很闷热，真的，
0: 对吧？
1: 我觉得这种时候咱们清凉厨房嘛，在里面备一点这种，其实很简，做起来听起来是很简单，大家都会做，但是你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的这样的菜。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也划算，
1: 让我们来帮你准备好就行。哎，
0: 咱们今天价格也划算啊！
1: 哎，对的。
0: 一共是9袋18块大排，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199块钱，平均每一袋呢也就是10块钱左右，10块多一点点。
1: 每一块大排就只要10块钱左右，
0: 10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而且里面葱啊什么的都给你保留，已经调好味道，也不需要您再去有其他的一些
0: 操作了。加热开袋计时，如果说讲究的，开袋以后收个汁儿计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450克一袋，一袋里面有2块，一共有9袋，一共18块这样的红烧的葱烤大排，199，1块1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严选厚切的猪大排，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哎，我们每一块都很大，
0: 肉质饱满，带骨香，浓油赤，香气浓郁，地道的本帮味道。
1: 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本帮的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的。
0: 给大家看看啊，
1: 这个味道您也不用担心。
0: 首先，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一个，
0: 所有都是做熟的。所有都是做熟的。您直接啊，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像维甲这么懒的，晚上10点半、11点钟到家的，又饿一点的，但是我又无肉不欢的。就直接开一罐啤酒，把这个东西放在开水里面烫5分钟，
1: 放微波炉，
0: 哎，放微波炉也可以，
1: 放微波炉但是转一转。
0: 放微波炉的话，请注意啊，我这边多一句嘴，把这个东西剪开，
1: 撕开啊，要撕开，
0: 放到盘子里面，放到微波炉，不要连这个，因为这个是金属，这里面是有金属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是铝箔袋，千万不要一起放进去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袋子放到微波炉，而且微波炉还有个好处，微波炉它能够蒸发掉一定的水分，让这个浓油赤酱更加的粘稠，
1: 更
0: 加的挂汁
1: 浓一点，
0: 更加的浓一点，而且外壳也会脆脆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收汁的话，咱们今天这个状态是这个样子了，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1: 这个汤汁就挂在上面了，
0: 哎，这个汤汁直接就挂在上
1: 面
0: 了。
1: 里面的这些葱都是保留的，这个葱都是我们保留的。这个绿色的是我们后面加撒了一点，但这个里面的
0: 葱，这个小葱，说白了就是小葱是我们后面加
1: 的。整根的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
0: 我们再把它煎起来一点，再煎起来看一下。
1: 来，这是一整块，其实刚
0: 替大家来稍微撕一撕啊，为了证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看全部都是这样的
1: 厚
0: 切的，全部都是厚切的，而且保证了这种原肉的纤维，它不会有很多一些像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大豆蛋，没有啊，
1: 没有，
0: 不加这种大豆蛋白，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咱们今天的纯的肉的口感。

0: 肉膜基本上都砸断了、哦、但是吃起来肉质的那个纤维感还是在的，
1: 对的，有的有的有的。
0: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我知道这个是著名的海某滋，对吧？
1: 这被你看出来，
0: 葱烤大排24块钱，嗯，24块钱，因为它配色就是这个嘛，对吧？对吧？
1: 就是你现在出去，哪怕加一个浇头，都要10几块钱啊，
0: 16块钱。你葱烤大排，这只是一个葱烤大排，而且它单点不送的，为什么？你必须要点面，点个面，我再点个16块钱的大排，我送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葱烤大排一块，浇头16块，我们今天一袋就是32了，是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
1: 1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
0: 10块钱左右，
1: 去掉自动订购再去掉积分的话，192块钱左右，带回去18块大牌嘛，
0: 18块大牌
1: 一块就相当于10块钱出头。
0: 18块大牌199，自动订购立减5块，原来送给大家小2块钱的积分，嗯，减一减的话，相当是192块钱左右。18块大牌，您自己去算算，现在有没有10块钱买一块大牌的？
1: 你自己
0: 除了您自己做啊，除了您原材料自己做之外。但是还是那句话，原材料您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和人工不算成本，好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大风天、大雨天，或者是接下来的大太阳天，天气这么热，尽量的在家里面解决，好不好？保证安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胃口不开啊。嗯。胃口不开的原因是因为天气太热，太热
1: 了，很闷。
0: 但是呢，很多，尤其是我的母亲，我母亲74了。他呢，在家里面这两天呢，身体也不太舒服。嗯，然后呢，他自己家里面弄点白粥，弄了点咸菜。
1: 他说：“哎呦，得吃点肉啊。”
0: 我一听，我说：“这个妈妈，你这个不对的啊！哦，不是说生了病，你现在就要吃的，医生跟你说要吃的清淡一点，你就这么白粥小菜，这个有点过分了。”我说你好歹让爸爸给你弄个什么葱烤大排，因为杭州人也是吃葱烤大排啊，什么葱烤大排啊，你弄点牛肉稍微吃一点。这个你，我说你不吃蛋白质，你身体里面硬靠这点白粥的能量，你去抵抗你身体的这个疾病。
1: 你反而身体要恢复的话，要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能量，需要摄入蛋白质。
0: 无论身体健康与否，在这个夏天本来就是高消耗的季节，
1: 是
0: 气温又热。我知道有的时候您也不舍得开空调，热一点就热一点了。但是您这个汗在流失啊，是不是应该咱们稍微的可以吃一点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来，我们今天首先您这个牛肉，第一怕老，第二你得卤很久，
1: 弄很久。
0: 吃羊肉基本上现在很少在上海，你说自己炖个什么羊骨头啊？
1: 有很多人他不吃羊
0: 肉卷啊，还有怕有味道。
1: 对的。
0: 来，葱烤大排，我觉得家家户户都会做，但是葱烤大排，我还是那句话，我复盘了一下，基本上没半天做不出来。首先，你大排买回来，你得洗净了以后，稍微的再拿这个
1: 裹粉要炸，
0: 没有，先要酒啊、葱姜水啊，
1: 腌制一下，
0: 先捏一捏、对不对？捏好了以后，等它静置个半个小时以后呢，
1: 给它敲一敲，
0: 再洗掉以后呢，再去把那个敲一敲，把它敲软掉啊，对吧？然后再裹那个淀粉，淀粉裹完了以后还得煎。煎完了以后，你再放酱油、糖、生抽、老抽，然后再放葱，然后做先把它烧开，然后烧熟，然后再收汁
1: 儿。哎呦，听着都累。
0: 各位，
1: 就是
0: 三个钟头了。
1: 就是这个菜就是很家常，
0: 大家
1: 都会，但是很复杂的一个菜。
0: 三个钟头了，这么复杂。其实你别看这道家常菜，人人都会做。我知道您也会做，但是烦不烦？而且天气这么热，厨房的这个火再一开，哦呦。莫名其妙的，
1: 尤其你还要炸它的时候那个油，
0: 对吧？
1: 对吧？你我觉得夏天没必要。
0: 要是小朋友做暑假作业，再稍微的拖他一点，无名火就起来。来，各位，这个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其实轻轻松松的自己在家里面，你是不是可以？我们今天开袋加热即可食用。
1: 是，
0: 如果说稍微讲究一点的，咱们今天放到锅子里面给它收个汁儿也是可以的，
1: 加点配菜，加点什么鹌鹑蛋，跟我们一样，对吧？
0: 而且我突然想到了，咱们今天如果说是这个有米饭的话，直接米饭拌着这个我们的汤汁儿、
1: 我们有汤汁儿的呀，
0: 因为我们这样啊，一包是两块大排，
1: 对，
0: 大小伙子，我说句实话，大小伙子两块大排，轻轻松松搞定的。你只需要热水加热就可以了，里面的汤汁拌米饭，一碗下去，
1: 拌面条，
0: 轻轻松松，
1: 对吧？或者都可以，
0: 拌面条，轻轻松松没有问题。而且关键的是，您在你说他，哎呦，没有蔬菜，哎，青菜稍微炒一个。你要是青菜都不愿意炒的话，来，现在各个超市里面都有那种色拉，你让他去吃也行啊。
1: 其实
0: 吧，
1: 其实你直接里面带汤汁的话，你直接青菜加到里面，
0: 轻轻松松啊。
1: 对吧，
0: 也可以、
1: 可以了。
0: 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到底是多少钱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私厨故事葱烤大排，什么字儿？秒杀组。为什么要叫秒杀组？因为这个价格很难再出现了。
1: 对的，因为
0: 之前是199十，
1: 不，之前是200多，238我们俩卖的，你知
0: 道吧？238
1: 跟排骨年糕一起卖也是18块大排，
0: 也是18块大排，
1: 238。
0: 今天199块钱，18块大排。九袋装18块大排，让大家轻轻松松能够得以搞定。那么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来给大家做个对比，你就应该知道。在我们的外卖平台，这个是浇头啊，不是单独的菜，单独的菜不可能16块钱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作为浇头的葱烤大排会稍微薄、稍微小一点点的。那你如果说是单独来吃的话，你看它这个是有销售的啊，月销售有100家，好评率100%，24块钱。就是这个价格，
1: 一块也是。
0: 那一块啊，一块。但是我们今天一块的价格10块多，10块多。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如果真的讲究了，咱们今天弄这种砂锅。
1: 哎呦，
0: 这个大排真的过瘾哦，
1: 真的好大哟、你看，
0: 一掌宽、一指厚的大排给到大家，经过我们的鼓槌稍微捶一捶，让大家
1: 我拿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啊，很多时候啊，都在这个时候啊，你看现在这个是什么时候？台风嘛就要来了。 说巴威虽然说减弱到强台风，但是人家也有14级啊。建议大家在这个大风大雨的季节也不要随便出门了，
1: 里面的除了这个之外都是肉，
0: 对的，
1: 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
0: 关键是我们是锤过的、哦、
1: 里面，对，你吃到嘴巴里
0: 面电话线很繁忙哦，
1: 又不会说觉得咬不动或者怎么样，这个
0: 肉质很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8分钟了、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199块钱送原积分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接近7块钱的优惠，
1: 对，192块钱左右，
0: 192块钱，18块大牌，每块大牌10块多，每块大牌只要10块多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两天天气大家众所周知了，巴威这个台风前两天说17级、18级，哎呦，把大家给吓的，
1: 都在囤物资，
0: 都在什么？
1: 我觉得
0: 什么囤水啊，但是有东方购物，您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东方购物无论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咱们今天还是尽量的送货上门的。咱们今天最快明天早上。可以吧？
1: 应该差不多。
0: 最快明天早上可以收得到哈。那最晚呢，基本上也是在几天内也可能收到。而且台风天不是说我们今天啊、尽量不要出门，而是台风天过后，大家有个最直观的感受。往年的经验来说，开始猛热了，对不对？
1: 气温
0: 台风一过，36、37、38，奔着40度走了。
1: 其实从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就有这个。
0: 有这个征兆了嘛？
1: 对的，
0: 来，我就问一下大家，37、38、39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己在厨房里，厨房里面不可以不可能给你开空调的。你这个时候再去做葱烤大排，再去做这个菜那个菜，是不是很麻烦？
1: 还加油锅。
0: 但是一天三餐，您说我就弄点昨天晚上做的剩菜，剩菜第一总会吃完的。第二点，我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吃来吃去就是那些什么这个红烧肉啊之类的东西，是不是已经吃腻了？来，咱们今天葱烤大排，我说句实话，葱烤大排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做？能做。我细数一下啊，我厨艺不太好，但是我从我妈妈那边学来的这个整个的步骤是：第一，大排买回来你得先要腌一会儿的，料酒啊，包括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盐呐、包括说一些葱姜泡的水啊。来腌一下，腌好了以后你再还要拿刀背砸的，因为不拿刀背砸和拿刀背砸过的葱烤大排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砸过以后呢，
1: 把里面的筋膜给砸散了，
0: 砸过以后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吃，比较松散，而且入味吸味，对吧？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砸好了以后，我们是绝对砸过的，每一块全部都砸过的，
1: 我们
0: 是拿肉锤直接砸过的，然后再弄生粉，干的生粉啊，然后再放到油锅里面要煎一遍，煎好以后再去放红烧的汁。那红烧汁大家都知道，生抽、老抽要糖，对不对？
1: 要炒糖色的，
0: 要炒糖色，然后再葱放进去，然后再收汁儿、全部这一套弄好3-4个钟头。
1: 我听着都累的，
0: 听着就累。而且你去想想看啊，这3-4个钟头你是在高温的厨房当中的，外面36度，厨房里面40多度。我说句实话。这个咱们上了年纪的千万不要让温度太高，对不对？那你说我屋子里面开空调，你是把厨房间打开不打开？
1: 门不能打开的呀，对吧？不然油烟进的更
0: 麻烦。门就算是打开，这个油烟出去了，我是不是也很难受？
1: 是。
0: 来，今天给到大家轻轻松松的，有事情交给东方购物。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葱烤大排，直接的秒杀组合，450克9袋，一袋里面有2块，一共18块大排，199块钱。给到大家的价格，算上自动订购，算上我们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18块大牌，一块大牌多少钱？
1: 10块钱出
0: 头，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非常非常的放心。那么10块钱左右的大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1: 来，
0: 这个就是我们遵循了正宗的葱烤大牌的原始的做法，但是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加了一些新鲜的葱，然后给大家
1: 每一块大牌的大小，你看
0: 做个收汁儿。
1: 对，然后给它
0: 我们稍微剪一下嘛。
1: 你拿剪刀，你拿剪刀，真的很厚啊！你看这个，
0: 哎呦，你看看，
1: 很厚，
0: 这一刀进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厚切大排。
1: 算是个爱心的形状，哎，
0: 厚切大排。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厚切大排、
1: 里面的肉你都能看得到它的品质，
0: 而且很好撕，你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很好撕，
1: 我撕也撕得开。
0: 为什么很好撕？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大排经过肉锤锤过的。里面的一些肉筋啊、肉膜啊，都给大家破坏掉了，让大家既吃到厚实的肉感，同时也不至于说会卡牙齿啊，
1: 不会
0: 嚼不断、啊、
1: 不会咬不断，不会咬不
0: 动、啊、没有这个问题，
1: 不会的、啊。
0: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碰到外面吃葱烤大排的时候，那块大排实饼饼，有点硬，那就是没有砸过的大排，而且它炖煮的时间有点长了。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还是要给大家来算一笔账，这个是单独购买的一份菜，24块钱左右
1: 一块啊，这是
0: 已经销售了100多了，好评率100%，还有这个不单独销售，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大牌的浇头，16块钱。那么浇头和这个菜有什么区别？很简单，一个薄一点小一点，一个大一点厚一点，好吧，咱们今天平均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是正正宗宗你可以做菜的，就20块钱。我们今天 199块钱，算上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18块大牌，每块大牌10块出头，是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保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老上海的口味，因为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聘请饭店当中的厨师为大家来进行精心调味的，
1: 请的大厨帮我们去调的这个味道，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而且里面每一袋那个葱也是保留在里面，这个灵魂要保留在里面。
0: 的确是这样，
1: 你不管是做浇头还是做菜，我觉得拿出来就用，不用再自己再去买大排、锤大排，然后还要炸，
0: 还要烧。腌还要在这个裹粉，再先煎。
1: 冰箱拿出来，
0: 大排不能炸哦。这还是那句话，
1: 你不是前面裹粉的时候要炸的
0: 裹粉，一定要是煎，煎和炸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煎啊，就是一定要开小火，油温要偏低，正反面煎，煎焦黄。
1: 那也热。
0: 如果是炸的话呢，就是大油锅，大油，然后把整个大排放进去。
1: 太费功夫事了。
0: 这个就比较费功夫事了。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咱们今天选择到私厨故事，第一。现在台风天，大家众所周知的，
1: 是
0: 能不出门咱们就别出门了。第二点，台风天过去了，您是不是也发现现在的天气其实越来越热，尤其是下周三入伏的第一天，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就不要跟大自然做斗争了，自己家里面空调嘛开个26-27度也不要太冷，
1: 防暑嘛，反正
0: 第一要防暑，第二点呢，咱们今天尽量避免出大汗，微微出点汗是没问题的。
1: 对的，不能出大汗，
0: 不要避免出大汗，好吧？然后呢，自己在家里面，做点这个咱们的葱烤大排。咱们葱烤大排，极致的做法是怎么样的？你完全不用开火，热水有吗？热水泡一泡，
1: 或者
0: 打开袋就能吃，
1: 或者把它拿出来放到碗里，放到微波炉里面转一转，
0: 放到微波炉里面转一转，
1: 热了，你觉得可以吃了就行了。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大排，其实第一，咱们要讲究性价比。
1: 是。
0: 现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9袋450克，每袋当中有2块，一共18块的大排，199块钱。换句话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一块大排10块多，
1: 10块出头。
0: 因为如果说你算上咱们今天的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的话，是192.01元，对吧？
1: 零一分。
0: 这一分就算了哈，192块钱，18块大排，是不是10块多？
1: 10块多。
0: 而我们今天自己在我们的这个饭店里面单点一个葱烤大排，24，单点一个葱烤大排的浇头16块钱，怎么着都会比我们贵的。来，现场呢再请小邓给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来，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轻轻松松。这边呢，我们就今天呢，这个大排宝是非常的不错的啊。你看这个
1: 块、
0: 当然这个翠绿色的葱是我们现在后期自己在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自己原来
1: 也有葱的啊，每一袋里面都有葱的。我把它剪开，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后切，
0: 让大家来看一看啊，全部都是后切的大排，
1: 剪开，
0: 不是那种薄薄的，让大家可以这个一口咬进去没什么肉感的，而且撕起来的这个感觉呢。里面没有一些筋筋条条的，让大家咬不动的，
1: 也不是那种
0: 很硬的
1: 面粉裹得非常厚的那种，对吧？
0: 的确是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而且里面的肉质您都能看得到，
0: 的确
1: 吃到嘴巴里面它更是紧实。
0: 当然，
1: 我觉得这一口，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班族啊，真的是福音。我有些时候晚上回去，我就喜欢煮个面条，或者下个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
0: 对，
1: 就是但
0: 现在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咱们
0: 如果说您是一个家里面有球迷的。来给自己的老公是不是也可以准备好一点，尤其这样的浓油赤酱的，您再稍微的给他改个刀，然后呢给他啤酒开好，哎呦，这个晚上啊
1: 香啊，
0: 又有足球又有美食又有美酒，真的是太过瘾了啊。今天给大家来保证精选的猪大排，肉质饱满带骨小，我们是保留了一条小骨，因为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骨边肉的，
1: 有骨头的，
0: 有骨头的，带一小根很小的一根，
1: 对，
0: 不是有些大排是它基本上1/3左右都是骨头了，有的时候
1: 那种是太过分了，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做一小根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本帮经典是用到浓油赤酱的调味，香气非常的浓郁，本帮的风味。来，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我们今天如果说是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元的积分一减的话，优惠过后是192块钱，几块大排？
1: 18块，
0: 18块大排，
1: 每一块就10块多，
0: 每一块大排只要10块多。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通考大牌是199块钱，整整的为大家来做的是18块，平均一块呢也就10块多，好吧？只要10块多。除了这个之外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啊，是我们今天的秒杀组，之前是238，
1: 我们也是18块大牌，但是它是跟那个排骨年糕一起卖的嘛？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还是18块大牌，今天199块钱的秒杀的一个价格。
0: 对的，所以让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强调了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啊，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通考大牌是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的选择。怎么做到一步到位呢？首先，你来看啊，全部的通考大牌都是按照我们的上海的本帮调味。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精选的猪大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点啊，如果说大家看得到的话，您可以选择到今天，直接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对吧？199块钱变成194，原来呢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呢。
1: 对，192块钱是18块大牌，
0: 对吧？
1: 我觉得这种天气的话，你如果觉得吃饭太单调，就吃面光吃面条太单调，或者说你下厨房又觉得太闷太热，对吧？也不想下厨房，今天直接选择这个，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化冻之后，或者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0: 对的，
1: 咱们省功夫事了，对吧？咱们也不用再去买肉，然后还要腌，还要弄，还要炒。
0: 是的，
1: 不要再开火了，就直接拿出来，简简单单清凉厨房。
0: 是的，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带我演。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如果说您今天想要来进行享用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简单，196块钱，200块钱都不到。现在我说就说，
0: 你现在加个浇头，
1: 你出门
0: 加个浇头都要10-20块钱，
1: 吃个饭。是吧，人均50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
0: 你还想要吃到本帮风味的葱烤大排，而且还是这么大块的一个大排，都是厚切的大排，
1: 的确是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哈，因为按下一号键，咱们今天不仅仅能够为大家领先5块钱，再还有原来的1.99块的积分，一加的话相当是192块钱，18块红烧大排，我们的葱烤大排，所有的加在一起，每一块大排相当于是只要
0: 10块钱
1: 左右，对吧？
0: 10块钱出头。你现在去买一块大排要花多少钱？
1: 对的，
0: 对吧？
1: 如果说
0: 你还要自己再去弄，
1: 对的，
0: 你还要开火，还要煎，还要弄。我觉得一步到位，直接省事，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咱们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咱们锅加热一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对的，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没了吃，我那边没得吃。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葱烤大排档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的。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等了好久了，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购物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的？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0: 对，尤其是糟香卤味。
1: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0: 当然
1: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0: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1: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0: 哎，对的。
1: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0: 来
1: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1: 对，
0: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1: 我们东西。
0: 枪其实应该更贵的，
1: 崇明本地猪，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1: 一个舌头，对，一个舌头。
0: 猪蹄儿也很难，
1: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0: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2袋98块钱，
1: 就是两。

0: 加在一起300块钱。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1: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0: 238，
1: 238。今年夏天
0: 直接降39，降40块钱。
1: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0: 不一定有的哦。
1: 对，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6袋全部都带回家。
1: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0: 全部都是
1: 90天的保
0: 质期。是糟香卤味嘛？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0: 但是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1: 来吧，
0: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
1: 啊。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0: 太快速了，
1: 因为太好吃了。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0: 对的，
1: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0: 很麻烦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0: 对的，
1: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0: 没问题哦。
1: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0: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1: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2根，
0: 对，
1: 完整的2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0: 后不后
1: 猪舌头为什么
0: 好
1: 吃，好
0: 不好看，干不干净？
1: 因为它是活肉啊，
0: 对，
1: 你知道吗？它活肉、
0: Q 弹的，
1: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
0: 弹性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哎
1: 呀，
0: 让我咽一下。
1: 我跟大家说，
0: 口水啊，
1: 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忽使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它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0: 对，
1: 我们陈斌陈大厨给大家进行调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些食品都很好吃。
0: 当然，
1: 包括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0: 对的，
1: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0: 对，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1: 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0: 对的，
1: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0: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1: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
0: 对的，
1: 糟货
0: 会更好吃、哦、
1: 它就真的更香。
0: 所以啊，
1: 忍不住了，来一口。
0: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说明，
0: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1: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0: 对
1: 卫生、
0: 对
1: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0: 肯定要过关，
1: 是不是要过，
0: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1: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重
0: 要？安全要注意，
1: 因为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0: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猪蹄
0: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0: 方便。
1: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0: 很难。
1: 不会啊。
0: 对的，
1: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0: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
1: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0: 对的，
1: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0: 真的，
1: 你再卤个猪蹄2-3个小时，
0: 对的，
1: 3个多小时厨房，
0: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它这个
0: 咣咣咣的，
1: 它这个口感你看，
0: 哎呀，
1: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0: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1: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0: 对，
1: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0: 真的是，
1: 对吧？前蹄刨食，
0: 对，
1: 更有劲道，
0: 真的，
1: 这个皮儿更弹，
0: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1: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0: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0: 对，
1: 处理的不干净，
0: 当然
1: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0: 但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儿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1: 这个猪蹄啊，
0: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1: Q 弹 Q 弹。
0: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咚咚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1: 囤2套，
0: 不要出门了。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出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槽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糟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
0: 对
1: 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皮的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
1: 对， 对，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
0: 安
1: 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
1: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中国烹饪大师。
0: 是的，
1: 陈斌陈大厨。
0: 对的，
1: 哇，调出来的味道可好吃了。
0: 真的，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十九。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六届、第七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哦。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四包猪蹄市面上一包就要49，
1: 对，
0: 两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一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顿，也会做。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呢也是要牛锅煎，
1: 这两个很难。太难了，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我们今天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它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提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蹄
2: Q 弹，哎，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马上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啊。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咧咧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槽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立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嗯，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一套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糟香卤味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小摊头啊，或者楼下那些熟食店能够买得到？但是很少有咱们的门腔，很少有猪蹄儿，因为难做，时间久。
1: 还有一个，天气越热，我其实有
0: 保不好，
1: 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愿意去买，
0: 对，
1: 甚至外卖啊等等，它如果没有实体，就饭店的，
0: 对，
1: 我都不太会去点。
0: 关键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熟食店在菜场旁边。对，我说句实话，
1: 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就是
0: 对吧，
1: 就是爸爸妈妈
0: 卫生质量，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1: 但你看，
0: 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又是中国烹饪大师调味做这种把关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试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2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这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
1: 是，
0: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了，
0: 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六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保质期，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库什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袋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哦、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只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口条
1: 我们的门腔
2: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的、
2: 哦、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啊，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哎，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哦，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1: 全部都是
2: 厚实不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的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有中国烹饪大师，我们有陈斌陈大厨，
1: 对的。
2: 那么它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1: 当然是
2: 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哦，
2: 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再来我。

0: 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
0: 猪蹄
1: 再来看看。
0: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0: 非常适合夏天。嗯，因为夏天我们
1: 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0: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嗯，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1: 有哦，
0: 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0: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0: 对，特别的 Q 弹，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0: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啊，什么呀，啊，对吧？
1: 哎呦，
0: 自己慢慢吃，
1: 对，
0: 慢慢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
0: 嗯，
1: 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 啊，其实都可以了。
0: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嗯，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
1: 的，
0: 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2: 是的，
0: 等台风天过了，嗯，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0: 对吧？都可以带着的，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
0: 嗯，
1: 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0: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
0: 凑全猪肉，
1: 全猪肉，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啊，
0: 肉皮，
1: 哦呦，皮很 Q 很弹，
0: 就是，牙齿咬上去，
1: 对，
0: 我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0: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
0: 嗯，
1: 有没有
0: Q 弹 Q 弹？然后
1: QQ 糖
0: 不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0: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
0: 嗯，
1: 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0: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哦，199，
0: 是
1: 过两天恢复到238。特卖的价格了，好吧。
0: 嗯，
1: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起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愈结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您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因为夏天就好这口
0: 陈斌大师的调味嘛，
1: 就好这口香蕉的味道，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蕉的来
0: 的
1: 过瘾，对不对？
0: 因为香蕉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胃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就
0: 吃的，是可以开袋即食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夏苦夏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
0: 哦哟。这个也很香，
1: 就是随便大家，但是呢你要记得护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护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是
1: 的，我们的工厂在崇明，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们
0: 的
1: 养猪基地，
0: 崇明的猪，崇明的酒糟，
1: 崇明本地猪，而且生态养猪基地，
0: 当然
1: 好吧，是我们自己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什么的调味啊等等都是护食自己来把控的，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一个这么的，吃口呢老清爽的，哪个不大油腻，挨得。

0: 做了买个这个香皂啊什么弄啊，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1: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护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六包，四包猪蹄，两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2: 对，
1: 加在一起一共六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2: 是的，
1: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嗯，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2: 恢复原价，
1: 恢复原价了。
2: 对，
1: 这个很正常哦。
2: 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
1: 对的，
2: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两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舍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护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1: 对，
2: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
1: 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2: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的特别好，
1: 当然
2: 好吧，就是
1: 应时应季，4+2的组合。
2: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两套，
1: 对，
2: 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的7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90天的保质期，
1: 的确
2: 建议大家冷藏。
1: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安全上面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19届亚运会第6、7届的进博会的城市保障供应单位，让大家吃上面安全肯定没问题。
2: 对，
1: 我们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放冰箱，
2: 对，
1: 拿出来再切。冰冰凉凉的吃进去，然后你配粥配冷面配白饭，
2: 对，
1: 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现在这个天气，第一，巴威台风终于从18级降到了14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
2: 要下暴雨嘛，
1: 要下暴雨的。第二点，台风过后众所周知的暴热无比，也不要出门了。
2: 今天其实开始入伏了，
1: 已经开始入伏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3: 护食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古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4包猪蹄加2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
2: 开
1: 开胃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可能糟入味，你得糟多久？
2: 首先你给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呀、
1: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2: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1: 然
2: 后煮的话又给要煮个几个小时，
1: 是的，
2: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好了嘛， 对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1: 对的，
2: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1: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2: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护食，因为我们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1: 对，
2: 还有陈冰陈大厨。
1: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啊，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没办法储存。
2: 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1: 保鲜盒放冰箱，第一它会不会串味？ 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2: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1: 对
2: 对吧？就是出锅
1: 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2: 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1: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2: 少了50块钱，
1: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6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2: 特卖价格，
1: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2: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天气逐渐转热了，作为每一个屏幕前爱美的女士，夏天的衣服你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又闷又热，咱们选择好衣服的标准啊，一定是更加的清凉一点，然后更加色彩鲜艳一点，才能够美美的度过这个夏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女士上衣的组合，整个组合当中啊是有五件上衣给到您，而且每一件它的款式都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的，并且啊随时穿随时洗，也不容易起褶皱，非常好打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价格，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带回去五件女士的夏日衬衫式上衣，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本档直播，如果你买回家去，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超值了。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林，你好林。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女人就是爱买衣服对吧，如果一口气买五件的话，每件的性价比就觉得尤为关键了，不能太贵的，然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穿着起来才没有什么压力嘛，对吧？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带走五件，这五件的特点是什么？穿上以后超级显瘦。我们今天啊，就是给瑶换完衣服以后，我们在化妆间聊天，我们就在说，平时瑶瑶穿自己衣服，我们没有觉得那么瘦，但是一旦穿上了地曼奇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廓形的衣服之后，反而显得非常的瘦，
0: 是的，
1: 因为有余量啊，整个衣服有弹力啊，上身以后呢，就是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五件衣服啊都是带花色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呀，纯色打开衣橱黑白灰，这种纯色我们都已经看得审美疲劳了。哎，但是这种热情似火的花色，而且每一件花色都不一样，看的人啊心情都会变好。我现在上身的这件是蓝色风的，它的底色是一个卡其色，然后上面搭配着这种像浪花像海浪一样的蓝色。观众朋友，如果这个夏天要出去旅游的，出去度假出去玩的，你就穿这件衣服巨出片，特别好看。我们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件衣服啊。首先从领头的部分，你看今天不是那种圆领，圆领的话就是太普通了，像普通的 T 恤衫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方领，而且是一个大方领，翻领子的。这个领子的好处是，一来呢你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对不对？二来就是整个的领子啊会让你的整个颈部的线条被无限的拉长，修饰颈部线条，修饰你的脸型，所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高雅。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底下还会有一些暗扣的部分啊，这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然后整个衣服啊，我们今天特别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这什么袖子，观众朋友你看看，七分袖，对不对？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半袖或者是无袖的，很多阿姨妈妈说比较尴尬。我们这个七分袖的好处就是，你平常穿上身之后显得很优雅很灵动，然后又能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这里都是有弹力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件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巨舒服，弹性力度非常大，然后你看我抖动一下也能够感受到风一吹来你会有多清凉了，
1: 对的，
0: 对对，
1: 像一个行走的小风扇，帮你做到了透气，帮你做到散热，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紧紧绷绷的感觉啊。瑶瑶穿的这个蓝色其实与这个绿色它们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在颜色和色系上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瑶瑶是蓝色，这件是绿色，包括旁边的这一件是紫色，紫色的这件也是翻领，但是你会发现袖管的长度不一样。我们做到的不再是七分袖了，是五分袖。
0: 是的，
1: 如果五件款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对吧？我们就是要区分开。
0: 而且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的啊，它的那个扣子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它是这种有点中式的盘扣的感觉，特别的显气质。但这里啊，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这里都是给大家这个砸死的，所以不的这种尴尬，哎，你说，哎，抖动一下，或者是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会容易出现走光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这边全都没有。而且你看这里还起了一个褶皱给到大家，就是哪怕你说我肚子比较大、比较身材丰满的，这件衣服都可以和很好的驾驭。这个紫色啊，说这几年九紫离火，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所以这个紫色很多女性朋友也很喜欢。
1: 对的，这个紫色啊，包括绿色、蓝色，还有我身上这个粉色，我们这五件衣服在化妆间，我跟耿瑶两人就已经挑花眼了，
0: 抉择，
1: 我们都在抉择。说哎，你穿哪个我穿哪个，好像每一件都想轰一下，都想穿一下的感觉啊。粉色的这一件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你会发现它是加长的，所以既可以束在我们的裤装裙裆里边，也可以完全放开来穿。我们对于臀部丰满的人来说，不要穿的太过短，我们正好把臀部中间的这个位置遮挡掉，既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同时动起来又很方便。包括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我们加入到这种弹力的面料之后，就变得整件衣服是有弹力，包括在肚子这一块啊，你可以看到哦， 抓皱是比较明显的，它就是为肚子胃包丰满的女性朋友做到了准备。我这件上面虽然是粉色为主色调，但上面还有其他的颜色，淡蓝色、淡绿色、淡紫色，都是那种吉祥的图腾。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花而不乱，对吧？包括纽扣的位置，包括花纹的位置，都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工艺。
0: 是的，
1: 我们领口也不是挖得很低的哦，带一个小翻领起到一个装饰，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易走光的，但是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领子是你的负担，绝对不会。
0: 是的，
1: 在有很多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穿一个翻领反而会显得更有仪式感。
0: 是的，
1: 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凉快，
0: 舒服，
1: 很舒服。嗯，
0: 而且我们整个的面料啊，用到都是那种薄而不透，让大家不会有这种尴尬。哎，里边说要搭配一些特定的内衣，不会的，完全不会有这种透的这个情况发生。所有的面料都是轻轻的啊，整个的这个透气啊，整个的这个面料的感觉柔软度都是非常棒的。
1: 对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件格纹的 这个有点像那个某品牌的那个棋盘格，
0: 对，
1: 它是黑白做到一个撞色，然后中间这个纽扣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包括这一件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
0: 对的，
1: 也带弹力，也带领子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挑起来了，说哎呀，这五个是不是得选呀？不需要挑选，199块钱是五件都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梳理一下颜色，葛阳身上的蓝色系海浪花的是您的。旁边这个紫色树叶款也是您的，包括我们的黑白棋盘格的这个格子款，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色系的，还有李莹身上的粉红色系的都好好看。
1: 对，总共五件啊，所见即所得，你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我们才第一趴刚刚开始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阿姨们姐姐们行动了，对吧？听清楚了，199块钱是五件带回去啊。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 嘛，穿着起来也是风凉的、舒服的、显瘦的。160斤只要选择4XL 就可以了，145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吧。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颜色不用纠结，是所见即所得，五个颜色、五个款式、五个花型全部带回去才199。
0: 今天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可能180几块钱，您带回去五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件才30来块钱，对不对，观众朋友？但是相信我们，30多块钱的衣服一样可以惊艳到您，一样可以让您美艳一整个夏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尺码正在火速的锐减当中，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五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我们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我跟大家讲，综合下来每一件衣服就是30来块钱，而且是30出头一点的样子啊，30多块钱你买到的衣服，观众朋友，我们都说便宜没好货，没好货，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质量。不夸张的说，虽然不能和那些1-2千的时装比啊，但是和1-2百、2-3百的衣服比，我们是完全比得上的。
1: 对的，1995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夏天买衣服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就是要买性价比高的，所以五件带回去，我们款式上略有不同，花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身以后非常的时髦，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在箱子里面卷一卷，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穿了，
0: 不褶皱的，
1: 它不易皱，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丝质类的衣服太金贵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帮你做到了弹力面料。其实模特的身高非常高，是在1.75米以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穿的是有点短，但是我跟瑶瑶两个人我们是正常身高，你会发现哎，穿完以后是不短的，我们正好是在肚子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到我们透气实验了，夏天选择透气的衣物很重要，我们直接模拟到散热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因为这个价格就像刚刚李英跟我开玩笑说还有什么自行车啊，30块钱一件，这哪里买呀、啊？30块钱现在连件小吊带都买不到，但你买到的不仅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士时装，这不是什么棉质的 T 恤，不是什么普通的什么小吊带，我们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五件衣服带回去，每一件不同的花型，每一件它多少设计上都有一点点的小区别，所以让你搭配不同的服装呀，出席不同的场合啊，盘活整个衣橱没有任何的问题。3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下单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回到现场，我们第一件事情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颜色，我们今天让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全部带回去，全部都是大货来的。耿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蓝色的这个海浪款，浪花款、蓝色浪花款超级好看，直角肩的即视感，大翻领的设计，这里还有一些扣子起到一个装饰，全部都是七分袖，弹性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面料抖一抖，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现的，整个的面料它叫做薄而不透，上身之后亲肤度啊非常非常高，非常的柔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五件衣服同一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衣服啊，
1: 不易皱，
0: 哎，真的、你拿在手里，你随便去转动它，然后给它打一个结，握在手里握很长时间，它真的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抖一抖是不是感觉到很清凉，像一阵微风拂来一样，不管是出去旅游的、度假的，或者是带孩子的，你日常去穿它这个衣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弹性力度特别特别大的、
1: 对的，哪怕是最小一个码数弹力都很大。来看一下吊牌价、正好在这边手吊牌嘛，299，刚才我在我那几件衣服上面找吊牌没找到，在这边看到啊，吊牌价格299一件、很多人说这个吊牌是你们随便挂的吗、不是哦，即便不是在实体店，在很多网络渠道买到类似款花型的衣服其实也是不便宜的。
0: 你看这个跟我们差不多类似啊，116块钱一件，这还是网络渠道，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摸不到看不着的，对不对？退换货很麻烦的，173元一件。包括你看这个和耿瑶身上的这个还是比较类似雷同的，125块钱一件。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不一定能跟1-2千块钱的时装比，人家毕竟有品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支撑它，但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你和这种1-2百的比完全比得过，完全可以比的啊。来继续看花型，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款，还有这个紫色款。
1: 对的，紫色款紫气东来，也是满满好的寓意、而且紫色款的我们不做那种团花，就是圆的、我们每一个花瓣都是长条的，所以上身以后也能够修饰你的身形。
0: 我今天本来差点就要穿这件紫色，我很喜欢这一件、所以这一件啊，你底下配个黑裤子啊，配个小裙子呀、绝对上身出效果。
1: 对，包括配个卡其色这种淡色系的裤子也是可以的啊，
0: 好看的
1: 裙装裤装都能搭、另外我们还有个棋盘格，这个是属于黑白的经典颜色，也是在我们五件当中是有的、带到一个翻领，然后呢有一个小 V 领的感觉，这边的纽扣不用打开啊，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子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宽边、这个袖子也是一个七分袖，而且是一个阔版的七分袖，上身之后那个垂坠感、那松弛感真的很有老前锋。
1: 是的，黑白色的 的，如果嫌几件花，那我们今天黑白色的也有。另外还有件绿色给到大家，这个跟蓝色的浪花款是同一色系的，但是你会发现款式虽然差不多，但是色系不一样。做到这种绿色的隐约的，像那种三亚的海水那种颜色，包括还有黄色这种珠珠，哇，我觉得这一款上身以后也是绝对惊艳到大家的。就跟耿阳在直播前说的一样，说我在直播前想穿紫色的，后来穿了蓝色，其实我在直播前是想穿这个绿色的，但是后来耿阳说林你穿粉色，粉色好看，我说行啊，粉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总共不用纠结啊，五件带回去。但是夏天买衣服很多人会纠结说透气吧，不要那种很闷热的材质，你看我们直接在外拍当中帮你做到一个透气实验，即便是黑白格纹款有点颜色偏深的，但是在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
0: 是的，
1: 夏天穿着它也是很舒服的，
0: 尤其是进到空调房里，你会发现这个面料还有一点点那种凉感的感觉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特别
1: 冰凉凉的，舒舒服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所需要的嘛。都在说、啊、今年夏天会特别特别热，所以呢你凉爽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而且呢有好多阿姨们一天是很忙碌的，早上买菜可能要穿一套衣服，回到家里以后可能就要洗涤一下，然后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要得再换一套。我们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能够做到洗了以后蛮快干的，
0: 对，
1: 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为什么？因为五件所有的颜色，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都是您的，而价格您没有看错，199带回去五件，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180来块钱买五件衣服，每一件衣服就是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让您带回去的是能够陪伴您一整个夏天，不用去矫情的，对吧？去娇弱的呵护它，随便放到水里机洗、水洗都可以的啊。今天我们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对的，五段尺码哦，5XL和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180斤的选择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卡码往大拍也行，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哪怕你收到货之后，你觉得说哎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不喜欢，不满意，东方购物没有任何的运费，一分钱不用花，退换无忧，售后无忧的啊！抓紧喜欢，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多观众朋友太可爱了，好多人在咨询说我怎么挑呀，怎么选呀。不用挑选，没有听错，五件五件。我再跟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每一个组合199带回去的都是五件，甚至你可能花不到199，因为我们的积分有6块钱左右，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5件回去，你自己算一算每件多少钱，是不是30来块钱？
1: 对，而且本身账户里边可能还有积分，
0: 对，
1: 再抵扣掉的话就20几块钱了，不敢想象，对吧？所以瑶瑶也在说，现在地板起厉害了，在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了。
0: 人家
1: 199四件已经很牛了，但是今天我们再加码，得到4+1的组合，199元买5件带回去，等于你所见即所得。而且你想，这5件基本上各花入各眼，可能有人喜欢这个紫色，有人喜欢这个绿色，有人喜欢这个蓝色。好了，不要烦了，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199一口气5件全部拿回去，到了家里以后，把自己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在豪宅里边试一试，弄一弄，看一看，对吧？白裤子、黑裤子、白裙子、黑裙子，甚至于很多卡其色的下半身的衣物，也都是可以做到搭配的。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上身好看呀！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买衣服，价格是次要的，上身好不好看才是最主要的。而今天好不好看，谁说了算？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支持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所以5件的质量199，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相信我一定会惊艳到。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便宜是不是没好货呀？好不好，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标到这个价格，真的会让大家非常的惊讶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我们的大尺码火爆热销当中，最大尺码好像出到180斤，
1: 对，180斤5XL，这个尺码也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
0: 赶紧抢。
1: 在门店当中160斤左右4XL 码就结束了。但是考虑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库，有很多丰满的女性喜欢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购物，买到适合自己的显瘦的衣物，所以我们今天再加码，做到5XL， 180斤啊，可以选5XL， 160斤4XL， 145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码。
0: 不多啰嗦，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啊！5件都是您的，不同颜色，不同花型，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我和李一直看这个画面，我们在感慨说美死了，和这种整个的氛围啊、环境啊，特别特别的相称。所以女人就是这样，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才能彰显你自己好的品质，对不对？对生活的追求，我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它就得穿新的。嗯，哎，换一件新衣服，好像自己就换一个好心情。
1: 对的，今天直接换五件新衣服，对吧？五件新衣服在门店当中，一件是299，但是今天我们199是五件，五个颜色，五个款式可以全部拿回去，所以不嫌多的。绿色系有了，蓝色系有了，黑白色系有了，包括紫色系、粉色系都有了，能够丰富你整个夏天的穿搭。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都在说，旅游旺季到了，七月份嘛，七八月份嘛，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好。希望携带的衣服是轻盈的，然后不易皱的，到了当地的时候拍照拿出来是好看的。我们这五个颜色都是缤纷的，上身以后又显瘦又好看又很时髦，
0: 你看
1: 性价比还高。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衣服一上身啊，你到那些外滩，对吧，那些古建筑群走一走，拍拍照片，简直不要太好看哦，太出片哦。而且关键刚刚李莹说的一个重点，这个衣服呢比较容易干。嗯，它马上梅雨季节，就是咱们上海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说晒了衣服，洗了衣服晒都晒不干，这件衣服很容易它就干了。然后呢，洗起来也没那么娇气，不像亚麻的呀、真丝的呀，你可能得手洗。咱们这个机洗手洗都可以的。
1: 对的，而且它穿起来也没有那么娇贵。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丝质类的衣服，包括还有一些麻质类的衣服，不要说洗了，你就是穿一下，后背就褶皱了，肚子这把就褶皱了。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很软很弹，所以上身以后软软的，也不粘在身上。
0: 是的，
1: 包括即便最小一个码数，我们都是做廓形的，无论肩膀呀、胸围呀、肚子这一把，一旦把形放开以后，你穿着起来就更松弛的感觉。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一下一头雾水，说，哎，怎么一会儿换一件衣服啊？今天多少钱一件呀？怎么挑呀？我跟大家讲，今天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件，不管是现在画面的这个黑白格，或者是刚才的紫色花呀、绿色花呀、蓝色花呀、粉色花呀，我们今天五件带回去都是您的，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核算下来每一件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已经做到东方购服装领域的底线价格了。
1: 对的，减价格、减品质、减款式，对吧？而且五件我们不光是颜色不一样，其实在设计的款式上面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我们都是带翻领的，但凡做服装的人都知道，翻领要比圆领制作起来更加难。
0: 是的，
1: 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你圆领穿不了，太过于休闲的话，翻领是可以穿着的。所以这一款上身以后，拍照又好看，颜色又亮丽，携带又方便，我觉得没有短板哎。
0: 真的，但关键是我们的现货马上要售罄了，今天抢不到尺码的话，对不起，真的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的追加啊。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再带大家看看这个颜色。首先呢，我们今天是五件带回去，五件都是不同的花型的。葛瑶今天选择的是一个蓝色的上身，蓝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很清爽很清凉，对不对？整个都是这种蓝色的小花了小浪花的感觉。然后今天整个衣服你看它自带弹力，薄而不透，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亲肤，整个摸到身上就是软软的，不容易皱的，你不管怎么捏它，你看没有皱纹的，马上就垂下来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翻领，正式场合也能穿，休闲场合也完全可以驾驭，直角肩的即视感，有点像那种衬衫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活动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有弹力呀，不管你是穿着它去运动一下呀，跑跑步啊，散散步啊，去旅游去健身，你穿着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很友好，你看它是一个 V 领，拉长你脖子的线条，修饰你的脸型的同时，把我们美丽的颈部露出来，却不容易走光，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今天这一件我个人很喜欢七分袖，七分袖它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它不像半袖比较普通，咱们这个七分袖啊就很有松弛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上身超舒服。这是葛瑶身上穿的这个蓝色，然后这个紫色呢也很好看，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不对？九紫离火的感觉。然后这个紫色显得很贵气，而且它是一个短袖来的，刚刚是七分袖，我们今天有一个五分袖供大家选择，也是翻领。然后你看这个纽扣啊，它和整个的花型都是相呼应的，特别好看。底下的剪裁还是帮大家有这种收褶的剪裁，做到藏肥显瘦，特别棒。
1: 对的，还有黑白色系的，黑白色系，因为我们四件都是花型的嘛，很多人说我就是比较独特，喜欢黑白色棋盘格的，哎，大盘类似款的棋盘格纹也是有的。 也是 V 领，然后带有弹力，包括做到了一个七分袖的款式。除了这一件之外，还有一件是跟耿瑶这个浪花做到同款式，但是不同色系的，这个绿色系的。绿色系的给人看到就是那种希望，然后呢清凉，薄荷慢波嘛，对吧？上面也是绿色的。我们所有的图案不做圆形的，都是做长条纹带有弧度的，上身以后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但有很多人说七分袖的衣服有，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款式当中有半袖的、五分袖的？来，我身上这一件粉色的这一件做到花朵图案，上身以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洋气，它就不是做七分袖了。如果每件都做七分袖，哎，各花入各眼。我们这个做到五分袖，然后呢在袖围的这一把，在胸围的这一把全部带有弹力，在肚子围的这一把也是带有弹力的，
0: 而且衣长很长。
1: 对的对的，我要说一下啊，你可以选择束在里边穿，但是你有肚子有胃包你就放在外面穿。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这一款啊，做到一个抓皱，在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同时呢肚子胃包这一把的弹力和你的肉啊，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出去旅游穿这样的衣服太舒服了，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摸上去这个面料啊就是冰冰凉凉的，没有那种很烫很炎热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给大家看看尺码，我们快速过掉了，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好不好？
1: 对，五段尺码，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 160斤 4XL 140斤 3XL 130斤 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就对标你的体重，直接对标到对应的尺码当中，快速下单，下单一组199，五件全部带回去，不用做任何的挑选，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免费做更换，合适留下，不合适不喜欢全额退款啊！来，时间交还给您，02151199000。

0: 朋友，你就看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效果，不管是配裙装、配裤装、配您的长发、披肩发，还是扎起来的盘头，或者是这种短发的造型，都好看。所以女人啊，就是这种衣服，你只要选对了之后，上身之后就是显气质。而且刚刚李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钱真的要花在刀刃上。你就想想30来块钱的衣服，咱们就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但是穿出了大牌的风范，穿出了气质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退一万步讲，今天还不是说哎一锤定音的事情，我们拿回家就可以摸，可以感受，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整套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5件带回去199，我就说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确认，我说真的5件吗？疯狂了，观众朋友，199，按理来说这种衣服买3件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了，对不对？今天是5件。合下来单件真的只要30来块钱啊，买一杯咖啡的价格呀，但带回去这衣服陪伴你一整个夏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吊牌价格是299，所以呢，如果我跟李瑶两人逛街看到299一件，一个人要一口气买5件是有点奢侈的，
0: 真的
1: 有点不舍得的，对吧？但是呢，想想这件绿色呢，哎，很衬皮肤的；再像那个蓝色呢，很显清凉的；看看那个紫色呢，又拍照很好看的。别纠结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齐来了，不让大家做选择，就直接199元所见即所得，让你。全部带回去，而且这个衣服通过外拍让我觉得它不仅是室外穿好看，它在室内室内光线下穿这几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就它真的很显气质，它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让你穿着好像很光只有休闲的感觉，它是一件时装来的，搭配正装、休闲裤装、裙装皆可以，各种场合皆适宜，去吃个喜酒呀，去参加个重要的聚会呀，哪怕你说我外出旅游走在海滩边吹吹海风穿着它都好看，
1: 对的，而且还凉快，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进包出让整个人穿了以后很显丰满的，它那种花型也好，这个款式的设计也好，它都是廓形的，所以在无形当中袖围这一把呀，包括呢卫包这一把、胸围这一把，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5件当中，既颜色不同，而且款式也是略微不同的，有5分袖的，有7分袖的，有花色的，有那种棋盘格的。夏天买衣服透气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实验两层叠加之后让你觉得这个蒸汽啊没有办法透出来的话，这个材质你上身以后就会觉得很闷热，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是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帮你做到超透气。阿姨们、姐姐们，怕热的阿姨们啊，想要显瘦的阿姨们，这款衣服放心购买。5个颜色当中，只要但凡有3个是你喜欢的，另2件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嘛。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现在飞活全面告急，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尺码。3XL码、4XL码即将全数售罄，今天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售完即止，赶紧先来抢啊！5件199，还在等什么？这个价格真的是拼手速，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任何的场景它都适配，在这种城市里边，在您的这个房间里边，包括在这种街头巷尾，在景区，在景点，在海边，每一个啊，在咖啡馆，包括在博物馆
1: 都可以。
0: 你配搭配那些美丽的珠宝，配你的翡翠，配你的蜜蜡，配你的黄金项链，等等等等的，怎么穿都好看。
1: 是的，而且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我觉得衣服是这样的，不是看它的购买价格是多少，而你穿上以后的那个审美力，能不能让你整件衣服看上去很贵？我们当然啊，就跟耿瑶讲的也很实在，说拿到实物之后，我们这个衣服没有跟上千元的来做比较，但是跟几百块的衣服来做比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吊牌价格是299，只在东方购物地满级做到双方让利，直降力度超前，做到了1995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不要纠结，观众朋友，30多块钱，咱说咱能买得了吃亏和上当吗？对不对？而且东方购物购买东西是这样的，售后无忧，拿回家去货到付款，您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要不要买，不满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就好了，没有任何的负担。30多块钱真的会让大家惊艳的，30多块钱现在女士朋友买条好的内裤都买不到，买件好的小垫子都买不到，但今天买回去的是翻领的时装，5件带回去，5件还不重样，你不管是自己穿可以盘活你一整个星期穿不重样。
1: 对的，而且我们5件最大尺码还做到 5XL、哦、
0: 对呀、
1: 啊，哪里在外面说180斤能不能买到显瘦的好看的花型，没有吧、嗯、对吧，很少吧，我们今天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5XL， 现在 5XL 和160斤的 4XL 还有145斤的 3XL 备货告急，
0: 是的，
1: 人家都着急了，说能预约吧，我说不能预约，不能预约，否则我们语速会那么快吗？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语速起飞就是什么意味着你们订购也要起飞啊，速度跟上。
0: 我刚想说如果你拿回家去送送人，小姐妹分享一下，邻居分享一下，你花了30来块钱对不对，吊牌上写的299，而且没有人敢相信它是30块钱一件的衣服呀，质量好呀，我们对标网络渠道，哪怕100、200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对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备货 5XL 码最大尺码只剩最后的8组，赶紧先来抢先，我们真的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是有观众朋友抢不到的啊！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错过就真的错过了。现在说实话，30块钱的衣服很多人都不敢买，买了也不敢穿。多方购物这件衣服你放心买，放心试，放心穿，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款退货。今天199不是三件，正常我们最多三件了吧，今天是199五件，而且五件还不是重复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甚至连设计上都有一些小巧思和不一样。
1: 对的，这样子就丰富你的穿搭嘛，旅游可以穿，平时呢我们就是说日常的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穿起来不心疼，包括打理起来也很方便。透气实验直接在外拍当中试给大家看，双层面料的基础上依然水蒸气可以透出来，代表着什么？散热，你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反而体感是很舒爽的，这个才是我们夏天所追求的品质。
0: 是的，
1: 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出去旅游啊，随便箱子里面放一放，它既轻不占空间，同时呢你拿到当地以后想要拍照甩一甩直接上身一穿，它也不易重。
0: 是的，这个面料，所以在夏天来说，这个对于女性朋友真的是衣橱里大家接受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衣服。所以我说了吧，弹性力度又大，大家买回去真的可以和家人呀、小姐妹呀、妈妈呀一起分享分享。我们今天每一件合算下就30多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回去5件上衣，还要咋地？观众朋友，
1: 就是尺码抢不到了呀，瑶瑶，5XL、4XL 和3XL 全线尺码告急哦。体重在180斤左右的5XL、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赶快抢 XL 码，现在大尺码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掏心窝子的说，不怕你去试穿它，不怕你去考验它，不怕你去质疑它的性价比，就怕你抢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现货一旦售罄之后，真的没有追加和预约，大尺码今天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还是听得了那句劝，抢下来，先抢下来，然后你回家可以试穿，可以纠结，可以犹豫，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就好了。但是今天抢不到，这个力度很有可能这个组合您都是看不到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说的就是这件衣服。199再度重申，不是三件，不是两件，是5件，每一件核算下来3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买小吊带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正装时装上衣。
1: 对的，而且最大尺码5XL 相当于可以做2件 XL 了，对吧？我们没有加价啊，没有加价啊。所以像大尺码的5XL 和4XL 还有3XL 售罄，我们是铁定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都入东方购物仓库了，售完为止，
0: 赶紧抢，赶紧抢，最后还有少量的备货，卡码直接拍大，不纠结不犹豫。再度重申，我们的售后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连运费都不用您来出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基因是苗乡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到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苗乡无公害三期。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今天任燕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乡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乡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任燕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门，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人的这种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关注起来了。
2: 是的，
1: 有时候早起或者说，哎呦，到了下午。有没有头晕啊、胸闷啊、手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乡三七带给大家两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药典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两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是我们金字塔塔尖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我们就买无公害。
2: 是，
1: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2: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2: 没错，
1: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乡三七。
2: 是的，
1: 但是在人家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2: 对的。
1: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4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乡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2: 文山
1: 道地产地，8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
2: 对，
1: 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身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3方的有机认证。哇，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2: 是的，
1: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 好，
2: 很方便，
1: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2: 是
1: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2: 对，
1: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哈。
2: 可以啊，我就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1: 对，是
2: 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啊。
1: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两袋儿。那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一袋儿也就可以了。
2: 是的，
1: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2: 哎，所以呢
1: 哎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哇，
2: 对吧？厚的泡沫，
1: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罐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2: 没错，
1: 首先我们说呢，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2: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来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显示是皂苷含量8.4%啊，无公害的话其实也是很高的，我们能够做到7.8%了。
1: 是，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乡三七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2: 是的，
1: 我们给观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2: 哇，他们真的是从1948年开始，四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1: 对，
2: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的话，他如果其中有一年没有拿到有机认证的话，后边几年
2: 你
1: 是就中断了，是没有办法再拿有机证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

0: 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哎、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嗯、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哎、是的，
0: 无公害也有、嗯、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1: 对的、嗯、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瓶的两瓶，
0: 84克
1: 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嗯，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件满3888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嗯，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嗯，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嗯、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哎、按理说再乘以两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
1: 哎、对，
0: 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嗯、到了整个剩下三这个我们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它今天里边呢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嗯、是38袋，
1: 是的，
0: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一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
1: 没错，
0: 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为时已晚。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哎，果实种子很硕大。一看就是一颗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这个根茎，这个有3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乡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3: 是你了，来和谐，可康一族了，我是这个三个买一个鸡肉汤了。吃的有五的年纪，打人真啊打来，打的也没有搞好。
4: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鸡，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3: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5: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3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乡三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匠心做到全程可控可。
6: 三七又称田七， 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有机三七粉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呢，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主持人丹丹当时去外拍的，像在云南文山那块。

0: 有做这个节目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品牌了，响当当的一个名号啊，包括说家里边的人在吃的什么牌子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牌子了啊。
1: 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朋友来讲啊，就像您家里边的，您的心脑血管，您的血管是遍布您的全身的，不光是你的心脏和大脑，对吧？咱说了，人身体哪重要，哪儿都重要，观众朋友们，但凡您早上觉得闷啊、晕啊、气血不畅啊，对吧？包括你看，还有刚才年轻人，像女性有时候生理期不舒服的时候，这些血堵在那儿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就像你家里边的这个水管用久了，可能你还有时候要通一通水管，
0: 太对了，
1: 是一样的道理在，对吧？三七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我多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份好的三七粉更加的重要。
0: 苗
1: 香三七呢，我们也就反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也是来自于中国云南文山的这个地方，
0: 是的。
1: 一直在强调 GI 地理标很重要。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瓶身上边啊，无论是我们的无公害还是有机，我们都有 GI 地理标识，
0: 是的，
1: 这个就很正宗。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它为什么是一个很优质的道地产地啊。你说那为什么会产这个三七产的特别的好呢？来，我们佳佳和观众分享一下。
0: 是的啊，我们一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大家看一下啊，中国三七之乡就是我们的云南文山啊。因为它有什么，它的纬度也好，温度也好，它的土壤和这个海拔都是决定了它能够产出好三七的关键所在了啊。
1: 对，是。而且关键的苗乡三七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历经四代人了，他一代一代的，他一直是一个匠人精神在做。而且关键呢，您说，哎呦，这个东西我空口吃，光冲水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搭配家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说三七其实非常非常的百搭，像我们现场还摆出很多来啊，和观众朋友来说一说，比如说丹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最近量一量你的高压低压，你可能觉得说一下子上去很多，或者箭头有很多的时候，对吧？丹参好东西，搭配咱们的比如说三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包括还有是什么，像天麻。天麻是什么呢？我最近很容易偏头痛的，头痛，就你老觉得有一些淤堵在那儿的东西的时候，天麻你和咱们的三七粉搭配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得益彰的。
0: 是的，
1: 比如你经常有煮一个什么天麻老鸭汤，你在这个出锅的之前，你再加一点三七，锦上添花。包括还有西洋参，其实刚才呢佳佳也在说了，说哎呦姐，我现在作为年轻人来说的话，西洋参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吃，
0: 是的，在吃了。
1: 是，
0: 包括说我自己，我在家里边看到家里的长辈，我就问过他们泡了一杯水吗，我说这里边有些什么，他跟我说有这个三七，有这个西洋参，还有这个天麻。我那会儿不懂，现在一想，哇，真的老年人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的。
1: 对，是因为我们就在说气血咱们要调和好啊，
0: 是
1: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本来气血消耗就大，咱们的耗氧量就高，你出的汗液又多，身体里边缺乏精液的时候，你的血粘度一旦变粘稠的时候，危险的信号自然而会来。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最近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喜欢稍微吃点开胃的，来观众朋友啊，跟山楂它也可以搭配。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没想到吧，说哎呦，三七跟山楂还能搭。当然能，包括您所熟知的，比如说还有铁皮石斛呀、葛根呀，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可以搭配的，少量的，比如说3到6克左右就可以啊。
0: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呢，像这个有机的啊，我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有机的三七您别小看它，咱这一罐里头啊有38袋呢，所以你自己算一算，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很划算，
0: 没错，
1: 对吧？咱今天4罐装下来的话，基本上是100多袋呢。哇，那你一天吃一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4到5个月的左右的量。
0: 对，
1: 那你叔叔阿姨一起吃的话，2-3个月你就买这一套，其实也就够了。而且关键它是独立的这种袋装，这个袋装好的方便是在于哪儿呢？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
0: 很方便，
1: 随身携带的时候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也反复强调，不光是有机，蓝色的那个盒子呢是无公害的哈。
0: 是的啊，我们无公害的话是一袋是3克啊。
1: 对，
0: 三克的话一瓶，我们这样子是28袋带回家，也是能够吃小个把月的一个时间了啊。
1: 对，
0: 包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这个 GI 的地理标识，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是哪里呢？ 是文山，云南文山的道地产地的我们的三七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1: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吃个无公害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一样是要补身体的，我希望标准更高一些，蔬菜水果且都买一个有机的，那对于身体好的，尤其是我们说心心脑脑方面。

0: 三七今天有机三七带给大家，但是备货不多，保质期呢我们也有4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你放心大胆买。基本上我们的保质期的日期是要到2029年的3月份的，我们现在才2026年，所以还有2年多时间。你想，大组合构成4罐装也要吃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随随便便就消耗掉了啊。很多顾客还在问我们的组合构成，我们请佳佳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1: 是的啊，今天其实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机三七的话是76克，然后2瓶装，专柜价格是1056，我们的话只要688。4瓶装的话，专柜总价是2112，我们只要1198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无公害的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84克一瓶，2瓶的价格是488，立省了308块钱。4瓶装是768，立省了824块钱。而且您可以凑个单啊，满3888给您400元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的是说，哎，咱们一样要吃三七，我们选的好的一些三七粉来吃。苗乡三七呢，在东方购物也是做了这么几年的时间了，
1: 是
0: 认准了很多的顾客的口碑，哎，说吃完之后确实觉得不错。那今天尤其是有机的啊，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云南文山一个干三七的市场里面，这个市场应该是全国啊这个干三七交易的最大的市场了。我几年前来过这里，几年后再来呢，变化不大。啊，大家还是一个摊头，一家一户的这样卖，人丁兴旺啊，买卖还是很兴隆的。水啊还是比较深的，比如说从几百块钱一斤的三七，到几块钱一斤的三七，这里都有销售。很好的三七也有，包括有一些烂的、坏的、发霉的啊，也还有啊，这个情况也还是存在。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知识，你哪怕到了这个地方，你依然找不到好的三七，买不到好的三七。整个市场这样兜下来啊，整个上午我都在市场里，我没有问到一家摊头说我买的三七是有机三七，他们知道有机三七这个概念的，但是呢，整个市场没有销售有机三七的。
3: 今年的77岁，原来的那些脱霜洗澡的。脱个衣服都不会脱啊，脱得很疼。以后呢，这些这个很疼。
4: 今年72，就那个颈腰痛，那个很痛啊，那个衣服都手都进不起来脱衣服，干活呢，其实腰很痛，痛呢，干活就不会弯腰了，晚上睡觉，缺那个手。后的那边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说到了优质的三七的标准呢，就是道地的一个产地。它也呢是我国特别特有的一种草本类的植物，它也被誉为金不换，对吧？
1: 是。
0: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南国的这个草呢，在古代也是被誉为神草，金不换。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您的什么蛇虫这个虎咬呀，包括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产后的一些恶血不下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三七自古以来就有，就像现在您画面当中看。看到的，我就说了，家里边的那个水管堵了，你还时不时要通一通，想着把它散一散。那你血管万一要是堵了呢，对不对？咱血管遍布全身上下，你说哪儿重要？除了你的心，我们经常会说心脑血管，但是其实想想看，血管是遍布全身的。
1: 是的，真的。我现在一说的话，想起一件事情，我奶奶以前是有过脑梗，就是梗住了。从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意识的，因为就是听各种的，大家就说嘛，
0: 对，
1: 三七真的是现在一天要吃一袋的，确实现在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哎，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了，就是你现在呢，我们比如说这个退休工资还挺好的，那说来现在保重的就是啥，就是自己的身体，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看你胃口又少，又不好，然后呢，夏天天气又炎热，出汗又多，血粘度呢可能相对会往上走一走，这时候经常人容易，比如说头晕啊、目眩呀、胸闷啊、气短呀、对吧？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给自己的身体呢加加码，而且关键今天有机的三七，您试试看，对吧？人家肯定贵有贵的道理在，包括我们说了，哪怕是四瓶装，像这个有机的话，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时间。

0: 哇，老两口一起吃两个半月，你两个半月算下来1000多块钱一个月。两个人投资也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当时外拍首次直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先去尝了一尝，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它就是有一股浓郁的像这种参类的这种味道在啊。
1: 是的，我觉得话就是平常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啊。所以三七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备着啊。老两口一起去吃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啊。今天的话，我们还可以参与凑单，对不对？
0: 对，
1: 满3888。可以给大家400的积分，更加划算了。
0: 是的啊，4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保质期我们有4年的时间，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来下单，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137，我国特有的功效型草本植物之一，素来有金不换南国神草的美誉。三七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呵护作用，同时又能健脾。三七只在北回归线区域生长，对纬度、海拔、气温和土壤有苛刻要求。苗乡三七是三七唯一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证，保证含量高于国家要求约30%以上，产品更有效。有机无公害三七粉需要符合有机标准，需对200多项农残和重金属进行检测，承诺不得检出，符合中国、欧盟、日本的有机认证，产品更安全。苗乡79年三代人匠心耕作，秉承着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要敢吃，成就高品质三七，连续24年获得多国有机认证，并持续出口24年，产品更可信。每一瓶有机无公害三七粉，全程可控可追溯，首度登陆东方购物，超高性价比组合，至纯真品，匠心独运，苗乡三七，真正有机无公害的三七，更安全更有效的三七。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其实特别的识货懂货，对吧？三七也是吃了好多年，但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三七粉非常的重要。就像你比如说，待会儿人也会给大家再带来下一场是鱼油一样的，就是你鱼油纯度要高，我三七能吃的是什么？尽量吃有机的好的，它毕竟是在土里边、土壤里边种植的，
2: 没错，
1: 地里边种植的。你万一有一些，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呀、啊，包括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残次在里头的时候，你是吃进肚子里的。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的话，200多项的检测，包括您所熟知的重金属也好、农残也好，全部都是未检出。
2: 没错。
1: 这个，那你吃进去你是放心的呀，对不对？
2: 对的啊。而且的话，一定要选道地的产地啊。我们要说哪里的三七比较好，我们就是大家一聊嘛。肯定是文山，云南文山啊，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区，被称为是中国三七之乡，因为它那边的各种纬度啊，包括说温度、土壤和海拔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是因为你看它年平均的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
2: 哎、
1: 对吧，你看土壤又是弱酸性，海拔又是在1200到2200米，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了，人杰地灵，你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很重要，对吧？你说我们买一个三七也不可能跑到文山当地我们再去买，但怎么样去挑选，哪怕你看啊，像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一个一个的硬疙瘩，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现在楼下养生馆里头有那种块状的，我们自己去用那个破壁料理机打一打。但是你要知道里边的，比如说夹杂的一些像我们说到的土啊，包括细菌啊、哎、包括你看不见的微生物啊，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能都会吃到肚子里头。所以啊，不妨在东方购物，今天苗乡三七也不是第一年出现了，
2: 没错，
1: 这是几年的时间了，3-4年的时间了啊，带给大家有机和无公害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我就想没那么高要求，我就吃无公害就可以。但如果说我们吃进肚子里头本来就是养生的东西，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有机。有机4罐装的备货已经不多，而且今天不光是上海的观众在订啊，天津、江苏的都在订，现货已经不多，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是两个版本带给大家。首先呢，人家手中的这个绿色罐子呢是有机的，
1: 是
0: 我们说到的标准更高一些，有三方的有机认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中国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欧盟的，以及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包括一系列的这些农残重金属，我们全部标注在和身上边，未检出，对吧？标准很高。包括还有 GI 的地理的标识，您看到了，全部都有啊，有机的。这是咱们的绿色罐子，保质期还有四年的时间，所以你买大组合构成没问题。当然你说，哎呦，我觉得稍微价钱下来一些，咱老百姓实惠一点。来，佳佳手上
1: 来看一看我们的无公害啊。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吃这一款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三七粉嘛，真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您看一下啊，我们一盒是三克，每袋三克，一共是28袋带回家。我们的批次也是比较新鲜啊，能够吃到我们2019年的3月份，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也是通过了我们什么，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的，并且通过了我们无公害的标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然后这边的话有到了我们文山的一个 GI 的地理标识，而且您看我们的产地就是哪里呢，我们的中国云南文山的一个地理标识在这里。
0: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啊，就是刚才佳佳也说到了，那边是28袋对吧，但是三克。
1: 对，
0: 但如果我觉得啊，你聪明一点，你换算一下，来，观众朋友看到今天咱有机的是多少，
1: 哇，38袋哦，
0: 每一袋是2克，稍微少了1克，但是我吃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0: 对吧？咱这一天一袋的话，你可以一罐就吃38天的，
1: 对，
0: 你四罐下来的话，刚才算是多少，152天，
1: 对，152天能吃
0: 5个月
1: 的时间，
0: 一个人吃5个月，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对吧？那你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的话，2个半月，现在是7月份，
1: 对，
0: 那7月、8月到9月份左右了，天气慢慢也凉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想老两口一起吃，我才花了1000多，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多，
1: 很合适，
0: 对吧？一个人你算一算，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事情，这样你一算，你说哦，那性价比是高的，
1: 是的，而且这两天夏天，我觉得更加适合去吃一点三七，去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些好的一些控制啊。
0: 哎，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
0: 好吧，来，如果你说哎我稍微吃的量多一些的话，没问题，一个人吃你可以1天2袋，
1: 没错，
0: 对吧？间歇性的养生，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养生啊真的没有多大的什么，就这种比如说奥妙呀，或者我每天要宽汤久煮啊，并不是
1: 坚持，
0: 对，就是贵在坚持，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小罐子，你随便旁边有一个什么矿泉水瓶，哎，倒进去一罐，咕嘟咕嘟一喝，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泡沫也非常的丰盈，因为它今天呢有多种皂苷在里边哈。
1: 是的，是的。
0: 哎，是，我跟大家我来尝一尝。因为夏天还是天气比较热哈，
1: 对，
0: 佳佳估计说，哎呦，年轻我喝不惯。我刚才让他闻了一下，他说，哎呦，姐，这个参类的这种味道，还草本的味道特别重。
1: 对，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我刚刚那个西洋参各种的也都在吃，平常呢就可以这样搭配起来，西洋参呐，包括是我们的三七，还有各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丹参一块去喝
0: 都没问题。
1: 哎，
0: 我就跟大家说，你平时只要喝得惯西洋参。它的味道跟香参的那种味道啊，草本的那种参类的味道很接近，
1: 很香，我能闻到很香的这个味道。
0: 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回甘啊，就是你慢慢的运用在你的嘴巴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唾液多了，口水变多了，然后呢，哎，香甜的这种味道好像回甘慢慢的多了，所以我们说啊，贵在坚持这件事情。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我们苗香三七的话啊，确实价格在外头不便宜，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像比如说在外头一罐，比如说无公害的，一罐就是398，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你看，比如说像有机的更贵，528一罐。那有机的备货只剩啊最后10组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大家都认准的是这个有机的。那你一罐528，像大组合的1198，你在外头只能买2罐，
1: 没错，
0: 东方购今天可以买4罐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们再把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机的这个大组合定的非常非常的快啊，大家看一下，2瓶我们的有机的价格今天只要688，专柜您看一下，专柜价格要做到1056，然后您看大组合4瓶装啊，正常应该是2112，今天直降914，只要1198。那如果说您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
0: 对
1: 这一款的话，两个组合的这样的2瓶装是正常价格796，我们今天只要488。然后4罐装的话，正常价格是1592，今天直降824，只要768块钱了。
0: 是的啊，都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还是那句话，夏天炎炎夏日才是刚刚开始，对吧？三伏天气可能到 到后边的话，还有将近2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
0: 咱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千万不要忍。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很多这个人啊，尤其是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特别的能忍，哎呦头晕了，然后觉得胸闷了，我稍微忍一忍，千万不要忍。今天咱花了1000多块钱，老两口坚持都去吃，哎，里边全部都是独立袋的一个包装，哪怕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也随身携带着，对吧？
1: 是
0: 你有精神头了，你才能玩得更好嘛，是不是？三七啊，有机的三七粉，咱们的备货不多，就是这个绿色罐子的啊，
1: 对，
0: 备货已经不多，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你好，我问一下，这是你的，都是你的？
1: 是啊，是
0: 啊。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1: 110几。
0: 这个110几，那个呢？
1: 那个120几。
0: 哟，这个有差别啊。
1: 这个头数大一点，这个头数小一点。
0: 头数小一点啊，头数大一点的就贵一点，
1: 是
0: 吧？哦哦，我看这个市场啊，挺大的。商户很多，
1: 是是。
0: 我想问问，这个有卖有机三七的吗？
1: 有机三七现在目前还不清楚，都是有可能有很少吧。
0: 你们家的是有机的吗？
1: 我家不是。
0: 不是的，哎，你蛮诚实的，不是的哈。
1: 是是。
0: 你知道什么叫有机三七吗？
1: 有机三七我也不太清楚，哎，可能就是其他的方面那个污染或者是其他的要少一点嘛。
0: 哦，你在你的印象里，有机三七价格是不是要贵一点？
1: 应该可能要贵一点，
0: 要贵一点，但是咱们没见到，市场里也很少。
1: 对对，
0: 你们也不卖有机三七？
1: 我们很少。
0: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三七啊，那么它这个里面有土吗？对吧？农药残留啊什么的，这些含量你都清楚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你不知道的？
1: 嗯，这个、
0: 你只管卖。
1: 是啊，只管卖。
0: 啊，那如果我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检测报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有吗？
1: 没有。
0: 没有检测报告，
1: 没有，
0: 咱们从来也不做检测报告的，
1: 没有，
0: 哦，就只管卖就可以了。
1: 是
2: 伊朗来货线，可抗疫组了，我是自个手给买一个解胃汤了，吃的有我的年纪，打癌症啊，打的也没有搞好。
3: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是在街上那个赶集把那个田鸡。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2: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咱们有机的整个的大组合构成，包括小组合备货已经不多了哈。
5: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一想啊，现在已经入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买个我们有机的大组合，老两口两个多月就正好吃完了。
4: 哎、对，是我们说啊，人最难过的是啥？就是三九寒天和三伏热天，对吧？一个是极热，一个是极寒，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咱老年人来说的话，一定要当心的，
5: 是
4: 对吧？你但凡今天要激动了，你出去买个菜跟谁吵了架了，都是气血最近不好，吃的胃口不好，像前一天晚上，你看前两天那个打雷，你晚上没睡好、对吧？
5: 真的是的，
4: 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问题，对吧？本来你老年人的代谢呀、消化呀，就要比年轻人要慢很多，少很多，对吧？你看血管的血液的粘稠度，你看看像前两天的时候气压低闷的时候，
5: 是
4: 你看年轻人人家出汗出完也就无所谓，吹空调没关系。
5: 对，
4: 你但凡出汗出得多的时候，你血粘稠这个粘稠度高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难受的，对吧？
5: 是的。
4: 所以啊，我就一直就在说了，血管遍布咱全身上下，就跟你家里边的下水道水这个水管子是一样的道理，都跟随您几十年了，对吧？您是不是要给它要修修补补一些，给它要滋润一些，让它通一通，对不对？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时候还听进去了，有机款的备货只剩最后4组了。
5: 是的，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组合确实是很划算。市面上我们有机的一罐就要做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1000多您能买到几罐？整整的4罐呀！老两口一块去吃的话，两个多月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4: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这两个月炎炎夏日，咱们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过一些啊！有机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说到苗乡三期，我们一直都在说它是四代人的一些精血，这个心血在里边，
1: 是的，
0: 凝结了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研发呀，包括从种植啊等等，都有这些严苛的把控。所以这回您家里面啊，就像我刚才说，你看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那个集市那么多的三期啊，那个小疙瘩都放在那儿的时候，
1: 鱼龙混杂啊，
0: 鱼龙混杂，你挑不出来。
1: 是，
0: 就包括你楼下的这些养生馆里头跟你说，哎，你看。那个玻璃罐里头有那么多的三七，对吧？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好的，您怎么知道是好的呢？
1: 对，
0: 它里边的这个缝隙里边有没有夹杂着，比如说有重金属啊、泥土啊、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些有给你做检测吗？你说行，现在破壁料理机打的是挺细的，那个粉质打的也很细腻，但是你想想看，你能做到无公害，能做到有机的这么多项的农残这些重金属的未检出吗？对不对？
1: 是的，这个肉眼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但是咱今天是什么呢？从咱一粒种子开始。就有了，
1: 是吧？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我真的是非常安心。他们说什么苗乡三期从一粒种子到用户口中的产品全程可控可追溯的一个体系啊。首先从我们的种植，然后到选取的基地播种，然后一年期的种苗，二年期、三年期，然后再采挖、再出加工、再精加工，然后到您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这就是可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的。这个拿回去你心里头吃的咱入口的东西您就有底了。还有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份文件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有机三期的饮品的，尤其是农残重金属这些有害元素最大残留限制的，您看像这些起草单位当中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就有咱们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哎，
0: 这个是有机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无公害的，
1: 没错，
0: 为大家也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质量体系，无公害的，对吧？咱们这个标准当中啊，来，我们打开之后，您看到，这一页当中，本标准的起草单位。第一个就是文山苗乡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对吧？人家是规定的这个制定者，所以他们自己一定是要严苛的符合这个标准的。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无论是无公害也好，还是有机也好，首先 GID 里标是都有的，
1: 对，
0: 对吧？有 GID 里标。第二个，您看到我们地道的产地云南文山，对吧？
1: 没错。
0: 像你刚才说到的起草单位、生产厂家，您看看。是不是咱三七实业有限公司，对不对？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有机标写在这儿，而且转到瓶身侧边，你可以看啊，三方的有机认证全部都有，重金属这些农残的未检出全部都是标注在咱们瓶身当中了，
1: 是的，
0: 包括你看二维码，对吧？有机码的认证，这些你刮开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为什么给大家一定推荐有机的？您看啊，咱一罐里头38袋呢。
1: 是的，
0: 每一袋两克装，你38袋四罐下来的话是152袋，可以喝5个月的量，一个人。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有标准的话，就大家就是一定要选择我们有机的三七粉啊，
0: 对吧？就是我说的嘛，你蔬菜水果你去看一看，有机的比这个无公害的肯定价格要贵一些，要好一些。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好的是什么？它不像那种粉质的，就是一罐子你经常容易受潮发霉。
1: 是的，
0: 它这个呢就是袋装的，你但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对吧？
1: 哇，溶解的好快哦！
0: 哎，是，你看粉质细，所以溶解的快。手边有矿泉水瓶的，包括你经常拿那个叫什么，就是保温杯的，
1: 哎，
0: 你都可以去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起来了，我今天冲泡一个。
1: 哇，
0: 你看泡沫是不是非常的丰盈？
1: 是的，
0: 对吧？包括啊，针对这个批次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这个请佳佳来尝一下，你去喝喝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抽检的报告呢？你看，像皂苷含量，一个呢是7.8，一个呢是8.4，对吧？所以咱都有这个抽检的报告的指数，其实非常非常的高了啊。然后呢，包括像我刚才跟佳佳在说，我说年轻人可能喝不惯，但是你去试试看。
1: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对不
1: 对？因为平常我吃西洋参嘛，它就是有点像西洋参那种参味。
0: 对。
1: 然后你吃完之后，感觉口水变多了，
0: 是不是口水变多了？
1: 然后整个人就是它有种那个回甘的感觉。
0: 对，
1: 挺好喝，再来一口，
0: 挺好喝的，再来一口，对吧？你看，像年轻人，20多岁的时候本来不愿意，我说你试试看，哎，慢慢的像现在西洋参呀、石斛呀、 三七啊，刚才佳佳喝了，味道还不错。
1: 是的，还不错的，
0: 对吧？
1: 可以坚持，
0: 可以坚持，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都能坚持，老年人咱一定坚持下来。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吃法很多，观众朋友们，比如说老年人，尤其是最近你看你的低压高压的问题，对吧？你丹参是不是在吃？可以配合起来，
1: 没错，
0: 香参补气特别的好，对吧？我们说了气血双调，这个是双管齐下，特别好。
1: 是，
0: 然后你香参可以搭配，这是绝配哦。包括天麻，你看像我最近是属于是什么呢？偏头痛特别的厉害，气血差，气血一差容易受凉。你比如大椎啊，包括你看像我这个喜欢露着胳膊这种啊，一着凉，那我气血差的时候，我喜欢炖老鸭汤，里头放一点天麻，在出锅前再放一点三七，包括还有胃口不好，对吧？你最近搭配一些，比如说山楂呀等等的，还有像什么，比如说葛根呀，
1: 哎，
0: 对吧？还有咱经常吃铁皮石斛，这些可以都搭配起来啊。
1: 是的，
0: 但关键我们就说了，在外边的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因为苗香三七其实啊，人家自己的这个确实四代人经营下来，一罐无公害398块钱，
1: 是。
0: 那你看。一罐有机的528块钱，我们不避讳的，我在外头的价格就是这么贵。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基本上算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
1: 没错，
0: 最后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啊，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我们的有机这一款的两瓶装，每一瓶是76克，专柜价格1056，但今天直降300多块钱，只要688就可以带回家了。四瓶装更划算了啊，
0: 对，
1: 专柜价格2000多，我们今天只要1198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公害这一款啊。无公害的话，两瓶装是488，帮您立省了308，然后呢，四瓶装啊，768，帮您立省了800多块钱，并且你也可以什么呢？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满三件，给您一个400块钱的一个积分啊。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这样更划算。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实买四罐有机的。这个即将要售罄了，你看字幕都打出来了，不预约，
1: 是
0: 吧？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您看，因为一罐里头是38袋呢，四罐下来152袋左右，那你一个人吃可以吃5个月的量，老两口2个半月基本上覆盖了接下来的三伏天气了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机的这一款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家啊，如果说我们要求高一点的叔叔阿姨啊，一定要选择有机的我们三七粉，因为有机的话确实是标准要更加高一点，而且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马上就要开预约了，所以您现在买到就是我们的现货。而且呢我们的三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三七啊，它在这个土壤下面，所以很容易会吸附一些我们体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好的无公害的，我们有机的是更加的不错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款产品是任亚自己一直在坚持吃的，而且我现在已经是动员了身边好多人都在买它。Bell H 的鱼油，尤其是酒吧的一款，这款我们的 EPA 更是突破了80%。所以呢，我现在看到这个小红瓶的时候，特别的亲切。为什么呢？确实最近呢，比如说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天气热了之后呢，头晕啊，胸闷啊，包括你要担心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呀、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经常想的是去吃点辣的呀，刺激的火锅、烧烤、啤酒，咱在夏天的时候都是专属的配置，但一定要关注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血管。所以好的高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包括我说到了啊，这款鱼油即将要断货，且买且珍惜。我不知道你囤货了没，我自己是已经囤了两组啊，如果还没有囤货，抓紧时间要囤货。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网购物观众好。啊，引领着 BioH 啊，我们一直在学习鱼油的很多知识。首先，我们知道了吃鱼油要吃 Omega 三，我们的这款大红瓶98%的 Omega 三，金灿灿尖儿。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了，如果对中老年人的血管、大脑、心脏，甚至于现在研究发现情绪啊，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更有效的一个 Omega 三的元素是谁呢 ？EPA。我们今天就刚刚人员说到的 EPA 的含量在总 Omega 三当中，瓶身标80，实测值达到83%以上。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配比，其实是让我们的血管、大脑、心脏，包括情绪更加健康的一个针对成年人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鱼油的选择。但就像任亚说到的啊，还有差不多一点货吧，我具体我不知道多少了，因为今天我们把这个货打开以后，好像听采购说已经卖掉好多了。
0: 对，
1: 今天这档直播做完，不是即将断货，是他马上要断货2个月的时间。哇！就是今天这档直播做完以后，你会发现最近这段时间白二去的那个铝瓶装也没有了，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没有了。今天这档直播做完，白 H 的鱼油要在东方购的屏幕上跟大家说再见，两个月时间，最快两个月时间啊！希望大家夏天到了啊，血管的粘稠度，对吧？心脏的这个忽上忽下、温度的这个问题，这些都需要鱼油的。今天一定要可能说抓住这个时机啊，好好来囤货了。
0: 是的啊，因为鱼油大家最近都知道这个市场和行情啊，像我们下一周排班的时候，我们在开货，我才还会问李总，我说下一周要卖啥鱼油？不知道，不知道，就说不出来，不知道。现在因为手里头的货就这么一丁点儿了，而且观众都知道现在鱼油要吃的是什么，就是 Omega 3的纯度。咱们东方购物真的，我觉得从 Bell H 开始卷的真的是卷到天花板了，98%的纯度，但今天实测值是达到了99.65%。我待会给大家去看报告。我们一粒胶囊啊，不做500毫克，或者是做什么1000毫克的，我们今天是什么 Omega 3就达到了1470毫克。包括刚才我说到了，尤其是对于咱们的血管方面好的，您看看 EPA 在我们瓶身上面就标注已经是突破了1200毫克，包括您所熟悉的 DHA 呀、DPA 呀，海豹油当中才会有的，咱们今天全部都有哈。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98是底线，意味着这个鱼油3年保质期嘛，保质期当中任何时候在正常保存情况下打开你去检测都是98，但实测值白鳌雀永远会更加的要求自己。我们看到检测抽检报告啊，99.65%，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我们的 Omega 3达到1494.75%。这当中刚刚说到了，对血管、心脏、大脑更有针对性的，甚至可以影响你的情绪，让你不要太焦虑、太不开心。包括夏天温度高的时候，人感到烦躁的 ，EPA 达到1249.95%，占整个 Omega 3占比达到83%以上。DHA 对视网膜神经、大脑神经有非常好的帮助，207.59。DPA 36.9毫克，这样一个配比是真正的有针对性的，既给你高的 Omega 3，也针对你身体当中产生的各种各样指标的问题、身体的异样，真正得到解决的一个好的方案的一个鱼油。
0: 是我们现场呢，请李总给大家来这个挤出来看一下，因为发现尤其是最近天热，您那个鱼油啊，你会发现颜色越变越深，因为为什么呢？咱纯度不够高。
1: 注意啊，50%左右的 Omega 3的鱼油，这当中50%是黄色的，为什么？那是饱和脂肪，您平时大鱼大肉，您的食用油就会有这个黄色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因为它太多了出现问题，所以咱们尽量吃 Omega 3，不需要它。这个时候滴入我们 BioH 的99.65%实测值，官方你自己看一下，原来这样的鱼油你可能要花两三块钱买，现在给你2-3块钱，让你把这杯东西喝了，可能叔叔阿姨们都不会愿意，因为通过这个实验，你能非常清楚的明白，原来更好的鱼油就是更清纯、更加接近于这种水的颜色的这种状态，因为 Omega 3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 越是接近于透明状的，它更是说明一种好鱼油的一种表现。
0: 是的啊，我最近也很关注鱼油的这些信息，然后呢，包括你看有市场上有很多款的鱼油，哎，你最近刷不到，你说最近好像怎么都看不到了。而且关键我买过两款之后呢，你看一看它瓶身上面有没有七项国际认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的。
1: 注意啊，第一个 iForce 这是世界鱼油检测机构，这个机构呢非常权威。权威在哪？不是因为我花钱就能入这个会，而是说我每个批次都必须拿到检测报告以后，在它的单独的网站上有展示，才能用到它这个证。注意啊，它不是你比方说某一天你考出一个高级职称，你就永远是高级职称，它必须每一年每一个批次都去考，每次都得考过才能用它这个认证。接下来 Friend of Sea 啊，海洋的朋友，大家知道海洋当中也有污染物，也有重金属，达到这个标准就是海洋的朋友，它必须全部未检出，高于国际标准才能有这个认证。GOED 等会儿给大家看啊，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对吧？各个国家全世界规定，这个协会规定每天摄入多少欧米伽三建议，那就是有这个标志的。接下来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销售，就是因为拿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0: 对
1: ，RNPHACCP 呢是两个新西兰的生产管理体系认证，最后是 GMP。鱼油不是那个药品，但是我们是按照药品的 GMP 制药标准生产，相比食品来说要求更严格，整个安全性得到更高保障。
0: 是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批次呢，一直是可以到2028年12月份的，现在才是2026年7月份，所以放心大胆的囤。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场我就告诉大家，人家已经是囤了两套了，你就怕这个东西断货，因为鱼油是天天要吃的，对不对？
1: 对。
0: 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为什么最近鱼油这么的紧张？我们每次我在节目里头，最近我都会说鱼油确实大家要囤一点，因为它有很多的因素，像最近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对吧？天气的因素、产量的减少，这些其实都是会影响到鱼油的。
1: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高纯鱼油其实就是用深海鱼榨出来的初榨油，把它提炼出来，经过各种高科技，最后做出了高含量、高吸收的欧米伽三的鱼油。那这种情况下，首先海洋当中也有鱼，鱼没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年鱼油的价格会非常不稳定，甚至白药球会到断货的这个程度。往年的配额，一年往大海捞鱼，不是你想捞多少捞多少的，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好，减了1/3，那你让我捞呗，还不让捞，为什么？因为往年你捞上的幼鱼比例只有10%到20%，这说明什么？鱼能长大，那我继续捞，海洋当中的鱼就可以不断不断的有一个可繁衍的这样一个过程。但今年捞上来的鱼40%到50%全是小鱼，说明什么？就刚才说到了厄尔尼诺，整个的地球太热以后，鱼喜欢生活在深海当中，是冷水的。
0: 对，
1: 水温越高，鱼就发育不良，它就变成了什么？它长不大。所以幼鱼比例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就会进补。现在整个啊生产高纯鱼油的原料的鱼群，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进补的。最后因为鱼长不大，鱼吃不饱，鱼的质量就很差。什么概念？原来100吨的鱼能榨4.8吨的油，出油率是4.8%，但现在同样100吨鱼捞上来只能榨出1.8吨的油，出油率又减少了2/3。所以你看这些因素，这不是家伟能够什么，能够一个企业或者这些数据是能变得出来的，这就是整个大自然它的周期性所造成的这个天然的原料它的一个短缺的情况。注意啊，鱼油如果开玩笑能够化学合成，就跟你们家维生素 C 什么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那种维生素矿物质能够合成的话，那永远不会有担心价格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鱼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就受大自然的管控和周期性的影响非常的大。厄尔尼诺这件事情，地球越来越热这件事情，我们阻挡不了，这反而影响到的是什么？就是未来鱼油的价格它只会什么越来越高，因为这种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
0: 所以啊，我们现在呢刚开场10分钟的时间，导演就已经告诉我了，这个大组合构成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懂得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多买两组，对吧？外边一瓶的价格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1: 899。注意啊，899很多官方说天价，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会继续涨，因为原料在涨价，原料已经翻了4倍的价格了。我们的价格基本上1000块钱以上是闭着眼睛随便看的。东方购物今天这个大组合建议大家真的要囤货，
0: 对，
1: 因为未来这个大组合应该不会再有了。我们现在跟东方购物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找东方购物提报的一个方案，我可以告诉大家，999，2瓶，
0: 哦，
1: 然后是那个1998，
0: 对，
1: 5瓶，
0: 哇，
1: 19985瓶，
0: 少2瓶嘞，
1: 少2瓶，这就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提报的方案啊，现在就放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我们如果下批来鱼油，我们可能就按照那个方案卖，好吧，就按照那个方案卖。很多朋友说，那你白药去凭什么涨价？我告诉大家，我涨价一定有我的理由，跟东方购物合作那么多年，现在市面上面的鱼油已经涨价了。我现在拿的还是那个可能说去年12月7号生产的这个批次，大家要感谢这个批次啊。如果是2026年生产的， 那就是今天就是大瓶和五瓶装了，好吧？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下一次你说价格没变，但是少了两瓶，那你一直在吃的，你想想看，你一年要少个好几瓶的话，这个真的，我觉得作为老百姓来说的话，咱现在趁着它实惠，多囤一点现货啊，尤其是可以吃到2028年的12月6号，所以放心大胆来买大组合购成，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This oil about a barrel every day.
2: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1: Okay.
2: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So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Is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1: Okay.
2: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1: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3: 哦，谢谢。
1: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4: I love BioH。
1: 30%。
5: 30%，good health，30%。
1: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5: So BioH。
1: Wait a minute.
5: Yes.
1: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
6: 观众啊，这段这个李总最有发言权了，上个月刚去的。
1: 对
6: 吧，
1: 上个月去新西兰去了15天啊。其实最主要不是去拍那个可能这些溯源，其实更重要是跟新西兰谈这个鱼油的这个。快点给我货！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新西兰的那个昆界啊，就是那个皇后大道上面有我们白药区的广告。大家看到吗？背后那个屏幕上面就是我们白药区的产品的广告。
6: 嗯，
1: 在如此重要的一条商业街上做广告，然后同时跟我们的代言人、跟我们的奥运冠军一起去聊一聊健康和鱼油对身体的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价格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然后接下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马不停蹄来到了我们白药区的工厂。
6: 嗯，
1: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环境啊，进入工厂是要全副武装啊，包括那个头发上那个发帽都得戴好。
6: 嗯，
1: 然后呢？正好我们碰到了我们的鱼油的生产，整个过程全部按照制药标准生产，甚至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啊，因为我们进去了以后，大家不要认为现在正在生产，我们进去是不生产的。
6: 哦，
1: 他们走完以后，我们只是去看一遍机器，
6: 对，
1: 等走完以后，然后我们才能什么，才能再进行一道它的无菌处理以后，再去
6: 生
1: 产一道。
6: 对，
1: 对整个的环境的把关可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严格。
6: 嗯，
1: 这是我们的仓库啊，仓库可以看到大量的鱼油的原料都堆在那里。然后这是我们的专利墙，白药区在新西兰也得到了差不多有30多个专利，鱼油相关的专利就有大概10几个。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白药区能够引领这个行业，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产品，但背后是有无数的科学家、生产者，对吧，企业的管理者、供应链为到这个产品做到的服务，您才能拿到品质如此高的一个鱼油。关键我们刚刚其实也看到了奥运冠军 Eric， 他得到了2届奥运冠军，里约、伦敦2届奥运会冠军，赛艇啊，就是划船的，你可以理解为简单是划船啊。但是划船这件事情，心肺是不是很重要？
6: 对，
1: 划到后面就跟你跑步一样，对吧？这种大运动量的训练，到最后如果心肺功能跟不上，血管是堵的。
6: 对，
1: 不要说奥运冠军了，你出去走个路，你不要说划船了，你拎个菜篮子你都感觉到累。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日复一日锻炼，但同时也需要一个好的身体的一个底子。
6: 嗯，
1: 刚刚他就选择是我们什么，长期以来就是吃我们白药区的鱼油。
6: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整个新西兰目前属于的这个可能价格地段根本没有在东方购物销售的价格来的便宜，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这句话，跟东方购物合作到现在为止，白药区在中国深耕的10年，你数开头哪里开始的，就是东方购物，所以我们饮水思源的。
6: 对，是，包括去年像10月份我去欧洲的时候，我回来我还在跟李总在说过这事儿。我说我去到他们那边的药店，我看了一下啊，他们最高的含量是到70，咱们到98了，观众朋友们，你说你70的鱼油，咱们东方购物都不要说70的，97的鱼油现在几乎都已经不卖了。BioH 我们在98，现在像李总他们自己在深耕什么99纯度的鱼油，这个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刚才还在问他，我说哎，你那200块钱人民币买回来的是这瓶吗？他说不是，是那种小粒装的，
1: 对，
6: 咱这个一粒下来是1500毫克。
1: 我跟大家说，刚刚其实也给大家说到一个细节，鱼油当中你虽然含量有可能都是98、97，但粒子大小，
6: 对，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粒子摸小，对吧？
6: 哎，
1: 500毫克一粒的，
6: 对，
1: 也有1000毫克一粒的，基本上它也是以500往上走的啊。我们一粒是1500啊，朋友们。 就光这么算，就算你说每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我们一粒要比别人多什么三倍，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的同时，这边我还要强调一个细节，刚刚讲了欧米伽三重要，刚刚讲了粒子的大小重要，你总摄入欧米伽三的重要，但现在我还要强调一下，对中老年来说，你吃鱼油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让你的血管通畅，心脏能够有血进入，大脑能够有氧供应，整个人的情绪能够变得开心快乐。那这些事情靠谁？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分为两个大类，一个叫 EPA 二十碳五烯酸，还有一个叫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你不用去管它的化学名称，你只要知道 EPA 对你的血管来说是更有针对性的保养。这张图就是很典型的告诉大家啊，整个 EPA 对血管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看到啊，同样假设是98的鱼油，但是它里面的百分比低于80%的 EPA 跟高于80%的 EPA 对你的血管的作用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你看啊，如果低于80%的 EPA， 哪怕是98的鱼油，它的整个干预总胆固醇的效果只有7.3%，但是达到80%的 EPA 能干预29.4%，足足增加4倍的效果。甘油三酯原来只能干预13.4%，但是达到80%的 EPA 能干预16%。低密度脂蛋白有多少人？叔叔阿姨们，你平时吃的少，油脂的东西根本不敢碰，内脏东西根本不敢买，但是你的这个低密度一旦还是很高，为什么？这跟我们人的代谢，跟我们肝脏的功能有关。这个指标很难代谢，但是它是你的血管当中一个高危因素。如果低于80% EPA， 干预度只有7.4%，但是达到高于80%的 EPA， 就能达到29.6%，整整4倍的效果。啊，这些数值我相信。啊，人也可能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6: 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当时那个体检报告，我待会儿找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体检出来，我的胆固醇已经是到6，然后包括低密度已经是到4，突破4了。我就在想，我平时比如说像什么奶茶呀、咖啡呀、蛋糕呀这些都不吃，什么皮呀、内脏呀、脂肪啊，我摄入很少。你说我这么瘦的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也会慌。然后我就问李总，我说你们推荐哪个？他说就是98的，你就吃纯度高的这个就可以了。像你年轻，你基本上比如说像这种一亿型的鱼油，你吃两粒，一天吃两粒。我说对，有问题咱吃两粒，如果是日常养护的话咱吃一粒。
1: 对，
6: 我过了差不多3个多月，不到4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去看的时候，我待会儿把那个报告找出来让大家去看啊。低密度2.9几，然后呢总胆固醇也下来，所以你会发现有欣喜的变化。之后大家如果熟悉东方购物的，像我们的大刚老师现在也是在吃，他说他在吃一个月的时候他也再去做一下检测，他也去看一看。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啊，金杯银杯不老金的口碑，得到再多奖项啊，胡吹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可能说认证，但最终比不上的是什么？你身体的感受。为什么指标很重要？因为指标反映出来的是什么？你的身体的状态。你闷，你难受，像你这个天有的时候感觉一口气上不来，都是因为血管的堵塞，指标的上升所导致的什么？你的血液当中的循环不良。那很简单，我们今天用双高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点叫高欧米伽三，达到了市面上面少有的99.65%的实测值。但更重要的啊，在嘉伟看来，白 OH 的一个创新突破在于，在这96.65%当中，83.33%全部都是 EPA， 所以它对于那些指标的改善，可以说只要你认真吃，就像人家说到的，每天日常保养一粒。如果说真的高了，真的我想解决问题，我希望我的血管更年轻、更健康，我每天吃到两粒，咱花的钱不多的同时，你的身体是能真正的改变这些可能长久以来困扰你的身体的状态也好。还是那个体检报告的数值也好。
6: 所以啊，电话线又爆线了。所以再次强调，七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1998块钱咱还拿回去七瓶的。下一趟如果要再来的话，对不起，价格可以不用变，但是瓶数要少2瓶，就是5瓶带回去。
1: 对，
6: 所以很多的顾客啊都在囤货，就是我买2组，买完2组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你如果说哎我的指标都挺好，我需要日常养护，一天的花费只要3.8块钱。
1: 对，
6: 叔叔阿姨自己算，一个月下来就100块钱出头，对吧？你100块钱出头，现在进去一个超市，进去一个菜场，你随便买点东西，你觉得我没买啥，100块钱就不见了。
1: 对。
6: 但是一个月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养护，我觉得这个投资非常的值哈。所以再次强调，大组合购成即将要售罄，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8年12月6号，所以放心大胆买7瓶装，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你们的血管都堵的，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他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吧？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2: 就是比
1: 以前
2: 标准还要好。
1: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她也怎么吃。那么我跟她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2: 信心，
1: 很有意义。
3: 观众啊，钱阿姨是我们 BellHU 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所以你看，从2018年一直到2026年，8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跟踪，
4: 对
3: 吧？对，
4: 而且2018年的时候啊，钱阿姨并不是什么，就是非常的健康。当时她为什么会吃鱼油，就是因为她的心脏当中有一根血管堵掉70%，而且是左心房。我们知道，右心房是进行什么？进行静脉的交换，就是氧气跟二氧化碳，而左心房是血液输送到全身的这样一个可能重要的一个器官。那左心房堵掉70%，意味着血液出不去。那你想想看，血液出不去，全身就处于缺氧状态，就属于缺血状态。所以那个时候钱阿姨啊，胸闷难受头晕，出去走路大概走个10分钟，买个菜啊，路上当中还要可能要找个凳子啊椅子啊休息一下，浑身处于一种非常非常难受的那种状态。但你看这么多年下来了，从原来62岁到现在为止70岁，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就像换了一个人。谁规定了一定是年纪越大以后身体的状态就会越差呢？只要我们给身体好的材料，我一直强调，其实我们的人是很智能的，而我们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血管需要欧米伽3，眼睛需要叶黄素，你只要给它足够的材料，它就能往什么，往好的方向发展。关键是怕什么，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问题，比方说大鱼大肉，比方说你每天体育锻炼又少，比方说你

0: 己来看啊，首先我看一下检测的时间，来在这儿啊，2025年12月25号，然后这个是低密度4.04了。所以就很多人说，哎呦，你的低密度这么高了，对，我已经是过四了。然后包括还有像胆固醇，你看已经是到6.0了，对吧？这两个标记都是放在这儿的。
1: 对。
0: 所以包括还有，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甘油三酯是0.61，甘油三酯还可以。但是我给大家看，
1: 我告诉大家，甘油三酯高，说明人燕他平时吃的挺注意的。
0: 对。
1: 因为吃的高，吃的那种油腻的人，他的甘油三酯才会高，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很高。
0: 是。
1: 这说明他的胆固醇其实是什么？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还有一点可能因为遗传啊各方面代谢的问题。
0: 对，我是不大爱运动嘛，因为工作忙，我确实没时间运动。但是呢啊，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我到4月9号，你看2026年的4月9号，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坚持吃鱼油。首先你会发现低密度，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惊喜，2.92，从4.0到2.92。包括还有是什么？这个高密度你不用担心。然后包括这我才三个月，你看从原来的总胆固醇6已经到5.44了，我还在去坚持。包括你看甘油三酯从0.61到了0.56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注意啊，这个数值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像钱阿姨这样的，可能说我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其实你就是我感觉啊，这是你是必须服用这种营养素了，因为欧米伽三它也是必需营养酸嘛。必须脂肪酸的同时，它能改善你的身体健康，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但反过来说，很多中年人，包括很多说，哎呦，我好像高那么一点点。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很多时候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小漏洞出现的，身体开始出现给你信号了。这个时候你有两条路，一条啊随便吧，反正我也就高一点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数值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吧？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怎么样反馈你？好，但是像人燕这样选择了好的产品，并且坚持下去，哎。身体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以后，有可能一个将来可能会引发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哎，我自然而然我就好了呀。谁不希望自己更年轻更健康状态更好呢？所以选择什么，选择有的时候比努力更重要。那选择什么？首先你选鱼油的话，你得选择高含量。然后今天我再告诉大家一点，在同时选择高含量欧米伽三的同时，你还要注意当中 EPA 的含量到底高不高。如果它还高，那它对于你身体的效果可以说用事半功倍来形容。
0: 是的啊，我再给大家再看一个钱阿姨的报告。既然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刚才还特别注意了一下，我觉得人家比我还棒，我才40岁，人家70岁了。观众朋友您自己看，26年的啊，今年的3月30号的，所以你看我的低密度还2.9几，他是2.26，对吧？人家的甘油三酯几乎跟我差不多，0.60，我是0.56，但人家总胆固醇多好，4.44。我现在还在5左右，所以你就看了，不是说他的年龄，你看如果我不说的话，你想想看，钱阿姨要比我多活了30年呢，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张报告啊，把这个上面的数字遮掉，对吧？
0: 对，
1: 你可能会认为，哎呦，这种报告嘛，基本上那种20多岁的刚刚可能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0: 是，
1: 对吧？哎，体校生可能是拿到这种血管的这种数据的，但这位啊，我们刚刚强调了，他曾经血管有一根左心房堵到70%。有一些可能说已经确定的心脏问题，但是他的血管现在能保障到如此好的一个程度，也是因为什么？因为了选择了好的产品，选择了高含量的产品，最后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好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瓶身上面标的是98，但今天我觉得BioH都快捅破天花板了。为什么呢？实测下来一个批次是99.65，包括您所熟悉的，您现在拿出手机来啊，比如说身边手机可以用豆包呀、DeepSeek 都可以去问一下。你看 EPA 已经是达到1200毫克的这款好的鱼油，对于您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您都可以去问问他。但是现在反复强调了啊，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1998块钱，咱可以吃到2028年的12月份。而且我们不是什么单粒，像什么比如说500毫克呀，或者1000毫克呀，你可能一天要吃个2-3粒的。咱这个啊，1500毫克，而且我们不是30粒装，我们是60粒装。
1: 对，实实在在的，既每个粒数都很大颗，又是一个大包装的这样一个剂型，
0: 对，
1: 非常适合啊，全家老小一起来服用的。关键还是这个价格啊，7瓶。
0: 对，
1: 注意这个价格，今天做完以后，首先第一点断货，断大概差不多2个月，这第一个。第二个，再来的时候大组合变成5瓶，我就问您一句，5瓶你还买吗？
0: 对，
1: 如果5瓶你说我不买了，我从此以后不吃鱼油了。那 OK， 那你今天可以随便，但是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回答我的是，我还得吃啊，我老伴也得吃啊，我孩子也得吃啊。那与其到那个时候5瓶一样花今天的这个价钱，那还不如今天把7瓶装买回家，每天都要吃的东西，趁优惠、趁活动的时候囤货，非常的必要。
0: 是的啊，大组合最后的7组现货，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因为这也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我原来是摆摊位的。哦，摆摊位。摆摊位的，所以认识的人很段时间就是人很萎靡不振的。
3: 哦，就从以前精神不是特别好到现在。
2: 因为我那个时候装了支架，人总会感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4: 嗯，自从吃了鱼油，装过两根支架，后来就一直没有装，到现在身体感觉一直是很好，
0: 一直很好啊。
5: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6: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5: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
6: 了。他父母90几岁了。
7: 哦，也在这里吗？
6: 在马路对过。这个，
5: 我每天烧好是
6: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烧好。
5: 菜烧好是端过
6: 去。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7: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6: 他们
5: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7: 是吧？
6: 他们精神好啊。
5: 你看，
6: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5: 吃了比
6: 较油，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5: 哎，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没给他吃，一直吃下去的，会的，吃到终身，
8: 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5: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7: 这么恩爱的吗？
9: 像画的感觉，好的，
10: 到网天走向。
9: 哦，阿姨穿起漂亮呀，美。
10: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被发了。
9: 等一下啊，跑道，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8: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7: 啊，就这样子
8: 啊，打40分钟。
7: 哎呦，长时间
8: 啊，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边到天气预报，
10: 一边看电视，
8: 看好啊，结束。
0: 观众朋友啊，咱们 BLH 的鱼油啊，不是做一天两天，不光是钱阿姨，你看像管叔叔一家，也是从2018年开始到2026年，8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深耕这款鱼油的，不停的提高它的纯度，包括这些叔叔阿姨吃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效果，他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精神面貌好不好，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哈。
1: 对，观众朋友，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去想起来去采访啊？可能一对老夫妻或者一些老观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见证。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你的身体会老，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好的方式，让这副可能已经老去的身体重新焕发年轻的状态。亦或者你可能说啊，我现在身上有一些慢性的问题也好，我心脏有些什么问题啊？注意，在你的身体没有发生器质性的问题之前，就说白了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无法挽回之前，任何的时候你都是有什么有选择权的。什么叫选择权？就是对你的身体好一点。这一点上我相信叔叔阿姨们都能明白一个道理，对吧？投资所有的事情不如投资自己。那健康这件事情都是你自己对你身体的一种责任和态度，从而你的身体会反馈给你整个人的状态。血液当中需要的是什么？是 Omega 3这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但是强调一下啊， Omega 3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这一点上大家应该明白。你身体当中会有辅酶 Q10 的生成，对吧？你身体当中也会含有什么维生素 D， 你去晒晒太阳。但是 Omega 3你只有通过什么食物当中去摄取。那最好的 Omega 3的来源是哪里？一定就是深海鱼，含量既高，它当中的 EPA 和 DHA 的比例又是特别适合什么我们人类来使用的。关键BLH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啊，让 Omega 3几乎等于鱼油。因为还是这句话， Omega 3在一粒鱼油当中的含量就跟你买条金项链，对吧？这里面金子含量有多少，就决定了这个金价，就这条金项链的价格。那 Omega 3是真正吃价格的东西，也是真正对你身体好的东西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核心营养素 EPA， 它占到了我们整个 Omega 3的83.3%。这一点上可以让你的血管、大脑跟心脏得到更有针对性的保养。这边我们还要说一下啊，
0: 对，
1: 因为整个的观众你要明白，我们的身体其实血管连通全身，很多时候还说，哎，我的心脏啊这两年不太好，我大脑这两年啊感觉到哎呦记忆力啊各方面啊的脑子老是头晕头昏的这种问题，还是看这张图。我们叫心脑血管问题，这个是个名词，对吧？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心脑血管呢？因为你的大脑当中的氧气，你心脏当中的血液，全部来自于这根不停歇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为你输送血液的这样一根血管。那血管当中正常情况下四车道变成脂质垃圾的堆积，年龄新陈代谢下降以后，包括运动减少，脂质垃圾会慢慢的在你的血管当中沉积，最后变成了两车道到四车道到两车道的过程，大脑就会缺氧，心脏就会缺血，你的身体的各种方面的问题就会出现。还有当你的血管啊人比较暴躁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大量分泌一种皮质醇的东西，大家可以那个去那个问问豆包皮质醇是什么。皮质醇就相当于用一个那个我们以前上海人用那个 就是那个钢丝球去擦那个钢粽子，摩擦那个钢粽子，是不是那个钢粽子就被擦得很亮？嗯，那你的血管壁是经不住这样擦的，一不断的摩擦，你的血管壁当中就会有伤口。大家知道，有一个伤口意味着垃圾就会在里面沉下去，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血块的凝结的一个地方。嗯，还有啊，我们的血管啊，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像一根橡皮筋，你今天不开心了，你今天一下子发火了，血一下冲过去，你一下子感觉到啊，这个脸胀得通红的时候，你的血管是会打开让血冲过去，从而不要引发身体当中严重的问题的出现的。但是老年人的血管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去查那个血管当中还有一个指标叫动脉脉硬化啊，动脉脉硬化这件事情很可怕。可怕在哪里？正常的血管，哎，我们比方说今天在空调房当中啊，
0: 对，
1: 哎，一下子温度降低，哎，这个时候你的血管会收缩，好，它缩进去了，
0: 对，
1: 缩进去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时候血液会更少的到大脑跟心脏啊，你这个时候你要经受一轮考验，嗯，但反过来说，你不可能永远待在空调房啊，你也可能要出去，对吧？你可能要太阳下走个5分钟10分钟，然后人开始毛孔开始打开，热胀了，这个时候你的血管是吗？要胀回去的，
0: 对。
1: 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啊，如果你没有这种好的习惯，你的各种指标是超标的。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你想想看，上面全是胆固醇，下面全是那种脂质垃圾，它哪里还能扩张？完完全全就变成了一块你们家已经用了二三十年的那个橡胶的那个，你以为是橡胶的，但你拨它一下，全部都脆掉了。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血管就会容易爆。注意，欧米伽三当中，尤其是 EPA 这个营养物质，第一点把你的血管当中垃圾带走，第二点作为一种修补血管的材料，还有一点，长期吃我们的欧米伽三，尤其 EPA 高的鱼油，它是能帮助你的血管壁，就是血管当中的三层嘛，真皮层、表皮层跟皮下组织，保持一种柔软的、富有弹性的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呢，啊，你面对各种各样夏季的温差高，气温低，对吧？空调开的低，
0: 是
1: 身体不舒服。一下子那个压力变大，或者说火气上来的时候，这种血管的各种各样综合的这种问题的这种考验的能力，你就能更好的去应对。
0: 是的啊，因为李总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现在天天在刷那种比如说网页新闻，对吧？您可以看到一说到夏天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你自己就会有这个刷到的短视频有提醒你，对不对？高温差配上高湿度，最近湿度是不是挺大的，对吧？咱们都说了都赶超亚马逊雨林了，闷热潮湿的天气，你的心脑血管是什么最爱搞事情？包括夏季高温高湿，就是对于您心脑血管的一种酷刑。而且呢，气温每升高一度的时候，你的血管所承受的压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包括尤其是你看什么呢，夏天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季来了。没有说我们只有冬天的时候去关注，其实啊，3九天和3伏天都是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对吧？
1: 那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对很多啊，如果是老吃白药区的鱼油来说，观众朋友们来说啊，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季节，不要跟我讲什么温度，反正对我来说，每天吃饭睡觉，我每天就要吃鱼油。
0: 对，
1: 这其实才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的，给他每天提供好材料的这样一个什么，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但是每天吃性价比很重要。如果是市面上面898，像我们这种鱼油定价，一粒差不多15块钱啊，大家要想一想。但是3块多啊，朋友们，
0: 对，
1: 现在上海应该最少你上地铁的基本消费就是4块吧。上地铁你上去都下不来的这样一个价格，你能买回去高纯的，第一点是高纯度，第二点我们是高欧米伽三的当中的 EPA 的含量，就能真正的为你的血管提供好的材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7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大家现在都在盯着大组合构成买。刚才李总自己也说了，下一趟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少两瓶。
1: 对，
0: 比如少两瓶，外边一瓶下来800-900块钱，两瓶呢，你自己再花1000多嘛，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顾客都是囤2组的啊，因为给家里边的孩子也要囤一囤的。年轻人，咱们现在吃的油，对吧？3餐不定时的，给他也囤一下。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单粒价格3.8块钱，我就说了，你就算4块钱，一个月下来120块钱。
1: 对，
0: 你说120块钱现在对于身体的投资，你觉得这笔账值不值，对不对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可以吃到2028年12月份。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一时的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商务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2: 精神好了吗？
13: 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死啊！
12: 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13: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体会、帮分享分享吗？
12: 侬看去年啊，衲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衲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向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生屋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0: 好，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现在刚好是晚上六点多，又是到了吃饭的饭点了，对吧？您会发现呢，大鱼大肉现在已经成习惯了，但凡稍微吃的素一点，你可能都会觉得受不了。所以我们说了，夏季饮食包括夏季高温您都要注意的同时，这个画面其实又是还是李总亲自去拍的嘛。
1: 对，
0: 对，
1: 大家看到新西兰啊，我刚刚带着那个 Eric 的两块奥运会金牌啊，我开玩笑说，我说哎，我拿白药球鱼油跟你换金牌好吗？人家好不容易把金牌托给我了。嗯啊，当然啊，这是一个玩笑，但是其实也说明了什么。其实我觉得相比于那些金杯银杯，真的是不如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来的对自己来说更加的重要。包括我们去新西兰的工厂啊，包括跟 Eric 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新西兰吃的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健康的。
0: 对，
1: 但吃完以后，其实刚刚那个画面是 Eric 主动提醒我，哎，
0: 吃鱼油了，
1: 吃鱼油了。然后这是我们去了那个新西兰的贸发局 NZTE 当中的一个画面啊，我 BioH 也是新西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我们去新西兰贸发局也是应他们的那个邀请来感受一下整个 BioH 在新西兰的整个一个实力。但是我想说，这些所有的实力，这些就是大家看上去那些非常高大上的东西，最后融入到的身体当中，其实我们老百姓的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你到底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带来什么很重要。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身体好的东西。什么叫身体好的东西？
0: 对，
1: 就是这张指标嘛，对吧？
0: 是。
1: 包括刚刚人家说了，拿到这张指标的时候他很开心。我相信面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拿到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单往下走的这个数据单，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开心，你的身体也会反馈给你，嗯，确实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我们还是看啊，达到98%以上的欧米伽三非常重要，但还有一点，我们要高于80%的 EPA。 今天我们白药区这款实测值 EPA 的含量在总欧米伽三当中是达到了83%。这个数据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积极的影响呢？总胆固醇原来不到的时候只能干预7.3%，但是达到80%的 EPA 能干预29.4%，足足增加了4倍。甘油三酯13.4%，达到80%的 EPA 能干预16%。低密度脂蛋白本来只能干预7.4%，达到高于80%的 EPA 能干预29.6%。为什么？因为 EPA 才是真正的解决叔叔阿姨们您现在在餐桌上那一筷子一筷子一筷子夹到身体当中的那些啊，对你身体来说过于太多的这些饱和脂肪也好啊，胆固醇也好。
0: 对，
1: 因为中国人的饮食啊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对
1: 啊，叔叔阿姨每天你到菜场去买个东西，对吧？哎，我开玩笑说啊，如果家里面叔叔或者儿子是喜欢吃肉的，你说儿子要吃点素的好吧，你想吃啊，你们家那两个活宝都不会答应的。
0: 对，
1: 你看啊，每天餐桌上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这些东西，饱和脂肪全部是小数点前两位。我们人体要平衡，
0: 对，
1: 不饱和脂肪酸跟饱和脂肪之间是一个平衡的关系，但你看这两列数列加起来完全不平衡。
0: 对，
1: 更何况这是生的，朋友们，我们没有吃生的习惯的哈。
0: 是，
1: 把它煮熟了，红烧肉原来猪肉当中大概可能只有大概6到7克的脂肪每100克，变成红烧肉以后变成54.4克，全是脂肪，一半以上。蹄膀57.1，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欧米伽三有吗？超过30度以上，所有欧米伽三都会变成饱和脂肪，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吃1000到2000。但是你每天
0: 对
1: 是不是这些？
0: 是，
1: 所以欧米伽三的实际摄入量只有49毫克，只有标准摄入量的1/40都不到。
0: 对，
1: 这对我们正常人说太少了，你一天少也就算了，天天这么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年轻的时候就到现在为止开始， 你就整个人的血管到了年老的时候，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它就整体的爆发出来，形成了心脑血管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
0: 是的啊，那有很多顾客也在说了，我也在吃啊，像这种大罐装的啊，我每次都会提醒大家，这种啊低纯的鱼油千万不要再吃了。你看像这种啊82.5的，我们都不稀罕说，单粒300毫克的，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几乎是他要吃5粒，我们吃1粒。
1: 对
0: 吧？你就算他一粒1块钱，他吃5粒下来也得要5块钱了。我们今天3块多钱，他杂质没有多少。
1: 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个配置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配置是什么意思？这个配置里面的欧米伽三的 EPA 是180，DHA 是120，它总欧米伽三300嘛，180的 EPA。我们今天一粒 EPA 的含量，注意，我们这一粒 EPA 的含量相当于差不多8粒左右。8粒左右，告诉他们啊。
0: 对。
1: 而且总欧米伽三我们翻它5倍 ，EPA 翻它8倍，那很多人说。那质量不够，咱们数量来凑，对吧？
0: 对，
1: 那我这个东西吃5粒，不是朋友们，吃5粒，刚刚算过没有？30%是欧米伽三，那吃5粒，一共是1000毫克的鱼油当中，1500毫克是欧米伽三，对，跟我差不多了。但那3500毫克的杂质，你让你的血管找谁去解决呢？
0: 对，
1: 它还得代谢掉，你的肝肾还得把这些东西带出去。那你最后到底是给你的血管在什么，在解决负担，还是在增加负担呢？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我相信所有明智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鱼油其实说句实在话，它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虽然在市场上还有销售，但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听完白药区，或者说你曾经看到过我们很多鱼油节目的，你都应该明白，这样的产品其实对身体的效果微乎其微。我们更应该选择真的对身体负责的好的产品。
0: 对，
1: 今天我们的EPA，光EPA啊，观众看清楚，
0: 对，
1: 1200毫克，哇，实测值1245了。所以就是产品和产品之间比吧，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用比。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关键就在于咱们今天这么好的鱼油，价格还给你做到了一个市场价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那种低纯鱼油不要再吃，身体的负担重，你花的钱还多。但是今天呢，您看到咱们的7瓶装啊，背后只剩最后一组了，1998块钱，不参加活动4.7块，你那个还花5块钱的最后一组啊。你看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粒价格3.8块，身体的负担又少，你负担的钱还又少。对，
1: 对，
0: 对，
1: 注意啊，强调一下，今天这场直播做完。我们这款大红瓶要跟大家大概断货2个月的时间，再来的时候，无论是2瓶还是5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白药区啊！大家毕竟在一起10年了，有感情。我们也想说，就是白药区的涨价，其实逼不得已，就是全球原料的涨价，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希望啊，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指标的改善，是白药区真正能够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件事情。等5瓶装来的时候，大家也要支持。但今天7瓶装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如果还有的话，定定看，把握这个很好的一个可能说再也不会出现的一个机会了。
0: 因为保质期是可以到2028年12月份，所以很多顾客听完之后直接是订2组的啊。但是7瓶装最后一组现货了，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19900。
14: 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
15: 有信心，
14: 很有意义。
5: 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5: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5: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6: 他父母90几岁了。
15: 也在这里吗？
6: 在马路对过。我
5: 每天烧好
6: 吃。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5: 菜烧好是端过
6: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
16: 2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15: 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6: 他们
5: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15: 是吧？
6: 他说精神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佛起来，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5: 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没给他吃。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相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五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栏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栏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道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院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片黄海与羊口沙滩。沿26公里绝美环海路，闯入色彩斑斓的青山渔村，错落民居依山临海，恍若海边秘境。途经沙子口彩色渔村，撞入青岛版意大利五渔村，一路山海相连，风光美不胜收。伴着潮汐，开启趣味赶海体验，免费提供全套工具，在滩涂挖蛤蜊、抓螃蟹、拾蛏子，找回孩童赶海的纯粹乐趣。走进拥有千年历史的即墨古城，老石城墙、古牌坊、文庙、城隍庙诉说胶东悠久文脉。午后前往小麦岛公园，大片草坪面朝碧海，海风轻柔，像闯入宫崎骏笔下治愈夏日。打卡网红燕儿岛公园，临海木栈道蜿蜒延伸，网红山洞、临海咖啡步道氛围感拉满，澄澈蓝海搭配礁石沙滩，留下旅途最后一抹滨海浪漫。上海动车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全程连住青岛蓝谷国际酒店，五星品质，行程内餐餐全含，多种本地特色风味全覆盖，全程纯玩品质游，无自费无购物，一价全含。奔赴山海，邂逅独属于青岛的碧海晚风与温柔霞光。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耿瑶非常的激动啊，因为又要再一次跟大家介绍我的家乡了。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耿瑶是青岛人，地地道道的青岛女孩。每当在上海，不管是打车啊，或者是遇到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们呀、啊，他们会亲切的问我：“小姑娘，哪里人啊？”我说：“青岛。”我跟大家讲，我得到的最多的答案就是：“哦，青岛啊，好地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上海人很多在心中对于青岛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包括其实在我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我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他们带着孩子去青岛旅游的时候也会问我：“耿瑶，去青岛咱们吃点什么玩点什么？”今天我终于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介绍一下我的家乡了。那其实说到青岛啊，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我们青岛最美的形容词。今天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青岛度个假，放松休闲一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给我推荐。大刚老师你好。
2: 耿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耿阳为什么把我带到这档节目当中来呢？很简单，我去过三次青岛了。
1: 哎，
2: 是的，因为呢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季节去啊，我们给大家推的是8月份和9月份这个季节去呢，正正好上海嘛37、8度甚至更热的这个天气，青岛啊20来度真的是特别舒服，度假胜地。
1: 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说，我们青岛到了夏天，酒店都是一房难求的，
2: 翻好几倍呢。
1: 更别说是什么临海的酒店了。咱们这次行程啊，是吃得好，住得好，住就住在5星级的海边酒店，坐拥4人沙滩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个人都觉得这趟行程的性价比太高了。
2: 太高。
1: 还有就是去青岛玩，凭目前的观众朋友听清楚啊。最好的月份就是5到10月份。
2: 是。
1: 那这5到10月份当中，哪个月份又更黄金呢？
2: 哎，
1: 8、9月份呀，
2: 一定是更好呀。
1: 因为相对来说人也比较少了，气候嘛，温度嘛又很舒服。经常有人跟我问我说：“可瑶，青岛是不是夏天不热？”我说我掏心窝子跟你讲，我们家啊，青岛一整个夏天我们最多开半个月的空调，也就最热的时候你需要开空调，大部分的时候20多度，这个微风袭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凉爽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避暑的话，
2: 对，
1: 青岛真的是一个不二之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往返动车，
2: 对，
1: 大概就5个小时左右，
2: 对，
1: 就可以到达青岛了，
2: 很
1: 快的，
2: 对不对？
1: 然后呢，大概玩5天，青岛也是足够了的。
2: 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一天呢，我们到了之后呢，其实就是先到标志性的栈桥啊，圣米尔大教堂呀，以及大堡岛的文化街区，稍后给大家详细再说啊。
1: 是的，
2: 这是第一天的行程。那第二天呢，要让大家丰富的体验，先要什么呢？坐船出海啊，坐船海上观光。那么先是这条线路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啊海上的，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精华的这个景点，我们都可以远眺看一看的。
1: 那个奥帆中心，因为大家知道2008年青岛是那个帆船的比赛地嘛，
2: 奥帆
1: 中
2: 心
1: 到八大关，哇，这里是巨美的，到太平角，到信号山，这一块都是可以说是风景无限美好。
2: 是是是。
1: 然后包括到了青岛啤酒2厂，我们还有免费的这个
2: 一杯啤酒，
1: 让大家去品尝，看这个啤酒的生产。
2: 是。
1: 然后再到五四广场，青岛的标志。
2: 对，第二天了啊。那么第三天呢，我们是沿着这个啊，崂山的羊口风景区这一路来的啊。我们首先呢，是崂山羊口的风景区，然后呢开26公里的最美环海路哦，26公里观光太漂亮了。而且呢，我们有中国最美的这个海边的渔村之一的那这个青山渔村，它是深入到这个沙滩当中去的，海滩当中去的，能够远眺黄海的。最后呢，我们到有啊这个青岛版的啊，我们说的意大利的这个五渔村的沙子口。哦呦，这个沿它这个建筑啊，也是跟那个五渔村一样的，5颜6色的，一山二
1: 建。而且大家还可以在这里体验那种赶海的乐趣，非常的特别啊。
2: 对。
1: 然后第四天呢，咱们就是
2: 吉木古城，1400年历史。
1: 然后一直到小麦岛公园，
2: 再去了赶海。
1: 是的。
2: 第五天的话呢，我们是燕儿岛公园啊，然后呢网红的这个山洞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是返回到上海。
1: 是的，所以五天的行程，我作为一个青岛本地人，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五天的行程，把自然、历史、人文以及青岛的海边风景、美景和特殊体验几乎都加入进来了，
2: 最精华的部分全都有了。
1: 来给大家看看，从第一天栈桥，不用多说了吧，观众朋友，栈桥，青岛的名片，真的是青岛的名片。我们小时候就一直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去栈桥玩。今天我们也是带着大家深入到栈桥，好好的拍拍照片，打卡一下啊，看看海鸥，也是一个4A级的景点，百年地标。然后圣米尔大教堂呢，这个教堂其实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是德式风格的。
2: 对，
1: 你会发现是青岛
2: 的
1: 很多很多的这种历史底蕴都是和这种德系
2: 德国的文化都是，
1: 因为当时有德国人过，的确给青岛做过挺多的这些建筑啊，还有风貌啊，以及一些老房子，做的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圣米尔大教堂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2: 因为它是要很长那条坡斜坡上去，上去之后呢，在这个门口有很多的一些新人呐，在那个拍婚纱照。
1: 是的，
2: 哎呦，每次去 好像都有很多人在那拍婚纱照
1: 的。是的，我们今天也是可以入内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的啊。
2: 对对对，还有这个大报岛文化街区，它是一个礼院的建筑群。
1: 是的，这也是这两年的一个新晋的网红景点。
2: 对，
1: 因为他们把老建筑重新的翻新打造，然后呢和一些时尚的 IP 相结合，趣味性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啊。
2: 拍照片绝对能出片啊。
1: 是的，这是我们大报岛的这个文化街区。然后第二天呢，你看先是坐船出海
2: 啊，所以有游船体验。
1: 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去上青岛玩啊，都是要海上看青岛的。那今天咱们这个海上看青岛，
2: 我之前去两次都没有坐过船，这个倒是可以弥补一下啊。
1: 是的，包括在信号山可以俯瞰哦，真的是碧海蓝天，红瓦绿树。
2: 对，
1: 大家把这几个词儿记住，你去对应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得到。
2: 是是是。
1: 然后青岛的啤酒二厂呢，也是非常的有名气的，大家可以看看青岛的啤酒。青岛啤酒全世界有名，对不对？
2: 太有名了，怎么它怎么造出来的，对吧？它的设备呀，怎么把这个机器造出来？当然了，我们不会忘记给大家一杯啊，刚刚新出炉的这个啤酒，让大家感受一下。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刚刚造出来的啤酒和大家买的那种瓶装罐装的
2: 啊，
1: 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啊。
1: 我听过无数的人跟我说，去青岛啤酒太
2: 好
1: 喝了。观众朋友，咱们今天也好好的去品尝一下。
2: 你知道我在青岛被青岛人鄙视了一下
1: 啊？为什么？
2: 而我说在上海喝的青岛啤酒很好喝，那叫青岛啤酒吗？
1: 对对对，
2: 我们是刚刚做出来的，你是新鲜的啤酒，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呀，啤酒是要用塑料袋
2: 喝的
1: 啊！我们小时候就是家长会塑料袋提回来一袋子，
2: 对对对，
1: 哎，鲜打的那种散啤，非常的好喝，
2: 鲜的不得了啊！
1: 太平角、
2: 万国建筑的博览群，还有呢举世闻名的八大关啊，
1: 哎，
2: 对吧？这个八大关我在上面流连忘返啊，真是特别特别。
1: 说很多重要的人，很多这个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是在八大关
2: 都
1: 是在那里疗养的，
2: 对
1: 吧？都是居住在那里的，所以你又可想而知八大关的环境，它的那个景色有多么多么的美好了啊！五四广场，这个也我们青岛人叫五月的风，这也是青岛的地标。如果东方明珠是上海的地标的话，那五四广场就是青岛人心中的一个地标。
2: 对，还有奥帆中心，
1: 是的，
2: 对，
1: 奥帆中心，
2: 奥帆中心。好，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行程啊。那么第三天的行程呢，我们仙气飘渺。什么叫仙气飘渺呢？仙山海景幽静渔村，首先呢崂山羊口风景区。那崂山大家都知道吗？
1: 海上第一仙山。
2: 海上第一仙山。
1: 是的。
2: 对呢，到这个地方啊，那一定要去一下的啊。而且呢像我们整个的宫殿，它层层依山而建啊，而且呢这个真是仙气弥漫。
1: 而且我是青岛人，我有发言权啊，就是崂山它是有多条线路可以玩着，但是我个人更推荐的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玩法，就走羊口这一条线。羊口这条风景区呢，就真的是你最不累，坐在车上，26公里的沿海最美海岸线，你就完全可以尽收眼底了。然后呢，我们会经过这个青山渔村。
2: 对，
1: 这个青山渔村我带我老公去过，我老公说这和圣托里尼有什么区别？我老公开玩笑的，就这个画面观众朋友，
2: 对的，
1: 开玩笑的，
2: 太漂亮了，
1: 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老托里尼。经常没事回家就说，哎，走去老托里尼兜一圈。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它是一个安静的小渔村，
2: 是是，
1: 让大家真的很多人去到这儿感受不输欧洲的很多景色，
2: 岁月静好，对吧？而且你看着这个渔船啊进进出出，这感觉充满着烟火气啊。
1: 是的。
2: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啊这个我们说到的沙子口，这个沙子口呢有点像意大利的我们说到的啊五渔村，它是依山而建的，而且它的建筑呢也是各种颜色都有的，非常漂亮。
1: 我们早上起来刚刚打回来的这个海鲜，在沙子口，沙子口最出名就是它的海鲜，很多的海鲜都是从沙子口这个刚刚打捞上来之后，大家可以在那里好好的买一点，说不定还有机会品尝一下，对不对？
2: 还有第四天，我们历史古城的网红打卡，当然了，我们有趣味的赶海，带孩子的啊，这个家长们啊，带着孩子，我们会把这个赶海的工具也会发给你的，沙子里面你去嘎啦捞一捞呀，这个蟹你去抓一抓呀，都很不错
1: 的
2: 啊。
1: 包括我们会带大家体验历史底蕴非常浓厚的即墨古城，
2: 1400年历史了啊，
1: 触摸一下胶东的历史，
2: 对，
1: 小麦岛的公园，网红的一个滨海公园，超级出圈，你去某音上看看。大家都是在那里发视频，
2: 不是好像进入宫崎骏的这个童话的世界一样，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好了，还有呢，燕儿岛公园，
1: 燕儿岛公园，
2: 也是现在网红的一个很有名啊，尤其
1: 然后你看这个网红山洞，大家都可以拍出绝美的人生大片儿。
2: 对，
1: 青旅咖啡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因为上海人本身就有咖啡文化，
2: 对，
1: 这又是个网红咖啡，因为这里的景色、拍照、出片都很好，所以今天青旅咖啡也是给大家送到了啊，来聊聊组合构成。8个正餐，餐餐全含，而且观众朋友5个字，餐餐特色餐。
2: 对，
1: 去青岛吃海鲜
2: 啊，
1: 吃各种青岛当地的本土美食，我们这些行程当中都帮大家包含了。
2: 没错，
1: 连住4晚海边5星酒店，而且这个酒店
2: 正宗挂牌5星啊，
1: 非常非常新。
2: 对。
1: 它就在
2: 二二年建好的，
1: 自己可以步行到沙滩上，
2: 对，五分钟就行了。
1: 就这种酒店，八月份、九月份你自己去订订看，一晚没有个1500，你都很难订得到的。
2: 对，
1: 往返动车大概我们是4.5个小时左右吧，
2: 就算五个小时。
1: 然后全程20个景点，该包含的特色体验、历史文化、人文都有了啊。然后你看。我们的团期正好在青岛的这个，
2: 舒服了，
1: 非常舒服的。我记得去年八月底的时候，上海还有好几天是超过35度的气温，
2: 有。
1: 但是青岛已经到了20多度的一个温度了，非常的舒服。今天咱们只需要3999元，5天玩下来，配置非常高。出发的团期也很重要。8月15号，观众朋友，那正是上海的温度峰值。
2: 对，
1: 9月5号，这个叫做秋老虎，也是很热的。
2: 热的不行，热的不行。
1: 所以观众朋友，大家怎么选啊？如果你要带孩子的话，你就8月15号去，正好暑假快结束了，你带他好好去放松放松。如果你说我就是自己想玩的话，9月5号也很好，因为可以错峰。
2: 对，
1: 而9月5号的时候，青岛的气温也很舒服，
2: 是
1: 赶赶海呀，吹吹海风啊，非常的惬意啊。名额已经告急了，我们虽然两个团期，但是都是限定人数的，
2: 那都是的，对，没错啊，我们是。对，新品小团100块钱预付款一个人，对吧？那你今天呢有几个人续几个人，然后呢你就定几个名额，是吧？你可能是你8月份的时候可能携家带口的一起去，那你到9月份的时候孩子开学了，你可能跟一些老朋友，哎，这些朋友们同事们的这个聚会可能多一点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100元的预付款先行来锁定自己的席位吧，02151-9900。
0: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5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栏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栏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岛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苑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片黄海与羊口沙滩，沿26公里绝美环海路闯入色彩斑斓的青山渔村，错落民居依山临海，恍若海滨秘境。途经沙子口彩色渔村，撞入青岛版意大利五渔村，一路山海相连，风光美不胜收。伴着潮汐开启趣味赶海体验，免费提供全套工具，在滩涂挖蛤蜊、抓螃蟹、拾蛏子，找回孩童赶海的纯粹乐趣。走进拥有千年历史的即墨古城，老石城墙、古牌坊、文庙、城隍庙诉说胶东悠久文脉，午后前往小麦岛公园，大片草坪面朝碧海，海风轻柔，像闯入宫崎骏笔下治愈夏日。打卡网红燕儿岛公园，临海木栈道蜿蜒延伸，网红山洞、临海咖啡步道氛围感拉满，澄澈蓝海搭配礁石沙滩，留下旅途最后一抹滨海浪漫。上海动车往返， 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全程连住青岛蓝谷国际酒店，五星品质，行程内餐餐全含，多种本地特色风味全覆盖，全程纯玩品质游，无自费无购物，一价全含。奔赴山海，邂逅独属于青岛的碧海晚风与温柔霞光。

0: 的，每每说到我的家乡，我都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1: 是啊、
0: 因为我觉得青岛这个地方真的很宜居。
1: 嗯，
0: 然后呢，环境又好，然后呢，我们青岛又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有海有山。
2: 对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山水之城，
2: 山东房价最高的地方就是青岛。
0: 但是没法和上海比啊。
2: 但是你要知道，山东整个山东哎、
0: 嗯，
2: 你想想看，房价最高的地方，什么所有的人喜欢享受生活的人、嗯，感受这个美丽的人，那都到哎。
0: 而且我发现上海人其实对青岛的印象真的是蛮好的，
2: 嗯、
0: 而且青岛的食物大家也都能接受，
2: 很好吃。
0: 相比较很多的北方城市啊，大家接受度都更广一些。
2: 因为它其实海鲜多呀，
0: 是海鲜，对，
2: 对不对、
0: 啊？那我们这样行程啊，观众朋友，餐餐特色餐，青岛的海鲜一定让大家吃个过瘾，吃个爽。然后呢，青岛又是旅游城市，地地道道的旅游城市，所以其实青岛它就是我。开酒店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们青岛啊，一个夏天挣一年的钱，
2: 是，
0: 就因为它到了淡季，它确实没什么人去。
2: 哎，
0: 这什么时候是旺季呢？七八九月份最好玩，
2: 对对对，
0: 温度适宜，你可以下海、
2: 嗯，
0: 你可以去零距离的触摸这个海水，
2: 是是是，
0: 感受海风，
2: 嗯，
0: 可以感受到青岛真正的美景。而且我跟大家讲，你去海边一定是看天的，
2: 当然，
0: 那其实上海六七月份是梅雨季，但是上海青岛。到了八月份，到了九月份，雨就很少了。
2: 哦，
0: 所以每一天艳阳高照，晴空万里。
2: 嗯，
0: 这对于您看大海的颜色呀，
2: 对对对对对，
0: 感官呀，心情呀，完完全全都不是不一样
2: 的。其实耿阳有一点，我作为上海人，我能说几句吗？
0: 嗯，
2: 啊，上海人有一点啊，七八九月份是最热的时候。
0: 啊，真的。
2: 为什么要到青岛去？很简单，青岛散衣呀，凉爽呀。
0: 是真的。
2: 你看看人家的七八九月份的温度，20度到28度。
0: 嗯，
2: 冰两星港整个白鱼论，我估计都没，我们上海都没有20度到28度这个温度的。对不对啊？我记得去年到九月中旬的时候都是35、37、35，我都热晕了，我直接到北方去了。
0: 是的，
2: 因为实在是吃不消了，对吧？
0: 所以青岛人自己流传一句话，就说大海就是我们天然最好的空调。所以大海它有一个调节的温度的这个功能，大家懂得都懂，对不对？所以在青岛，如果大家真的想去避暑的话，
2: 哎，
0: 我觉得我们这个团期八月中。
2: 九月头，哎，
0: 非常非常适合。说实话，你真的到了七月底、八月初去啊，
2: 嗯、
0: 青岛也热的。我不是说了吗、
2: 哎？
0: 我们家也要每年开半个月的空调。
2: 那就七月份。
0: 但那个时候，等到八月中、九月初的时候，青岛的温度又下来了，
2: 啊、
0: 很快你就可以感受到很凉爽，很凉爽。对比上海的这个高温桑拿来说的话，
2: 哎呀，
0: 真的是舒服啊！
2: 真是，
0: 来
2: 真是。
0: 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包含吧，好不好？
2: 整个的大家看一下，它是。全程的8顿正餐，
0: 正餐，
2: 而且是餐餐特色餐，什么鲅鱼饺子、
0: 嗯，
2: 样样都吃到啊。
0: 是的，
2: 而且呢，就不用再倒腾什么，住一晚上这个宾馆，那一晚上那个宾馆，4晚连住，而且给你住的是挂牌正宗挂牌五星的青岛蓝谷酒店。
0: 是的，
2: 因为我在青岛，我每次去我都住的是五星酒店，
0: 嗯、
2: 但是有一些说良心话，有点老了，设施比较老了。
0: 嗯、
2: 但这个酒店是2022年刚刚开业的，
0: 嗯、
2: 到现在不过三年多点的时间，
0: 是的，
2: 很新很新，而且离海边走路5分钟啊。
0: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在青岛到了旺季的时候，哪块是最大的消费头？
2: 就是酒店呀，尤其
0: 酒店真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非常非常贵。
2: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且不说自己去订海边酒店多少钱，
2: 嗯、
0: 你自己可能都订不到，
2: 哎、
0: 因为房间真的非常的紧俏。今天我们是帮大家把酒店都安排好，又要新，它有新的，
2: 对，
0: 要位置，我们就在海边，
2: 对，
0: 还有这种类似私人沙滩的一个赶海的地方，
2: 哦、
0: 你自己可以散步到沙滩上，看看夕阳呀，早上起来看看日出啊，特别特别的方便。
2: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是挂牌五星，
2: 对，
0: 档次也有了啊，环境特别好，往返都是动车。刚我们还在说呢，我现在回青岛都是坐动车，比飞机还方便。
2: 你飞机你得提前2个小时吧，到吧，
0: 是，
2: 对吧？你一般我们无论虹桥机场还是浦东国际机场，其实都挺远的。
0: 而且青岛机场搬家了，现在青岛的机场，你从机场到市区，
2: 你又得好长时间。
0: 你从浦东到上海的市区还远，
2: 哎呦，那真是两头都耽误时间
0: 啊！
2: 嗯，
0: 然后我们全程游玩20个景点，可以说是真正的一价全含。
2: 对，
0: 5天4晚
2: 啊，
0: 然后出发的团期也非常非常棒。
2: 嗯，
0: 8月15号、9月5号，
2: 嗯，
0: 这个真的是黄金旅游季，青岛的黄金旅游季。
2: 对、嗯，
0: 但遗憾的是，这两个团期，导演刚刚告诉我说，名额现在都很紧俏。
2: 是是是，
0: 啊、名额都很紧俏
2: 了，因为都是举家带口的一起去的。
0: 嗯、
2: 你看这个呢是住的酒店、
0: 嗯、
2: 啊，这个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人说，哎呦，我得就地死了，到底散一吧，好难。首先看看时间啊，它是2022年开业的，而且呢，它是什么4晚的挂牌五星酒店，这个是正儿八经挂牌五星的，5颗星就掉在上面的，4.8分的超高评分。
0: 嗯，
2: 而且你看啊，整个酒店的造型，它充满这种未来感，
0: 嗯、
2: 充满这种现代感，跟以前那种，对吧？
0: 对，
2: 就完全不一样的。
0: 这里就是沙滩，哎、看到了吗？
2: 对对对，它后面就是沙滩。
0: 这是酒店，后面就是沙滩，
2: 对吧？啊， 45到50个平方，
0: 大的
2: 哦，这真是大的。两夫妻带个孩子是吧，就住在一起就特别舒服了。恒温游泳池，家里有小孩的喜欢游泳的，我基本上我孩子基本上到外面去学。饭店有没有游泳池啊？那小的时候嘛，对吧？一定要给他游泳的，好吧？儿童乐园也有哈，把这个放到儿童乐园好很多。来，我们再来看看啊，整个房间里面还有大浴缸，还有健身房，还有酒店的自助早餐
0: 都有的
2: 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青岛它是带有度假属性的，那既然是度假，选一个好的酒店就非常的重要。
2: 对，
0: 我们这个酒店是帮大家真的省心了。再来就说说美食吧。哎呀，作为一个青岛人，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啊。
2: 对，家乡的美食啊，
0: 海鲜火锅，哎呀，这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2: 是
0: 青岛的大虾没有网传的那么贵啊，咱们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都是吃价格的大海鲜。
2: 这个是即墨家宴，即墨家宴
0: 菜
2: 鲁菜啊，这是什么呢？炸鱼红，就是炸鱼
0: 贴饼，
2: 糊饼子，炸鱼糊饼子。哎，这个到了，这个一定要吃这个饺子面哈。这里面有鲅鱼饺子、黄鱼饺子、黄花鱼、墨鱼，全都有，黑色就墨鱼饺子，还有虾仁，特别好吃。还有崂山的这个农家宴，你看
0: 这个是真的青岛本地人一定要去吃的，就好像大家去到那个崇明
2: 啊
0: 要吃农家宴
2: 一个概念一样的。
0: 我们青岛崂山的农家宴啊，那土鸡，哎呦，那真是真的香得不得了，
2: 是吧？
0: 啊，
2: 那迎宾，青岛的迎宾宴有了。包括什么呢？
0: 养生餐，
2: 养生餐啊，这些这是海鲜面疙瘩
0: 啊，面疙瘩，
2: 海鲜面疙瘩，
0: 哎呀，对吧？小时候经常吃的
2: 这个田横海鲜餐，
0: 海鲜餐，
2: 田横海鲜餐也是。
0: 我们这个叫疙瘩汤，哎呦，想起来了，
2: 疙瘩汤，疙瘩汤，上海人叫海鲜疙瘩。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海鲜大餐，
2: 啊、
0: 然后大家走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欢送宴，所以八顿餐。顿顿都是特色，
2: 顿顿特色餐，没有什么说不是特色餐的。
0: 好，
2: 比一比吧，
0: 比比价吧。
2: 因为毕竟呢，我们是一个就是夏天去啊，就确确实实很多人都去的啊。你看网站上很多人说，哎呀，5400多少钱？那4522起，这是起啊，上海出发的。好，我们再来看它是什么呢？它是三钻酒店，我们今天是正宗挂牌五星酒店，住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你看它可能是全国拼团，它是全国拼团的，我们是精品小团，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一个，它接送机，你看全部都是拼车的，我们是自己的小小团自己安排的接送。第二，再有一个呢，景点它只有12个景点，我们有足足20个景点，它里面还包含了2个购物景点啊，还花了你5个小时时间，我们全程没有购物。最重要的是，你看吃。它有只有4顿午餐啊，4顿午餐，那我们是8顿正餐，而且餐餐全部都是，对吧？
0: 是的，所以你如果自己、今天说实话自己去的话，你看观众朋友、这些全部都加起来，酒店一个人算到一个人头上，这个钱往返的动车票，这个谁也打不了折的。大巴车费，因为交通嘛，还是挺重要的。
2: 尤其是旺季，
0: 景点的门票加在一起，你看你自由行其实也要花到这个价格，可能比我们的团费还要来得更高一点，
2: 高多了。
0: 所以我们说，如果真的想省钱的话啊，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团是非常合适的。
2: 对，
0: 我们今天一整个的价格才3990元。
2: 对，
0: 观众朋友，你想想，是5天4晚啊，你江浙沪现在订一个酒店，5天4晚玩一玩。是不是也得
2: 差不多也这个，而且五星级的肯定是这个价格了。
0: 我们青岛好歹是北方，距离上海800公里，
2: 海滨城市，对吧？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正在想选一个目的地，又能避暑，又能有度假的属性，又能看看美景，又能吃吃美食，青岛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诚心的推荐给大家。我们2个团期啊都即将要满员了，再度提醒大家，100元就是个意向金，大家可以付掉之后啊抢占一个席位，后期你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不满意，100元随时都可退的，但是记住一定欠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行动起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5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

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栏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栏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道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院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片黄海与羊口沙滩。沿26公里绝美环海路，闯入色彩斑斓的青山渔村，错落民居依山临海，恍若海边秘境。途经沙子口彩色渔村，撞入青岛版意大利五渔村，一路山海相连，风光美不胜收。伴着潮汐，开启趣味赶海体验，免费提供全套工具，在滩涂挖蛤蜊、抓螃蟹、拾蛏子，找回孩童赶海的纯粹乐趣。走进拥有千年历史的即墨古城，老石城墙、古牌坊、文庙、城隍庙诉说胶东悠久文脉。午后前往小麦岛公园，大片草坪面朝碧海，海风轻柔，像闯入宫崎骏笔下治愈夏日。打卡网红燕儿岛公园，临海木栈道蜿蜒延伸，网红山洞、临海咖啡步道氛围感拉满，澄澈蓝海搭配礁石沙滩，留下旅途最后一抹滨海浪漫。上海动车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全程连住青岛蓝谷国际酒店，五星品质，行程内餐餐全含，多种本地特色风味全覆盖，全程纯玩品质游，无自费无购物，一价全含。奔赴山海，邂逅独属于青岛的碧海晚风与温柔霞光。

0: 观众朋友，提醒大家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节目还有最后的15分钟，我们就要结束了。两个团期即将全面满员，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呦，青岛还真没去过，但是我说实话，去青岛只有一次、零次和 N 次，
1: 对，
0: 因为大哥老师说他去了三次，
1: 我还想再去。
0: 上海的这些同事朋友去青岛的5次、8次的大有人在，
1: 对，
0: 没事儿，现在都自驾，甚至都可以去青岛。而且其实我最推荐去青岛的交通方式，也是我们每次回家的方式，就是坐动车。
1: 对，
0: 我们坐动车大概5个小时左右啊，青岛就已经到达了。
1: 对，
0: 不要觉得青岛北方城市好像离我们很远，
1: 没有，
0: 很方便，很方便。
1: 而且我跟你讲，也没有什么误机啊、延误啊，都没有的。
0: 对的，
1: 你动车嘛。
0: 这个赶海，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和我老公定亲的时候，我带着我公公婆婆去青岛赶海，我们叫挖嘎了。哇塞，两个二老玩的不要太开心了。
1: 上海没有体验过呀。
0: 我婆婆挖了满满一袋子的嘎啦，开心的不得了。然后青岛的海鲜呢，该说不说是大海鲜。你像舟山都是小海鲜，
1: 是
0: 青岛的海鲜呢，个头比较偏大，肉质比较偏肥美，然后但是新鲜程度那真的是没得说的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海鲜在行程当中也是可以品。

0: 运输过来吧，你没有那么新鲜了呀，对不对？但是真好喝，那必须有一句说一句啊。
1: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再单独再买一点那种新鲜的散啤
0: 啊。
1: 哎，味道真的绝了。
0: 我记得青岛啤酒节还有一个，对吧？
1: 对呀。
0: 啊，对呀。
1: 对，但那个时候应该是青岛啤酒节刚刚结束，但是啤酒的氛围是一直都在的啊。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行程景点。
0: 是。
1: 栈桥不用多说了，这是青岛的百年地标，青岛的名片啊，带着大家好好的去玩一玩。然后包括会带大家去这个圣
0: 米尔大
1: 教
0: 堂。对，全国重点文物啊、
1: 这个！而且这个附近这一块的街区都是满满的德式建筑、德式风格啊。
0: 对对对，它也是哥特式的建筑、啊。
1: 对的，然后这个是大堡岛的一个文化街区，这也是这两年新进的一个网红，特别有名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新时代的元素和老的青岛建筑
0: 啊，
1: 冲撞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第二天呢，带大家坐船
0: 海陆空全程旅游
1: 啊、海上看青岛，
0: 对，
1: 信号山可以俯瞰整个全程，感受。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青岛啤酒二厂刚跟大家介绍过了啊，去看看流程是怎么造出来的。
0: 对，
1: 万国建筑博览群太平角，
0: 对，
1: 这个地方也是绝佳的一个看海的地方。
0: 对对 对, 对，
1: 八大关，我们说很多重要的人啊，都是在这里休养啊、休息啊、养老啊，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地方。
0: 而且它这个建筑啊，应该是世界各地的不同风格的这个别墅建筑都在那个地方，
1: 而且很多都是
0: 漂亮
1: 老建筑。
0: 老建筑，老建筑啊。
1: 五四广场也是青岛的一个代名词。我们叫五月的风啊，然后奥帆中心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这个帆船运动带给您的震撼。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海上第一仙山崂
0: 山，
1: 带着大家走，我觉得最经典的一条线路就是这个
0: 羊口
1: 风景区。
0: 对
1: 啊，它分东线南线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环海路观光，
0: 我上次没有走这条路，
1: 一定要走，
0: 哎呀，要走26公里啊！你想想看，这个环海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碧海，中国最美的公路之一，一定要走一下、
1: 而且这条路不是。那么多，你看，就是双车道，不是说谁随便都可以把车开进去的，
0: 是是是，
1: 他们是限流的。但今天我们是带着大家一路观光到底。
0: 对，
1: 被我老公称之为劳托里尼的这个青山渔村，
0: 圣托里尼、
1: 特别美。所以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青岛当地人，我有时候都觉得说，青岛真的景色不输欧洲。
0: 那当然了，
1: 很纯净，尤其夏天的时候，它那个海在太阳的映衬下是碧蓝碧蓝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青岛版的五渔村
0: 沙子口，对吧？这个沙子口，因为这个它整个的一个建筑啊，它也是五颜六色的，依山而建的，层层递进的，好像就到了意大利看这个五渔村一样的啊，而且。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海鲜你也是完全是最最新鲜的，可以吃到啊。
1: 好，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赶海，这就是我说的大家很喜欢的啊，挖
0: 蛤
1: 蜊、摸螃蟹。即墨古城带着大家触摸历史，小麦岛公园这是一个网红，有说有公园，它有点一秒钟穿越到这个
0: 宫崎骏的
1: 童话世
0: 界，
1: 它有一个大大的绿草坪，你可以在上面好好的拍照，这就是咱们的小麦岛啊。
0: 对对对，
1: 你看看它是一个像隆起的一个小山包一样，然后会有人在上面唱歌啊，喝咖啡啊，然后演奏一些音乐呀，整个慢节奏的生活很小资，我相信上海人是喜欢这种 feel 的啊，这种感觉的。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燕儿岛的公园啊，听涛看浪，非常的浪漫。燕儿岛的网红山洞，
0: 对，
1: 然后新宇咖啡也是个网红咖啡，
0: 因为送给大家啊，
1: 有很好的那个取景点啊，
0: 对对对，
1: 大家都是可以去感受的，咖啡也送给大家了。
0: 好，我们住的啊，来
1: 啊，来来来，
0: 住的地方看一下啊，
1: 住看一下。
0: 哎，住的地方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青岛的蓝谷酒店，不折腾了，整个青岛的5天4晚全部都住在一个酒店里面，行李打开一次到走的那一天合起来就行了，是吧？而且是挂牌5星，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新，2022年。在青岛，大概5星级酒店当中没有比它更新的了。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酒店了啊，4.8分的这个超高评分，而且整个建筑充满着现代感，不是像那种老式的这个5星级酒店，5分钟可以到达我们的私有这个海滩，非常方便的啊。而且呢，面积大，这个面积大概44到50个平方，那差不多就你就神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酒店自有的恒温游泳池，包括儿童乐园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房间的大浴缸，是吧？还有如果说你每天有这个健身习惯的健身房呀，包括我们酒店品质非常高的自助早餐全都给它包含了啊。
1: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青岛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度假，那你度假是不是选酒店最重要？
0: 对，
1: 现在9月份、8月份青岛的酒店可以说是一房难求，尤其是海边的，1000、1500朝上的比比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这就是为什么说自由行酒店绝对是大头当中的大头，但今天我们帮大家酒店就选得很好，而且这个酒店不会说乌泱泱的，不会说老老旧旧的，环境好，位置好，档次好，所以大家 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度假体验啊。然后接下来就是餐食，
0: 对，
1: 青岛的美食，大家在这一次行程当中也可以饱览到、品尝到。
0: 对，海鲜火锅，因为它是黄海嘛，黄海海鲜跟舟山海鲜完全不一样，体验一下啊。还有即墨家宴啊，这是我们红烧杂鱼的，它不叫红烧了，它是杂鱼，杂鱼贴饼子、是吧？还有这边呢是即墨的饺子宴啊，这黑色的墨鱼饺子、黄鱼饺子、鲅鱼饺子，还有什么虾都在这里面了
1: 啊，
0: 虾仁儿是吧？崂山的农家宴啊，你看这个大虾全都有了，都是当地的特色菜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青岛的这个迎宾餐
1: 啊，养生餐、疙瘩汤，
0: 我们啊疙瘩汤啊，我说海鲜疙瘩，海鲜疙瘩，
1: 甜粉海鲜餐，
0: 这个你看一目了然，所有海鲜都在里面，蒸汽海鲜。
1: 大家讲，就是很多上海人，就我朋友去到青岛就说，你们青岛的海鲜怎么都是水煮清蒸？哦，为什么？因为青岛人就是吃那股鲜劲儿，
0: 原味儿。
1: 哎，如果用什么酱油去掩盖它的味道，反而就不新鲜了。因为青岛的海鲜都是现捞现吃，马上下锅，都是活蹦乱跳的啊。然后在青岛有一个欢送宴，也在等待大家。所以八顿正餐，餐餐特色。
0: 对，
1: 大家这趟行程吃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比个价格，咱们今天是3990块钱的五天四晚，那比一比某网站上的这个旅游也是五天四晚，你看4500多起，对吧？上海出发的，但是你看一下，首先他住的酒店，他是全程3钻酒店，我们是多少？我们是挂牌5星酒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二一个，你看他是全国拼团的，可能你有些不是你身边的一些人，对吧？你砸在一起的。第二个呢，他接机啊，接送这个到火车站呢，他全部都是拼车的。那么再来呢，你比如说他的景点只有12个，我们有足足20个。还有呢，他有2个购物点是要带你去购物的，5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全程无购物啊。还有吃。我们是8顿正餐，你看它只有4顿正餐。那么你想还有4顿，你自己还要花钱吗？
1: 是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自由行呢？哎，说实话，就8月份、7月份、9月份，真的不建议大家自由行，因为自由行开销非常大。你就光看酒店，你要住5星级酒店多少钱？往返的动车，这个动车票谁买都一个钱啊，什么时候去也都一样。大巴车费，这是交通费，也是大头，景点的门票，所以你光光零零总总的这些加在一起，好像还没有算餐吧？
0: 对呀、
1: 没有算导游吧？
0: 是啊，
1: 对不对？
0: 都要5000多
1: 了，这就已经5000多了，
0: 我们才能3990块钱，
1: 是
0: 是吧？所以这个我跟你讲，价格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这个日期啊，真是，哎呀，上海肯定都是35到40度之间的这个温度。你像8月15号，那肯定是这个温度呀。好吧，9月5号也是差不多的。但是你看当地什么温度？来看一下，20度到28度。
1: 这个真不夸张。反正青岛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概是，
0: 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了是吧？
1: 晚风习习了。我跟大哥老师说，我怀孕的时候，当时在青岛，我老公在家热的光着膀子开着空调，我在青岛的晚上都盖着被。
0: 是吧？
1: 所以青岛凉快还是挺凉快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都是一价全含的。两个团期，导演告诉我们说都只剩最后一个席位。
0: 加油！
1: 因为今天大家下手的速度真的是快准狠，不太纠结的，看好了，100元先付掉，反正可以反悔。
0: 逃离上海，那个火炉直接奔到20度到28度的海滨城市去避暑去啊！
1: 是的，
0: 又有的玩儿，你看，又有的吃海鲜，对吧？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想去青岛玩一玩，我这个青岛女孩诚挚的欢迎邀请大家一起去青岛吃海鲜、吸海兜、吃嘎啦、哈啤酒，
0: 啊、好不好？哈啤酒，
1: 来，各位观众朋友，100元的预付款，我们先行来抢占席位，02151999000。
2: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5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澜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澜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岛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苑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 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片黄海与羊口沙滩，沿26公里绝美环海路闯入色彩斑斓的青山渔村，错落民居依山临海，恍若海边秘境。途经沙子口彩色渔村，撞入青岛版意大利五渔村，一路山海相连，风光美不胜收。伴着潮汐，开启趣味赶海体验，免费提供全套工具，在滩涂挖蛤蜊、抓螃蟹、拾蛏子，找回孩童赶海的纯粹乐趣。走进拥有千年历史的即墨古城，老石城墙、古牌坊、文庙、城隍庙诉说胶东悠久文脉，午后前往小麦岛公园，大片草坪面朝碧海，海风轻柔，像闯入宫崎骏笔下。
1: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2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节目就要结束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推荐纯玩青岛的一个行程，而且5天4晚住海边五星级的酒店，不挪窝，不用搬行李，让大家真正感受都悠悠，好好的度个假，放松一下。而且这次其实把青岛真的玩得很通透啊，把一些历史文化、人文、自然全部都结合到一起了。5天4晚也不用赶行程，吃的又很好，住的又舒服，大家赶紧去度假。
0: 最吸引我的地方，上海35到40度之间的温度，那边20度28度，那太幸福了。我跟你讲，这几天好好待着吧，避避暑吧。
1: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感兴趣的话，100元只是个意向金啊，大家可以先行来锁定自己的位置。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咱们100元随时都可以退的。但是抢不到就真的没办法了。咱们有且仅有两个团期，非常的好，一个是8月15号，一个是9月5号，那真的是青岛黄金旅游季当中的旺季啊！如果大家想要一起出发的话，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021519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BNRC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C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这两天呢，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呦，这大热天的，哎呦，对自己的这个身材也想管理，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也想管理的。那有一个东西，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必爱娜的益生菌。大家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有害菌节节攀升，有益菌却在连连下降。但是大部分的益生菌大家都只知道说，哦，它是对我们排便呀等等的有好处，但是必爱娜不一样，它对于我们脂肪的这个囤积，对于我们大腹的翩翩，对于我们说体重的管理，内脏的脂肪，身材的管理等等等等，它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强哥跟耿瑶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商品。
3: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这一镜头我们俩一比，我够他俩。男生女生的标准要求各不相同，如果大家看看我之前春节的我，那知道我现在其实还是瘦了很多的。
2: 真瘦了，
3: 但我今天一进来一看耿瑶，我的天哪，
2: 20斤。二胎产后我瘦了20斤、哎、
3: 但有没有发现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大家瘦了以后自信心、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但是就像刚才耿瑶所说的，大家是益生菌的，以前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现在为了身形也好，是为了健康也罢、其实更多的开始在益生菌当中去选择什么样的益生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必爱娜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不止第一次给大家介绍了、
2: 是的，
3: 其实这个是明明白白可以帮助你管理你的身材的。
2: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个我们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在韩国它已经获得了体重管理部门的一等奖、有着128万的顾客调查，然后销冠，各种的双冠王，对吧？这个什么各种年龄体重管理的，体重管理的一等奖一等奖。然后他的代言人是金喜善，在韩国是这样的，他如果自己不吃的话他是不能当代言人的。
3: 对，
2: 金喜善连续吃了7年我们的必爱娜。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哪里可以买得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韩国玩过，这个 Olivian 到处满大街都是，在这里边就完全可以看到 C 位上有我们这个必爱娜，
3: 是，
2: 对吧？包括韩国的电视购物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韩国的免税店，对吧？星罗免税店、Costco， 还有他们的百货商店当中，折合人民币一盒的价格，在韩国买都要568块钱。关键是卖得这么贵，对不对？还是突破，折合人民币现在已经卖了51.8亿人民币了。
3: 但是啊，在这儿我要给大家补充一点，大家你看到的这些超市，不是说它卖了一个月、一年，它是连续卖了很多年，将近小10年，而且价格一直这么稳定。在我们的印象中，大家会发现有一些益生菌可能，哎呀，名气一下出来了，过了半年、一年它消失了，不见了。但是能够在市场上长期存在的，靠什么？靠的是复购。那么复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碑，就是大家吃完了以后，哦，确确实实像他所说的那样。所以刚才我们大家也说到了，金喜善其实在韩国，他如果自己没有吃过，他是不能够做代言的。
2: 对的，
3: 一个长期稳定的，价格也稳定的，而且又是有代言人长期食用帮着大家来验证的。今天到这儿来，其实我们算了一笔账，甚至比韩国还便宜。但是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用这个菌来干什么？
2: 干什么？观众朋友跟大家说啊，我们经常说女生朋友希望脂肪长到它该长的地方去，但是不该长脂肪的地方呢，我们就希望它尽量脂肪少一点，对不对？哪一些地方我们不希望看到脂肪在那里囤积，在那里驻扎？比如说我们说大腹便偏偏的这个腹部，很多女性朋友说，尤其在产后，包括我二胎之后，哎呦，那个肚子真的没法看，
3: 就所谓肚腩嘛，
2: 又大又囊又软，皮下脂肪一捏着都叫游泳圈，很讽刺的，对不对？还有一个脂肪地方的脂肪

0: 肪是最难消灭它的，是哪里的脂肪？脏器的脂肪。
1: 因为脏器的脂肪是你感受不到的，它也看不到的。哎，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我们的体内，脂肪不仅仅是在你的皮下，它甚至可以在深层，比如说我们的内脏，比如说我们的肝脏。所以大家在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这儿脂肪多了，那儿脂肪多了，哎，你说我也没看到啊。但是对不起，如果这儿的脂肪多了，不是光胖瘦宽窄的问题，它甚至影响到你的健康。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当你的内脏有过多脂肪的时候，你的内脏的负担是非常大的，甚至它的健康的指数会下降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管理身材两步，一，肉眼看得见的就是我们能够胖瘦这种脂肪，另外一个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你的内脏脂肪你也要去处理，这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更加的健康。
0: 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地方的脂肪非常的让人讨厌，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脂肪
1: 里边。
0: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你瘦10斤，你瘦20斤，是你瘦30斤，你血管里的脂肪可能一点都没掉，一点都没少。所以这个血管里的脂肪也是非常非常难以解决的。那这当脂肪长在了它不该长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这个碧安娜就是解决这一个问题的。
1: 对，
0: 哎，我们的原理就是和正常人的这个体内的益生菌，你看正常人也成年人啊，体内它的有益菌是占相当大的一个数量的，对吧？所以你看他的身体就比较的匀称。而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发福了，为什么脂肪开始囤积了呢？因为你体内的有益菌的比例开始失调了，代谢开始紊乱了，有害菌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听说过一个，就是好像人家跟我讲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瘦子谈恋爱，时间长了，你的身形也会变苗条。如果你会和一个胖子谈恋爱，
1: 他会互相影响，
0: 对，他的菌群会互相交换。
1: 对，其实现在耿瑶也有这个发言权，让我们家也是这样。其实小孩子你看他为什么不用吃益生菌，他是靠母乳从妈妈那摄取，然后我们慢慢的长大了，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益生菌是非常充足的。但是25岁以后再往后，我们的益生菌开始衰落了。但这个时候不仅仅是益生菌消化的衰弱，其实是整体的衰弱。你会发现你的脂肪开始在里边在外边开始各种各样的堆积。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益生菌的种类非常多，每个益生菌它的主攻方向内容是不一样的。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消灭这些脂肪，去解决这些脂肪，那么好，告诉你，你要选择的益生菌就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就是你皮下包括你内脏脂肪的这个益生菌。
0: 是的。
1: 而这个益生菌它是有专利技术的。
0: 是的。
1: 所以跟各位去说啊，每个益生菌，我们以前讲过益生菌其实非常重要3点。第一，你是什么菌；第二，你有多少数量；第三，它能不能有效的活着到达目的地去指定的干活。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菌不是别的， BNR17、这是一个菌株。
0: 是的。
1: 大家知道在菌的世界体系当中，金字塔里边菌株是到上最上面顶端的，所以菌株它是隶属于科汉森集团。但是科汉森全世界大名鼎鼎， BNR17 这个菌株科汉森自己也不用，只给韩国的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就叫做碧艾娜。
0: 碧艾娜今天大家收到手之后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碧艾娜的这个盒子，每一盒呢是有30条我们碧艾娜的益生菌。然后我们碧艾娜全部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韩国。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乳酸菌的含量也是非常高，哪怕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
1: 对，
0: 大概是100亿。
1: 但是啊，各位，100亿这上面写着，这是刚才耿瑶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哪怕到了保质期的末了，这是它最低的标准，它也要保持到100亿以上，因为一克50亿，两克嘛，它就是100亿。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出厂包括入关，它都会做技术检测，而我们技术检测的检测报告显示，它每一包是2600亿。那有人说，哟，这个菌它也会递减吗？当然，因为它是活菌，它不是死菌。但是哪怕到了保质期的末尾，它也有100亿，数量足够庞大。
0: 是的。
1: 而除了数量之外，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菌到底是干嘛的？它是菌株，这是它的专利证书，上面明确的写着，它是什么？有 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嗯，
1: 这是他的专利证书，
0: 是
1: 他干的就是这件事儿。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体重的管理，
1: 嗯
0: ，BMI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健康指数，
1: 大家关心的，
0: 哎，维度的管理，内脏脂肪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这个菌株他专门干的一个业务。
1: 对，
0: 那今天这个价格呢，也要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在韩国买的话，折合人民币也是要500多块钱的。
1: 是，
0: 今天在东方购物呢，咱们今天买一盒都比韩国要便宜，因为在国内的市场，它一盒价格是568，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498块钱。然后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吃这个嘛，我会发现吃一盒其实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大家一定要坚持吃，那你一盒是不够的，你如果吃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吃个2盒，吃个3盒，
1: 对，
0: 你再去看它，去看这个结果，对不对？收获这个结果。那今天如果买3盒装的话，那恭喜你，也是更划算的。3盒装今天立减536块钱。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一般大部分90%的顾客是直接买大组合的，
1: 相当于又减了一盒嘛。
0: 对，3盒带回去1168块钱带回去，然后今天还有高额积分。
1: 嗯，
0: 今天送给大家了71.68块的积分，相当于1000出头。然后呢，有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成功凑单的话，3盒到手696块钱，每盒才200来块钱。
1: 对，
0: 你买普通益生菌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对于咱们体重管理、对于身材管理、对于脂肪有着很好效果的这个碧安娜。
1: 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当中，02151999000。

0: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바이옴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1: 오,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2: Yes. Yes, I know BNR신.
1: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3: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2: Yeah.
1: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4: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1: It's really good.
5: I love BNR-thin.
1: BNR-shin.
2: BNR-thin.
3: BNR-thin.
1: BNR-thin.
3: BNR-shin.
2: 좋아요.
6: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안녕하세요 BNR신 모델 김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 BNR신 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아침마다잘먹고있다너가선물한건다좋다이번에내가또샀잖아막이런말들을듣거든요그럴때마다너무감사하고뿌듯한거예요출시7년차만에누적매출8,000억제품력이좋으니까당연한사랑아니겠어요
7: 好的听见人所有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国民女神金喜善啊她也是一直吃这款产品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注重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管理
8: 对
7: 于身材的一个管理所以吃这款益生菌她不是说吃一年吃两年人家坚持吃了7年
8: 而且啊跟大家去讲就是它的复购率在韩国就很高而且在韩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500多块钱一盒也没有做活动也没有打折相当于在上海咱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了个折所以今天你能拿到相对便宜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一盒也就一个月的量嘛建议大家3盒以上为什么你要有一个启动你要有一个发展你要有一个巩固我是从什么时候吃呢我是从春节但是瘦死骆驼比马的啊我说难听点到今天一会儿给大家看我到今天来讲我不能说我是瘦子但是相比较之前而言我的就是包括脂肪包括体重包括腰围各方面其实都在很稳步的往下走这点很重要如果突然间你爆胖了或者你突然间暴瘦了这都是非常不健康的信号
7: 是的
8: 像包括金喜善除了咱们说他要保持他的身形之外其实现在更多的人是身形加健康你不能光瘦了不健康体内的内脏脂肪一定要去除
7: 还是那句话就脂肪它长在它不该长的地方的时候很困扰
8: 就是负担
7: 甚至有些地方的脂肪它不是说你单纯的哎让自己的体重从50公斤变成40公斤它这个有些地方的脂肪就会减少吗不一定的
8: 对
7: 可能动都不动你减了你瘦了20斤瘦了30斤但是你内脏的脂肪呢你血管的脂肪呢对不对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碧安娜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其实销售也就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非常受欢迎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商品因为我们是真正有发明专利证书的首先这个菌是哪来的丹麦克汉森
8: 对
7: 丹麦克汉森的菌做益生菌可以说是头牌了吧观众朋友对不对那这款菌丹麦克汉森只准碧安娜去使用
8: 对
7: 然后他发明的专利是什么呢 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8: 说白了就是一招先吃遍天嘛，包括高远森自己他们都没有用，这个只给韩国的贝艾娜用，所以菌株其实就是菌的体系里的尖尖了，所以能够有这个菌的，对不起，你其他牌子想去找，说我找个平替，
7: 没有，
8: 没有，它就是这一个，
7: 是的。
8: 那它究竟是怎么干活的？给大家模拟一下，好吧？
7: 好，
8: 这有一杯水，里边上面浮的呢是油，然后我们现场撕开一包，然后里边呢就是白色的小粉末，我们把它倒到上面。平常呢你可以溶水，你也可以直接倒在嘴里边，然后你会发现它开始把周围的这些油往自己身上带，然后形成一个像整体一样啪带走。其实这个是一个模拟啊，就是告诉你它大概的一个工作原理。其实说白了，你的那些脂肪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它总要一点一点一点带着最后离开你的身体，而这个菌进去干的就是这个活。
7: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菌吃到身体里，它是不是要根据我的身体情况而定呀？会不会有的人有用，有的人没用呢？我跟大家讲，我们已经做过调查，128万人使用下来之后，大家的满意度都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的数量是决定了大家人人都满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韩国原装进口的，翻看到背面乳酸菌的含量都是100亿，
8: 对，
7: 写的是100亿，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我们在2年的有效期当中给到大家的最后一天保质期过期的最后一天至少有100亿。
8: 对，
7: 而我们这一批次在入关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抽检了一下的，是多少亿呢？不是100亿，2600亿 CFU。
8: 是，
7: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纳闷说，我的天哪，2600亿，我之前吃的益生菌只有70亿、80亿，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2600亿益生菌到达您的体内之后，你说这个有益菌是不是遥遥地占据了一个优势上风？
8: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白了，一个人再强，跟一堆特别强的，他的力量就是不一样。他要通过唾液、通过胃、通过胃酸，一直到底下去干活，这一路会有消耗吗？会，所以他一定要数量庞大。那你说它起的效果不会是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但是经过一个月，我是从春节前开始吃的，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我春节前是什么样子，春节前来给你们看看，有点可笑哈，这是我做节目的时候，当时还是丹李强会生活的时候啊、
7: 哎呀，
8: 你看，就是你能感觉的腰是横出来的，
7: 但你别说，
8: 像个球一样，发现了吗？
7: 看着特别福相。
8: 对，两张照片啊，都放在福相。你真会说聊天，就是整个腰是夯出来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我现在啊，也不算瘦，但是你至少我侧面吧，我没有吸肚子啊。我如果吸了肚子是这样的，这是吸肚子，这是放松的。然后呢，这个衬衫至少我现在可以上下直直的能看见自己低头脚尖，对吧？然后最更直观的是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皮带。我的皮带呢现在扣的这个眼。然后之前扣的是哪个眼呢？
7: 1、2，
8: 这是使用痕，旁边那个看到了吗？这个眼是以前用过的那个痕迹。
7: 它真是
8: 从这个眼开始往后，1、2、3，这是3个扣。你要知道一个人的皮带可以紧3个扣，相当于至少就是2寸半到3寸多，这么大一圈是你整个腰围缩进去了，你要知道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效果。
7: 是的，
8: 所以像现在我啊，不能说身轻好似云中燕，它至少轻松了很多。
7: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啊，刚刚强哥只是给大家看得见的，比如说哎，从原来的这个扣进到了这个扣，你看不见的呢，强哥自己就说体内
8: 对，
7: 以前肝上也抽烟喝酒也没少，对不对？
8: 我跟大家讲，
7: 肝上的脂肪，
8: 其实有些人不胖，但他依旧会这也高那也高。
7: 对，
8: 其实这跟你的外形胖，当然它的概率有关系，但不是说瘦的就没事儿，是看你的体内的脂肪。
7: 是的，
8: 所以我刚才说我至少轻快了，不仅仅是体型轻快了，就是你的人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健康指数，你都觉得轻松。
7: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健康不仅仅是你看上去要匀称，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些身体内在的轻盈是更重要的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发明专利。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到底有没有用？我们今天发明专利证书给到大家，丹麦科汉森的菌株，专门发明这个就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的增加活性的乳酸菌，让大家可以真正做到体重的管理。 维度的管理，以及这个老人的内脏脂肪，让大家可以好好的管控起来。
8: 对，
7: 所以今天对于屏幕前，哪怕你说哎我是女生，我到了夏天我想要看上去轻盈一点，想要看上去哎这个 S 感的曲线更好一点，那你可以去吃它。或者是叔叔们像强哥一样，你说我就是这肚子大，我自己知道我这个肚子里边皮下有脂肪，内脏上面还有脂肪，我想好好的改善一下，都可以用它。
8: 但是我强调一点，要坚持，就是每个人的起步的速度不一样，也许有人两三天，有人一周，不一定，但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很明显的变化。我劝大家，这一盒装啊是便宜了不少，便宜了将近100块钱，但是放弃它，去买这三盒装，因为你要持之以恒。其实你到第二盒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我至少我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很多人为什么复购，就是他在吃完以后他会继续去买，因为里边的问题是要持续去面对，因为我们过了20-30岁以后，体内的菌就是直线下降的，所以1168节省了536，它在韩国的售价一盒就是500多块钱，所以相当于这里边有一盒是白来的，你比韩国买的还便宜。
7: 是的，
8: 所以我建议大家，别说这三盒了，这三盒你也可以多组，因为它的保质期2年，而我们的批次是新鲜批次。
7: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哪怕吃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是一条当中至少有100亿的这个非常棒的丹麦克汉森的益生菌，叫 BNR。
8: 对，
7: 那我们今天每一条独立包装，便于携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三盒装的大组合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赶紧先来抢大组合的有限名额，02151999000。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비엔알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바이오
9: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0: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个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0: 안녕하세요비엔알신모델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알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그러니까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그러니까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 아침
7: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国民女神啊，金喜善。我小时候就看她演的电视剧，怎么不老啊？人家的身体状态，人家的体型，人家的皮肤，我跟大家讲，都和人家的肠道和她坚持的好习惯是有关系的。
8: 对，
7: 她已经吃我们今天的这个益生菌吃了仅仅六年，到现在今年这个年头已经7年了。她也是我们的代言人。韩国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不使用这个产品，是不能代言这个产品的。
8: 对，
7: 所以她自己也为这个产品代言。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在韩国也做过调研啊，128万个受访者，好评率是超高，销售冠军屡屡获得。哪怕你自己打着飞机去韩国买这一盒，折合人民币500多块钱，对吧？这是韩国的电视购物，卖得非常非常火爆。多方购物今天是什么？比韩国买还便宜，我们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8: 可能也就这么一段时间啊。
7: 对，比韩国买还便宜，但是我觉得价格是次要的，它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专利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的这个体重得到一个更好的管理，对不对？
8: 专利啊，其实是在全世界哪里它都可以走得通的。它的专利能明确的写着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它隶属于科汉森集团下的菌株啊。科汉森本来就很牛了，它菌株更牛。但是哪怕是这个菌株，就是叫做 BN27，只给韩国的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是谁？就是碧艾娜。所以各位，我们一直在说，你吃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你不能说我到外边去找乳酸菌、益生菌，我一看一面墙，哎呦，随便挑，只看价格，不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7: 是的，
8: 我们的目的。其实不仅仅是身材管理，还有你里边看不见的内脏脂肪
7: 的
8: 消耗，因为这是为了健康。
7: 是的，其实我们的3盒装只剩最后的21组啊。刚我还在跟强哥说，我说各位观众朋友看看，我大概刚刚生完二胎是8个月的时间，现在二胎妈妈，我刚生完二胎的时候，这个肚子都比我强。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我当时是整个肚子是蹬下来的，好几层，一坐下来这个肚子是好几层的游泳圈、救生圈。然后当时我返工回东方购物的时候，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哎，东方购物现在4、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益生菌，可以帮助你减少脂肪在你身体里的堆积，所以我就开始试这个蒂安娜。然后我现在今天强哥见到我说，哥你怎么又瘦了？当然了，和我日常的饮食控制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和我一直吃这个蒂安娜也是有关系的。我3个月的时间瘦了整整20斤，我刚刚返工回来的时候大概是120左右了，接近120了。现在你看，哎，是不是啊？这个小肚子也感觉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那么夸张。
8: 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啊，人家耿瑶这样，你说我要成这样，你们也不信，我也不信，但是至少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来。什么叫能力范围之内？这就是半年前的我、这就是半年前的我、这就是半年前的我，就整个腰是用一个什么词，胖出来的、夯出来的，就来照片来了，它是肿的。然后你看我现在侧面，我现在不能说我瘦啊，但是我至少比那个时候，你看明显下来了，至少衣服能垂下来。然后我没吸气啊，吸气是这样的，这是吸气，我现在是放松下来。然后皮带扣，这是最直观的，我自己最开心的就看见一个东西，就是扣现在是在这儿，这个别子。然后呢，我往下推，我给它拉出来啊，往前一个两个 ，no， 你们能看到这个眼儿，这个洞是有使用痕迹的，看得到吗？就是我以前扣的是这个，然后现在往这儿一个两个三个，这是第三个扣、就是一个腰带可以紧3个扣，你自己知道你轻松了多少。
7: 是的，
8: 就是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记得春节回来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牛仔裤已经在柜子里边放了将近2年了，
7: 终于能穿上，
8: 能穿上了。它还不是皮带扣的事儿，
7: 是的，
8: 因为裤腰是改不了的，就是你抿都抿不上以前，现在可以轻松扣上，还系腰带。
7: 而且当然了，这个效果我们说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他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吃了这个益生菌，我们都说它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你会感觉到说，哎，你每天在做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再来就是你可能每天吃的东西会觉得说，哎呀，要控制控制，对不
8: 对？
7: 稍微自己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狂吃猛吃的欲望，包括我以前要吃宵夜的，我坚持吃这个之后啊，宵夜都被我戒掉了。
8: 但是我在这儿啊，以我自己体会到的啊，因为吃了几个月了， 我是每天早晨起来空腹的时候
7: 吃一条是吗？
8: 吃，然后他是怎么工作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有一杯水，上面有油，代表着油脂啊，模拟一下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粉末，其实这个粉末它还不难吃，有点小果味儿的。然后你可以直接倒在嘴里边，然后抿着抿着让它化了，然后让它吞进去。然后它进去以后碰到的这些油脂以后，你看它会带着这些油脂，咔。把它带走、其实任何一个东西不会凭空消失的、它怎么就没了，它其实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带着、然后最后离开你的身体。
7: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说，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自己的这个健康是有关注的，因为很多叔叔啊哥哥啊可能说，哎呀，我一个男人，我对自己的身材管理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我为什么要吃这个呢？为的是这两个地方，观众朋友，你看不见的
8: 健康，
7: 你希望脂肪在这里安家吗？在这里驻扎囤积吗？这里更不用说了，看我们电视的很多可能都是咱们的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这一辈的，这个地方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呦听上去都觉得很可怕的。对于女生来说就更不用多说，对于身材的这个管理啊等等要求都很高。我们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这一盒我们说了，在韩国的 Olive Young 啊，韩国的家庭购物电视购物啊，他们都是卖到500多块钱一盒，530几。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价是568一盒，今天东方购物一盒498，但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买三盒装，三盒今天1168，来看看1168，你到韩国也只能买个两盒，观众朋友。
8: 所以韩国的这个价钱啊，我告诉大家，还整整7-8年，它都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做活动，也没有打折，而且就是复购，人家还能持续这么多年。你要这个价格让韩国市场见到了，他们都觉得羡慕，但是这个也不会维持很久，明白吗？所以相当于你今天买的三盒，有一盒是相当于是白来的，这是比韩国买还便宜。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不仅要买三盒装，而且三盒装都可以多买几组。
7: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很多人说，哎呀，我听到你们说的这个，就是不是药啊，对身体有这个伤害，这不是药，这是益生菌，而且是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它是非常健康温和且有效的，每一条都是独立小包装，我们都是苹果口味，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大家拿回家去也可以尝起来，品尝起来，吃起来啊。感兴趣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先来抢大组合，大组合今天还有额外70多块钱的积分，常规直播没有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11: 我今年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因人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不合身，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12: 我呢今年嘛66岁了啊，你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还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脂肪高了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那我自家呢，现在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对伐？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啥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大家聚餐了啥，伊拉在讲，哎哟，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哟，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新华哦。你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家漂亮啊，对吧？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搿么再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7: 得对观众朋友，刚刚原理我觉得强哥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原理是什么？咱们把这个有益菌吃进去，益生菌吃进去之后，它会减少你这些脂肪在体内的驻扎，
8: 尤其内脏，
7: 哎，尤其是内脏，然后减少你整个的这个脂肪的堆积囤积，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这种轻松，这种轻盈，不仅仅是外形上给大家带来轻盈，它是由内而外的。
8: 这个脂肪啊，
7: 内在的轻盈
8: 真的讨厌，就是它有空有缝就钻，不仅仅是在内脏，还有血管。
7: 对，
8: 血管里边，大家知道血管本身不会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但是它为什么后来就细了，里边就变薄，就变得窄了，脂肪在里边堆的呀，就跟下水道是一个道理，所以其实你要把这些对你身体健康有危害的脂肪
7: 是的
8: 带掉，但是你又说我怎么把它带掉？刚才给大家也做实验了，所以这个菌有专利，它就是专门干这件事。
7: 是的，而且这个菌是丹麦科汉森研发的，可以说是整个益生菌界的全世界扛把子，帮大家专门给碧艾娜做了这样一个益生菌。因为我自己平常也特别去爱去韩国旅游，我去韩国应该有至少七八次了，你会发现在韩国的街头巷尾啊，不是说盲目的迷信，而是说他们整个的身材管理确实是蛮好的，尤其是韩国的一些上班族，大家也听说过韩国人晚上不睡觉，对不对？熬夜工作，出去喝酒，什么唱歌，
8: 吃烤肉，
7: 哎，吃烤肉应酬，那他们长时间巨大的压力情况下，他们身材是怎么管理的呢？我们给大家看看那个数据啊，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哎，我们那个荣誉版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在韩国128万名顾客参与调查，他获得了体重管理部门一等奖，韩国大奖三冠王，品牌顾客忠诚度大奖双料王，所以不管是从品牌的忠诚度还是从受访者的这个回馈来说，我们这个碧艾娜大家反应是真的有效果，真的有改变。在东方购我们说销售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吧，虽然销售的时间不长，但是顾客好评率特别特别足。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顾客好评，你看啊，498块钱一盒，对不对？我们今天买大组合有额外积分啊，活动才有的，常规没有的。你看这个，我乳酸菌我从韩国回来吃回来效果很好，回国以后发现我们大陆也在卖，对吧？中国也在卖，吃了一个月，哎呀，和你一样，你是三个，他是两个药袋口，哎，坚持吃几个月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了。这款有点效果的啊，能排出是一个什么？肠胃舒服多了，早上起来，哎，来一下，肚子平了，我再坚持吃它。女儿因为她对于体重管理很感兴趣，所以买了各种各样的哎不好的东西，但是女儿买的是不是可能是有那个不好的字儿，对不对？哎，我怕这些对身体不好，我在电视购物给她买了这款。这款女儿本来不畅，舒服了，顺畅了，这次又买了，一天吃一包，女儿更喜欢，我想吃完三盒后再买，等等等等，有给自己吃的，给老公吃的，对抗这些什么所谓的内脏脂肪，对抗所谓的这些身材管理，其实我们这个碧艾娜都能做到。
8: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包括耿瑶在内，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其他几个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包括今天这个节目的导演，其实我们大家的身材都不相同，但大家都在吃，为什么？其实身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健康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的，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正常人还是胖人。但是胖我们为什么打了个引号？因为它不仅仅是你肉眼看上去的胖，它包括这些内脏，包括你看到的，而这些看到的看不见的东西，它不是为了美观，它是为了健康。所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未来，包括你的健康指数，这是你可以去选择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事情，唯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别说我今天吃了，过两天我不吃了。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一个月？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两个月起到三个月，但三个月完了以后，我自己主动又弄了一套，干嘛？就是第四个月开始，我要巩固，至少要按部就班继续吃到今天为止。所以这个东西，我劝大家三盒装，你可以买两套，因为什么？保质期两年，新鲜批次。这一个月就是一盒的量，你慢慢每天一条，每天一条，每天一条。早上起来睁眼第一件事儿，在吃早饭之前，哈，先吃一个。它不会马上一下就变化，但是有些人快，有些人慢。比如说，有人两三天，有人一周，你都能感觉到它在你身体内的一些变化。
7: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所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是益生菌、乳酸菌，不仅可以对咱们的肠道好，更重要的是这款特殊的乳酸菌，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观众朋友，有专利的。这款特殊的乳酸菌来自丹麦科汉森，它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的活性， 和抑制体重增加的乳酸菌，
8: 对，
7: 而且数量极其的惊人。
8: 菌株很牛，数量我们的检测报告2600亿，哪怕是两年的保质期到了末尾了，它也要至少保证在100亿以上，这是核身上标注的。而这个菌吃进去之后它怎么干活的，模拟一下给大家看看。一杯水上面有油脂，我们就把它，这个是带着苹果味的啊，白色的小粉末，平常也不用拿水兑，直接像我就倒在嘴里边，然后含一含把它抿下去。
7: 对，很好吃，酸酸甜甜的。关键是它有用吗？
8: 它走到里边以后遇到了脂肪，然后它会把脂肪往它自己这边带，然后你会发现这是模拟的一个过程啊，它会把它带着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各位，这是帮助你去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这个东西你其实过程你是看不见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它结果带给你的变化。
7: 是的，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只剩最后的两套备货了。不管是我也好，强哥也好，我们都在吃这款益生菌。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选择了它，你不妨给它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让它慢慢调整您的身体。我们建议大家三盒起买啊，每一盒呢是30条，正好吃一个月的这个量，三盒装就是三个月的时间。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168块钱，每一盒合下来才300多块钱了，已经不贵了，对不对？
8: 对
7: 标韩国都要500多的价格，我们300多块钱。然而今天第一，有着常规直播不可能有的高额积分，70多块钱。第二，我们今天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如果大家真的像强哥说的买两套，那你很容易就可以参与他凑单了。
8: 对，
7: 参与凑单之后再送400积分，一套到手相当于才696块钱买三盒，每一盒200块钱。
8: 这是一套啊，他在韩国一盒要500多呢啊。
7: 是的，所以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有力度、有方案、有现货，而且还是新鲜批次。
8: 对，
7: 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抢02151-9900。
13: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2: Yes, yes, I know Bianessi.
13: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3: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2: Yeah.
1: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4: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13: Really good.
5: I love Bianarthin.
1: Bianarshin.
2: Bianarshin.
3: Bianarthin.
13: Bianarthin.
3: Bianarshin.
2: 7YO.
6: 我今年我是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9: 비엔알신 플러스 다이어트유산균누가먼저시작했을까에이스마이크로바이오에이스바이오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0: 这个 BNR 的益生菌，然后它的效果叫做具有益生菌的活性的同时，抑制体重增加活性，抑制体重增加的一个活性乳酸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与此同时，它的数量呢？
1: 菌好，还要数量够多。合适标注着是每克50亿，也就是一条两克100亿。这个100亿是最低标准。什么叫最低标准？就是哪怕两年保质期到了尾声了，它也不能低于它。那么之前如果说新鲜批次的话，肯定不止。那有多少呢？入关的时候检测报告，2600亿每包，就是每条了。所以2600亿足够的数量，它又是菌株，又是说白了，就像刚才我们说没有平替的菌株，而且又有我们说的这个检测报告和专利技术。换句话说，你说我想去找一找能不能够有性价比更高的，对不起，干这活的就是它。
0: 是的，而且在这个韩国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折合人民币在韩国的 Olivia 买 Costco 买人民币也要这个500多块钱一盒。今天咱们东方购大组合的话是1168，又送了大家高额的积分，需要积分1000出头，1000出头之后还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如果满3件满3888再送400积分，相当于到手600来块钱一套，是一套，而且是一大套，3大盒，3个月的量，对标到每天可能90天就几块钱一天吧。
2: 对，
0: 其实这个费用我觉得大家都负担得起，但最关键的是您是不是更有自信了？
2: 对，
0: 您的体重管理更有底气了。而且看不见的这些脂肪怎么解决呀？
1: 再回过说来一句话，他的代言人现在屏幕上还有金喜善，吃了几年了，你说他身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坚持吃？其实不仅仅是外在的身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内脏的脂肪，就是为了健康，他在持之以恒。所以我建议大家不止三盒，也要坚持下去。
0: 好，赶紧抓紧时间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0: 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美。东方购物自营包机包火车专列，13天畅游南北疆全景，北疆风景，南疆人文，一次看遍不留遗憾。6晚软卧专列，节省63小时拉车时间，深度体验丰盛美食，更有双人订购现金立减。7月11日18:35，金秋九月去新疆，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紫色的翡翠，它特别的稀少，尤其是紫色翡翠的手镯，在东方购物的直播那就是少之又少了。而今天这一款呢，它是非常特别的烟紫色，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这档直播您看到就是非常有缘分的，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确确实实啊，正如青青老师说的，紫色系的翡翠啊，在东方购物一年难得出现一次两次，更加不要说翡翠手镯了。今天真的是难得的我们的新品首发，而且是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烟紫色系啊，这个颜色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这样子，我们说红翡绿翠紫为贵，
0: 对的，
1: 紫色系的翡翠一定是属于翡翠行业里面的天花板。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讲到了紫色系的翡翠，那全球闻名的紫色系翡翠有哪一些？大家可能都是看过的，你包括像这个，就是2021年。1.8亿的昭仪之星很有名啊，朋友们，这是紫色的。你包括这个1.1亿，2011年拍卖的翡翠朝珠，它也是紫色的，
0: 对，
1: 好不好看？紫色真的很好看，很神秘，很梦幻的颜色。
0: 是的，
1: 你包括2023年拍卖价高达3300万的一条翡翠手镯，它也是紫色系的。所以近几年你们会发现啊，所有拍卖行紫色系的翡翠一直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0: 包括你看，我连指甲都是做成那个紫色，
1: 是的，
0: 我的妆容也是粉带一点紫的，
1: 是的，
0: 就紫气东来，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象征。
1: 老师真的，
0: 而且在古代你知道吗，紫色本身就是皇家才能够用的颜色。
1: 那我们说紫禁城嘛，老子出关都是紫色，就是一些美好的寓意，尊贵的寓意。
0: 是的，
1: 青青老师戴紫色真的很好看，
0: 我好喜欢这一款，
1: 真的很好看。
0: 若干年前，差不多20年前，妈妈买过一个这么小的蛋面的紫翡，就已经非常贵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价格也蛮惊喜的，先小卖一个关子啊。
1: 好，
0: 我们来了解一下翡翠。对，
1: 说到紫色非常贵，那我就带大家看一下翡翠种类价值的金字塔。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像这种干青翡翠啊，或者你家里有一个白条翡翠啊，这是属于翡翠的低端入门款，你可能是有的，对吧？但是这种手镯的话，天然 A 货翡翠1万多2万多肯定要的。那么大众平价款会有到一些糯种的豆绿色，或者芙蓉种，或者是普通的蓝水镯子，2万块钱起跳也是肯定要的。再往上走的话，肯定很多朋友当年是花了大价钱去买的晴水翡翠，包括冰种飘花，对不对？说实话啊，朋友们，一条晴水翡翠，你一个入门价最普通的3万块钱以上肯定是要的。你再上去，我们说红翡绿翠紫为贵嘛，那肯定是有黄翡和红翡的一席之地哦。但是翡翠手镯带一小段的红翡，一小段的黄翡，它的价格一定是要往4万块钱朝上的。那真正到了天花板收藏的，毋庸置疑，一定是正绿翡翠和正紫色系的翡翠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像这种手镯啊，你去市面上看一下，5万到6万块钱起跳是肯定的。所以为什么你去专柜，你跟人家说我要买手镯，你会发现你5万块钱以下，你真的都看不上。真的是看不上。
0: 是，
1: 刚刚我们说了，东方购物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那么烟紫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对，因为它什么样一个地位呢？
1: 这个料子是真的难啊。而且烟紫在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它是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的。你包括我讲的这个华夏礼制传统色金字塔，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色金字塔。那古时候是什么概念啊？一些普通的平头老百姓，那你看这种市井基础色，它可以穿一些瓦灰土褐，然后包括是粗麻，包括米白色，对不对？你包括他们过节的时候办喜事的时候，可以穿一些桃红啊，然后包括杏黄的颜色。你包括一些文人雅士，他可以穿天青月白色，然后到一些皇宫贵族王爷们格格们，它可以穿鎏金色和茄子色，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烟紫啊，一定是属于中国传统色系里面的天花板，它是最高级的颜色，因为它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去穿，才能去佩戴。你看啊，他们能佩戴的就是烟紫色，打头阵的，对不对？你像他们穿的一些宫袍呀，对不对？都是烟紫色系的，包括明黄色、绛红色、龙袍、石青色，都是属于至尊玉质色。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啊，就是属于特别特别高级的色。
0: 是的，包括在西方，我们的中国，这是这个西方还有东方的话，紫色它都是被誉为很神秘的、很高贵的这个颜色。
1: 确实，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我们的话呢，几乎它360度满圈都飘到了这样的一个烟紫色。
1: 我们今天这个紫很特别，
0: 很特别。
1: 这样，我给这条镯子给大家看。
0: 来，
1: 我给这条镯子给大家看。来，青青，你看啊，朋友们， 给单独的一条手镯给你们看特写。嗯，这条手镯你看这个烟紫美不美？嗯，那烟紫色是什么概念呢？它就不是特别特别饱和的紫，特别饱和的紫它可能会显你黑、显你土、显你黄，但是这种烟紫色就特别显肤白
2: 了。
1: 然后我们这个烟紫色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还不是一段实的烟紫色，它是属于写意画一般的意境烟紫色。那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有一句叫烟光凝而暮山紫，讲的就是烟紫色。你看它美不美，它高不高级？所以为什么它是属于中国传统色里面最高级的颜色呢？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意境感，它是从浓烟紫到浅烟紫，你看这段
2: 有点这种
1: 慢慢的晕染开来的。特别特别的美，特别特别的诗意，对不对？
2: 而且我问过孙总了，我说那现场我们这个看到的是很多段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飘到这样的紫色，那我们观众拿到手的情况怎么样？
1: 这
2: 就是也保证大家几乎都能够飘到这样的烟紫色，而不是像外面那种只是就这么一点点有紫色，价格就很贵。
1: 当然了，这条就是我们带货里面挑出来的。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你去市场上面你会发现像这类镯子看到没有，像这类镯子，这镯子不便宜的，
2: 这种叫什么紫？
1: 1万多，淡淡的紫，但是你会发现它很粗，因为我们讲石子
2: 没有光泽，
1: 没有光泽，然后它的颗粒感很粗。但是我们这个相比，什么叫种老肉细？一对比就能对比出来了，对不对？而且像这种镯子，它会见光死。但是我们这条
2: 这个戴在手上你看呀，
1: 对啊，它不显人，而且它见光死。这个镯子啊，我给你保证，不管是自然光底下、日光底下，然后包括你的室内，它依然都这么漂亮，各有各的美。你包括你去市面上看一下，你可能会看到这种镯子，哎，这个颜色种水还可以，但是颜色淡一点，
2: 对，
1: 但你会发现它的条形很窄，
2: 对。
1: 我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这条手镯非常的用心，因为全部都是香港老师傅给我们去量身定制的比例，所以这个上手尺寸很好看，不是这种细板的，这是宽板的，看到没有？你包括我刚刚说到的宽，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像这种镯子，
2: 它虽然也宽，但是它特别的薄，看
1: 到没有？哎，看到我们这个壁厚了，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宽边厚肉啊？哎呀，你看到没有？
2: 就这种的话，
1: 很扎实啊。
2: 外面买买也不便宜，
1: 6200，
2: 六千多，
1: 没有要色没色，要种没种，要调型没调型，
2: 碎掉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太薄了。
1: 因为紫色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你去市面上你会发现紫色的手镯，它的调型做的都不够完美，或者说像这种镯子啊，就是基本上你在市面上外面专柜可能要卖到3万多、4万多的价格了。是这样的，种水还可以，带淡淡的紫色，对不对？
2: 对，我们是比较浓郁的，然后烟紫色，它其实比较偏这种冷色调的。
1: 真的是，
2: 首先夏天
1: 不能见面了。
2: 对，在这个夏天，你看到它的话，会有种清凉的这个感觉。哇！然后呢，它戴上身之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白皙。其实像我的手的话，因为最近出差比较多，已经晒得非常的黑了。然后我一开始还担心，哎呀，紫色不要上去显黑。但我们今天是这种非常好看的偏冷调一点的这种烟紫色。
1: 高
2: 级感，一点都不显黑，而且还有这种冰透冰透的感觉。
1: 对啊，因为种老肉细啊，
2: 是吧？
1: 这个料子特别特别的好。
2: 对，
1: 青青啊，我
2: 有这种清凉感，
1: 我觉得你
2: 冰箱拿出来的这种冰镇的感觉。
1: 对，
2: 尤其我们两个今天不约而同的穿了这种浅色的。
1: 是的，
2: 像夏天的话，我们可能不会穿的特别重的一个颜色，这个你搭配服装就很好搭。
1: 是的，青老师戴紫色啊，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高级，特别的显贵。
2: 你今天戴的也很好看，
1: 是吧？
2: 他今天进来我就眼前一亮哦，
1: 真的我就觉得。紫色上身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然后仙气感感、仙气满满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是的。
1: 那烟紫色确实是不一般的。我跟大家说，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从来都没有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因为料子难得，几十年以来真正能出到翡翠手镯的烟紫大料才2块。我给大家看一下缅甸头条的一条新闻。给你们看一下，上面写到了时隔19年，稀有高品质老南旗烟紫料再次现身。你看缅甸头条，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啊，它实际上本身是缅文的。它这里写到了，据了解，这块烟紫翡翠原石切开后，整块玉肉颜色均匀饱满，呈现出浓郁纯正的烟紫色调，紫色浓郁而富有层次，在自然光下散发出温润柔美的光泽。讲的是这块原石，来我们看一下这块原石，这块原石就是我们今天这款手镯的原料。很多很多官媒去报道过啊，你包括除了缅甸的官方媒体，还有这个香港的官方媒体，这里香港卫视网讲到了稀缺资料重回市场，高品质老南旗烟紫翡翠大料引发收藏界的广泛关注。包括这里讲到了，自2008年行业出现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烟紫翡翠大料以来，时隔19年，市场再次出现了
0: 手镯标准的高品质椰子翡翠原石，所以你就知道了。紫色手镯啊，它不是我们不想做，
2: 对，
0: 是能达到这种高品质的椰子料子，几十年来就这两块，
2: 就开了这两块，
0: 对，
2: 所以市场上的话，你说我跑去商场，我要买一个紫色的镯子。非常的难，
0: 对，
2: 因此很多人听过紫翡这两个字，就知道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紫翡很贵。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还不是普通的紫翡，我们今天是真正颜色达到了意境感的，是属于中国传统色里面最有高级感的烟紫色系。
2: 对的，烟紫色系的就是这一款。
0: 是的，
2: 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不知道我的肤色戴上之后好不好看？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也都是移动店铺配送的形式，就这样子的实物的镯子，带三个以上，
0: 上门给大家挑选，
2: 到您的府上，上门给您来挑选。
1: 好多人在问价格，
2: 对，在问价格了。
0: 我跟你说，这个市面上
2: 紫色那得多贵？刚才看到这个。对吧，
0: 淡淡的都要3万多4万多了， 对不对？
2: 对吧？你在市场上这种一看，觉得哎还不错的，想要买的就已经要3万多了。那达到我们今天这个级别的，是不是会要更贵呢？
0: 是不是要7万8万？对不对？
2: 对啊，这样要翻倍了呀！
0: 我昨天刚刚让我们的员工去市场上拍了一些现在市场上的紫翡手镯的价格，我带大家看一下。像这条颜色浅浅的，就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浅浅的那条颜色差不多，我不是说它不好啊，
2: 好的是它，对，
0: 对，我只是它真的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色浓度。你看啊，它的价格
2: 要57600，能打折吧？这个价格它商场不知道，
0: 这个是某庙的价格，你要不去看看它能不能打折，打几折？
2: 答对，这有2-3万嘞。
0: 对你包括像这个依然是某庙的价格，你看它的价格，像这种浅浅的，这个地方只有一点点紫啊，那实物能看得到，我可能照片看不太清楚。
2: 感觉这个跟我们这个有点接近的这种感觉，
0: 对。其实这条镯子就已经是19.8万了，我不敢，我一开始说这条是因为这条价格太高了，我都不敢说。而且这条手镯是54的小圈号。哦，那我们今天可以保证什么呢？
2: 50到64。
0: 对，
2: 就每次孙总都说来东方购物做直播，要做翡翠的镯子，它不但要有原料，还必须做大圈号，
0: 对，
2: 这是难上加难。特别难的事情，你不要想看到64，因为到64的话，市场上是
0: 没有的，
2: 买不到，
0: 因为一条六十以上的镯子可以做2条56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而且我是拿如此珍贵的烟子原石来做嘛，
2: 是的。
0: 那我们那个莫逸轩因为是做批发的，你们随时可以去我们静安寺的门店看啊，我们批发价是16800。
2: 那你们门店很良心价了，
0: 对，但是来过的客户都知道我们不打折，一口价的16800，
2: 实价
0: 16800。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直播专享的
2: 震撼的一个价格，
0: 首发价格就今天。
2: 对，其实我们之前卖过一次紫色翡翠的这个手镯，
0: 但是它不是烟
2: 最便宜最对不是烟紫色，
0: 对，
2: 最便宜的价格也要8000多，
0: 这是东方购物历史以来最便宜的8800了。
2: 是的，是的。而我们今天烟紫色第一次来做直播，我和孙总一起来揭晓吧。
0: 来，
2: 3、2、1，绝对惊喜的价格竟然只要五打头，
0: 朋友们，你们真的要给我鼓个掌啊！它不是8000多，连7000都不到，连6000都不到，
2: 6000都不要。积分还给到174，看到没有？常规积分应该是给58，我们给了174元的积分，这减一减的话就是5600多。
0: 对，
2: 5600多的价格。第一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烟紫色，这么高贵的紫气东来的镯子，还没有结束，竟然今天还送给大家镯心料。这么好的原料，
0: 给大家看一下，
2: 还把镯心料要送给大家哦。来，
0: 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
2: 那么厚的镯心料，
0: 看一下，就是我手上这条手镯的镯心，看到没有？我们给大家送。你知道这条镯心市场上买一买没有10000块钱，你是肯定都买不到的。
2: 太大方了，这个镯心料我能够向市场上的话，你能给它切半儿，变成两个吊坠去卖，能卖多少钱？
0: 一块起码要卖7000-8000，我一个镯心卖12000到2万块钱随便卖。
2: 是的，而且我们不但送了镯心料，
0: 对，
2: 还送给大家雕刻，你可以雕2次。
0: 是的，
2: 分2次来雕刻。
0: 一个镯心因为它很厚，你可以分2次雕刻。你包括雕，
2: 你可以这样子一半一半的雕。
0: 对，
2: 对吧？一半一半的
0: 貔貅也可以。你看，还有一个，
2: 还能雕不同的，
0: 一个观音。你知道你自己戴佛，你老公戴观音，这寓意多好呀，同心同源啊！你看啊，你可以雕山水，可以雕花鸟，哎，你可以雕龙，可以雕马，雕生肖都可以，
2: 都可以，
0: 非常的好。
2: 而且你不急着马上要雕的，你可以留在这儿，你想好了再去他的门店跟他们沟通，
0: 所以我们这个你们可以截屏，镯心定制，镯心雕刻私人定制。你知道你一个全手工的雕刻没有1000。
1: 3000多块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送您2次，相当于送了2000块钱的雕刻费用。
2: 价值2000的服务了。
1: 然后这个什么时候来找到我们都可以帮你搞定，随时都可以。从设计到最后雕刻成成品，一毛钱都不收的，全部都是送到。
2: 对的，这些都是隐形的价值啊。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更加重磅的一个服务。
1: 只有我们
2: 太震撼了，
1: 只有我们原料批发商，我们才能提供这种服务。如果原石不是自己的，我怎么给你？
2: 不可能的。
1: 我们承诺一年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什么意思呢？然后比如说一年之内你胖了或者瘦了，或者是你想给你的女儿，想给你的媳妇，没关系，你可以找我们过来，我们帮你调换尺寸。
2: 不管你什么样的理由，你要换大或者换往小了换，
1: 对
2: 吧？都可以。你说我60换64，或者64换60的，就打个比方啊，
1: 都可以
2: 换大换小都可以。太夸张了！这样的服务的话，也可以说是墨月轩在我们东方购物，也不是每一个镯子都送这样的服务的。
1: 当然了，因为只有自己的原石，然后能把这些镯芯给控下来，然后会留一些就是多余的一些圈号，然后去给大家调换。所以朋友们，我跟你们说，紫色手镯特别的难得，你真的你要且买且珍惜的。你去市场上兜一兜，没有5万块。钱达不到这个品质。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绿带紫就更加的好看了。
1: 对啊，
2: 双色的，
1: 非常的好看，它是属于那种高级感的调性，好吧？
2: 是的，再者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5800你晚上还都没有花掉，等到我们把食物送到你的家里，您的府上，你慢慢自己试戴，戴了满意了再付钱。
1: 提醒一下，今天是新品首发，
2: 导演跟我说只有18组，
1: 对，5800的价格我真的只有18件，因为我线下门店售价16800，所以朋友们不好意思，大家抓紧时间，好吧？
2: 是的，已经2位观众订购了。那么现在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便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而紫色翡翠更是翡翠中色彩最尊贵的代表。从国际拍卖市场到国内高端珠宝展，紫色翡翠始终备受收藏家与珠宝爱好者追捧，兼具佩戴之美与收藏价值。此次墨月轩重磅推出的烟紫翡翠手镯，甄选19年难得一见的烟紫色翡翠原料打造，烟紫如云霞轻染，烟蓝暮色，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烟光凝而暮山紫，种老肉细，温润细腻，紫韵朦胧，尽显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圆润饱满，佩戴舒适，用料更足，也更具收藏价值。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造，每一道弧线，每一处比例都经过精准推敲，让手镯更贴合腕间，更显高贵质感。紫色自古便是皇家专属之色，紫禁城因紫而名，紫气东来，寓意祥瑞降临，贵人相伴，福运常在。一只烟紫翡翠手镯不仅承载着平安圆满、大富大贵的美好祝愿，更是一件值得珍藏、代代传承的东方雅器。值此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墨月轩特别奉上专属礼遇，随镯赠送同料镯芯及2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并承诺1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每一位顾客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9年一遇的烟紫翡翠，可遇而不可求。墨月轩邀您共赏东方紫韵，典藏传世之美。
2: 中国人是非常偏爱紫色的，然后上海人更加偏爱紫色。
1: 是的，
2: 我感觉，因为孙总每次看到我都说，哎呀，我发现你们上海阿姨啊，好喜欢戴紫色，穿紫色的服装，深紫色的呀，浅紫色的都有。我自己也是的，我的妆啊，化妆就喜欢偏紫调的，我自己的指甲也是做了这种紫色调的。因为我觉得紫色的话就是蛮符合我们亚洲人东方人的，有那种神韵出来。
1: 而且你看啊，你戴紫色真的很嗲呀，然后就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真的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紫颜色吧。朋友们，你上身的话就是那种很显年轻、很仙气飘飘的感觉。
2: 是的，
1: 我说实话啊，这种紫色手镯你戴出去，你跟朋友聚会的话，你身边有朋友可能会戴白条，有可能会戴飘一点绿的，
2: 对的。
1: 但是有几个能戴到紫色的手镯？
2: 飘紫的呀，我们。而且今天它这个是叫烟紫色，是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的。
1: 对，
2: 知道吗？紫色翡翠本身在总的一个翡翠界当中，它的占比就非常的少。 对的，
1: 非常稀有，所以它非常昂贵。你纵观近几年的市场，包括拍卖会啊，你会发现紫色的翡翠真的是屡创新高，屡屡刷新你的价值，你的价值观，就是因为它稀有啊。你看我们这个阿姨戴这条紫色手镯，漂漂亮，高不高级？它是其他的颜色可以比的吗？不是的，它的那种温柔感啊，真的是从屏幕里面你都能感受得到。
2: 是的，在古代的话，只有皇室，比如说皇帝、皇后能够用到紫色。然后我有看到纪录片，好像那种就是很厉害的那种大臣，
1: 对，
2: 哦，他才能够用到一个紫色的一个官服，
1: 嗯，是的，
2: 或者是紫色的朝珠，那一定是拥有一定级别或者拥有一定的功绩的人，
1: 对，
2: 对吧？才能够有到这样的一个紫色赐给他。
1: 是的，
2: 所以紫色从古到现在，它被誉为的就是高贵的、神秘的。中国人讲究紫气东来。家里可能挂一幅画，
1: 是的，
2: 就飘紫色调的，
1: 是的，
2: 紫气东来的。所以紫色你能够天天戴在手上，寓意本身就是非常的美好。
1: 那当然、啊、
2: 对，那为什么东方购物平常没有做紫色翡翠的直播？
1: 因为真的
2: 不怪我，没有原料，
1: 对，真的是原料太少了。
2: 我刚才说到，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妈妈买了一个，就是很小的，就差不多我这个小指甲盖的这种大小的一个小小的紫色一个蛋面的一个小吊坠。那时候好像都不止5000多了，价格还挺贵的。而我们今天大段的紫色，这么卓宽、这么热厚的这个镯子，才5000多，而且还是有证书的，100%保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看那个渠道，很怕东西有这个假，对不
1: 对？
2: 我们今天无论是镯子本身，
1: 还是
2: 我们送给的，对的，
1: 镯心链，
2: 都有到这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你自己用。你说我是特别要送人的，都有这个鉴定证书的。就我们这个镯子啊、哦，戴在手上非常的显好看。
1: 哇，青青，
2: 包括我不是今天穿的衬衫吗？
1: 戴这个紫手镯太好看了，观众朋友们，你们
2: 整个夏天，包括接下来的初秋时间，你穿这种长袖搭上去好看。包括到了冬天，对吧？那种毛衣上面戴上这样的镯子很醒目，像你身上都不需要什么配饰，这么一个镯子你就压场了，你就压住了。
1: 对，
2: 因为在所有的翡翠的这个器型里边，镯子是一个
1: 重器，一定是重器。
2: 好的原料，好的原石，第一时间就考虑它是不是能做镯子。不能做镯子的前提下，我们可能再回去做其他的一个配饰。
1: 而且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无镯不成婚啊、哦，朋友们，
2: 圆满。
1: 你买一条手镯，
2: 它戴着好贵气。
1: 真的不是花情啊，它对你是一种陪伴，而且它可以带着你的感情传承给你的孩子们。你知道镯子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寓意是什么吗？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比如说接下来10月份有婚庆需求的、
1: 哎、对，
2: 无论是给那个儿媳、给女儿，或者我们对吧，婆婆、妈妈自己戴上一个，配上你的这个旗袍，非常的典雅，很有气质。今天我们是互相赞美，
1: 真的，
2: 我看我看孙总戴的也好看。
1: 我看你戴，
2: 我觉得你这一身啊，我也可以学一下，头发盘一盘，一个小耳环，一个镯子，你看他这一身是不是贵气逼人？比如说参加什么重要场合的聚会，或者你这个小朋友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一身也很漂亮，很有身份，很有档次的。
1: 来，不说了，朋友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因为
2: 只有主要是今天的原料
1: 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2: 是的，
1: 而且朋友们，我跟大家再重申一遍啊、因为正紫色系一定是属于翡翠种类价值的天花板啊！你不管有没有买过绿手镯的，你一定要去买一条紫手镯，因为紫手镯相对于绿手镯来说，它要更少更难得。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原料真的非常稀少，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块料子有多少官媒去报道过，包括缅甸的官媒，它对我们这个料子的形容，就这块就是我们翡翠原石的料子，它形容是什么？时隔19年，稀有高品质老南旗烟子再次现身市场，几十年了，这种品质的能做手镯的烟子大料就出现过2块，我们2026年今年才把这块给切开，然后做来的手镯现在带了18条到东方购物来，其实市场价是非常高的。我们这次给5800块钱的价格是给东方购物做了资源置换的，他们给我们做广告嘛。你包括香港卫视也是有报道的，所以我这块料子啊一直是轰动了全市场的，我一直不舍得切，一直捂在手上。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跟我谈了好多好多次，他知道我有这块料子。东方购物有好久好久没有卖过紫色手镯了，他说你切了拿来卖一卖吧，你切了拿来卖一卖吧，你给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才拿来的。
2: 对的，包括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我放在这个上面啊，真的非常漂亮。哎，市场上买到这种，我看一下这个吊牌价格。 天呢也要6000多块钱，
1: 对，
2: 那么的薄，你可以比一下，这个感觉好像分分钟一碰就要碎掉的。
1: 我们
2: 是扎实的，用料扎实，
1: 非常的宽边厚肉，你知道吧？
2: 对，
1: 超常规尺寸啊！哇，紫色的翡翠舍得拿这么大的料子做这么大这么厚？
2: 对。
1: 天哪，
2: 市场上这种都要卖到3-4万，
1: 是的，
2: 它也是因为有紫色，但它的这种颜色会比较的浅一点。而这一个的话，你看一下，
1: 这个就是没有种水，
2: 没有什么光泽，没有种水的，对的，跟我们放在一起比的话，是不是？哎，就怕这个怎么说，货比货，
1: 真的，翡翠真的不能面对面呀。
2: 这个的话呢，它也是这种淡紫色，然后它这个价格16800，16800，
1: 是的，
2: 但是它做的比较的细，感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可能戴不太合适，
1: 对，
2: 偏年轻一点，
1: 哇，
2: 对吧？
1: 很多顾客在问是不是？
2: 对，
1: 不是你们抓紧时间啊！
2: 我们卖的是这款，竟然没看错，5800，5800。
1: 对，你没有看错，5800。我再给大家做一下保证啊！我给你们保证，每条手镯全部都是烟紫色，带大段的浓烟紫到浅烟紫的意境渐变感，你知道吗？它是真正的有写意感的手镯啊！你就是把那种高级的山水诗词戴在了手上，非常非常之美，
2: 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款颜色，但是呢，一点都不张扬，
1: 是的，
2: 然后充满着这种种水，水都很好，很漂亮，
1: 很好看。
2: 翡翠就是要带这种细腻的种水好的呀，否则你带不出那个高级感。
1: 对，我跟大家说，烟紫色，包括紫色系的翡翠，
2: 我也很喜欢，
1: 很多太太们
2: 的，我也要跟大家想抢一个。
1: 你知道今年九紫你火年，一定要穿红带子，所以我们很多很多门店的客户啊，真的是只要看到
2: 穿红带子，我记住了，穿红点的，
1: 对吧？穿红带子就会运气特别好。所以我跟你说，我们线下的紫色手镯真的不够卖，预约单都不知道排到哪一年了。
2: 你不穿红色，擦一个红色的口红也行的呀，像你一样红口红，对吧？然后白色的服装配上这个镯子的话，
1: 真的是
2: 好贵气。
1: 你不一定来遇贵人哦。
2: 对，我觉得我们女性啊，不一定说每天要戴。但你必须首饰盒里要有一个镯子呀，
1: 当然了，
2: 你要用的时候你没有镯子，你心里很难受的。
1: 但是你会发现，你出去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要不就戴白条，要不就戴绿哦，戴绿手镯。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可以戴绿手镯了，有条件可以买得起来。但是紫色手镯不是说你花钱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是你见不见得到的问题。
2: 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看到就是缘分，
1: 对，
2: 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1: 是的，
2: 你今天不用急着完全做决定，你觉得哎还蛮喜欢的，你就一个电话或者扫码下单也可以，我们会把实物带到你的家里，我们会多带几个，然后你去选你看中的那个，因为每个都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嘛。
1: 是的，朋友们，再跟大家重申一下，今天所有现场18条全部给大家带到了同心同源的镯心链，镯心链我们免费提供2次的私人雕刻服务。你看啊，你包括你想做佛宫，你想做观音，然后包括你想做山水，想做花鸟，都可以找到我们，这是不要钱的，2次，
2: 是的，
1: 价值2000块钱的雕刻费给大家送。
2: 哎，那可以这样子，太太有了镯子，我可以把这个镯心链完全雕刻成一个送给老公也可以，或者你给他一切半，一人一个，或者你说你给老公和你的小孩一人雕一个也可以，
1: 也可以，是的。而且这个手镯真的特别适合先生送给太太，
2: 对的，
1: 手镯给太太戴，然后镯心你做成2块挂牌，自己戴一块，太太戴一块，
2: 对的，
1: 真的非常的有寓意，
2: 同心同料的，永结同心的。
1: 对，出去玩了，你出去带出去的时候多好看。
2: 是的，而且夏天的话，我妈妈就很喜欢在夏天戴一个镯子，她感觉比较的凉快清凉，人养玉，玉养人，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去这样给他摸一摸，增加他的光泽度。
1: 对，
2: 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只要5800，第一次出现的这个直播，然后我们积分给的也很多，174元的积分，
1: 到手才多少？5600，5600，
2: 相当于5600。
1: 对，我天
2: 哪！而且手寸大家不要纠结，我们是50到64毫米这个直径，
1: 是的。
2: 然后你只要随便报一个数字可以吧？
1: 是的，你现在只要
2: 如果不确定的话，
1: 不是现在问题就是报线了，青青，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报线。东方购物的朋友们知道紫色是好东西、
2: 因为5000多在市场上可能只能买到一个非常普通的，
1: 对，
2: 这个镯块肉厚的镯子不一定买得到，
1: 不行，
2: 真的
1: 买到这种
2: 都要6800，都要6000多，
1: 它是天然爱货翡翠啊。所以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你现在不要去纠结，就是不要去纠结多大的问题，你关键就是你要
2: 抢一个号就可以的，
1: 抢到一个名额，
2: 是的，
1: 然后抢到名额以后，明天开始我们会带3条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的，还有10个吗？
2: 是的，还有10个名额，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我们上门前会跟你电话确认的，
1: 对，
2: 你只要报一个大约的体重就可以了，我们会带差不多的手寸到你的家里让你来挑选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02153919900。
4: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墨鱼溪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的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 来了十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呀熟头，我蛮欢喜，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鱼轩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3: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便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而紫色翡翠更是翡翠中色彩最尊贵的代表。从国际拍卖市场到国内高端珠宝展，紫色翡翠始终备受收藏家与珠宝爱好者追捧，兼具佩戴之美与收藏价值。此次墨月轩重磅推出的烟紫翡翠手镯，甄选19年难得一见的烟紫色翡翠原料打造，烟紫如云霞轻染，烟蓝暮色，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烟光凝而暮山紫，种老肉细，温润细腻，紫韵朦胧，尽显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圆润饱满，佩戴舒适，用料更足，也更具收藏价值。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造，每一道弧线，每一处比例都经过精准推敲，让手镯更贴合腕间，更显高贵质感。紫色自古便是皇家专属之色，紫禁城因紫而名，紫气东来，寓意祥瑞降临，贵人相伴，福运常在。一只烟紫翡翠手镯不仅承载着平安圆满、大富大贵的美好祝愿，更是一件值得珍藏、代代传承的东方雅器。值此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墨月轩特别奉上专属礼遇，随镯赠送铜料镯芯及两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并承诺1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每一位顾客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9年一遇的烟紫翡翠，可遇而不可求，墨月轩邀您共赏东方紫韵，典藏传世之美。
2: 我们这个也是墨月轩的一位顾客了，
1: 是的，
2: 然后成为了朋友，
1: 对，
2: 帮他们拍拍这个，对吧？
1: 是的，
2: 小视频，然后他也很愿意出镜。
1: 这个阿姨啊，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紫颜色的。她除了紫手镯、紫挂坠、
2: 她是上海人是吧？
1: 是的，是的，
2: 上海阿姨，
1: 上海阿姨真的好喜欢紫色，因为紫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魅力，你知道吗？你戴紫色在人群中你是非常特别的，你这种高贵感、高级感是其他颜色不可取代的。所以为什么紫色你在市面上，你在拍卖会上，它的价格一直在往上走，你就没有见过便宜的紫色翡翠吧，对吧？
2: 对，
1: 啊，真的非常难啊，主要是没有料子。
2: 对，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话，就是机会很难得，而且我们人嘛，总归有一些重要的场合。
1: 是的，
2: 比如说现在夏天，本身就是露手腕了呀，露胳膊了呀，然后你总归要跟老同学呀、老朋友见见面吧。
1: 是的，
2: 或者就是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们的外婆奶奶陪着出去玩，
1: 对，
2: 两家人家见个面，你总归希望自己打扮的高贵一点啊，得体一点。我们上海人很讲究这个体面嘛。
1: 那一只紫色的翡翠手镯真的是必不可少呀，
2: 美美的。
1: 对。
2: 哦，你自己也不用出去逛街，说哎呀，我今天要买一个紫色的镯子，你去逛好了，你逛来逛去，你但凡看中的都是大几万，我们这一款在墨月轩的门店16800，
1: 16800，
2: 对，他们开的这个价格叫批发价，
1: 对，
2: 门店是不还价的。
1: 是的，
2: 你如果有时间路过那个静安寺他们的门店，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对，5800块钱，你连今天的镯芯都买不到，朋友们，我提示一下，还剩个位数，不要再听我们说，你们关键就是要抓紧时间下单。
2: 是的，你可以边听边打电话，
1: 对，因为价格，
2: 扫码下单，
1: 因为价格实在给的太低了，朋友们，这种品质的手镯啊，我真希望你们出去逛一逛啊，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样，5万多块钱你才能看到这个品质的，好吧？真的太难了，主要是这么多年了，东方客户跟我沟通都这么多年了，难得带一个。
2: 明天是星期六，
1: 对，
2: 星期天，我们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出去逛街。
1: 当然了，
2: 这样
1: 一定要去对比，
2: 达到这种紫色级别的，对吧？100%你要保真的天然 A 货的翡翠的这样的一款镯子，
1: 对，
2: 在市面上什么价格？低于万元你都看不到，
1: 不可能，低不要说低于万元。太远了，低于2万你都看不到，
2: 看不到，
1: 真的，
2: 对不对？就大几万的价格，
1: 是的。
2: 而我们东方哥，我给到大家一个很实在，要不是墨月轩同意，就是我们广告置换的形式，
1: 是的，
2: 他们也不会 出现5800的价格。
1: 你在5800能买到紫色手镯，我自己都被自己愣了一下。说实话，朋友们，
2: 他刚刚来，对我们见面的时候是说5800，说之前最便宜的紫色的翡翠也要8000多。然后孙总也是说，哎呦，我们青青老师，我们这次价格真的做得超级的划算，也就这一档的这样的一个直播。
1: 对，是的，还有各位叔老朋友们，抓紧时间，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外面的价格。
2: 上身之后都好看吧？
1: 天哪，一定要出去逛一逛呀！你看一下外面的价格，颜色浅浅的、淡淡的紫，58800，能达到我们今天这种紫的浓烟紫的，19800块，19万八，我不敢念，你
2: 这个都不敢
1: 看
2: 了。就这种的话，58000，它在市场上，它即使给我打对折。3万，
1: 因为紫色这个料子它特别少，所以在市面上啊，你会发现它比什么白条镯子啊、飘花的镯子呀、绿色系的镯子啊，它价格都要高。
2: 是的呀，我就觉得，3万不是说咱们家里没有，你存款谁没有3万？但是你说这个3万，无论是3万、6万的，就是你门店16800，我可能也。怎么会还考要考虑一下？
1: 16800
2: 是不考虑的。
1: 16800的话，去我们门店是不打折的。今天5800只供现场新品首发的价格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因为都是个位数，我只做这档直播，真的，因为这块料子实在太难了。
2: 对的，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料子。
1: 对你包括很多官媒的去报道，他说到了时隔十九年才出现啊，我2026年今年前段时间刚刚把它切开的，上一次出现这块料子已经是08年了，
2: 所以你这个料子买是买了很久，囤下来很久，但一直没有舍得去做。
1: 你们东方购物有一个经理很厉害的，他知道我有哪些好料子。这个料子他已经跟我沟通2年了，我一直不愿意签，因为东方
2: 不舍得签，
1: 对，不舍得，真的不舍得，因为东方。
2: 因为你知道吗？他说孙总跟我说，你一切给你们做镯子，一做就要做啊，
1: 是的呀，一做就要做到6年以上的，我真的一条60的手镯，
2: 所以他老不舍得切，对的，
1: 这个料子实在太好了，而且我给东方购物做手镯，你不仅要我做大圈号，还要我把价格放低了，
2: 还要
1: 我送车型，
2: 我替他想想也是真的，
1: 是吧？你知道朋友们这个镯星哦，我跟你们说，我送2次雕刻服务呀，来，你们可以去做佛宫、做观音、做山水、做花鸟，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给你们做的是非常好的。你去市面上买2块烟子的挂牌，没有10000多，你买不到。
2: 你可以把这个镯星要这样子切，这样子切都可以。你说我不切，我就做一个都
1: 可以
2: 的。
1: 对，
2: 你这样子横劈下来的话，你可以做2个大牌。
1: 对
2: 吧？
1: 这都是设计图啊，朋友们，设计也是免费的，不要钱的。
2: 你有想法也可以跟我们这边来沟通。
1: 对的。
2: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切开来。
1: 是的。
2: 这是白菜，
1: 对，
2: 寓意这个对吧？
1: 百财俱来哦。你貔
2: 貅，貔貅这样子切开来。
1: 啊，你包括我们还
2: 2次雕工。
1: 送的，1毛钱都不收，从设计到雕刻出成品，到配挂绳，到做证书，1毛钱都不收。所以我跟你们东方购物做这个事儿真的是，
2: 还有一个更值的服务呀。我们那个换手寸，你有听说过吗？5000多送了镯星料，随便雕刻。
1: 因为你换手寸的服务只存在于这块料子是刚刚切开的时候有足够的圈号可以给你去承诺调换的时候，才可以啊，朋友们，这我。
2: 天哪，
1: 我的天哪，这么多人在问吗？青青，我从来没
2: 有
1: 看到，
2: 还有5个名额，
1: 我没有看到过哪款手镯爆线爆成这样的。
2: 然后我们积分给到174，也是谢谢大家支持。那这边的话呢，也是代表东方购物，谢谢孙总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惊喜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带到这么好看的高级的烟紫色的翡翠的手镯，因为它也是代表了圆满、传承，
1: 是的，
2: 包括10月份或者接下来你有婚庆需求的，
1: 是的，
2: 这个无论送女儿、送儿媳，或者这个自己佩戴，
1: 太。
2: 非常压得住场的啊，
1: 太高级了，这个颜色古时候只有皇帝跟皇后能用，不无道理啊，真
2: 的
1: 太高级了。
2: 包括这几年的话我们都知道离子九火，
1: 九子离火年，朋友们，九子离火年一定要穿红戴紫啊，我跟你们说，紫气东来遇贵人哦，今年你要是没有买过紫色系的玉石的话，这款你一定不可错过了，
2: 对的，
1: 因为这个价格我们就现场还有个位数才可以给你做到5800的价格哦，但凡我觉得做10000你都要抢了，更加不要说5800了。
2: 是的，而且我们还是移动店铺，我们会带153个以上的镯子到您的府上，让你选尺寸大小，你现在完全不需要纠结，你不确定自己大小随便报一个数字，在50到64里面随便报一个，我们送货上府之前啊，上门之前会跟你再确认的，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抢名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便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而紫色翡翠更是翡翠中色彩最尊贵的代表。从国际拍卖市场到国内高端珠宝展，紫色翡翠始终备受收藏家与珠宝爱好者追捧，兼具佩戴之美与收藏价值。此次墨月轩重磅推出的烟紫翡翠手镯，甄选19年难得一见的烟紫色翡翠原料打造，烟紫如云霞轻染，烟蓝暮色，正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写，烟光凝而暮山紫，种老肉细，温润细腻，紫韵朦胧，尽显东方女性含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圆润饱满，佩戴舒适，用料更足，也更具收藏价值。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造，每一道弧线，每一处比例都经过精准推敲，让手镯更贴合腕间，更显高贵质感。紫色自古便是皇家专属之色，紫禁城因紫而名，紫气东来，寓意祥瑞降临，贵人相伴，福运常在。一只烟紫翡翠手镯不仅承载着平安圆满、大富大贵的美好祝愿，更是一件值得珍藏、代代传承的东方雅器。值此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墨月轩特别奉上专属礼遇，随镯赠送铜料镯芯及2次高端私人定制雕刻服务，并承诺1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终身免费清洗保养，让每一位顾客收藏安心，佩戴无忧。19年一遇的烟紫翡翠，可遇而不可求。墨月轩邀您共赏东方紫韵，典藏传世之美。
1: 还剩最后4个名额，今天大家都抢起来了。为什么？5000多，你要买一个镯子就已经是划算的，更何况我们还是有到这样流光溢彩的烟紫色的，
2: 是的，
1: 并且不是说只有一小段一点点的紫色，基本上
2: 全
1: 个都有、
2: 哦、它是很有意境的那种美镯、
1: 渐变的，
2: 它是渐变的，从浓烟紫到浅烟紫不断的渐变，
1: 紫霞，
2: 对，我跟大家说，你戴在手上就是有那种漫天烟霞的感觉啊、真的很美好，很美好啊，戴在手上就是那种温柔感本尊了。
1: 对，它比这种单一色的镯子来得更耐看。
2: 是的，
1: 就我们女人的话，我觉得也是蛮贪心的。比如说我的首饰盒里已经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或者什么样颜色的这个镯子，但看到这个我依然心动，因为它是2个颜色。
2: 是的，
1: 你戴出来的感觉呢，跟以往的那个镯子不一样。
2: 对，
1: 那实话实说，如果58000，那么我就想，哎呦算了，我忍一忍不买了。哎，5800，5800的话是大家都能够消费起的一个价格，也是因为墨月轩跟我们做了一个这样。
2: 对，因为新料这一块料子也是东方购物跟我沟通了特别特别久啊。这块料子啊、真的本来就没有切几个，东方购物的那个经理啊，采购经理太厉害了，跟我沟通了2年才让我把它切开来。这块料子是在行内引起轰动了几十年，真正能达到手镯级品质的烟紫大料原石只有2块。
1: 它必须是大料，
2: 是的，
1: 否则它很难做镯子。尤其我们最大还能够要做到64，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直径是6.4厘米的。
2: 对，
1: 你知道在市场上的话64很少，市场上最大好像到60、61就已经很大了。
2: 你到5859就不错了，朋友们，这可是紫色系的翡翠啊。
1: 我也听说市场上能够看到什么60到62的已经是超大了，
2: 很难得了。
1: 然后这边的话要求它能够要做到64，
2: 对，
1: 如果它不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一个实力，它很难去做64的。
2: 是的，太好看了，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朋友们，我就告诉你们一点，
1: 自己试戴，自己来试戴，
2: 自己试戴，红翡绿翠紫为贵啊、你知道紫色系的翡翠就是贵啊，就是贵气，除了它稀有，除了它难得，它上手的那种高级感啊，是其他颜色的玉石它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在门店的话，紫色系的翡翠一直一直是有顾客在找，一直有顾客在问。
1: 对，而且我觉得镯子就是很压得住场，就你看我现在项链都没戴，你想一想，如果是做成一个紫色的一个小吊坠或者小戒指、小耳环，就太小见了。
2: 来再说一遍，
1: 我们对
2: 朋友们，
1: 东方购的观众一定要做这个大镯子。
2: 最后3件还是2件？我不知道，大家抓紧时间去抢。
1: 还有最后3个，
2: 因为一旦结束了以后，请你们一步到我们静安寺的门店来挑，因为价格要到16800。
1: 我觉得照片还把它拍淡了。
2: 对，价格要16800。
1: 对，
2: 我们门店是不还价的哦，因为这种紫色系的翡翠手镯，你可以出去到市场上看一下，你包括某庙的价格，58000的。 颜色浓一点的，198,000，你说一个普通顾客怎么去买一条好看的
1: 手镯？买不了，买不了。是的，太难以企及了。你别说198,000，58,000我就
2: 58,000都不行。今天这个价格是硬做下来的，
1: 如果家里老公问你这个镯子多少钱，58,000你都开不了这口。你5,800你还敢？5,800，老公我也得讲哦，
2: 你好会挑，你好会挑，是不是？
1: 是的，我们还把镯子的镯心料送给大家了。
2: 对，
1: 这个镯心料你还可以去雕刻，我们可以这样横过来切开，也可以这样子切开。
2: 对，
1: 送给大家雕刻的那个就是人工啊，等于是一个私人定制的概念。
2: 一个紫翡的挂坠，之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卖5,900，你
1: 很贵的，大几千。
2: 是的。
1: 我再给大家快速看一眼，好吧？还有3分钟，
2: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1: 你可以这样子。这是我们私人定制啊，这个镯心料你可以把它对
2: 白菜
1: 发财嘛，
2: 山水牌、花鸟牌，
1: 对的，
2: 然后包括生肖都可以。哎，你看，
1: 我想给
2: 大家看，
1: 对，
2: 就是紫色手镯。
1: 我最喜欢的那个神仙
2: 姐姐，它没有戴过任何别的颜色，它只戴紫色。
1: 对的，因为它不太戴翡翠类的，但是它戴就戴了那个紫色的。
2: 对，
1: 包括这个戚薇，你看也是这种紫色的。紫色的，你看明星他们都非常喜欢戴这种紫色的镯子，紫爱也是紫色的这个镯子。
2: 朋友们，
1: 而我们今天是烟紫色，蛮特别的烟
2: 紫色。就是特别啊，它就是假的不得了的那种
1: 颜色，贵气的象征。
2: 哦，真的，我跟你们说，去市面上你一整个柜台你会发现，可能一个柜台20几条手镯，真正紫色的才1条2条。
1: 对的，而且我们是带实物到你的府上，你自己来选，你看中哪一个你就买哪一个，你要实在没看中也没有关系
2: 的。是
1: 的，
2: 我们会带3条以上。我们给你挑选哦，
1: 对的，
2: 这可能是你能够接触到这么高级的烟紫色系的翡翠手镯最近的一次了，因为今天本档最后2条的售价是5,800。
1: 是的，然后还送了174元的高额的这个积分，常规只送58的积分哦。本档我们新品首发，烟紫色的，保证大家是天然 A 货的翡翠，174元的积分，还把镯心料送给大家。
2: 是的，
1: 还承诺一年之内换大小。
2: 当然了，最后一条了，
1: 最后一个名额。好吧，
2: 朋友们，我今天看到这个视频里面的这条镯子，我自己都为之动容啊！我没想到这块料子出来的品质居然这么高，颜色这么好看，
1: 这么上镜。
2: 我的天哪，我居然能给到5,800的价格，我
1: 自己都惊呆了，
2: 我自己真的。秦老师，我觉得我们作为翡翠原始的批发商，这个实力还是要必须要认可一下。
1: 翡翠文化发扬光大了嘛，也是开心的事情，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戴到好看的、满意的、人生的圆满的镯子。
2: 对，真的是谢谢大家啊，朋友们，你会戴上翡翠手镯，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圆满的、幸福的，
1: 还可以传代。
2: 所以我觉得翡翠手镯是花钱吗？这5,800都不是花钱，
1: 存钱嘞。
2: 对，它是花一种方式陪伴你，你戴着它，你会发现你当下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都是幸福的。
1: 是的，
2: 包括你以后还可以留给你的孩子、
1: 儿子、女儿，你都可以传给他。最后一个的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小虎，你灌酒精，他当然要小虎。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时候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1: 对，
0: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严欣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哈，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0: 是的，
1: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0: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1: 对，
0: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1: 对，
0: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1: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
0: 为
1: 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0: 不舒服。
1: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0: 对的。
1: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1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哦，它就是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的。
1: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2 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0: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2 的鲜奶的，或者是 A2 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1: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2，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什么有杂交，或者是 A1 型 A2 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2 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0: 是的，而且 A2 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1: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2 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2 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0: 对的，
1: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所以里面蕴含的营养物质，尤其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可能肠道不舒服的那些不好的物质，我们今天全部剔除掉了。
0: 是的，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
1: 对，
0: 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1: 对，
0: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1: 是，
0: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1: 对，微量元素
0: 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1: 对的，
0: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1: 是，
0: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1: 对，850毫克以上，
0: 超过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1: 对的，
0: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1: 硒、乳铁蛋白。
0: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0: 对，
1: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号。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叫做 BB536，大家放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

0: 鱼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1: 是
0: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一斤。
1: 对，
0: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1: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0: 是
1: 我们说 A2 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0: 是
1: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0: 好，
1: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0: 就可以了。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1: 对，
0: 尤其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1: 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0: 你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0: 四勺，
1: 你看哦，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
0: 溶解速度非常快。
1: 对，然后2勺、3勺，你看哦，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啊，
0: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1: 好，没问题。
0: 口渴的。非常口渴，
1: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是争先恐后要喝。
0: 太好喝了，
1: 浓郁啊，
0: 太好喝了。
1: 对
0: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1: 对，
0: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1: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啊。
0: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
1: 对
0: 益生菌啊，我们是224亿的 CFU，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1: 对，
0: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
1: 价格了。对，
0: 之前如果是4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4大罐，
1: 每罐800克啊，
0: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立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4包的试喝，
1: 对，
0: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1: 27克，
0: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1: 对，
0: 你把4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抽的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1: 这个我好喜欢，
0: 我也喜欢，
1: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出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0: 放在床头柜，
1: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0: 对，
1: 或者您喝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0: 试喝
1: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0: 是的，因为我们 A2 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1: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0: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 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说，这个季节我可能肠道蠕动，可能上厕所有一点点难度困难的朋友来讲，益生菌的加持让你会觉得更加的通畅。
0: 是的，很多人说去买，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嘛，再吃了一次，然后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会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有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2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2 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2 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2。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 D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
0: 的。
1: 哎，我们是 D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一百克的牛奶奶粉当中有到991毫克，真正的对于我们抵御外界的这个侵袭能力有很好的帮助。另外你看 VA、V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1: 这个很棒
0: 哦。
1: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0: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想喝冰的也可以。
1: 对，青青还有一种方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啊，
0: 千万不能用开水，
1: 对，
0: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1: 哎呀，
0: 稍微变长了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它不是普通的 A1，
1: 对
0: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青青？
0: 因为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1: 超级浓郁，
0: 停不下来喝的。
1: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0: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 整的一个营养成分。嗯，而我们每100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你看一下乳铁蛋白，哎呀，对吧？我们是有到91毫克每100克里面，
1: 对，
0: 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鲜牛奶，
1: 对，
0: 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哎呀，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1: 对，所以很难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 D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1: 对，
0: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1: 对 ，D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0: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1: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2 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0: 我们今天做到699、1、2、3、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1: 对，
0: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1: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哎呀，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1: 对，
0: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1年4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1: 太棒了！
0: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1: 对，
0: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
0: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哦。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1: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0: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知道 A 二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 一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 二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 二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乳铁蛋白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要增强抵御外界的一种能力。所以今天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对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到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 二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对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 六、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
0: 了。益生菌，
1: 对，
0: 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
1: 哎，
0: 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
1: 哎呦，青青，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1条，4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1: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然后你做成这种冰激凌。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 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 A2 代表什么？我们跟正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所以摒弃了 A 一型或者杂交型的这种，比如说奶粉，很多妈妈说喝完以后我容易什么拉稀跑肚不舒服的感觉啊。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0: 只有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这个厉害了。
0: 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像
1: 黑麦
0: 34。
1: 对，苹果36，我们才16。
0: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对，1:1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亲戚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1: 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 导演跟我说是知名的限量的，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1: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康健杯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
1: 好
0: 看一下，比如说乳铁蛋白30.3千克的鲜牛奶，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相当于是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来，
0: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1: 对，
0: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1: 看。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0: 是
1: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0: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留下。喝得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你看到，对吧？
0: 是的，
1: 也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多多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2 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1 型，要么 A1A2 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2 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1 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A2 型的话呢，解决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所以市面当中它少，但是它贵，但是它对身体有帮助。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中老年朋友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对我身体啊抵御外界能力有帮助的乳铁蛋白有没有？我们有。肠道蠕动好的益生菌有没有？我们也有。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双效的强效的这样的一个抵御外界的能力全部给您加持。
1: 是的，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严欣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嗯，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咯。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啊，
0: 对，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的那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
1: 的。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两大勺下去了啊。三勺四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四勺下去了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一杯，或者你分两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
0: 天哪！对，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不是
1: 旅游
0: 出去自驾了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上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 对，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
2: 可以
0: 保热也保冷。
2: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2: 对的，哎，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0: 两组
2: 送两个壶。
0: 是的，
2: 然后八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
4: 哎，
3: 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不
4: 是有点难受肚子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4杯看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有添加，还有乳铁蛋白，这两样是什么双效的一个防护盾。还有一点，我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款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
4: 哎，
3: 四大罐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一人拿个两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希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三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四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四条，每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翻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两个
4: 保温壶哦，也送2个给大家。
3: 是的，
4: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单独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您先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一罐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一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300-400，
4: 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 六、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4: 对 ，BB536，大家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 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六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吧，还有7分钟的这个时间。
4: 对，冲
5: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冲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4: 没问题。
5: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4: 对，
5: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4: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5: 可以的，
4: 然后在家里
5: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4: 对，
5: 然后大约是4勺。
4: 对，
5: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4: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5: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4: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
5: 很多人把它当快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哎，你喝一杯这个，
4: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5: A2 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4: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5: 已经化了，
4: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5: 对，
4: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5: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植脂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换奶粉，
4: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5: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4: 哎呀，浓郁。
5: 好喝，
4: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戚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啊。
5: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的方购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的，
4: 对，
5: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
4: 对，
5: 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四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留下。
4: 对，
5: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4: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把握住了啊。
5: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银星说的，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试喝装。
4: 对呀，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名额可能就没有了。
5: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三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
2: 嗯，
1: 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
2: 嗯，
1: 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
1: 哎，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4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
2: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
2: 嗯，
1: 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4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
2: 哎，对、
1: 4罐我怎么办啊？
2: 哎，
1: 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
2: 嗯，
1: 送给大家4条，
2: 嗯，
1: 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哦。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哦！哎，真的，4罐嘛，2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喝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5年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大家好，我叫谭淑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啊，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啊。
2: 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哦，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
1: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SOD。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
2: 对，
1: 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面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2: 对，
1: 6万6600U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因为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2: 这个是鲜果，
1: 这个是鲜果，
2: 对，
1: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2: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2: 对，
1: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2: 对，
1: 是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2: 对，
1: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 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2: 对，
1: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2: 对，
1: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2: 对，
1: 比人参多了10倍多，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金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1: 哦，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
2: 啊，
1: 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2: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1: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2: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状态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2: 对，
1: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氏蔓生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2: 对，
1: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您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2: 会在你的这个
1: 身上出现的，
2: 出现，哎，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2: 对，
1: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2: 对，
1: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梨哦。
2: 对，
1: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2: 对，
1: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2: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 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1: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2: 是的是的是的、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啊、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1: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2: 胶囊、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1: 它就不像我们
2: 这种
1: 椭圆形的，
2: 完全密封的
1: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这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的，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2: 对，
1: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2: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1: 398元。
2: 对，
1: 我们两盒东方购物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儿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2: 对，
1: 正常来讲998是4盒价格喽，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哦。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1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3: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1: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2: 对，
1: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 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活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2: 对，
1: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2: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

0: 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1: 对 对, 对，
0: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哦，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1: 对，
0: 正常来讲的每多按100克算，这已经算很高了。
1: 对对，
0: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不是300，
1: 对对对，
0: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2个0，
1: 对，
0: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 U，SOD，
1: 对，
0: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按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
1: 对，
0: 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1: 对，
0: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你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正是因为这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1: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慈黎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0: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1: 对对对对，他是我们这个慈黎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1: 对, 对,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1: 对对对 对, 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1: 对对，
0: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1: 对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0: 它不是液体啊。
1: 对，它不是液体。
0: 哦、
1: 对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 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嗯啊，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0: 我明白这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1: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0: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1: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刺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0: 是的，
1: 对，
0: 我喝过。
1: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刺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0: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1: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0: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环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1: 了。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对，
0: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1: 对，
0: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还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1: 对，
0: 它显得多，
1: 对，
0: 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20000，它应该是320，
1: 对，
0: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1: 对，
0: 没提纯呢，
1: 对，
0: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是0.4、0.，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1: 对，
0: 是6万哦，
1: 是的，
0: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1: 对，
0: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
0: 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您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您要好好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1: 对，这个是
0: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1: 对。
0: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3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 是不是正好六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1: 又很方便
0: 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对对。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刺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刺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1: 是
0: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刺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1: 的，
0: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刺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
1: 因为
0: 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三王圣果，
0: 所以来来来我来拿、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但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
0: 产品，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刺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刺梨，鲜刺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20000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0000，这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 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他，你自己查，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身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1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的，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吗？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啊、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对，哦，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啊，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来，您看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000。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京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1: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 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19990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啊、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对，
0: 哦，喜欢这种天气，
1: 对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
0: 不对？
1: 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来您看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来，
1: 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是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京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1: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 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对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刺梨精粉，哎，对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物车。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嗯，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了，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词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
0: 对，
1: 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 哈。
0: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
1: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科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科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
1: 那个
0: 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且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十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2.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3: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官方，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3: 对，
1: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3: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啊，
0: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看
1: 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3: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啊。
1: 我这个打开以后
3: 一倒就可以了，来，
1: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0: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 喝过。
0: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
1: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0: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0: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我还在直播，
1: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
0: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对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啊，还多了4个国家。
1: 诺惠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啊，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你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
0: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终极的，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来喝啊，就着喝、
1: 不用的，
0: 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
1: 当然，
0: 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欧莱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对吧？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
0: 是的，
1: 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4: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5: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6: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啊！
8: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有甜的白点了， 对，
9: 额头有白点吧，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8: 现在散开来了，
9: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1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 十，对不对？
1: 啊，
0: 一定是加了胶树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1: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哎，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
0: 啊。
1: 这老外白酒，这个老外喝白酒的，
0: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哦，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
0: 哦，
1: 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我告诉你，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到不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 十，对吧？30年的辅酶 Q 十，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 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靓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1: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0: 会有一些，就是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是要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1: 是的
0: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1: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0: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1: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0: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1: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0: 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很难洗。
1: 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0: 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布莱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1: 就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中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饮食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三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
1: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慧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1: 对，
0: 打三折啊，打三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购成，因为东方跟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购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购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放三斤嘛，哎，
1: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2: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包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6: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
8: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1: 因为
0: 我们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0: 了，弗兰
1: 克教授， 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
1: 姆，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0: 20年，
1: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1: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是第3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0: 啊。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0: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0: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发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慧辅酶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看、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辅酶 Q 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 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嗯，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慧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
0: 是的，
1: 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很多
1: 那个时候就没货了。
0: 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两套我怕没有货。
0: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慧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能不能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慧的全新的技术。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啊，有这个帮助啊。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了，
2: Frank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 Frank 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就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地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4: 啊。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 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4: 嗯、
2: 这个就、
4: 嗯、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
2: 啊，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嗯、哪里有卖？欧莱、久光、 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抚、 May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
2: 嗯，
4: 536.36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抚 MayQ 食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啊、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抚 MayQ 食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抚 MayQ 食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嗯，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嗯、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
4: 肝脏好，
2: 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
4: 嗯、
2: 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里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三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孝为德之本，
7: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今天呢，邀请到了金佳莹的卢总啊，一起给大家聊一聊蚕丝被方面的事。你好，卢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周年，金佳莹在东方购物也22周年了。就是在东方购物22周年活动中，金佳莹的产品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定制的，应该涨价，必须要调价的，但是因为活动没有调价的一款产品，做难得一次的直播。
0: 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蚕丝的蚕丝
1: 被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金佳莹是目前中国首屈一指、有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制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丝品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蚕丝制品衍生品唯一的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来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就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界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对金佳莹匠心的坚守、诚信的执着。同时，我们更要感恩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支持和厚爱，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您看了之后你会激动感动笑不动，但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因为今天的备货实在是有限啊。
0: 我们先把这个备货有限告诉大家了，具体一会儿什么价格呢咱先不着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蚕丝被咱们怎么选。来，我们有请卢总啊。我们请卢总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的蚕丝被算是好的，怎么样的蚕丝被我们不能买。来，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写的什么？
1: 贵族蚕丝被来了，
0: 这几个字来了。刚说到贵族蚕丝被就来了，本尊来了
1: 啊！你看
0: 这个怎么个贵族法了？
1: 对，它是关键不是贵族，关键是蚕丝被三个字。
0: 哦，蚕丝被
1: 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
1: 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蚕丝被。
0: 是是是。
1: 但是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怎么验证？
1: 或者你在外面看到的蚕丝被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蚕丝被市场最大的痛点就是一个字：假。
0: 假。
1: 你怎么鉴别？
0: 哎，怎么鉴别？
1: 这床被子我们把它弄了一个小口子，把里边的那个它的那个丝，所谓的丝拿出来看。
0: 所谓的丝啊，
1: 对的，哎呀，这个丝说句心里话，又白又好看，
0: 好看，
1: 对吧？手摸上去还滑滑的，
0: 是。
1: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蚕丝？
0: 哎，怎么看？
1: 那我们一看，就是通过燃烧就能知道。
0: 大家留意啊，通过燃烧，我们来看看。哎
1: 呦，看它的烟，
0: 还助燃嘞。看黑色的烟，黑色的烟
1: 助燃
0: 了，燃烧了，
1: 而且都是黑的烟，你看到吧？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块，这个黑色的硬邦邦，
1: 看到了吗？
0: 硬疙瘩，黑黑的硬疙瘩，而且还呛得慌，这什么味道啊？
1: 这是塑料的味道，
0: 对，塑料的，
1: 通过这样的燃烧，黑黑的烟，你就知道它不是蚕丝，是什么？四个字叫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是什么？两个字，塑料，它燃烧出来的味道就是塑料的味道，
0: 那种臭臭的，有那种化学的味道。
1: 那它黑黑的烟是什么？你知道吧？叫二恶英。各位妈妈，你查一下二恶英是啥东西？不用查了，我直接告诉你吧，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化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讲，它是致癌的物质，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你说燃烧了之后，它会冒黑烟，会有二恶英产生。那么它如果塑料的东西盖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人的体温37度，你等于是天天夜夜给它加温，那二恶英可想而知，对吧？还有我们这样塑料的东西，除了二恶英之外，它因为是塑料粒子做的，把它做成这样一根根丝的时候，必须要放塑化剂。而这样的被子不仅仅是它因为作假，对吧？可能你比较便宜的买了它，你买了它不仅是你多花了钱买了有毒的被子，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对你造成的一个伤害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假被子一定不要买，不仅不要买，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被子的话， 尽可能的不要再用了，
0: 那我们什么样的丝？
1: 那么蚕丝，你看我们给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0: 还是颜色不是很一样，这是有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
1: 亚光泽，它有光泽，一个是没光泽的，
0: 这是没光泽。哎，
1: 关键就是看燃烧，燃烧师傅怎么样？
0: 这回再给大家看一下燃烧的效果，什么烟啊？黑色的吗？不是，白色的，
1: 看到了吧？
0: 白色的，
1: 哦，看到白色的，再看扁啊，
0: 大家看啊，注意了，什么烟？看一下白色的，然后这些观众们会问，你也有黑色的呀？这不也是黑色？但您注意了，这个黑颜色，我们看啊。就像您头发丝儿似的，刷完之后，它可以，
1: 你看变成粉末状。
0: 粉末状一碾就碎掉了。
1: 为什么成为粉末状？哦，因为它是蚕茧做的，蚕丝的蛋白就是粉末状，和人的头发是一样的。
0: 类似的哈。
1: 我们都知道，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和目前我们市场上用的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包括这个中空纤维被，有四大的不同点。哪四大？首先，第一是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盖，特别适合我们现在春天，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对吧？天气变化挺大的，如果你盖着这样的塑料被的话，可能因为它闷热不透气踢被，造成什么着凉，对吧？而蚕丝被它就是恒温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你知道吧？你根本想不到的是什么？中药大字典上注明了蚕丝竟然有18种氨基酸和97.34%的蛋白质，可见蚕丝被就是一床有营养的被子。97%蛋白质吓死人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你知道吧？蚕丝还是好多高端的化妆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女性朋友，你说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那你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啊，包括我这个，我有时候自己也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今年我是56年的，已经是70岁了，但是人家从状态里边看不到我这样的年龄。什么道理？就是我天天晚上盖的就是蚕丝被不说，连我穿的衣服，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都是蚕丝。
0: 是的，是的。
1: 我就是用蚕丝裹着自己，一年四季。对吧？日日夜夜24小时就是和蚕丝打交道，让蚕丝裹着我，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第四，你知道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对我们上海地区应该讲更加有意义的，特别是没有霉菌，我最有体会的。之前我到那个湖南长沙这一带，因为他们那里的天气和我们上海差不多，就是比较的潮湿，晒被子的时候很少，所以呢，他们那里的就是被子呢，潮湿之后不能晒，怎么办？特别是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它就发霉了。一霉，你知道霉菌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它蔓延的最快的是什么？温床。因为你的床本身是有温度的呀，你人睡上去，所以霉菌蔓延的非常快。蚕丝它天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盖蚕丝被，对吧？它可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干爽的环境下睡眠，无论是多么潮湿的天，包括因为我们上海有时候特别接下去梅雨季节来的，对吧？
0: 对，
1: 也潮湿，也不能晒被子，怎么办？就应该马上换蚕丝被。
0: 好，那说到这儿来了，我们跟卢总一起来这边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啊，到底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优秀啊！今天带来的一共是。有带来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刚才给您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被壳，我们自己的
1: 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你看到吧？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0: 是，
1: 它里边有两个字喜欢，帝王浅金。你看这个颜色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颜色好高贵，更关键的是什么？我手来捏一下你就能看到了。
0: 大家注意啊，卢总给大家捏一下边缘，看看为什么捏一下呢？
1: 捏了之后你看马上就皱了，
0: 褶皱。
1: 这褶皱说明什么？
0: 什么呢？
1: 它是100%的棉。而化纤的东西，聚酯纤维的，你捏着不会动的。所以如果这床被子送到你家里，你觉得有褶皱的话，你应该开心。为什么？说明它是棉的。
0: 是棉的。
1: 对的。我们不仅是一般的棉，我们还是100%的A 类的一个
0: A
1: 类的表布。按照国家的规定把表布分成3类。就是 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 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皮肤的，因为它没有甲醛，没有芳香胺，它应该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环保的一个面料，嗯。因为考虑到金佳怡考虑到在我们床上很难保证小孩不上去，
0: 对
1: 对吧，小孩一旦上去遇到 B 类的或者 C 类的那就成问题了，嗯，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嗯，那么我们这床被子不仅是 A 类的全棉的面料，还上面你看有金佳怡的标志在上面，金佳怡的标志代表了金佳怡在国际国内蚕丝被行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代表了金佳怡对您负责一辈子，金佳怡在东方跟我22年，我们的消费者买了金佳怡的蚕丝被，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蚕丝被想外面的套子换一换啦，或者里边再增加一点丝了，你完全可以找到我们金佳怡，我们金佳怡给你免手工费做服务，
0: 好的，
1: 另外还有今天我们这床被子其实不仅是我们外面的表不好，更重要的是什么，
0: 里面的
1: 我们里边的蚕丝好，
0: 一定要好，
1: 因为买蚕丝被你买的是丝，贵的是丝，丝好才是硬道理，
0: 来我们看看
1: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的含量51%以上的都可以称为蚕丝被，那么也许就是有的人他的那个蚕丝被它含量51%，还有49%呢它可以用化纤用其他的混合东西，那么我们也就说像这样的被子不建议大家买，为什么，你说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就是用聚酯纤维化纤和蚕丝加在一起，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有营养的，化纤都是一些塑料做的，你说一个有营养的和一个塑料做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买蚕丝被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选它，就是有木棉有化纤混合的蚕丝，我们还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差的一等品和51%的合格品的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把蚕丝分成3个等级，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对优等品有一个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
0: 什么呢？
1: 就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不允许放化学的东西，必须是纯天然的，对吧？但是对一等品、对合格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你本身合格品里边你还可以就是51的，你还是
0: 还有49%还化纤死了，
1: 哎，化纤可能就是塑料，对吧？它就对它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对吧？那么我们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超优等的蚕丝，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2019年之前我们的国标把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生棉呢也作为优等品，2019年之后呢就把它下降为合格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些企业在做蚕丝被的时候他就找这么的一个就是国标的一个，换句话来讲称这样的一个边，生产的时候上面是优等品下面是优等品，当中呢就放金金条条的合格品，因为他说19年之前它是优等品嘛，对吧，做成一个加纤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你看像这样的蚕丝被，真的这叫什么，表里不一，所以我一直在说人在做天在看，把金金条条的永生棉当优等品放在被子里边，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国标的制定单位也在这样做，所以我很伤心，真的很伤心，蚕丝被5000年的蚕丝文化能够这样给你们搞吧，对吧，那么大家也不知道这金金条条那个是永生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它分成3层，最外面的我们称它为浮丝层，当中的叫黄金层，最里边的叫永衬层，黄金层就是我们金佳怡把它做成优等品蚕丝的这样的一个层，当中的黄金层，永衬层呢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的丝，
0: 状态不好，
1: 对吧，它是韧性比较差，所以它打成把这个永衬啊就是打成蚕丝的时候像长绒一般的，而且呢是金金条条的，并且它的韧性差，还有一股怪味在里边。而金佳怡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这样的黄金层，做成这样的棉斗。
0: 来看看啊， 我们以前也不太知道，说棉斗有多大，就这么大点儿啊。
1: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棉斗，你别看它小，它传承的是我国五千年的蚕丝文化，对吧？嗯。所以有些企业跟你讲，我200年了，我300年了，你哪怕是500年和5000年相比，你小弟弟小妹妹都轮不到。
0: 是。
1: 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就是
0: 小棉斗，
1: 小棉斗做蚕丝被的时候，你知道有多艰难？看，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嗯。4个工人用这样的一个小棉斗，要拉成这样2米乘2米3或者2米2乘2米4这样大大的一层。
0: 这个技术要求很高吧？
1: 当然要高了。嗯。所以我们4个工人一组，这一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请假的话，其他3个人也停下来，换一个人上去，因为手势不一样，拉出来的丝太不匀称。
0: 就包括不匀的，对。
1: 所以，手工棉对工人的技术是有很高的要求。嗯。同时对产地也有要求。嗯。我们金嘉莹，不在江浙一带采购原材料产检，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现在是严重的工业化了。我们远到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建立我们重商养蚕的基地，因为那里有无公害的商业、无污染的泉水，好山好水，抚育了好的蚕宝宝，好的蚕宝宝吃了好的商业，吐出好的丝，结成好的茧，做成我们金嘉莹在东方歌舞22年的一床一床的好被子。你知道，就是这样的好被子。在国际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其他别说，就是像我们今天带来这床被子，里边的丝，外面的表布换一个套子，换成丝绸的，在国际市场，特别日本市场，这么一床被子多少钱你知道吧？
0: 多少钱？
1: 告诉你，吓死人，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好的丝。所以它的价格贵是有道理的。而就这价格贵的蚕丝长得怎么样，
0: 来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抓紧时间了啊，给大家注意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蚕丝被上面给大家开了一个小口，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小口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蚕丝本身的韧性怎么样，能不能用这几根蚕丝把这个贝壳给它拉开。大家注意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准备好了，3、2、1，通过这个小口啊，就这一点点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了，看，
1: 不仅要用眼睛看，更要听声音，这声音是什么？蚕丝把我们的那个是外面的一层表布撕开的声音，你看这个蚕丝就是什么钢丝般的牢度，降落伞般的韧性，就是这样的蚕丝
0: 根本就拉不断。来，我们给个全景吧，我看大家看我们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们三个，对对，你看我们三个
1: 这样的蚕丝才能称得上100%的优等蚕丝，使用5年、10年、15年不成问题。
0: 你看这里边
1: 用这样的蚕丝做成的丝绸，在国际市场上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并驾齐驱，
0: 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蚕丝。
0: 这个光泽啊，多好，
1: 这光泽，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这就是我们说一床有营养的被子。而且这个有营养的被子，它是可以让你在睡梦当中被动的吸收营养，
0: 是，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来，我们请我们卢总来到这边哈，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这个构成大概是怎么样的。有一些工人会问呐，说这么好的蚕丝，如果我在外面大概买一买的话，尤其是刚才那个3.2斤和3.2斤的，花到多少钱呢？9999元，
1: 是吧？日本市场你看，已经看到了，知道了22万。我们这里在国内的市场，我们是9999元。
0: 对，3.2斤的总重，
1: 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要消费一定金额的 VIP 才能买到，
0: 才能买到哦。
1: 往往这些 VIP 带着这些钱去买不到，因为在中国，就是100%的优等品的蚕丝有，优等品的上等丝少。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蚕丝是优等品当中的上等丝。
0: 好，那今天这个被子价格多少钱？
1: 今天的这个被子的价格9999，今天不要。我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要。8999、5999都不要。
0: 那今天是？
1: 今天我们6尺的3398，5尺的3298。哦，
0: 性价比很高。
1: 不仅性价比高，我们还要赠送一床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蚕丝被。
0: 有3.2斤送3.2斤。
1: 对的。
0: 纯棉表和 A 类的。
1: 对的。
0: 也在送。
1: 对。
0: 所以加在一起有6.4斤。
1: 100%优等品的上等丝。
0: 是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没有礼物呀？
1: 还有，你看我边上的一个，就是100%天然材料做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什么拉舍尔毯、法兰绒毯，它也是天然的。那个法兰绒毯 他们都是化纤的，这都是纯天然的。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特别是放在车船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而且是人见人爱。
0: 1380送给大家，在背后
1: 还有
0: 一个
1: 我们
0: 卢总非常喜欢的
1: 设计的阳光海浪的丝巾，
0: 对，我就记得每次
1: 卢总说
0: 的是1998元，
1: 对的，太漂亮了。
0: 但是到今天、
1: 人见人爱，
0: 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这夏季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出去拍拍照，这个是阳光海岸，多漂亮！
1: 阳光海浪啊，这个海浪充满着阳光，也就充满着希望，而且它是奔腾不息的，你看多漂亮！
0: 是，我们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一共现在是有四大件了啊。
1: 对，
0: 四大件的话，按照3000多块钱算的话，
1: 不要3000多，我今天因为是活动，我还有一个大红包要送给大家。
0: 就已经3000多还不要吗？如果按照3000多的话，你这才多少钱一件呢？
1: 对啊。但是今天不要3000多，因为是我们东方歌舞22周年庆。
0: 来，我来看一看，卢总，来，这个交给我吧，交给我吧，
1: 你别吓一跳，
0: 我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给大家什么红包啊？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可是3200多，3300多，对不对？啊，我们给大家减多少？减多少？3、2，哟，减了2000块。
1: 所以
0: 3000块钱我都没觉得有多么的让人不能接受的价格，今天。如果减掉2000块，1398和1298，你再有4件，每一件现在是300块钱。
1: 对呀、
0: 你3.2斤，300块钱。
1: 对呀、
0: 怎么可能？
1: 所以这个价格我告诉给你听，也就是为活动定制的，它是一款应该涨调价，必须调价，就是因为今天活动没有调价，不过马上有调价的组合。
0: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问给您，你就这么便宜的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您能有点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金佳莹在东方歌舞22年，之所以100万以上的会员在用我们金佳莹蚕丝被，看的就是我们的保证。尽管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令人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依然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做不到一床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而如果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低到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感谢卢总的郑重承诺，观众朋友、观众朋友喜欢的话，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Johnny, won't you stay with me？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4: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现在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4: 因为啥的呢？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船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6套。
2: 您这15、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6: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对吧？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莹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莹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7: 我是金佳莹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莹的东西。
0: 今天呢，真的是卢总，您太过于爽气了啊！3000多元又给我们降2000，我以为您给我们又送了一床跟猪品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被子，又送了个丝棉毯，再送一个100%的真丝的丝巾，1998元。
1: 今天我先忘记跟你说了，今天也不考虑，
0: 不考虑预约。
1: 对的，不考虑。
0: 那您是老总也不给这个卡，
1: 不可能，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这款产品这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格，凡是知道蚕丝行情的人都知道，金佳莹是在贴本做活动。
0: 此话怎讲？
1: 贴本就是回馈消费者。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个蚕，
1: 蚕丝我们都知道，它是天然产品，
0: 对，
1: 对吧？靠天吃饭，而且它是像金佳莹的蚕丝被和其他的蚕丝被又不同，我们是全手工的产品。
0: 是的，这个纯手工。
1: 目前在中国规模的手工拉丝的工厂就我们。应该就我们一家了，其他你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你知道现在人工费是最贵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现在好的蚕丝，除了做被子、做服装、做化妆品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在用？你知道吧？在医学领域，比如讲现在双眼皮开刀嵌的线也是蚕丝，身上动那开刀动手术，对吧？用的嵌的线也是蚕丝，包括未来的 3D 打印都是用蚕丝。所以蚕丝接下去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因此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们要调价，对吧？特别是金佳莹，我们在这次东方购物22周年庆前面的一档节目卖疯卖爆，卖得供不应求了，
0: 对的。
1: 这次的组合是我们重新加班定做出来的，
0: 非常夸张的一个构成组合。我先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首先呢，纯棉 A 类的表布啊，纯棉 A 类表布，3.2斤的总重。优等品的双工剪的桑蚕长丝被，注意了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啊，不是中长丝啊。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两个被子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不信您自己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是不是优等品桑蚕长丝工被？
1: 对，
0: 是吧？都是优等品的，尺寸什么的都一样，也是9999，3.2斤的贝壳也都是一样的，也都是 A 类的纯棉表布。您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旁边还有一个丝棉毯，丝棉毯的里边是棉和丝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用任何的化纤丝来冒充的，所以我们刚才卢总说的
1: 反拉绒的，
0: 我们不做那个东西。还有卢总身后的非常漂亮的，哎呦，卢总，您不要
1: 给他
0: 再看一下，
1: 我告诉给你，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来，拿走了吗？
1: 哎呀，
0: 拿走了，给我们。
1: 应该讲是人见人爱的，就放在我后面也够漂亮、够美丽的，对吧？啊，
0: 这个是1998。
1: 对了，发现吧，我为什么你看一直举着这块牌子，因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打死你都不会相信的。特别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同行都要掉泪的。
0: 原本应该是3200多和3300多啊。
1: 哎，
0: 我再放哪？你放哪里？
1: 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对吧？2000块的红包。
0: 2000块的红包。但是是两块的红包给我拿回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但是你知道吧，也就这一档
0: 啊，就这一档。行，那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的话，我们卢总这边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如果万一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1: 如果因为今天的价格低得离奇，低得没人敢相信，里边放了一根假丝的话，那金佳莹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Now you're
8: gone, I don't know why. 我零八年辰光辣辣东方购物呢，买个金佳莹蚕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9: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10: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9: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11: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辣海公司购物金佳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莹的被。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吗？我们金佳莹给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手工丝啊，而且我们这个丝就是按照最古老的那个小棉斗的方式，你看这都是小棉斗，一拉一个小棉斗，大家看看，
1: 目前在中国用全手工打造蚕丝被的规模厂，
0: 就这个棉斗，
1: 应该就金佳莹了。到现在为止，近30年我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产品。
0: 其实用这种方法很难，
1: 但是规模的厂没有。
0: 这种方法为什么很少有呢？
1: 因为它人工费贵啊，而且它制作的时间又长，要求又高。
0: 那个问题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被子好吗？
1: 蓬松度好，
0: 哦，就是人工手工拉的蓬松度一定会好。
1: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好处？哦，蚕丝的营养97%蛋白质和18种氨基酸，能够100%的保存在里边。
0: 嗯，不会有一些机器的可能高温呢、啊哎、或者怎么弄的。
1: 对的，不会流失。
0: 不会流失，所以比较不对、嗯。大家看到就这个画面，
1: 你看就是这样，
0: 就这个画面。所以我能够理解刚才有些人不信，说怎么着我换一个人就不行吗？还真就不行，必须四面八方。
1: 因为四个人他们一直到现在，对的、哎、配合默契，
0: 很默契，
1: 用的力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均匀。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蚕丝被你在外面现在买到的，像这样手工制作的几乎就
0: 你看啊、哦，我稍微
1: 你别说要买真的蚕丝被、哎，像我们这样就是每一床都是真的蚕丝被。你知道目前在中国蚕丝被行业能承诺假一赔一的有吗？就我们一家。嗯。能承诺表里质足金足量有吗？也就我们一家。你知道吧、嗯、就像我刚才说的，嗯，因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不像上面优等品下面优等品当中帮你放格格品，这就叫表里不一。哦，对吧，
0: 关键有的时候还真的没法去发现这个事情，很难发现。
1: 说到足斤足量更加了、嗯嗯、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蚕丝被的分量有个负公差，负公差多少？12%。为什么、嗯、因为蚕丝它是多孔纤维，潮湿天它的分量会加重，干燥天它的分量会减轻，所以国家允许12%的负公差。
0: 上下浮动，
1: 1000克可以少掉120克、
0: 啊、那我们呢也会少掉吗？
1: 我们是标多少就多少，只多不少，哪怕少了一克我们都赔偿你人民币10万。
0: 哇，这个您都敢保证啊，卢总啊。
1: 所以金佳莹的蚕丝被哦，东方购物22周年是有道理的。哦，上海人买蚕丝被都知道要买金佳莹，不仅上海人，现在很多的平台都来找我们。
0: 因为这个靠谱，我稍微总结一下啊，我发现了，我跟卢总聊了这么多，或者听卢总给大家普及知识，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里面的坑很多啊。第一个，你是不是足斤足两？刚才说有12%的上下的一个浮动，就是关于天气阴啊、天气晴啊，然后你干燥不干燥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金佳莹只多不少。就这个量，我们只会，比如说是1000克的被子，我给你1200克，就让你这个浮动下来，也不会有任何少一克，
1: 对，
0: 不会被你变成999，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所以刚才卢总有保证。第二个，很多里边万一给你隔层，就像汉堡包似的，给你夹一个，夹上一个别的材质的，
1: 对的，
0: 你也不知道。
1: 有纯棉
0: 的。那我们也全部都是自己的表里一致优等品的桑蚕。
1: 说是优等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是优等品，不会
0: 有。还有一部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子啊，刚才说到的有可能出现一些化纤放进去，就是干脆连夹芯都不给你夹，懒得给你装了，装都不装了，直接用一些化纤的往里以次充好了，我们这个。

0: 那这种会有，如果我们的蚕丝被里边有一根是化纤，哎，
1: 怎么着？
0: 或者不说化纤吧，就说有一根不是蚕丝，就赔偿你人民币一个亿。好，那接下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首先自己的这个贝壳，不仅仅是纯棉，还是 A 类的。A 类的小宝宝很多的衣服大家知道，A 类的很贵的，只要是纯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 A
1: 类的纯棉表布，优等品的手工桑蚕长丝，优等品啊，一定是优等品。
0: 对，
1: 包括背面这面都写的是清清楚楚，你回去看啊，起标都有的啊。
0: 边上都有起标。
1: 哎，3.2斤，而且我们有拉链口的，我们这个拉链口是在
0: 都有拉链口，
1: 都有的。我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
0: 都可以检验。
1: 哎，没现在没找到啊，都有的，都有个大拉链口，你会回去拉开之后，有很大的拉链口，可以自己看。
0: 对，
1: 额外送给大家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被子了。
0: 所以卢总这边说算了，买主品送主品吧。对，
1: 也不给你变成什么3斤啦、2.8斤呐。
0: 原来我们一般的主品要厚一点。
1: 你看，我们也是3.2斤，轻一点。次品的会轻一点。
0: 但这次我们就双胞胎的。
1: 就双胞胎吧，
0: 因为就是为了22周年。
1: 22周年也双胞胎嘛，22嘛。我们今天两个配色也双胞胎啊。所以你看，跟咱的主品被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旁边的丝面毯，丝面毯顾名思义有丝和棉，没有化纤在里面掺和，明白了不？
0: 所以就是丝和棉来给你织的毯子，
1: 对，1398元。然后身后卢总啊，
0: 这是我
1: 您是不是得展示一下？最骄傲的，哎，身边给大家看看。
0: 最喜欢的，
1: 哎，这是特别漂亮。我记得好像是卢总，您设计的还是谁设计来着？
0: 国际大师设计的。
1: 国际大师啊，那就不说了，这是谁了，大家应该自己猜一猜啊。好漂亮，是不是？好漂亮的一个，真丝啊，1998元，真丝的。 丝巾送给大家，大家算一算这个价格啊，原本应该是，比如说我以6尺床为例是3399，今天给大家降了2000块，不是降了200块，是降2000块。你就算3399，大概8-9百块钱一床，也还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是1399的话，请告诉我多少钱。
0: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卢总反复保证说，我怕大家不信，我怕大家说我有假的。1399这条丝巾都买不着。
1: 是的，好了，我们不再多聊了，卢总，卢总自己家的宝贝如数家珍啊，很舍不得的。
2: 喜欢了，
1: 但是没有办法了，东方跟我过生日，希望大家也把握住机会，这个羊毛盖号还是要薅一下的，打电话吧，02151111。
2: 不用想，不用问，一句话就是抢，因为今天没预约。
1: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众所周知啊，金佳怡的每一床蚕丝被都是全手工制作而成的。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车间呢，首先就是他们剥茧的一个专业车间，每一个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蚕茧，可以说都是要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于说是万里挑一的。而且总共是要5个蚕茧才能首先拉出一个棉片。剥完茧之后呢，我们又跟卢总来到蚕丝被手工工艺制作的第二步，那就是上环。
3: 是的。
2: 现在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用棉片来上环。我们是4个棉片做一个棉斗。哇，像这位蚕娘这样拉，其实还是很需要有一定专业的手的这个力道的哦。
3: 一般的人拉不动。嗯，
2: 现在呢，我们带你来看一下金佳莹的专业的棉斗烘干的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它是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啊，必须保持80度以上的非常高的温度，并且呢，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也没有什么悬浮物的。这个也是保证了它所有的棉斗呢不会在这个烘干车间当中增加任何的分量，让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绝对做到了足斤足两。 大家看到每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都是由这样的4个蚕娘朝四面八方向均匀的为大家所拉出来的，而他们所用的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一个一个的棉斗，而且呢，对于每一个工人他们拉丝的身高呀、体重呀、力道呀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关键在哪里啊？大家来看，他们在拉的时候，这拉出来全部都是薄薄的一片，所以其实单独如果说按500克来算的话，这样的一床填充物重量的蚕丝被总共是要用到800个蚕茧才。
1: 能够来做出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现在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6尺床。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6尺床还剩几套来着？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最后的8组啊，6尺床最后的8组，那个5尺床呢还有最后的10几套，5尺床还成，但是6尺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尤其是给自己的晚辈买一买。年轻人喜欢盖大尺寸的被子，您和您老伴的可能碍于床的，却可能是5尺床大小，你没有办法。
2: 买太大的没关系，反正不管买哪一个套组构成，今天都划算。按照我们卢总的说法是，今天5尺的划算，6尺的划算都划算。
1: 卢总老是想把我这话题呀岔到别地儿，不，让大家忽略订购这件事儿。但是大家一定要抢，没多少货，
2: 确实没有多少货。老师又要来订，
1: 老是把我的话打断，说到别地儿去了，我得给他拉回来。
2: 又搞起来吧，我没事。
1: 来，大家看一看啊。 首先，这个贝壳呢是全棉的A类的贝壳，这个您安心，3.2斤的总重。我们今天呢，常理来讲，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一般买主品送的赠品的，要么是3斤，不会3.2，要么2.8，是不是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卢总。 拍板做决定，反正也没有拿别的被子了，就买主品送主品就完事了。所以两

0: 之一百的，
1: 百分之一百的。卢总已经跟大家讲了，像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1998元，一共是几件？一二三四。我问大家，就按1398，我都不按1298算啊，1398除以四，多少钱一床？300吧。300这个丝巾能拿吗？300那个丝棉毯能拿吗？您告诉我，
2: 不可能，
1: 不可能是吧？但我们今天可能吗？我们今天都可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
2: 可能就是今天活动，
1: 问题来了，
2: 可能。
1: 那你这个
2: 以后也不可能，
1: 以后也不可能了，请保证一下好吗？300多块钱一床，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
2: 如果有一根假丝的话，金佳银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亿。嗯，如果表里不一、短斤缺两的话，金佳银公司赔偿你10万元。嗯，为什么这么低的价格还要做这么严苛的承诺？因为金佳银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1: 好，就为了这块板，我们卢总的郑重的承诺，我相信一定能够说服大家，今天这床您拿回去盖，尤其是在一些包括梅雨季节啦，包括特别是容易阴雨绵绵的，愿意要出去晾被子，不晾被子又难过的这些爷叔阿姨姐姐们，您尝试尝试蚕丝被给您带来的好处，您可能以后就离不开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6尺床最后的3组现货，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了。
2: 肯定的，
1: 02151111900。
3: 我零八年辰光在东方购物上买了金佳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4: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5: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4: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6: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
1: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2套啊，6尺床就剩2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3件满3888，3888元再返你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算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哇，900多，8、900块钱，你想5尺8百多，啊，
2: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1: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2: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1: 是了，
2: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
1: 干。夏天不好盖的。
2: 就你知道着凉。
1: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其实。
2: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嗯。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1: 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2: 优等品的商场长丝。嗯。这个商场长丝，
1: 对吧？
2: 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嗯，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嗯，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嗯，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1: 哦，
2: 为什么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
1: 格？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刚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2: 啊，
1: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2: 是
1: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确实不方便，
2: 不方便，
1: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2: 蚕丝被不用晒，
1: 不用晒，
2: 它永远是干爽的。哦，
1: 但是咱们今天一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2: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1: 对的，套个被套。
2: 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佳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嗯，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1: 六尺最后一组
2: 用到现在。嗯，对吧？
1: 6尺床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2: 金佳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1: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运八年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网上买个金盏银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眼呢，我就等辣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的。
1: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加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加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2: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1: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3: 我记得我老早读大学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然后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加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加银的。
4: 好，我们的备货呢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六十双就剩两套了，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哦。提醒大家一下，东方购物其实还有活动嘞，三件满3888，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就是大家愿意凑个单，蛮好的呀。你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被子按1300多算的话，就会800多块钱。
5: 哇，
4: 900多，800-900块钱，你想，5尺800多，
5: 这什么价格？这还是买蚕丝的价格？
4: 这简直就是买白菜的价格。
5: 白菜，对了，买塑料的价格，买聚酯纤维的价格。
4: 是了，
5: 聚酯纤维被现在不能再盖了，一会儿它闷热，一闷热就踢被，踢被了就干。
4: 夏天不好盖的。
5: 就你知道着凉。
4: 空调房也不好盖的。
5: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能着凉啊。
4: 嗯。
5: 现在又有什么外面搞七搞八了，对吧？
4: 嗯。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被子，我们是真真正正的100%的优等品的。
5: 优等品的商场长丝。
4: 嗯。
5: 这个商场蚕丝，对吧？它在国际上被称为纤维皇后，在国内它称为被中之王。
4: 嗯，
5: 就是这样的被中之王、纤维皇后，你知道今天买到一个什么价？
4: 嗯，
5: 这样的价格可以说不仅我们的同行会掉泪，就是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都会哭晕。
4: 嗯，
5: 这个是什么价格？所以今天你看大家都在抢，谁在抢？连我们的员工都在抢。
4: 哦，刚才
5: 这个价格我们那边还没这个价格。
4: 是，我刚才看你在弄手机，告诉员工不要打断我们的顾客，
5: 啊、
4: 跟我们顾客一起讲就不好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啊。如果大家对于盖被子总是觉得自己的被子有点味儿，有点霉味儿，
5: 是
4: 或者又不太愿意晾晒，很多阿姨上了一定年纪，这个往出织被子啊，往出搭呀、
5: 啊，
4: 确实不方便，
5: 不方便，
4: 胳膊呢就是难受的，不方便的。
5: 蚕丝被不用晒，
4: 不用晒，
5: 它永远是干爽的。
4: 哦，但是咱们今天回去，如果有人说我要洗它，需要洗吗？不需要吧，
5: 不需要，你只要套个被套就可以了。
4: 哦、对的，套个
5: 套个被套。为什么要套被套？因为金加银的蚕丝被至少使用10年、15年，使用的。好的话就是保管的好一辈子。
4: 嗯，
5: 像东方购物22年之前，每人发了一床蚕丝被，
4: 60最后一组
5: 到现在，对吧？
4: 60双最后一组备货，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1398咱的被子总重，
5: 金加银的蚕丝被，只要你抢了，老年人用了离不了，中年人少不了，少年人忘不了，再盖其他任何被子不舒服了。
4: 好，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德华哥，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喜欢紫砂壶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攀登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两周之前的这款紫砂壶产品又有所区别。来，先拿在我手里这款紫砂壶，我相信大家一看见它就是心花怒放。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工艺上来说，都是非常的上乘。挑选一把好的紫砂壶，第一个师出名门，第二个用到的泥料得好，第三个用到的窑制烧法工艺还得上乘。今天可以说是把这三大要素一次性都集齐，而价格我相信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虽然还没有出现啊，现在我们的商谈数也是非常之高，所以想要入手一款好的紫砂壶，或者想买它送人的朋友，这款花货产品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行家黄总，来见个黄总，问个好。
1: 各位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能在东方购物，我刚刚补充主持人一句话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 正确的渠道来买壶，
0: 是
1: 现在有好多好多渠道，大家是看花了眼的各种各样，在那里叫嚣1995、1996、1999、1999、1999。在今天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可以买到放心的紫砂壶，而且可以买到稀缺泥料、稀缺弧形的紫砂壶，这非常关键。
0: 啥叫放心的紫砂壶？它有几个考量标准。
1: 我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紫砂壶？
0: 这是一个
1: 真壶的概念是什么？这还是个问题吗？啊，真壶的概念，很多人说不清楚。我告诉大家啊，真壶的概念它是用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哦，那么用什么地方的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呢？要因为紫砂就有一个名字叫宜兴紫砂，就是江苏宜兴，所以得用宜兴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今天我。
0: 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一个做不来的壶，做不来壶的人，我今天给你一块泥料，拿个勺子管，这个把里面的泥料都挖掉，然后不漏水进去烧了，烧了之后烧出来也不漏水，能不能泡茶？是不是紫砂壶？
1: 也可以泡茶，但它不叫紫砂壶啊。 对，它对不不不不，它其实就是紫砂壶，
0: 就是紫砂壶，
1: 它其实是正正宗宗的全手工紫砂壶，没有问题吧？
0: 啊，
1: 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大家先要排除各种各样的。
0: 其他的因素，先要泥料要正，
1: 是
0: 泥料要正，关键的是渠道要有保证。东方购物是大家可以值得信靠的一个紫砂渠道，所以跟黄总合作了十好几年了，对吧？首先保证我们平台正宗，第二个来说我们的选料正宗，
1: 13年了，今天13年了，
0: 选料正宗，
1: 是江苏宜兴当地产的紫砂，
0: 是的，
1: 紫泥
0: 当中的上好泥料天青泥，
1: 是的。 各位啊，这是在今天这个在东方购物有几个第一啊。第一，它是天青泥，各位从来没看到过天青泥。第二，今天这把壶我们引入一个新概念，
0: 是
1: 叫引入个新概念叫什么？叫柴烧。柴烧。引入第二个新概念是龙窑柴烧。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抓住这三点。
0: 去了解这把壶就知道了。好，先来看我们本来按照以往的讲解规则，可能先说我们的师出名门啊，是它的作者等等。
1: 是，
0: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壶。刚刚我已经演播室啊，包括我之前在开会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有点紫气东来啊，
1: 是
0: 有点让大家觉得哇，拿的是真好看。
1: 对，这个紫砂已经紫到发黑了，你看到吗？
0: 是
1: 啊，是不是把金属光泽都烧出来了？
0: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它紫到发红？
1: 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今天这把壶是紫泥当中的天青泥，各位。
0: 大家都听到过天青泥，是不是啊？底槽青之外，天青泥是不是也听到过？对对对，
1: 更稀有，是不是？是，但是天青泥跟大家讲啊，它是紫泥系的。外面很多啊，在那里搞不清楚的那些卖家在那里说，哎，天青泥是绿色的，有没有个青字嘛？
0: 是是是，
1: 是吧？青绿色，青绿色。
0: 是，
1: 各位，它跟绿泥绿色的泥料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它是紫泥当中泛出一种。
0: 青色的光，
1: 光泽，然后今天这把你看到，它已经有一些发黑的金属色了。大家都知道紫砂里面含铁量很高，但是天青泥含铁量尤为的高，而且今天用了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什么？柴烧。龙窑的柴烧。
0: 黄总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把今天整个产品的要素已经抛向大家了啊！
1: 今天
0: 泥料好，柴烧的方式好，
1: 这把买不到。今天这把买不到，等明年我们能够几进这口龙窑去烧，就是说首先得等到明年。第二，等到明年未必我们能有排得上价。
0: 它只是一年就烧这么一次吗？
1: 一年一窑，而且有说法是25年之后2年一窑。
0: 我以为快封存了这个药，
1: 因为这个
0: 两年一药，本来是一年一药，
1: 它已经是老胳膊老腿了，烧一次其实就在减少这口龙药的寿命。
0: 柴窑、古龙窑、柴窑烧制出来的这款这个紫砂壶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1: 是，
0: 首先不像我们以前所推荐的说是它是一个光面，但其实它的花色，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图案，都值得说到的。
1: 各位啊，今天我们这种叫万刀客，什么叫万刀客？
0: 什么叫万刀客？
1: 今天上面画的其实是非常精工的，这个我们叫山水的工笔。中国古典山水的工笔。你看立体感强不强？它要上万刀的这个刀，你去摸，手上去摸上，它的立体感非常的强。
0: 对，
1: 而且它今天是满工刻，盖面刻满，壶身刻满，壶底也刻满。
0: 是
1: 啊，把这样的一个江南烟雨啊，如同仙境一般的这样一幅画，表达在了壶身上。这个你在外面看得到吗？很少，
0: 因为用了这样的一个壶的颜色，衬托出我们的景致是更加朦胧，
1: 对，
0: 更加有神秘感。
1: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旭日，
0: 对，
1: 有山雾啊，有雾，然后有层峦叠嶂，
0: 对啊，
1: 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迎客松，对吧？有迎客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在。这个叫这个国画当中能看到的胜境 啊，
0: 对，
1: 在上面表达。
0: 这个就像咱们的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一样，非常有那种艺术的境界感。在一款紫砂壶当中能赋予这么多艺术的气息，
1: 是。
0: 而且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满刻，
1: 满刻，
0: 它的底部，
1: 你看，哇，小桥流水，
0: 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园林精致，
1: 看得出它的立体感嘛。你很难想象这是刻出来的。
0: 它不是平面的，
1: 它不是平面，
0: 所以你的手到之处，
1: 它用。这个上万刀的这种刻法，把它的立体感
0: 手工
1: 刻出来了啊！
0: 这得多吃功夫啊！
1: 这个所以说啊，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的。
0: 然后壶盖，你看，真的好看。哎，
1: 是啊，这把壶的名字叫线瓢，
0: 大
1: 家十瓢都有啊。十瓢，今天是一把十瓢，我不叫大家再买了。但这把壶今天一定要买一买，为什么？因为它是线瓢。什么叫线瓢？它其实今天把一个缠绕在上面的线啊，大家知道啊，在清代就有这个造型了啊。原来就是清代的人使用这个壶的时候，
0: 为了增加摩擦力，
1: 增加摩擦力，他就用藤啊，
0: 对，
1: 或者用绳啊，这样把它包。对，你是不是自己在紫砂壶上也经常做过这样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这根绳子时间一长是不是要烂啊？
0: 是。
1: 但是他今天就用仿生的技巧，直接把你坐在了壶上。你远看原来以为是哎，是不是包了一层藤条在上面啊？藤条绕出的线绕在上面，其实哎，它其实是紫砂的泥料雕塑出来的，
0: 而且这个从意境上来讲，就好比从此岸到彼岸，
1: 是的，
0: 这有点像那个小桥流水的亭台一样，台阶一样，一步步往上延伸。
1: 所以说啊，这个钮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说的对了，它就叫桥钮就叫桥钮，它就是一个
0: 桥钮。然后这个手柄这里它也是做了一个遥相呼应，
1: 对，它今天这样的话，哎，是不是手上的摩擦力就很强啊？大家知道紫砂就这样就不容易脱手，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除了功能性之外，作者他一定用了很大的心思，
1: 是
0: 去把他的艺术美感营造出来。那说到作者，哎，我们当然得看一看啊，师出名门，
1: 对，
0: 王总
1: 啊，我们其实一直在东方购物啊，在推荐各种各样的各位老师啊，我们其实起步都是从助工开始，
0: 是
1: 助工，然后看着他成为国公，成为高公，成为正高。
0: 对，
1: 各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正高，就是他的师傅，巧了，这个大家都几乎认识。陈晨老师现在是正高非传承人啊，他的师傅是何道宏，也是我的师傅，这是我的师姐啊，我的同门。现在这一位赵楠是。我们这一辈的，我的下一辈，我是他的师叔。赵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啊。他的起步在东方购物这里层面比当时的陈晨要高。陈晨现在我们在陈晨的壶不卖的时候啊，在东方购物卖39,800一把啊。现在有多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卖过他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这里的壶啊到手基本上都是要接近六位数了啊，在这里很难再给大家介绍到。
0: 再往上追溯的话，来，他都是戏出名的。哎呀，
1: 这个何道宏啊，我就这样说，这是我恩师啊。何道宏他呢，我这样说，我能评上这个叫上海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话，也是因为是师出于他。这个是在世的当中啊，他的拍卖价，这个不用去多说了。
0: 好，
1: 然后再往上啊，七老艺人当中啊，紫砂七老艺人，这个包括顾锦舟啊、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啊，叫王迎春。王迎春王家在 整个宜兴啊，在家族当中是当时在那里的顶流家族。
0: 对，好，既然是这一脉相承，这个它也是分啊，我们讲到了它整个的传承的派系。
1: 是是是。
0: 好，我们来说说赵楠。赵楠呢，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说到，他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是国家
0: 工艺美术师。
1: 他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大家知道啊，这个职称这个体系是非常死的。
0: 对，
1: 他是一届一家一这个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要隔多少年？你今天水平再高啊，你也没有办法
0: 跳级。待足年份，
1: 他要待足年份多少年？国工到高工五年，他今年是第四年。各位，而且我是非常知道的啊，他在省级的杂志上的这个叫专业专刊上面的这个。论文
0: 发表论文
1: 非常好，而且查重率是0%，大家都知道
0: 查重率0%，
1: 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定他自己写的，
0: 明白
1: 查重率0%，他是一个学术等身的作湖非常优秀的实力派，而且有
0: 其他不管，
1: 而且还是一位女艺人，
0: 五年一次，今年第四年，明年他又该评
1: 了。是的，各位啊，我就大家他的东西收一收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啊，值得收啊，值得。
0: 现在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1: 是
0: 到明年，
1: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0: 基本上99%。
1: 这个行当当中很多的是学历不够啊，他是这个本科啊，这个211的本科啊。这个然后论文写得非常好，论文的查重是0%，
0: 是
1: 有多少人的论文不借鉴一下别人呢？
0: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价格来销售给您，明年当他一旦成为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身价是现在这个价格吗？对吧？
1: 对，而且我就
0: 不是这个价格
1: 了。我现在这个价格还没看到，我
0: 还没看到，
1: 惴惴不安，因为我这个今年内啊，我已经有几回了，你们这里的价格到都是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0: 王总，这个肯定是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先卖个关子，
1: 我
0: 很
1: 慌，
0: 好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款式，说到了作者，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泥料。
1: 是
0: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王总就说了，你什么叫真正的紫砂壶？
1: 是
0: 紫砂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天青泥料。
1: 天青啊，各位，它是其实跟底槽青非常像的一种泥料。它的。我们讲什么叫底槽青，就是一槽，什么叫一槽，就是一层，它是薄薄的一层，层很薄很薄，叫一槽啊。那么这个天青泥的这一槽，比底槽青那一槽还要薄，埋的还要深，所以说天青的在什么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五号井，在这个黄龙山，它的储量是一定是少于这个叫，
0: 明白。
1: 所以说很多人都听到过底槽青，看到过底槽青，但天青你真的很少看到。
0: 好，这是一个它产量稀少，第二个它的收缩比大概在14%
1: 啊，一般的收缩比都是在5-7左右，它翻一倍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收缩比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含铁量很高啊，很高。
0: 好，第三个视察性广，
1: 对它几乎你今天如果手上没有其他壶的话啊，你今天这个是保险牌，你买了之后不会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这个茶叶不合适，那个茶叶不合适，都合适。而且现在八九月份之后马上又有这个新茶啊，
0: 对对对，秋茶就上市了嘛，
1: 上市。这么高含铁量的这个壶啊，今天是。喝这种高香茶的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好，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天青泥，它是紫泥当中一种珍品，
1: 对
0: 对吧？天青色，
1: 对，
0: 然后暗干色当中闪现蓝光
1: 。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把壶，包括黄总可以举一举那把壶，这把壶的壶盖跟咱们这把壶，
1: 咱们这就是两把壶，你看，这个发红，
0: 对，
1: 这个发青，看到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柴窑的魅力啊。柴窑高温烧的时候，它呢产生了窑变，
0: 看到吗？
1: 窑变，我们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窑变之后，这阳这阴这个是一般的壶今天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0: 太有把玩的意义了，对吧？产于江苏宜兴丁山，泥性的粘度适中，疏密均序，
1: 是
0: 窑温在1100度。
1: 好，
0: 那说到窑温，那烧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1: 是
0: 我们说到了刚才叫柴窑
1: 是，
0: 以前我们烧有，我知道有电窑
1: 啊，各位啊，现在柴窑非常少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环保标准，里面有柴窑一烧，它肯定产生污染，
0: 是，
1: 所以说。真正的好柴窑啊，因为你要
0: 本身，但是柴窑本身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
1: 非常好。我们其实不敢
0: 老祖宗留下来的，
1: 真的是不敢偷步的烧，实在造一口柴窑不难啊。
0: 好，
1: 但是龙窑少，这是龙窑，各位。
0: 创于明代
1: 啊，对，
0: 古龙窑现在还在使用
1: 活标本，他用了活标本啊，这句话这个三个字你们看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活标本它是怎么样？二六年，
0: 零六年，
1: 零六年就已经是。 这个已经快20年了，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它本身就是文物啊。然后2013年作为一个非遗无锡市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非遗，
0: 明年开始就不是一年一烧了，几年一烧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为2006年，将近20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好吧？但是柴窑烧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上乘。就刚才我们来看这把壶的时候，我还跟黄总说呢，我说打开之后还真的有一股
1: 金属味儿，
0: 金属的味道。
1: 一般的紫砂烧出来就是土腥气是吧？它今天除了土腥气之外，紫砂壶一定有土腥气啊，
0: 是
1: 就土腥气之外。它有一种金属味，
0: 是
1: 好多金属是有味道的。你我就问你铜有没有味道？
0: 有味道，
1: 铜有味道的，那就是金属的味道。各位，这种金属的味道跟茶香啊，能逼出茶香。
0: 那说了这么好，咱们现场来检验一下，能不能泡一下？
1: 是可以啊，
0: 我们来教一下，
1: 可以，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它的毛孔、它的收缩比啊，包括它本身的这种质感。你泡茶嘛，对吧？哟。
1: 这个上面
0: 它一下子被好像吸掉一样。
1: 对，你看啊，两把壶，我们这里两把壶、
0: 这里还有一把，
1: 这里两把，我们都那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啊，它的吸水速度啊，有可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各位来看一下，
0: 好，来吧，就像油脂感十足一样的这种
1: 感觉，就是雨退去的感觉，
0: 是
1: 啊，像一场雨退去的感觉，各位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很简单，你看这里浇过来一样的，
0: 一样，是，
1: 也一样是吧？然后
0: 这个天青色就像我们碧空无洗啊，
1: 这个是全手工啊，到这里壶里面有水啊，
0: 是，
1: 它给卡住了，
0: 就不适配了，一壶配一盖，
1: 一壶它是不能够，
0: 这叫原配，
1: 不能够互换，对，原配
0: 对吧？这才是原配。但关键咱们这个柴窑烧啊，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蛮少见，
1: 是
0: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一个稀有珍品，
1: 对
0: 吧？天青泥紫泥当中的珍品带回去，而且从它整个的雕刻工艺上来说是上万刀来进行雕刻，
1: 对，万刀刻啊。
0: 什么叫栩栩如生？什么叫国画的泼墨技艺直接用在了紫砂壶身上？
1: 是，
0: 看看这把壶，好吧？好，已经有将近20分钟。时间讲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该破个，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黄总，你觉得今天什么价格合适？
1: 我先不搞不清，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0: 因为基本上在市面当中问问你、
1: 我先告诉各位这跟东方在1月份谈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柴窑还没烧，这些他要说清楚，柴窑烧是2980块钱。如果你们
0: 在什么样的窑烧都不一样啊。
1: 对，你如果轮不到柴窑烧，是1980块钱，
0: 差一千中间，
1: 差一千。因为我现在一个柴窑装窑就500块钱，装窑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款式，这样的这种天青泥，
1: 我就这样说啊，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的价格2000多、3000多，
0: 正常，
1: 太正常，
0: 正常。好，我们就当它是2980啊，在外面。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多少钱。
0: 来，今天我们倒数3秒，好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价格多少钱。来，3、2、1，开价。
1: 哎呦，要花了
0: 多少？1799。799，799啊！上次跟黄总做直播的时候，黄总就说了呀，每次你这个价格都不让我知道，然后最后一看啊，我说的很起劲，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心很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顾客朋友一定心花怒放。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之前谈好的，也不卖关子了，好吧？就这个价格，
1: 好的，
0: 好吧？就这个价格。然后今天还送来黄总，这个说一说。
1: 这个是这样啊，这叫我们叫茶宠啊，
0: 茶宠。
1: 这件东西呢，这么说啊，它是。在手上的压手感非常重，大家都看到这是金龙鱼，是吧？如鱼得水，是吧？如鱼得水，下面的波浪纹做的非常，这个是可以做朱泥的紫砂壶的，两个这样的分量基本上就能做一把大品的朱泥紫砂壶了，
0: 真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实心的，非常压手啊，非常压手。
0: 是，
1: 各位，做工也非常好啊，这里盘着一串钱，是吧？
0: 是，
1: 寓意不言自明啊，这里不能多说了。
0: 对，其实也就像一条锦鲤一样，在你们家里游来游去
1: 啊，游来游去，
0: 特别好。今天也是一个茶宠啊，一个小道具，今天是给到大家。所以今天799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来，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同时还会有到我们的作者大名、亲笔签名以及限量收藏证书带给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9900。
2: 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的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 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是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的，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布鲁师门。

0: 刚才接受采访的就是赵楠，
1: 是赵楠，
0: 就是我们的赵工啊，
1: 是赵工，哎，
0: 赵工
1: 去就很有，
0: 明年就升到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
1: 师。对对对，我就跟大家讲啊，他的师承现在非常难，嗯，为什么？就是和道红这一脉几乎已经不收徒弟了，嗯啊，和道红自己是两位闺女，
0: 是是，
1: 两位闺女，他几乎没有男徒弟了，男徒弟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0: 反正
1: 我应该是最后一个，
0: 我们都就闭门弟子，关门弟子。
1: 对，
0: 赵楠老师他的作品现在的身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1: 他的价格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拍卖价，他有8万多的。
0: 拍卖价
1: 有8万多、啊，
0: 拍卖价、这个、市场的零售价，
1: 市场零售价都能破万啊，
0: 都能破万。
1: 所以说呢，
0: 那为啥给东方购今天这么便宜？
1: 这个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初啊，2024年初，然后2024年初我们其实当时就没有赶上2024年的柴窑烧造，
0: 所以停了一年，
1: 对，没有赶上当年的龙窑，没赶上龙窑怎么办呢？然后哎，就是做。这个第二年的准备，第二年的准备呢，因为这个柴窑烧起来，刚刚他也说了，是做三，得一，
0: 对，
1: 就是做四把才烧成一把，
2: 损耗这么高吗？
1: 哎，现在的窑工其实岁数都已经，原来的那批老窑工都过世了，
0: 所以
1: 现在的窑工，你光看火焰，他要看火焰，知道温度。温度的控制非常
0: 难，也面临着记忆的传承丢失，所以像这个破损率高，其实它也都算在成本上面了。
1: 对对对 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它不会，它可以说这样讲啊。现在有太多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一口窑在，会烧的人没了。
0: 说实话，现在真的沉下心来做慢工的人、做慢活的人、做细致工活的人也慢慢少了。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
1: 哦哟，还有点烫，
0: 烫
1: 啊！我先把它倒了。
0: 保温性好，
1: 保温性非常好。
0: 保温性非常好，
1: 这个常好，
0: 已经有10来分钟了，这个说明它的保温性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所以来，
1: 还是
0: 有点烫，
1: 还是烫，
0: 没问题啊。
1: 是，
0: 哎，这我就感觉刚刚从柴窑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对，这个你看，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非常漂亮的一种泛出银色光线，
0: 是，
1: 这是它是金属色，它是真正今天把里面的铁质给你烧出来。
0: 而且金属色越码完越浇水，是不是它的油脂感？
1: 我告诉大家啊，它是渐渐往红里去，
0: 是吧？
1: 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金色啊，红色的金属色，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含铁量高嘛，啊，它不断的会氧化过程，因为你烧窑入窑是不是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啊，高速氧化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然后高速氧化之后，你在慢慢的氧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现在看上去是金属色，
0: 对，
1: 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0: 越来越润。然后这个造型，这个图案来，我们仔细推进一点，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对，渐入佳境，
0: 这就像一个天青色雾蒙蒙的那种仙境。
1: 我们如果但凡有一些这个书画工艺的这种叫皴，就是表面这种褶皱啊，是叫皴，它把中国宫廷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宫廷画当中的这种皴的感觉画出来了。然后你看它留白的部分，感觉是不是？这个云遮雾绕的感觉啊，
2: 是不是
1: 啊？一缕朝阳，而且这里朝阳，你看，他今天得把这个镜头的透视做足出来。他这样看的时候是正圆啊，看到吗？这样你正面去看它是正圆啊，它其实是个椭圆，看到吗？啊，这个他在做的时候，这种都他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才会有立体感啊。
0: 这其实有一点光学的变化
1: 原理，对，它就是它今天
0: 对
1: 这个深刻的掌握了透视这一门学问，是吧？
0: 好，再来。哎，这个有点一步换景，
1: 哎，
0: 不同的湖面给您呈现不同的色彩。
1: 亭台楼阁万刀刻，这种就叫万刀刻。
0: 哎，什么叫万刀刻？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就我手摸上去，哎，它有一棱一棱的，
1: 一棱一棱的。这个它的这个叫每一刀的这个轻重都不一样的啊，用重的表示出一个比较浓郁的色彩，
0: 是吧？
1: 用浅的表示出今天这个晕散的效果啊，这里都达到了。然后小桥流水，我们。这个中国文人追求的这种境界、
0: 境界，
1: 他们希望今天哎，这个
0: 啥叫入木三分？
1: 对，
0: 啥叫我们以前说叫力透纸背？我觉得这个叫力透，
1: 这种就叫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啊，
1: 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是，
1: 今天紫砂上面的刻绘是属于金石刻绘中的一种，
0: 对，
1: 一种。这盖子上面也给它刻好了，是吧？
0: 来，
1: 哎，你看。就不留白，但是他今天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是吧？这个非常难得的啊！
0: 你看小桥，然后这个桥跟我这个虎钮的这个桥身
1: 是的，
0: 也有点呼应的。这个其实他以前刚才那个赵楠老师也说
1: 了、哎，对了啊，这个就我们今天石瓢大家不用再去多买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叫线瓢。清代就有这种样子，因为从自古啊，大家做这个壶都是很珍惜的。然后在用的时候，这当中怕滑脱，哎，用个藤啊，用个线啊，把它扎一下，哎，久而久之， 工匠就动脑筋啊，把它做成了一个用紫砂直接把它做上面，嗯，感觉你像是不是远看像不像就是藤包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它是用紫砂做出了这么个雕塑造型，这个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啊，
0: 跟把手的这个部位是一脉相承，
1: 你感觉像不是就这个就是，哎，你看连这个它的变化就是下面这个是窄的，嗯，上面这个是宽的，这种真正的包覆感都给你做出来了，
0: 手握在上面不容易脱，哎，
1: 对，
0: 脱落，
1: 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啊，我们讲过人体工学，清代就已经讲人体工学了，
0: 所以
1: 是吧，
0: 中国人的传统技艺，这一定把生活当中的功能
1: 然后
0: 和你的美感结合在一起，
1: 然后
0: 来来来，底部底部底部，
1: 这个给大家
0: 来，
1: 这个是简直了啊，这个，哎，嗯，这个就是给你真正的画卷的画面感
0: 是
1: 出来了，
0: 哎，这个石头雕刻的
1: 是
0: 用手工的，
1: 是
0: 亭台楼阁手工的，
1: 各位啊，你想想看，这把壶今天在茶台上，哦，底上用茶印上去之后，这些茶会浸入到刻的部分，把它的立体感进一步勾勒出来，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吧，
0: 这个江南水乡的特有精致园林，啊，小桥流水的这种古色古香的
1: 意境，你看它的立体感强不强，它的立体感强，哦，强不强，
0: 真的好看，
1: 是不是，各位啊，这是真正的一把，嗯，我们讲我们行话叫高货啊，
0: 高货，然后再来我们说好的泥料，嗯，天青泥料还得要靠好的柴窑来进行烧制啊，我们先说这个窑吧，这个窑刚才其实听了赵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嗯，就是他用两个古法，一个是天青泥料的选择，一个再用到好的柴烧，
1: 啊，柴烧当中只有龙窑柴烧是正宗柴烧啊，嗯，各位啊，这个它是真的往里添柴啊，嗯，你看到吗，这个口在添柴，添柴，而且嗯到现在为止是不看温度的，只看窑火的颜色，所以说是进三出一啊，各位进去三把出来一把，损耗率非常高，
0: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啊，您也可以复述给您送的朋友，然后告诉他这个窑现在叫活标本，
1: 活标本，啊，
0: 什么叫活标本，
1: 什么叫活标本 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文物单位 啊，它本身文物单位，2013年已经变成它的烧造技艺已经成了非遗了，
0: 哎，全国范围内啊被保护起来，文物单位现在还在使用的，
1: 我就跟大家这么，我就跟大家这样说啊，这件东西 啊，我们这样说，这个我们是要去排队的，动脑筋拖路子。塞进去的，
0: 所以啊，本来说是去年要上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在2014年初跟这个东方定的时候是这样的，嗯，挨近，嗯，1980，嗯，挨啊不是挨近2980，
0: 就是排得近，
1: 排得近，你就是如果是用柴窑，
0: 排得近是2980，排不近1980，
1: 然后这个2014年没有排进去，索性不搞了，我们2025年啊轮上了，
0: 轮上了，来来来，然后轮上的是啥泥料，当然紫砂壶，紫砂壶嘛，紫泥当中的珍品天青泥，
1: 各位 啊，这个壶已经不是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了，嗯，是机缘不机缘的问题了，
0: 对，
1: 各位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有缘人，
1: 有缘人，
0: 梁壶结有缘人，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泥料当中的珍品
1: 啊，
0: 然后收缩比14%，这个天青泥料，所以它能够变化出这种，哎，真的叫天青色，
1: 天青 色，
0: 也不是那种翠绿色，
1: 各位啊，
0: 不是，
1: 来 来，我们这样看，啊，这件东西，我就拿一个盖子吧，不要那个叫啥，啊，哎，这一个盖子和这个盖子，我们做一下比较，你看到吗？这两个盖子的颜色
0: 不一样，
1: 一个红的
0: 不一样，
1: 一个青的，我们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窑烧当中说出烧出了阴阳色，嗯啊，这个烧出阴阳色，而且我们你会看到这把壶其实它有一面也会是红的，
0: 是
1: 有一面偏红，有一面偏
0: 对
1: 偏、那个、
0: 然后壶盖的这一圈它也偏红，
1: 你看啊，它其实这个泥料当中、嗯、哎，泥料当中是偏红的，
0: 对，
1: 它在高温烧造的时候表面结晶，颜色开始渐渐地泛出了金属光泽，各位、嗯、你外面看到过没有，没看到过吧，这个跟大家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么优秀的渠道，
0: 是
1: 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的1年多的筹划，嗯，才去抢到了窑位，
0: 但是咱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3年前了，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泡泡，
1: 来
0: 泡一泡茶，泡一泡，浇一浇壶身，来看一看它卓越的吸水性能。
1: 哎，就这样、啊、随便浇，哎，嗯，直接硬干了，是吧？哦呦，直接硬干了，哦呦，哎，直接硬干了，
0: 它都水都挂不住，
1: 挂不住的，
0: 对。
1: 对，这个你要今天如果是你现我现在是用开水浇淋，如果你是用这种深色的茶汤浇淋，是不是等于给上面的这些客会 着色了，这种感觉，慢慢着色的一个感觉啊。你在养的一个过程，你像参与到了这个金石刻绘的过程。这把壶是你在养的时候，我们讲获得感特别强的，情绪价值特别强的一件，一件作品
0: 啊。确实，在给到大家日常喝茶的过程当中，给你的情绪价值、审美价值、艺术品鉴能力提升一个台阶。
1: 是，
0: 所以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茶总归是有一天当中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饭后的时候，包括午饭之后，我们可以在茶室里面，或者就是在茶几上，你看电视机放着，
1: 对，
0: 在放着我们的节目，这边我们跟朋友
1: 真正的
0: 聊聊天、喝喝茶，
1: 真正的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0: 是，
1: 而且很健康，主要是
0: 是
1: 很健康。
0: 馆长今天出手的价格也确确实实，
1: 这个价格我说了啊，这个是等于是2200块钱少了，
0: 是这么说啊，进窑能排得出排得进柴窑烧的2980，
1: 是
0: 排不进柴窑烧的1980，
1: 这是当时跟对方约定的啊，约定的就是当时没排进去，2024年我们本来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试试看能排进去我们就。
0: 对，赵楠老师的身价目前市面当中怎么说都是也是10000块钱的身价，就零售价格，
1: 你现在
0: 不说他拍卖价，
1: 你现在的价格就是等于是2年多前跟东方谈的价格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还是这句话，相信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国有渠道
0: 优秀平台，
1: 非常重要。
0: 感谢黄总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一个茶宠，是我们的一个金龙鱼的一个造型，也是一条锦鲤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1: 大红袍朱泥的各位做壶的料子啊，
0: 也非常好，
1: 非常好，养出来也非常好看啊。
0: 那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007088000021159900。

0: 对，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呢，说这个攀登其实以前在用紫砂壶喝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所有茶都适合在紫砂壶当中泡的。
1: 是的，
0: 对吧？这跟紫砂泥料也有关系。
1: 有一个，我们这样今天就讲一个科普啊。这种黄颜色的烧出来黄颜色的泥料，我们叫断泥。断泥呢，它吸香。很严重，你如果你像高香茶，就不要用这个泡，但是今天这个就不存在，咱们这个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天青泥高温造成了它很高的结晶度，它呢就不会吸香，就不会吸香，但是它又有这个，刚刚那么长时间了去摸还很烫，
0: 对，
1: 它又能逼出茶香，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是
1: 这样的一种，
0: 大概能泡什么样的茶叶的种类？
1: 这刚说了一个试茶，广，那么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几把壶的话，你今天这把壶就买回去不会，我们说不会掉坑里，
0: 都可以，
1: 对，它基本上都可以泡，然后尤其是这个八九月份高香茶啊，五一那里高香茶起来了，哎，你今天用这个去泡的话，你去看
0: 白茶，
1: 你去看当然可以，
0: 可以
1: 白茶非常可以 尤其白茶，各位，你提到白茶，白茶是要焖的，因为你白茶还要煮呢，有些白茶还要煮呢，
0: 对。
1: 各位啊，你放在紫砂壶里面，你有可能可以省却一个煮的过程，因为它在那里泡着就在闷的，
0: 保温性太好了。
1: 对啊，你今天就咱们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烧个蹄膀
0: 啊，
1: 蹄膀用什么烧？砂锅烧，砂锅什么？紫砂锅啊，各位，紫砂锅这蹄膀你今天是不是烧了一半就关火了？
0: 对，
1: 火关掉了，你把火关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都能帮你焖酥吧？
0: 对，
1: 是不是？香气都闷出来了。
0: 白茶、清茶、岩茶
1: 都可以
0: ，
1: 都可以
0: 啊。所以在九十月份去福建武夷山玩，
1: 是是是，
0: 带回来金骏眉大红袍没问题，普洱茶也可以，
1: 而且。我可以这样讲，你如果已经有盖碗了，你用这个再泡泡看，你试试看，控潮水温，它泡出来一定比盖碗好喝。
0: 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平时喝茶的时候也喝，能够喝得心安理得。
1: 是，
0: 你说我今天花个2980的茶去买个茶具、茶壶，可能还舍不得喝。
1: 对，
0: 我799，我平常日常消费可以。
1: 这个、
0: 我送送人，你看他这种满花的造型，
1: 我
0: 身价远超于他。
1: 我这个跟大家这个再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这个这把壶呢，你别看它799，你留着放一放，别轻易送人了别轻易送人了，你们看着赵楠看着赵楠他，你有可能以后在其他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出现，
0: 听到吧
1: 看他出现，他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0: 这可是来自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我们的
1: 是
0: 黄鹏程黄总的亲口述，
1: 我们
0: 他说的话非常有权威性。
1: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是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缺乏的是有这个知识的作者，
0: 是
1: 有知识储备的作者，
0: 对
1: 他都做到了
0: 对，我们不是简单的匠人
1: 他首先
0: 是大师，
1: 他首先是一个书读得很好的这个好学生然后我们再去培养的，
0: 对
1: 这个好多我们讲好多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只有技艺
0: 是
1: 没有那个的太多了
0: 是
1: 这个来非常重要，
0: 来再给大家看，
1: 我来看这个
0: 有点烫来，
1: 很快很快收干，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两个
0: 壶盖配不上的，
1: 我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提起来
0: 所以是一壶配一盖，
1: 就是它虽然是有它有些微差，这两把壶是一壶配一盖的这完全是全手工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况，
0: 是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各位抓紧了
0: 这个壶这个壶我再次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你想买一把紫砂壶我觉得其实送给自己值得尊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家庭当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他过生日过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文化体现，
1: 拿得出手拿得出手，
0: 你包个红包也可以，
1: 是，
0: 但是可以把这个红包的钱买它，你包2000元红包，我可以买三把壶呢。
1: 你今天把这个包装拆出来，老爷子
0: 开心
1: 就能在那儿用了，是吧？
0: 对吧？提起切罗宁，肯定对壶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是很在意的，而且你这个送这把壶不会送错，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好多喝茶的老人给了他一把紫砂壶之后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用紫砂壶喝过茶之后发现前面的茶好多都白喝了，
0: 然后他每天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喝茶时光，
1: 对，
0: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增加了很多情绪。
1: 今天咱们这样说，今天这把壶是足资炫耀的可以让这个他们的同辈人炫耀的一件炫技作品。
0: 我明明可以在壶底是啥都不雕刻，
1: 完全因为看不到的地方嘛，
0: 看不到为啥要雕刻？
1: 我告诉你，就是把最精的地方藏在一个就卧虎藏龙嘛，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部位你今天只要放在茶台上，用水浸润，时间一长之后， 茶汤全部浸润到里面，是等于给一件白描的画怎么样上色了，
0: 着色了，
1: 着色了，
0: 上色了，
1: 我们叫设色啊。
0: 就好比在我们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山水丛林之间来举杯推杯换盏，
1: 是是是，
0: 但咱们喝的是茶，好吧？
1: 对，你们看看它这种感觉像不像？它的这种精细程度像不像看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呦，中国非常有名的，
0: 我还想说是千里江山图呢。千里
1: 这里这一面是千里江山图，
0: 是吧？
1: 看到亭台呢，又像是这个界画，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所以其实这每个人的话，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欣赏一样，
1: 道理是是是，
0: 每一幅画在你心中变化出的倒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哪里来？哎，从我这把壶来，你不要小看它。而且这把壶，我们还是那句话，它用什么样的泥料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烧是大有讲究。
1: 大有讲究，
0: 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这个
1: 这个。就这个，
0: 在你这儿来。
1: 对，
0: 首先，我们是用到了柴窑的方式，
1: 是，
0: 而且是古龙窑。
1: 古龙窑啊，宜兴的这个古龙窑，大概大家可以到钱树那里去看啊，钱树古龙窑。
0: 好啊，来，活标本，
1: 活标本啊，这个现在啊已经是一年烧一趟都很难。
0: 2006年被评为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 现在他们那里还有一个叫龙窑节，柴烧节、龙窑节，现在也已经有2年停办了。
0: 是
1: 啊，这个什么原因你们都应该知道。
0: 不是，
1: 各位，这个龙窑现在是一个耄耋老人，你说他老是去折腾他，他是不是寿命越来越短？
0: 是，
1: 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珍惜的。
0: 而且是不是他也不是说我想烧的时候他就能排得进的？
1: 不，各位啊，他是一年烧一次，都是说好的，上级批准之后啊，开窑怎么样？
0: 所以去年就没轮到咱们，
1: 没有轮到，
0: 对吧？今年咱们轮到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不光是好的龙窑柴窑烧，而且是好的泥料
1: 天青泥。天青泥，各位 啊，今天这个天青泥太关键了，各位。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是用龙窑烧的柴窑。
0: 是，
1: 各位，还有万刀客，今天这件东西可以说我们叫 buff 叠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各种的价值拉满了，
1: 各种价值拉满了，
0: 艺术价值，然后烧这个烧烧制的价值，
1: 烧制价值，
0: 对，工艺价值，
1: 工艺还有老师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到最后剩7组了啊，
1: 我觉得太划算了。
0: 闲暇时光，你说我1980的一壶茶，一盏茶具，我不太舍得喝，但是这把茶壶，你让老人家老爷子好好喝一喝，自己。喝一喝，你刚才那个黄总说了，你先别送人，为啥不要送人？来，今年是他第4个年头，
1: 对，各位、
0: 第四个年头，
1: 各位，今天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个刚刚前面说他是这个。去年这个其实这个 VCR 录的是去年的
0: ，
1: 去年录的，
0: 所以他是第3年，今年第四年，
1: 今年是第4年，各位，什么概念？他明年就是，我还是说了，这一位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论文也写得好，
0: 是是是，
1: 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学生，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在紫砂界当中
0: 3好学生，
1: 哎，对，
0: 3好学生，所以他未来的无论是他自身的价值，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是作品价值，未来可期。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工匠的文化水平高不高，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
0: 所以他不是简单一个匠人，他是一位大师，他是到明年国家级。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应该不太会逃得出掌心吧？
1: 逃不出，
0: 逃不出这个掌心啊！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0: 到了那个级别，他现在的身价，这一把壶已经是18000块钱了。
1: 对，各位，
0: 到那个时候的级别是多少？我们还会以7999价格来卖吗？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不管他以后的级别怎么变化，轮得到他烧柴窑和龙窑的机会很难得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听到一个结果，就是龙窑。不复烧了，很有可能。
0: 他
1: 在那里今天就作为一个景点摆着，也不再是作为他的用途。
0: 以后就变为一个大家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1: 他平时就是景点啊，平时就是景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独立的收藏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茶宠，
1: 对
0: 啊，这个小的金龙鱼，
1: 金龙鱼，对，你看上面挂了什么？
0: 其实别看它小，它绝不轻飘飘。
1: 不，实心的，实心的，各位，
0: 很压手。
1: 这个2块这样的泥料啊，就可以做一把大品的朱泥壶了。这是大红袍朱泥啊，
0: 今天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东宁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99900。

0: 个湖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了，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破鲁师门。
1: 无论是这把壶自己在平时日常的饮用啊，我觉得其实一把好的紫砂壶它的韵味十足，其实要你同样泡茶，一个玻璃杯和你一把紫砂壶泡出的茶的价值和口感不一样。
2: 这个是给你的视觉享受啊。
1: 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叫情绪价值，
1: 嗯，
2: 是吧？这个一把作品能够给你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1: 嗯，
2: 是有可能你花很多其他钱买不到的。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紫砂壶，
2: 是
1: 它是紫砂壶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
2: 对，
1: 对吧？
2: 天青，
1: 天青泥，
2: 而且窑变了，
1: 而且它是等柴烧，
2: 等柴烧，对啊，
1: 对啊，
2: 它是基本上你今天就是
1: 等它开窑，
2: 上海刚叫欧了给，
1: 欧了给，
2: 欧了给啊，
1: 八得，
2: 对，八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我们这个把壶其实在那里折腾了两年了。
1: 古龙窑它其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 第一年就没有排进去，
1: 对，
2: 阿不懂，对吧？
1: 对对对，
2: 这次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把壶买还
1: 所以刚才去年采访的时候，那位我们说张丹老师就说了，对吧？他其实件件都是什么？都是难得的孤品，
2: 都难得，
1: 对吧？他烧的不多的，好吧？物以稀为贵。
2: 他说我只做了几个，然后
1: 对
2: 对，
1: 799元啊，今天带回。他正常的身价，你就张丹老师本身身价，
2: 我不说了嘛，这个在东方是这个也柴轮上柴烧
1: 是
2: 298，你给了我们两个方案嘛，
1: 对
2: 不对？你今天这个太划算。
1: 好，今天还会有一个茶宠，金龙。的茶宠送给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8007088000021119900。

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三伏天啊，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玲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那个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9元一碗，19.9元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0: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1: 两个啊，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式的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看清楚了 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呀、这个季节本来呀、就容易上火，
0: 对，
1: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0: 这个
1: 现场开啊。
0: 雅玲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1: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0: 碗都配好的，
1: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0: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1: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0: 这一整个梨啊，
1: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帮您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0: 砀山梨，
1: 砀山梨，苏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0: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1: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
0: 有，
1: 这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 你要是
0: 我刚才不是
1: 38度天，这个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1: 对，
0: 做这东西两三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1: 好，你吃。
0: 来，
1: 行。哎呀，
0: 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1: 先吃看这个
0: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啊，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嗯，这是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1: 好吃不好吃？
0: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1: 是
0: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的很长时间了。
1: 对，
0: 然后再来一口啊，来啊，你看，
1: 对，
0: 你看这个胶质，
1: 对，
0: 这个胶质挂下来，你看，
1: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0: 梨嘛，肯定要吃的，
1: 对，就是
0: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1: 炖不出的，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生着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0: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1: 对，
0: 所以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1: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0: 要的。
1: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0: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0: 我多说一句啊，
1: 燕窝
0: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
1: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0: 报关资料
1: 是，
0: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1: 对，
0: 他有啥啥啥，
1: 对，
0: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1: 只有对，
0: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1: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儿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0: 单
1: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360天，
1: 360天，来。
0: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0: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1: 这碗都有
0: 高级蓝，
1: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0: 对，
1: 来倒出来，
0: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1: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哇，这
0: 银耳燕窝，哎呀，
1: 对，太肥厚了。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0: 香呀。
1: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0: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1: 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0: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1: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0: 我本来我想吃，后来给杨林吃了。
1: 没事，一会儿的
0: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1: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0: 小朋友
1: 又是清清凉凉。
0: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1: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
0: 你常温
1: 吃，常温吃最方便。
0: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1: 对，
0: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雅丽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1: 对，
0: 南京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1: 19块9，19块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 14块钱。
0: 现在就昂吃个门。
1: 对。
0: 哎，现在就流行吃
1: 这个东西。现在叫好吧？养生小零食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又养生，
1: 对
0: 吧？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00-0011-51199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阳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阳南货店里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嘞。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30年前头。
2: 50-3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住在啥地方啊？
4: 啊，原来住在城隍庙。
3: 三亚嘛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哎，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5: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毕竟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吃到不少几斤了。
4: 三亚南伯店个高地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干货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枕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空口吃当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这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青，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你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橘子水
0: 果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的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普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甜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放，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了。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是不是？
0: 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枕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每罐啊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然后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0: 哎，搿人后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哎，
2: 嗯，很糯，嗯，很粘稠的，
3: 哎，蛮清凉的，
2: 真口彻底，哎，
3: 味道蛮好，
2: 对呀，
3: 可以，嗯。
2: 百合也很嫩，嗯，桂花很香，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嗯，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1: 对呀。把那冰箱的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4: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嗯，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啊。
5: 对，特别好。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对吧，银耳羹也好，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4: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5: 不是，
4: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5: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4: 对
5: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
4: 啊，
5: 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啦，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4: 对，199元14罐，我刚刚算
5: 14块钱，
4: 粗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5: 14块钱，
4: 你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嗯，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5: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4: 对，我给大家看看，就是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一个是银耳燕窝，
5: 对
4: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很
5: 干净配料，
4: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来，水、荡山梨、
5: 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4: 对，
5: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4: 对，
5: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4: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啊，
5: 对，
4: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5: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4: 但是
5: 那么久没来了。
4: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5: 冰箱里面，
4: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5: 你说看。你是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4: 就是门
5: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冰鲜的，对，
4: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5: 是，
4: 好吧？
5: 是。
4: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哎，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啊。
5: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了。
4: 蜜饯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5: 来吧，开一开啊，开开来。这个呢、
4: 啊、
5: 是我们的炖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4: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5: 对，一整颗梨哦。
4: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5: 是
4: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5: 不小的，不小的，
4: 对吧？
5: 够了，够了，对。
4: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5: 对。你看看，哦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4: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5: 那我们这个还是
4: 我们这个
5: 花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 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4: 但是这个好吃，
5: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4: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5: 那么给你看一个
4: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5: 这给你
4: 看完之后，
5: 你吃这个，
4: 哎。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5: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哎、然后你
4: 看我这里，
5: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4: 对，
5: 你小心
4: 啊！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5: 碗这个勺呢？
4: 勺都配好的，吊缸格，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5: 对，
4: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5: 对，就是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4: 对，
5: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4: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5: 放一箱啊，
4: 自驾
5: 在车里面
4: 带小朋友自驾，哎，这个就放在车里面呀。
5: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
4: 你
5: 六碗。
4: 你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5: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4: 滑嫩糯叽叽，
5: 糯叽叽
4: 特别好吃，
5: 而且很厚实，对吧？
4: 对，
5: 就是这种
4: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5: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
4: 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5: 早餐也可以，
4: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5: 是
4: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4罐，每罐算下来是
5: 14块钱，
4: 14块钱，好吧？
5: 对，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211-5111-9900。
6: 哎，咁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来做搿只地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7: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把，用的兰州的把，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6: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7: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的，原产地的得来。
6: 对呀对
7: 呀。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哎。等我还没鲜的辰光再炖脱，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软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6: 是老难
7: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结束，啊，后来再做出来拨大家吃，尝尝味道。
6: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7: 对，
6: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4: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仓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5: 你知道
4: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5: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4: 冬天
5: 一个是秋天
4: 啊，
5: 秋天嘛，秋燥嘛，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4: 对，
5: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6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3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4: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5: 是，
4: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 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8: 对，
4: 是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嗯，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8: 对呀，
4: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咱们这就带盒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8: 对，
4: 银耳它也是润的，
8: 对，
4: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8: 是
4: 绿豆百合汤，
8: 是
4: 红枣莲子羹，
8: 对，
4: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8: 对，
4: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8: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嗯，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嗯，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4: 对。
8: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4: 对对对。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8: 对，
4: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嗯，一个是银耳燕窝，嗯，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8: 对，
4: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嗯，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8: 对，
4: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8: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4: 半斤哦，
8: 半斤啊，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哎，搿牛肉倒不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哎，
2: 嗯，很糯，
3: 嗯，
2: 很粘稠，
3: 哎，
2: 蛮清凉的，正口这里，对吧？味道蛮好，
3: 对呀，
2: 可以，
3: 嗯，
2: 百合也很糯，
3: 嗯，
2: 桂花很香，
3: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3: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3: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边边呢，拿出来吃最嗲的，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了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啊，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
0: 对吧，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
0: 对，
1: 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吗？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对吧，
1: 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的一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出那种三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杆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哎，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
0: 是是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是是是，
1: 我们今天三亚拿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00-511-99-00。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这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的，原产地的得来。
2: 对呀对呀。
3: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辰光没鲜的辰光，再炖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得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摆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结束，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为啥？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来。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
0: 软糯，
1: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哎，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嗯、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嗯、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哎、啊，带一点甜口，
0: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1: 来，但是七月
0: 我是黄冰糖哦，
1: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嗯、
0: 对
1: 吧，大家都懂养生，
0: 是是，
1: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嗯，
0: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1: 啊、好的，嗯，
0: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1: 烤梨，
0: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嗯、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好吧，
1: 这其实是个零字啊，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是，对吧，
0: 只有水、梨、黄冰糖、
1: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嗯，写的清楚吧，
0: 很清楚，
1: 写的清楚啊，
0: 对吧，然后
1: 360天保质期，
0: 哎，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1: 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0: 对，
1: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0: 对，
1: 钠含量也是为零，嗯，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0: 嗯、有能量
1: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0: 对， 对，
1: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0: 开吧，
1: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0: 这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都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嗯，
1: 对，
0: 燕窝银耳羹，
1: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嗯、啊，银耳，
0: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1: 是，
0: 好吧，直接开盒即食啊，
1: 来，
0: 马上就能吃，
1: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哦、
0: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1: 嗯，对，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啊、温度有点低嘛、嗯，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嗯，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
0: 挖出来
1: 一整颗哦，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嗯、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嗯，哦，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0: 我一个朋友，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哦，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哦，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懂
1: 了，养养肺，
0: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1: 你看你看这个
0: 很长时间
1: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哎、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它是完整的，
0: 对，
1: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0: 这可是
1: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来了，
0: 砀山梨，
1: 砀山梨，对，
0: 莆田银耳，
1: 莆田银耳、哎、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哎、对吧，兰州的百合、嗯、还要看吗，这个
0: 先开吧，
1: 好的，再开一盒吧，
0: 我等着再吃这个，
1: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嗯，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0: 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
1: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
0: 倒出来给大家看，
1: 来这边，来，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0: 上面是桂花、
1: 哦、哎，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嗯，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嗯，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嗯，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1: 不吃饭呢不行，
0: 对
1: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0: 是是是、啊、但是要吃的话呢你要看什么平台卖啊、嗯、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块，20块钱一罐，
1: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嗯、啊，19.9块，你现在买杯奶茶19.9块，你还
0: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今天 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0: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1: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0: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1: 来，
0: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1: 这个、炖整篱笆，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哦、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块9，是不是？都是差不多，
0: 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1: 先炖烤梨，
0: 先炖烤梨、嗯、啊，银耳烤梨，
1: 8盒先炖烤梨，
0: 八盒啊，总共是14碗，14碗，这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
1: 嗯、好吧
0: 好？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1: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嗯！像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1: 对，
0: 好吧？8007088000215119900。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的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是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而如今三洋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洋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洋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接下来呢，就是穿短袖的季节了。虽然这两天可能温度有小小的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五月份、六月、七八盛夏，夏天的时候一定是穿短袖的。今天这一件呢，是保罗彼得的一件丝光棉的 T 恤，质感非常的好，很舒服。那今天呢，199的价格是三件带回去，女士、男士都有。现场呢也是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8: 哎，经理你好，大家好。说到了保罗彼得哈，庆祝他全国线下的门店超过了1700多家。你要知道，现在逛商店的朋友没有过去那么多了。所以说很多门店它在缩小。但保罗彼得的门店还在增加，就代表着消费者对他品牌相当认可，产品质量相当过硬。
7: 是的，这种 T 恤的话，它非常的基础，也非常的百搭实用啊。女士部分，粉色的、黑色的和我们这件非常好看的这种有点浅卡其色的，
8: 对，
7: 一二三件，一口气带回去，
8: 199，
7: 对，
8: 男士也是三件，黑色的，白色的，还有我身上这件灰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非常的好看，
7: 是
8: 每一件都是含棉量50%以上的天丝棉，
7: 是的，
8: 再加上每一件门店当中的价格399，青青老师，门店当中三件的话1000多，
7: 真的，
8: 东方购物今天
7: 是
8: 199搞定，
7: 是的，我们这个面料好在哪里？来看一下，首先说到棉，它是超过50了哦，54.8的棉，然后莱塞尔的成分呢，我们是达到了18.4，所以它叫做。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有到这样一个的，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抑菌率也进行了检测，
8: 是
7: 符合国家的标准。
8: 没错，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在做这个棉的过程当中啊，是用了很多的技术的。
7: 对，
8: 首先第一点，我们里边用的这个棉，它本身的棉纱线里边就含有丝的这个成分，所以说它是给大家呈现丝棉的光泽。然后做完了以后定型的时候，我们又再上了丝棉的技术，所以说它可是叫双面丝棉，正面也是，里边翻开来这面您穿在身上，我的得也完全都是。所以说这么高的一个质量的 T 恤衫，我好久没有穿到了。穿到的话，我认为这件衣服在门店里去买就是200-300，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60多。先抖一下给您看一下，夏天是什么？就是顺滑度。这两天我们刚刚说了，天气有点反常。对不对？其实按照过去的话，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
7: 对，
8: 所以穿上它以后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滑爽，垂坠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强，就是这么好的这个质感，拿到手你一摸就知道了，这就是专柜保罗彼得的品质，但今天它是首发。东方购物的首发三件带给大家，
7: 是的，然后呢男女都是三件带回去。来看一下女士的部分，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宽的一个螺纹口的一个基础圆领啊，基础圆领它不会很高也不会太低，然后肩膀呢是自然的一个落肩的一个款式，落肩款，袖子的话也是做的特别的宽敞呢，特别的宽敞，特别的凉快，长度呢很长，宽幅呢也非常的宽，然后这是一个基础的搭配，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长度啊，特别的长，然后其实你生活当中是可以把它这样塞一下，
8: 对，
7: 掖一下的，比如说你裤子里边呀，裙子里边呀，搭配短裤、长裤、短裙、长裙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显得这个身材的比例更修长一些，
8: 没错，
7: 对不对？
8: 而且 非常的漂亮。女款这个三个颜色，粉色是人人必备的一件。它关键今天不但是您外观穿着很漂亮，你作为内搭哦，天气有点凉，你作为内搭也非常的合适。它这次给大家做的是什么？男女都是宽版，您看到没有？
7: 对，
8: 这个腰胸这个位置啊，都做的是一个宽版。
7: 是的，
8: 所以说能五字再读，今天女款有最大大概将近180到190斤，很少有做这么大，男款最大有200斤。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撑拉性，因为当中有什么？有莱赛尔的成分，大家可以放箭。有莱赛尔的成分，就使这个棉具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你穿着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老哇多多，又非常的具有弹性，而且刚才跟您看了它的透气性、抑菌率，来做个实验给您看一下，您看到没有？就在我这儿，就在我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哈，321，您看到没有？轻轻的一顶，是不是？
7: 哎，
8: 你看，再来啊！哦，我因为拿反的关系啊，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7: 嗯，
8: 对不对？好，回过头来，在我这儿，你看，刚刚不有一点被喷雾打得有点湿吗？我轻抖两下，你看，一二三。是不是？已经快没了。
7: 哎呦，
8: 是不是就是一个白点点呢？就代表什么？代表它还有具有一定的快干的功能，是不是？你看，刚刚喷的这个湿的地方没有了吗？所以而言，它这个衣服的透气性，你刚才看到了。回过头来，它的有一点这种快干的概念，你也能够感受到。
7: 是的，
8: 出了汗散汗非常快。
7: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昨天刚刚在杭州拍了两天，
8: 对，
7: 正好是温度最高的时候，
8: 昨天36.30度。对，
7: 没有，昨天已经温度
8: 30度。
7: 对，然后户外的话烈日很强。
8: 嗯，
7: 那我们同行的团队当中男士居多。
8: 对，
7: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女同事，她们都是非常怕热。不停地出
8: 汗，
7: 然后如果你的衣服不能够快速排汗的话，
8: 是
7: 它就整个湿哒哒的很难受、
8: 哎。
7: 而我们这件衣服的话，它瞬间接触凉感，刚才实验也看到了，把它喷湿之后甩两下，比如说有风吹过，它就快干了，
8: 瞬间像吹干了
7: 一样。是的，
8: 在夏天穿太合适了。
7: 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太舒服了。
8: 对，
7: 居家穿、外出穿，算下来也就60块左右，
8: 6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级的天丝棉带给大家。
7: 对的，
8: 对，
7: 然后女士1、2、3、4、5，5段的尺码。
8: 对。
7: 这是我们的区间，
8: 是
7: 从90斤到110斤，然后大家可以拍张照。
8: 对，
7: 最大的话将近200斤，
8: 对，
7: 也能够穿着。
8: 是的，对，男士这边也在后面，咱们是从100斤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30、150、170、190，男士一直到200斤。所以说呢，不但是您自己啊，假如说您是一个中年龄的年龄，你还有什么？爸爸妈妈、外公外婆，
7: 对，
8: 还有就是读高中、读初中的男孩子、女孩子，你给他们买这个非常的合适，
7: 就
8: 对，
7: 初中啊、初中没有，高中、大学吧，
8: 对对对，
7: 差不多这个码数，对的，
8: 一定要穿。
7: 你说，哎呀，我体重特别大，外面可难买衣服了。今天最大大约200斤，也为大家准备到了，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更换的，
8: 对，更换到满意为止。对
7: 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土的服装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喜欢了，因为你会发现好像一年四季当中这种基础的穿搭是你会穿的概率比较高的，频率也很高
1: 的。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想见，包括在居家的时候，包括你在出去做运动的时候，露营休闲的时候，随时随地咱们这一件短袖的汗衫是必须要有的。回过头来做这种短袖休闲汗衫的大品牌是谁？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休闲这种文化带给大家。更关键是您看，不管是露营的时候，包括是像这种是什么带有点工装系列的皇室的这种轻奢风，我们保罗彼得都在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这种颜色，
1: 对，
0: 就看着很舒服的。我们今天也是的，用到这种很舒服的颜色。
1: 对，所以而言，我们在全球各地，大家可以想见，致力于整个休闲服装自由啊，放松、卸压，让大家融入大自然般的生活和感受。从颜色、从广告氛围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呢，到了夏天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再给大家弄这个羊毛衫啊、夹克衫，
0: 对
1: 的，不弄了。直接给大家，东方购物可以说是我们服装品类的第一次上新的节目，就今天特别请来了青青老师，对吧？青青老师一直在全国各地给大家拍旅游节目，非常的忙，但是他听说有了保罗彼得这个节目，他一定要过来，就跟他刚才所说的一样，因为他在拍旅游的时候真的是很热的，
0: 真的，
1: 能告诉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包括我们同行的话都会有感受，你出去玩，对吧？我带大家的是体验你自己出去玩那种感受，你的一个穿搭怎么能够穿得又舒服，
1: 对，
0: 还能够拍照好看，
1: 还能好看，
0: 这是一门学问。
1: 您从这个大连这边这次到杭州，上两次还是什么？
0: 莫干
1: 山、安吉、竹林，
0: 对的。
1: 他去的时候，他自己都发现，哎呦，这个天气啊，尤其是你们把想了开心的冷光，从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啊、3点，
0: 是
1: 正好太阳最热的时候。所以说你穿什么呢？年纪大的人肯定要穿的轻松一些，
0: 对的，是的。
1: 作为上海人出去呢，又希望体面，要穿的有品牌，
0: 有格子
1: 吧。所以而言，在这个情况下，老公什么呢？现在还具有什么功能性？一穿我就要穿有点速干概念的，
0: 对的，
1: 有点透气的，能够抑菌的。所以说满足大家全部的想法。就在这个品牌保罗彼得，
0: 是的，因为我前两次出差的时候穿的也是这种什么网络的网红的，他们是什么
1: 对
0: 模拟一个什么大牌，
1: 是
0: 面料用的极差，好嘞，同样穿出去我就很难受。当我出了汗之后，一直到傍晚就是拍晚餐的时候，
1: 对，
0: 所有同事的衣服都干了，只有我的衣服是湿的。
1: 老师没
0: 你知道那种体感有多差，干嘛
1: 了？
0: 其他的同事就讲嘞，你不要买这种光只有好看面料那么差的这个服装了，价格还不便宜啊。
1: 没错，
0: 我买的两件套加在一起要500多，
1: 500多。
0: 然后我也是研究出来了，首先一定要买品牌，那么品牌它是有面料的一个品质的保证的。
1: 对，
0: 好，然后穿搭的时候呢，你首先是一个基础的汗衫打底，然后我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外套，如果冷的话就一件外套两件外套的往上叠，
1: 是，
0: 如果热的话呢就一件件脱，如果在中午大太阳就直接这样子穿，如果你嫌够素的话呢你可以怎么办，加一个胸针，
1: 对，
0: 加一根丝巾，这样的话更加的跳脱出来，
1: 对，
0: 然后到了早晚有风刮风下雨的气温变化的时候呢，我会加各种各样的一个外套，
1: 是的，
0: 所以这种穿搭的话的我后来发现实用，无论你说哎呀500菜几把香啊，那么你在上海同样也是的，你门口公园要走一走吧，
1: 对，
0: 你出去买菜总需要吧，
1: 对，
0: 昨天还是艳阳高照，今天降温了，明天温度还是在往下跌，
1: 对，
0: 无论它的温度在30度还是像明天10几度，这一件是一个打底的你都要的，对吧？你不可能外套里面套空去吧，
1: 对，
0: 你总归要一件汗衫
1: 的，是的，关键还是要看什么，今天这个材质在我手里有一件，大家可以想见没有，它是普通的咱们棉的这个材质，当然因为是白的你不一定都能看得清楚，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和我们今天这个材质它两个完全手感是不一样的，这个一摸上去大家看是不是有挺阔的感觉，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丝光棉有一种滑爽垂坠的感觉，
0: 对的，
1: 这个是我们原先卖的普通的全棉莫囊漆，就是有一点我据说你热的话有一点点腻的的，对不对？虽然说也是比较的舒服，但是它这个丝滑性和垂坠性穿出来的这种光感和它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有的时候丝光棉会棉加蚕丝，第一它的成本就上去了，更贵。第二，其实在打理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洗涤好的话，它可能那个面料啊，明年可能它就不能坚持了，你只能在家里当困衣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它是莱塞尔，莱塞尔本身就是被称为天丝，
1: 对，
0: 它是从那个木头当中来提取
1: 的，
0: 所以很多的成品的衣服，包括很高端的那些内衣，它都会用莱塞尔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棉加莱塞尔。那么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讲究了，机洗的话把那个转速给调小一点，手洗的话对它的一个保护性能就更好了。
1: 青青老师说的很贴心，我有两个东西给您看，第一您可以看到没有，像这样具有这样高端的材质概念的衣服，178左右， 品牌保罗彼得，嗯，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边呢，其实呢还有很多商标的吊牌这边啊，我稍微罗列一两个给您看一下
0: 哈。
1: 就在这边，比如说就咱们说的、一个冰爽的感觉，对吧？咱们是有凉感的，大家看得很清楚。还有前面咱们告诉大家，你看
0: 莱
1: 塞尔的纤维是不是？还有包括咱们这边，你看它是不是有抑菌的？对不对？
0: 我们也有，
1: 包括棉花呀、包括整个的材质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而言，你拿回家以后就是有这么一沓子，就代表是我们整个品牌是什么？你看，有它的品牌标志，保罗彼得。
0: 你在外面有这么一沓子，200、300要不要？
1: 对，保罗彼得。门店多少钱一件？399。
0: 对呀，所以你说外面吊牌上要挂那么多东西的，你真的是要200-300一件的呀。
1: 对，
0: 这么多的一个证明，
1: 每一样就是代表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件衣服用心和用它的科技。
0: 你要拿去检测，对的。然后我们今天只要60几块钱。
1: 今天只要66块钱，对，
0: 真的划算。
1: 所以说今天一定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东方购物现在首发带给大家199。夏天的衣服应该后面还有，但是我们现在的特点是什么？有的时候做一档直播，后面就没有了。
0: 对，
1: 我个人觉得今天就冲这个材质。你是应该可以下手的，因为我家里边这种汗衫也很多，但是我今天也是冲着它这种材质，对，非常滑爽的这种材质，高棉再加上一个透气性和整个的款型，我觉得199我可以承受，我可以来一套。
0: 对的，因为60几块钱的话真的不夸张，
1: 买不到这个质量，
0: 买一件家里的
1: 买不到这个质量，
0: 睡觉穿的可能也是要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是的，对。然后这是男士的5段的尺码。每20斤一段，所以你还是可以跟家人分享。
1: 对，
0: 现在可以手机拍照记录下我们这个尺码和体重啊。
1: 是，
0: 男士最大能够穿到200斤。
1: 200斤
0: 啊，对。女士呢也是5段的尺码，从90斤，我穿的是 M 码，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90斤。
1: 190斤，
0: 反正不合适。都可以更换，
1: 没错，把握住了啊！新品首发才有这个价格，199，还有1.99元的积分。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男女都是五段的尺码，
1: 都是五段尺码。嗯，女款记住了，很好选，90斤开始，一直到190斤。我们以前给女款的衣服定位在160斤到170斤，
0: 因为没有在，今天放大到
1: 对，今天放大到190斤。男款是从100斤，一直到200斤。因为现在比如说我有儿子，对不对？大家也都有自己的小孩。哎，像我现在儿子上到初中了。子裤子和衣服慢慢的要跟我比较一样了。
0: 哎呦，我儿子也是，
1: 其实我是
0: 穿了35码的鞋子了，
1: 我要开始省钱了，对不对？包括爱人说了，只要你长得比我高，我家务劳动不做了，你自己做，对吧？所以而言，你可以想见，但是你帮真的帮孩子去买孩子品牌的啊，学生的 T 恤衫衣服其实都很贵的。今天你可以买一套，老公儿子包括妈妈女儿可以共同的享受。
0: 是的。
1: 回过头来，咱们今天还好在哪里？今天我们三件衣服，它都不分男女的。其实你只要订一套就行了。比如说我现在订一套是180斤的，对吧？我来一件，我爱人呢其实他穿160斤就可以了，不，120斤的就可以了。但是我爱人可以穿什么 oversize， 他也穿得大点，
0: 更宽松。
1: 另外一件给我孩子，所以说我今天其实有的时候你省钱，
0: 是的，
1: 199来一套，你三件就分，或者弄两件 AG 班纳雅，爸爸已经今年83岁了，有关什么 了？也是的呀，是不是？老叔叔、老公公，他需要来一件衣服，还要省一个呀。说今天199，你不要框在，哎呦，我有一件都麻塞机哦，我省得光穿。你不用这么想。回过头来，像我们有的时候年纪轻人，爱去锻炼，爱去运动，出去旅游，比如说夏天的话，想好孩子再出去旅游了。我肯定要带3到4件汗衫的呀，有的时候一天你要知道，在热的地方就2件汗衫，你去三亚
0: 打底的，
1: 哎，对吧？你这两天在杭州都2件，你带孩子到这个安吉去滑水，到这个莫干山是吧？你一天就最少是2件，更别说是水上乐园了，对吧？还要不得了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0: 但是你说每件都300，更多扯不少，
1: 扯不少，扯不少，
0: 一件衣服300，你
1: 对，现在199办大事了。当然，在有些平台上面我也看到了，20、30、40、50也有。我马姑
0: 啊，啥质量呢？
1: 哎呦，这个质量拿到手，首先全部是线头，第二点，它整体的这个棉线各方面，对你吃不准从哪，对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这个工艺肯定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天丝的工艺。
0: 是的，
1: 啊，那个料做莫当吃哦，就像你家里边的，有点像重磅真丝的感觉。重磅真丝的汗衫过去什么概念？1000块钱一件。我今天这件衣服有点重磅真丝的感觉，就是丝棉的衣服。这一点您拿回家，你可以按照我说的，你可以感受。这是奈特嘞，这个手感和你全棉的汗衫是一样的，你就马上退给我，你就不要买。
0: 我特别理解你。我在有个平台上看到10几20的衣服，我吓得都不敢穿。一杯咖啡你敢穿在身上吗？这样的一个价格，这衣服到底是用什么面料？
1: 哎，面料
0: 什么面料做的？
1: 染料有没有合规？
0: 它是什么厂出来？你不得吓死？你穿在皮肤上的？
1: 是的，
0: 我们上海人都。

0: 瓦特了，
1: 对对对，
0: 有那个都生怕发黄，你知道吗？因为
1: 吃饭的时候铺些桌子，
0: 真的它贵呀、啊。你所以现在可以想见，咱们是高贵不贵
1: 的啊。
0: 咱们这样的品质，三件，包括还有深色的，能告诉怎么了？深色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身上一套多舒服呀。嗯，浅色的海边咱们一拍照多棒呀。还有一件白色的，平时咱们前面说了休闲西装里边一衬的、嗯、衬衫，哎，有一种打扮，咱们男子有一种打扮，衬衫里像衬件圆领汗衫，哎，这是我们这个年龄
1: 真的
0: 四五十岁以上的男士。哎，它是一种身价，你理解这意思？
1: 是的，
0: 单穿 T 恤衫很少了、嗯、我来个叠两件。有的男士呢还更加爵士一点，外面是一件马甲，现在有卖休闲马甲的，休闲马甲里边配一件汗衫，
1: 这两年还蛮流行马甲的、包括你刚才说的你们一家三口分享一个系列，我觉得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你们在海边在哪里拍照，三个人拍出来那个
0: 很合家欢拍出来还有点队服的感觉，没三样，哎，没三样，
1: 真的是这样子。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现在1999办大事了啊、哦，三件衣服带回去、嗯、原先一个人1999一件你就偷着乐了，因为不愧就有些哎你马姐今天是1999三件带回去啊，然后男女的尺码都是5段，不合适也是可以来更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您可以像我一样，大裤子的时候啊，给它塞一点进去。
1: 对对，
0: 也可以穿裙子的时候，哎，给它这么塞一塞。
1: 是，
0: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纯休闲的、运动的，放出来，放
1: 出来。对，
0: 是的，然后就是因为我塞了一点褶皱，然后你说，哎，我今天要给它打造一点这个线条的，
1: 是，
0: 你把它随意的一塞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件是女款当中的粉色，女士是粉色、黑色和这样的一个卡其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一口气带回去，
1: 带回去，
0: 你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送人也就六十几块钱一件，
1: 非常的棒。男款也是三件带给大家，黑白双色它必须有的，再来一件灰色，这两年啊，灰色还有某一种蓝色，就是有点藏蓝兮兮的。蓝灰色是特别火热的颜色啊！你再配个帽子，配个什么？像我这种配个帽子，
0: 就新调出来的颜色
1: 就很有型了。
0: 是的。
1: 再给大家做个实验，还是和刚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透气的实验，我把这个放在这个里边。哎哎，琪琪老师，你帮我拎一下，拎一下就行。
0: 好，
1: 好，我就在这个位置啊，给大家看清楚啊，就在这儿，我把管子找好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啊，三二一，来了。是吧？再下面一点，来了，看到没有？这个透气很关键。哎，完了，透完气以后，你看它这个地方啊，
0: 湿掉了，
1: 有点这个印子啊。我一吹，你看到没有？它就要马上蒸发了。
0: 它这是，你看到没有？因为我们喷的不是水啊。
1: 对，因为我们是，当然我没有做这个速干检测，所以我不能说速干，我只能说快干。这个方便吧？我再来测，你看，第一点有热汗了，走掉。对吧？第二点了，哎呦，隔嗓子，侬看，哎呦，我湿了嘛，有点汗了嘛，再来一次。
0: 你看，多么神奇，
1: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穿在身上，倒不是说侬狼衣裳垮，指的是。
0: 出
1: 你艳阳高照，一身汗的时候，根本干不了本子，把它就垮了嘛。
0: 根本就像在黄梅雨季一样。
1: 我去年就这个时候去杭州玩九溪十八涧，我是第一次去，我不知道要走这么多路啊，跟十八条溪走的嘞，也下面的水又湿，拧嘛又黏，哎呦踢了，哎呦我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当时我就想有这样的一个衣服多好，因为能避免不了出汗，
0: 对，
1: 但是你有速干，
0: 是
1: 又有垂坠，
0: 服装太重要了。就像我在杭州出差，我们导演他是夏天，你知道空调开几度？30度，往给你当30度，
1: 我的天哪！
0: 他在户外，我们烈日下拍摄，一根本就省得不了，
1: 省不了嘞，
0: 只能靠那个衣服啊，衣服要穿得凉快，还有他额头上贴个冰宝贴，哎呦
1: 我的天哪，
0: 自我的一个降温。所以我们有到什么接触瞬间凉感性呢？你不要觉得今天没冷啊，哎呦，我和衣裳黄羊还不知道用得到吗？等到太阳一出，30度往上一升，你这个衣服要抢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们还有到抑菌率，棉54.8，莱塞尔是18.4，所以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功能性又那么好，要抢了，要抢了
1: 啊！对，把握住啊！各自的是三件，三件199。
0: 是的，然后呢，男女都是5段的尺码，不合适要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这个衣服卖爆了哦。然后男士一开始是男士买的多，现在女士也追加上来了。
1: 对，
0: 因为一开始女士我在想，哦，好基础啊，这颜色好简单，
1: 这个
0: 把老公码，女儿码，对吧？
1: 对。
0: 现在女的想想，哎呦，好看的，哎，好像这样的衣服两个人穿出去，刚才我们提到的一家人，
1: 对的，
0: 两个人，
1: 对的，
0: 你穿出去的话，拍照是很协调的，
1: 对的，
0: 像亲子装、
1: 亲子装、
0: 家庭装，
1: 是的，
0: 你给你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就打个脸码的，或者啊，挪不用浪费，跟大家子，如果你在20斤左右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个码，说，哎，你为啥发几？
1: 对的，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衣服好在哪里啊？它这个螺纹收口是做的非常棒的。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莱赛尔的面料是做的这个螺纹领子。
0: 我以前买 T 恤就看领子，
1: 对的，对的，
0: 重要，
1: 因为你不。然领子呢，有的时候衣服还可以，领子呢好像一圈像发酵了一样，对不对？一下子就抛掉了，
0: 就很廉价，给我感觉就很廉价了。
1: 而且像这样的衣服呢，现在大家有条件了呢，就可以学过去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一种，就是说家庭的一种感觉。他们这种衣服在买的时候，他们以前说是一打一打买的，你记得吗？
0: 我知道，
1: 裸机我在12件买的，
0: 对的。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它是有道理的。你有的时候买了4、5件，你挂在那儿，哎，家里边人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给嘎兜里马上就穿到。而且很多人呢，其实他自己呢，就是说并不知道他的 T 恤衫已经很老了，对吧？正好一到才去做拧，看我的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呀，弄个几张金毛吹了，好了，他再去买也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衣服啊，你这么简单的一套，其实你只花了60多块钱准备一下，但是穿出了什么？穿出了几百块啊，300-400块钱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呢，就再给大家说一下，保罗彼得啊，保罗彼得这个品牌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各大的这种专卖店呢，包括各大的商场啊，到处都有，到处都有的。它主打的还是这种休闲风，其实整体的感觉和大家熟悉的 Polo 这个品牌啊，蛮像的。对，它追求的这种调性，还有追求的这个族群的感觉很像。那现在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城市当中的休闲文化。哎，就和咱们说，有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啊，去看看博物馆啊，对不对？去看看画展啊，包括是 City Walk 啊，附近走走啊，以及带着孩子们啊去露营啊，看一看那个，比如说这个植物展啊，上海不是花卉节嘛，就是这一种对于美好的生活啊，它是一种轻奢。那不要过去，哎呀，我一定要保存，是个那干嘛？一定要游艇。现在它不是，它品牌的调性就是在这样一层啊，比较注重生活感觉、品味的人而设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原先衣服都有大 logo 的，也亡了。
0: 现在是这个意思，我一直觉得，
1: 对，
0: 我不需要你认为我穿多少钱的衣服，但我自己知道我的衣服是有多舒适，
1: 对，
0: 面料是有多好，工艺有多好就可以了。
1: 原先呢，马么子在早期的时候，阿拉没办法，阿拉是为了面子，聊到真的是为了面子啊。现在就是刚是为了里子，能告诉吧？
0: 是的，
1: 我们叫悦己。
0: 对，
1: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0: 我更注重我自己的穿着，
1: 现在都是悦己的。哎，包括咱们亲戚老师说，在家里边我自己有的时候做一个，比如皮肤的保养，是个能干吧？包括有的时候像我还经常和你一样跳舞。
0: 对，
1: 哎，其实很，我的一些老的朋友就说了，哎呀，你以后不去，
0: 你怎么还在跳？
1: 你不去歌舞团了，能去跳舞
0: 做啥？
1: 我说那是过去的概念，因为要跳舞演出不人家哭。
0: 对，
1: 我现在是为了自己
0: 开心，
1: 哎，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而言，就是他现在很多
0: 我们活得更通透了。
1: 通透了，对。所以现在衣服是什么？是穿着让自己非常的舒服，
0: 对的，
1: 大家看到吧？
0: 是的，
1: 因为它这个料子啊，就主要是这个料子的垂坠感，你看稍微晃动一下，你能感觉到的。这个它不是普通的棉啊，它这个就是咱们上海人。刚丝棉，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科学叫天丝，
0: 因为莱塞尔叫天丝，
1: 对，
0: 它是从那个木头榉木当中来提取的，
1: 对对对，我穿在身上，所以说它这个是里外啊，里外两层都是的，所以穿在身上以后呢，你不管洗多少遍，它始终有这种天丝的垂坠感，这是第一点好处。第二点，包括这种领口之类的，都是有莱塞尔的面料，这个领口你看做的多棒啊，是不是？像以在网上有专门做这种白 T 啊、白短袖的，哦呦，那一件也要100多块钱，那是专业制作的。但质量没话讲，但我个人觉得我们的质量和它真的很接近了。我们每一件只要60多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极具性价比，男女都是3件带回去，都有5段尺码。说到这儿，我把尺码板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哎，
1: 好的，
0: 五段的啊。然后女士的话是这样，从 M 开始，90斤到110斤 M， 依次类推，每一个尺码差大约20斤啊，最大能够穿到190斤。然后你可以拍一张照，或者呢你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或者你扫码下单的时候自己也看得到啊。这是男士的，从100斤开始，最大穿到 200斤。
1: 对的，所以说机会非常的难得，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要定，赶紧下手，因为咱们现在的直播机会非常少，可能今天第一次直播完了以后，后面就没机会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看中了就买，买了放在那就放心了。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好。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199已经很便宜了，还给大家再减5元啊。然后呢，支付宝还有手机的微信都可以扫码，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好的，还有五分钟左右啊，这件衣服真的是太受欢迎了。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199，你三件是可以家人分享。今天如果你男士订一套，女士订一套，我这么夸张，体重接近的话，欧丽莎宁姐有了
1: 对
0: 六件，
1: 对，而且这件衣服真的非常值得购买。
0: 是的，
1: 因为像原先这样品质的衣服啊，它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大牌，
0: 它其实是真的比较
1: 长的，它专门用做这种衣服。然后呢，它定价699、799啊之类的，就是说普通人不大会买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这种材质啊，普通的 T 恤一把拿走。所以说，我就偏偏说你买不到。原先我们买的就是纯棉，有的时候棉加一点点氨，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摸上去主要的手感是棉，软软的、黏黏的。
0: 是
1: 它这个手感是对我
0: 滑滑的，
1: 摸上去有一点点冰丝的感觉，冰爽感，这个感觉是比较少见的。那你见到的是哪一种？是纯聚酯纤维的速干。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它是纯聚酯纤维，你穿着起来也会有你自己心里边的困扰的。我们这个棉是高到了57%左右，记得吧？
0: 54.8。
1: 然后这个棉还做得非常的好，大家熟悉的比如金梳棉呐、什么这个棉那个棉的，我们这个叫天丝棉带给大家。我今天主要说了这个衣服关键还是什么，其实就是穿着的质感。能穿上去，尤其年纪大的朋友本身对于皮肤它就比较敏感。
0: 对吧，尤其在出汗之后更不舒服了，
1: 因为你积堵了，就是皮肤它容易好像过敏的感觉、或者是容易天气热有一点点痒，你就要穿这种滑的，这个对皮肤真的非常的舒服。我前两天还看新闻了，说50岁以上的要去打针啊，就是尽量去打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皮肤病，他提前去打那个防疫针，防疫针，对，就是因为他说过了50岁以后免疫力低下，皮肤很容易，
0: 我懂的，
1: 不舒服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要穿料子，有的料子不好，真的会刺激皮肤，痒痒的，会让人很不舒服的。
0: 我妈妈那个朋友就是，她买的有些廉价的或者没有品牌的衣服，一 H 就起那个一片一片的红
1: 的，一片片起。
0: 像我呢，还算年轻，抵抗力还算好，我就跟我妈妈那个朋友比的话 ，H 你庆，所以我跟你说，我前面买的那个很贵的那种网红的，没有任何吊牌的这种衣服，只是追求大牌的款式，
1: 对，就是款式可以。
0: 我照着出了汗还抵抗得住，但你想。如果我一抵抗不住呢，皮肤万一有问题呢，想想就后怕，而且还不便宜，关键是不便宜。
1: 你说的对，
0: 它一件衣服单都要200多块钱。我今天这么有品牌的、有保证的，才60几块钱。
1: 是。
0: 第一，我们有的这个什么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符合国家的标准。面料54.8的棉，18.4的莱塞尔本身就是这个天丝。好，然后我们还有到抑菌率。符合国家标准，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对不对？在洗涤150次烘干之后，符合国家标准。
1: 对，
0: 这很厉害了，这个面料
1: 是很清楚的。
0: 才60几块钱，
1: 包括甲醛啊，包括异味啊，你真的是
0: 异味，然后无异味，对吧？
1: 几十项的检测，pH
0: 值也进行检测了，甲醛，好多，后面很多页，所以这种衣服我们买了是放心的。38度高温天，你持续一整天在外面出汗，你放心的呀。
1: 对的，所以谣言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今天是新品首发，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了。其实完全不用考虑，假如说全家人都需要穿的话，你就按照男的尺码，就按照男的老公的尺码买。对，因为爱人或者孩子他们可以穿的大一点 oversize 也有感觉的，但是你要穿大的人，他肯定不能穿小的。你就按照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我就来一套180斤的，
0: 是的，
1: 对不对？3XL的就行了。
0: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1分钟左右，男女各5段尺码，男士最大能够穿到200斤，女士最大能够穿到190斤。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或者你男女各订一组回去试一下，合适的话还可以送人，60几块钱。
1: 对，
0: 价格也不贵。然后你在劳动节的时候，对吧？有什么送礼需求的，互相还礼。
1: 对，
0: 比较性价比比较够啊，对吧？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的，我再用最后几十秒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尺码呢，女士从 M 开始的 ，M L X L 两 X L 三 X L， 从90斤到190斤。
1: 对，男款也是的，从 L 码开始哈，从100斤到130斤，然后是150、170、190，最大有4XL 的190斤和200斤。
0: 是的，女士是粉色、黑色和卡其色。嗯，
1: 男士是黑色、白色，还有一个灰色。
0: 是的，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达嗦，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这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儿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您。
2: 哎，好的，谢谢高黎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2: 对
1: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1: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
2: 对
1: 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2: 对，
1: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2: 磷、
1: 荧光剂、增白剂是
2: 没
1: 有的，
2: 都没有，
1: 没有的。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2: 啊？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1: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2: 是，
1: 好，我来说构成了。
2: 好，
1: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2: 对，
1: 啊，就很方便的。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那在这儿啊，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一袋儿。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1: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2: 对，
1: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2: 对，
1: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是的，
1: 这是、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2: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1: 对，
2: 如果有任何不满也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1: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卷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它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2: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 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水果渍，
1: 这里面的花青素，
2: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1: 这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2: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已经溶了吗？
2: 溶解掉了。
1: 哎，好厉害。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1: 它是丹麦的，
2: 对，
1: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2: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1: 天哪，
2: 你看正面的。
1: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2: 浅色啊，
1: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2: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2: 洗得多干净啊，
1: 洗得太干净了。
2: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哎，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1: 可以。
2: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1: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2: 对，
1: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2: 对。
1: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2: 是
1: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2: 固色
1: 固色的那种的，
2: 对啊。
1: 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2: 对，
1: 丹麦进口的，对吧？
2: 丹麦进口的
1: 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对吧？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2: 一
1: 般来讲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2: 是这个。
1: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
2: 对，
1: 对不对？就这两个因为是最娇贵的嘛，其他就不用说了，就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2: 对，
1: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儿当中是一共有
2: 16颗，
1: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2: 对，
1: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2: 可以
1: 全棉的被套啊，
2: 可以的，
1: 都能洗啊，
2: 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1: 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3: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上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之后呢，就讲这个物事侪取消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洗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洗出来衣裳总归囡做个工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之后呢，因为啥道理，洗出来喷喷香，外加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洗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得是老放心的。
4: 我呢以前呢洗衣裳侪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称称点点，搿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勿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凝珠老好的，搿么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洗了老清爽了，人家又香喷喷的。但是我人家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人家带搿种洗衣液哦。 有辰光不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打一粒洗衣银珠倒到里面呢，放心嘞，对吧？又打了清爽，因为人家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1: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2: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2: 对，
1: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2: 清洁
1: 能力，
2: 对的，
1: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2: 固色效果
1: 是，
2: 哎，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五种颜色，所以说它是五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啊。
1: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2: 对的，
1: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2: 对，
1: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2: 对的，
1: 然后还有 Sunlight 立式，
2: 对，
1: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
2: 了，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
1: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立式，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2: 对，
1: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2: 好，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五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2: 还能抑菌。
1: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2: 是
1: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2: 对，
1: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2: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大大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1: 这个特别容易
2: 红色的
1: 粘到衣服上，
2: 粘在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2: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1: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2: 我给您看一下。
1: 哎呦，干干净净的，
2: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1: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2: 对，
1: 一共有10袋，
2: 10袋。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
2: 试用
1: 啊，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79，对，
1: 对吧？
2: 我可以
1: 给您看这一袋79块钱，
2: 对，
1: 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2: 是
1: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2: 对，
1: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2: 对，
1: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2: 对，
1: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2: 对，两袋半，
1: 对吧？但今天是拿十袋，
2: 是
1: 十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悠悠8007088000021511911900。
5: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明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明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明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明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
2: 嗯。
1: 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
2: 哎，
1: 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
2: 啊、
1: 床垫啊，
2: 对，
1: 那个沙发套啊，
2: 哎，
1: 对吧？都经常要洗。
2: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2: 产品啊？
1: 产品啊。
2: 对。
1: 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2: 没错。
1: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2: 可以。
1: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2: 对
1: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
2: 嗯，
1: 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
2: 啊，
1: 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2: 材质。对、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啊，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
1: 嗯，
2: 今天用上我们这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1: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2: 对，
1: 都是脏衣服。
2: 嗯，
1: 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2: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2: 是。
1: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2: 没错。
1: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的，
2: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
1: 嗯，
2: 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录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2: 技术的
1: 溶解膜，8007088000021511911900。

0: 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你也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又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
2: 那种成分，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它是。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
1: 柔顺很重要，
2: 对
1: 吧？
2: 对，
1: 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
2: 干的、
1: 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
2: 啊，
1: 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
2: 没有了，
1: 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它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
2: 哎，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
2: 哎，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
2: 哎，你看，快速
1: 1、2、3，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 一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就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儿哈，可以洗4公斤，
2: 哎，
1: 然后两袋儿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要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儿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215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衣裳个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棉袄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嘞，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所以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个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
2: 生
1: 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
2: 柔顺
1: 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
2: 啊，都是可以洗的。
1: 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
2: 啊，
1: 可以洗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2155-11-9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
2: 对，
1: 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就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洗，
2: 难洗，哎，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
2: 三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对不对？
2: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才
1: 香型也很好闻，
2: 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2: 抖一抖，
1: 这固色能力，
2: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非常多，
2: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Huggins 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虾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2: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2: 的
1: 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2: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大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0-2151-11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比较分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桑。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我一颗，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香味道也老好闻的。 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
1: 信心。
0: 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哎，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底气
1: 、
0: 价值79块钱一袋，专柜里一袋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你用两袋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有一共有
1: 十六颗
0: 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啊，
1: 哎，
0: 包括
1: 固色呀、
0: 留
1: 香啊、
0: 抑菌除螨。都是可以的。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
0: 哎，八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
1: 16斤。
0: 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
1: 哎，
0: 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了之后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
0: 嗯，
1: 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嗯，800-7088-0000-0215-11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了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

0: 因为衣裳我才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护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得抑菌，又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加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没有赠品
2: 啊！
1: 今天没有赠品。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2: 是，
1: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
2: 嗯，
1: 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2: 对呀、啊，
1: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啊，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2: 对，
1: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
2: 啊，
1: 专柜价79块钱，
2: 是，
1: 这绝对够意思了，
2: 没错、啊，
1: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
2: 哎，
1: 你还给东方购物。
2: 对，
1: 一袋是79块钱啊，
2: 嗯，
1: 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
2: 16颗
1: 洗衣凝珠，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
2: 啊，
1: 你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哎、这个真的是16×8
2: 啊，
1: 128，
2: 128斤
1: 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这一袋128斤、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冬天的这些羊毛啊
2: 啊
1: 也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2: 对，
1: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全部洗、
2: 对
1: 不对，感受一下，
2: 嗯，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2: 啊，
1: 只有它有。
2: 对，
1: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嗯，
1: 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2: 太实惠了，
1: 对吧？199十袋，
2: 嗯，
1: 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2: 试用一袋，来，
1: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2: 洗净能力啊，
1: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2: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1: 这衣服应该是废了吧、
2: 哎？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的。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1: 一
2: 搓，一
1: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哎、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2: 对，
1: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2: 对，
1: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
2: 哎，
1: 那都废了。
2: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1: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2: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2: 你看一下，
1: 它是生物酵素，
2: 嗯，
1: 你看它多白，
2: 对，
1: 我跟大家比一下这个，
2: 来
1: 看哪个更白，我打算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2: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1: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2: 淡黄色，
1: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
2: 雪白雪白的，
1: 雪白雪白的，真的。上海话血本，
2: 哎呀，是的，
1: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2: 哎，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1: 我们不是有那个、哎、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2: 对，
1: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
2: 嗯，
1: 那个一瓶儿，我记得一瓶儿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2: 要的，
1: 20-30块钱、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2: 对，
1: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2: 对，
1: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 一个油渍，成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2: 对，
1: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2: 对，
1: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2: 好，来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

0: 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巾，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马拉松，
2: 哎，
1: 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2: 的、
1: 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2: 对
1: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2: 是
1: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2: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样，
1: 你看这白衣服，
2: 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1: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2: 啊，对，
1: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
2: 哎，
1: 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2: 对，
1: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2: 很不错，
1: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2: 对，
1: 大家可以感受
2: 一下，
1: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2: 是，
1: 大概还有个三套。试用名额8007088000-2015119900。
3: 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顾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个，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伐？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商谈排队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牌子。我们从品牌开始说起。
2: 行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的一个清洁的品牌，而它旗下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Pink Health。今天这样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那它集团的话呢，还有哪些品牌大家很熟知的？像好奇，对吧？都是熟知的
1: 啊，这是合作品牌，
2: 合作品牌，对吧？而且的话呢，还有力士，这些都是合作品牌的啊。所以今天首先这个品牌就非常的大了，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是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在售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这是它的品牌。
1: 是的，
2: 哎，
1: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范围。
2: 好，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衣服不同的材质，你要用不同的洗衣液去清洗。
2: 对的，哎。您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说像全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床品啊、化纤的、雪纺的不说了，几个比较名贵一点的啊，您像真丝我们能做到清洁，还有羊毛也是可以来洗涤的，还有亚麻，一般这种材质你可能要单独买一些比较高档的贵的一些洗涤产品，有针对于羊毛真丝洗的，那今天你也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洗衣凝珠同样能够适用于这些材质的啊。
1: 对对。

0: 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样的，一共有五个颜色，五种颜色。
1: 嗯，
0: 然后这五个颜色像个风火轮一样，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它其实是五效合一。
1: 是
0: 哪五效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1: 总结一下啊，首先它的洗衣，那肯定洗净能力咱们是要有的。其次的话呢，它还能起到柔顺的效果，让你的衣服啊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硬，是非常的蓬松柔软的。同时啊，还能做到一个留香，有着淡淡的清香。护色效果的话呢，彩色衣服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而且还有抑菌和除螨。所以说，基本上对于衣服洗净的一些所有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全部涵盖在其中了。
0: 是的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是会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价值79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
1: 啊，
0: 专柜价格79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回去之后洗什么颜色衣服？洗白色，
1: 白色啊，
0: 你就拿它来洗你家里的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既清洁又固色？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排队很高哈，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扫码完成订购。嗯，今天这个产品它是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也是新品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洗衣凝珠和你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很多凝珠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克重最大的洗衣凝珠，所以说它的洗涤衣物的容量会更多。其次的话呢，它整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分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瓦解污渍的能力会更加之强。而且它外面这一层水溶膜呀，也是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更好的发挥它的洗净能力。不仅是啊，我们的各种的材质咱们都能洗涤啊。
0: 排队好高啊，排队。加商谈加等待、太高了，大家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
1: 是
0: 80007008800021021159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

0: 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0: 对
1: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0: 对，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0: 对，
1: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0: 对，
1: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0: 对，
1: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0: 全部都有了，一一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1: 30公分的底盘，
0: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1: 是。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6公分
1: 左右，
0: 62到63左右。
1: 是。
0: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但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1: 对，
0: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1: 把它吹走了，
0: 它是可以吹走的，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1: 对，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1: 很重要。
0: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1: 是
0: 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1: 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托住。
0: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1: 电机，
0: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的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气球马上就跟着过来了，
0: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定时
0: 定约都没问题。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2: 主人你好，
1: 听到
0: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对。
0: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好的。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劲风王，
1: 因为
0: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1: 对，
0: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
0: 来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
0: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冲，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0: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0: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1: 是
0: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 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0: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0: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对，
0: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1: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0: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1: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0: 没有任何的风感，
1: 你可以进来一点，
0: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0: 了吗？看到没
1: 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0: 看到没有，
1: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
0: 看到没有，
1: 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0: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大家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0: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0: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1: 对，
0: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0: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1: 是的，
0: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0: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0: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0: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0: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0: 对，
1: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0: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0: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0: 菌种就多喽，
1: 对，
0: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失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0: 杀灭率达到了90，
1: 对，
0: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0: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0: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0: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0: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哦！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0: 99.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3、2、1，399给到大家。哇，
1: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0: 399给到大家。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
0: 货。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
1: 只
0: 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您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
0: 对，
1: 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
0: 对，
1: 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
0: 整
1: 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
1: 嗯，
0: 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
1: 嗯，
0: 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
1: 嗯，
0: 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又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
1: 对，
0: 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开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待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来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开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呢？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3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3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这个、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
3: 也
2: 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一个
2: 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什
2: 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9档可以调节，
3: 有9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马英，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腰有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维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你自己去看看啊。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
2: 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万啊。是323万、啊、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说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过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杆菌、白色葡萄球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喽。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的甲醛，家具当中产生的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就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6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对
2: 不对？当然，
3: 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
3: 循环扇，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30-40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吧？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就是因为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它
2: 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
2: 对吧？
3: 看吧，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假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腰啊什么的腿都
2: 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
3: 又
2: 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
2: 厉害的。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
3: 六九九。
2: 网上的价格699。
3: 线
2: 下的价格
3: 8000多家专柜门店
2: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3: 几乎
2: 打折。售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售后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试。
2: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呀、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
1: 菌
0: 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三百九十七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十二罐，十二罐再本档呢，只需要一百五十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十二罐，十二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

0: 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解救零。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成为心之镜，
3: 成为心之镜，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燕华，
1: 我是佳佳。
0: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啊，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1: 是的，
0: 弄点什么小菜当米的呢，对不对？那小菜烧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叫做
1: 菌菇酱、
0: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好吃，
1: 都很合适。
0: 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0: 对，
2: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对，
2: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1: 是的，
2: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0: 哎，妍希，我问一下，有像我作为上海小南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对不对？我听到青椒酱，我说哟，得雷有名，讲两味啊，这个辣不辣？
2: 一点都不辣，
0: 不辣的，对吧？
2: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啊，就尝试了一下，
1: 我俩尝。
0: 对，
2: 这是有一点点小辣
1: 口，辣的，会有一点点的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2: 对对，
1: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2: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说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多，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1: 没错，
2: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0: 对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2: 对的，
0: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抽、老抽，对不对？包括我们的海鲜酱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前去啊，那么好多一排
1: 琳琅满目，一排
0: 全部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少得了好吃的酱？
2: 对。
0: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足够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1: 是的，
2: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可以吃。
1: 可以吃。
2: 夜华作为上海嫩嫩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
0: 对的。
2: 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0: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1: 对，
0: 来尝一尝，
2: 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1: 是不是不辣？
0: 一点都不辣，
1: 真的完全不辣，
0: 鲜香，确实。
1: 对，
0: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1: 是的，
0: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2: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的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1: 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0: 这个佳佳尝一尝，
1: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的，
0: 对，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1: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呀，它真的是特别的
0: 大，这是有菇对不对？
2: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
1: 这
2: 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1: 对呀，
2: 试一试
1: 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2: 对的，
1: 来尝一口，
2: 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0: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1: 香辣，
0: 但是那种微微微微辣，
1: 微辣是吧？
0: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
1: 的，是的，
0: 特别好吃。
1: 哎，我跟大家讲，
0: 快点，鱼子酱，
2: 鱼子酱，哎呀，燕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0: 等到现在的鱼子酱，
2: 因为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颗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对，
0: 好吃到洪泽湖当中。我们东方购物卖过，比如说鱼呀，那个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
1: 洪泽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0: 对。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2: 对，
0: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
1: 哇！
0: 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1: 含量太多了，
2: 对
1: 吧？
2: 对
0: ，sorry。
2: 哎呦啊，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1: 是的，
2: 新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0: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籽酱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2: 对，
0: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肉都可以，
1: 都特别合适。
0: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罐头买。 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2: 对
0: 的，
2: 对对对，
0: 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鲜。
2: 是，
0: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2: 对的，
1: 是的，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是的。
2: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
0: 蔬菜都可以，
2: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0: 都可以。
2: 待
0: 会儿我们放吧，
2: 没问题。
0: 待会儿
2: 来
0: 一点点，
2: 就这个镜头来了。
1: 好的好的，
2: 就现场来一点啊，
0: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有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心想真的是非常的快乐。说句实话，这种酱酱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说特别好，在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你，哇，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了酱酱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酒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它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材的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
1: 对，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妞妞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对吧？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是的，我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当中的师傅，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可以下饭。
1: 是的，特别方便。
0: 三十九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对，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起来了。
0: 然后粥很鲜，然后中午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颜相，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3: 是的，
2: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3: 一点点的微辣，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坐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就是这么高兴弄了，
3: 哎，对对对，
0: 想偷点懒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说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炒一炒，很好了，鱼蒸一蒸，很方便的。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2: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受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2: 是的，
0: 调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可以用上我们这个酱，
2: 对
0: 吧？
2: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两大罐，
3: 是的，
2: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0: 半酱有四罐了，
2: 哦，有四罐，
3: 有四罐了，这个
2: 贵的有四罐呀，
0: 这个吃价格的有四罐，我们这个辣的灵芝菇酱，两罐，青椒酱是10罐，
2: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哇，
3: 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2: 对，
3: 这个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啊，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2: 对，
3: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2: 鱼子酱
3: 啊，鱼子酱炒的
2: 饭，对吧？
3: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
2: 是
3: 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2: 对的。
3: 然后的话呢，这
0: 鱼子酱
2: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0: 面
2: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0: 是啊，
2: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0: 是的，
2: 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0: 是的，
2: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只常备起来。
0: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大家，我们今天这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2罐灵芝菇酱、4罐鱼子酱，还有10罐
3: 的青椒酱。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朋友们，来，先让我们电话先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嗯，是的。说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妍希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自己会做一点点。但每一种酱呢，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红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对的。红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
1: 麻鸭，
0: 包括是老母鸡，
1: 对，虾仁儿，
0: 对，都在红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们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这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
0: 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真材实料，
0: 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2: 都给全部吃完了。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
2: 大家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想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1: 太香了。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因为一直在吃啊。
2: 为什么？说明只有姜很下饭，太好吃了。
1: 全部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嗯，鱼子酱啊，啥酱都有，一碗粥没了。嗯，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里吃，
0: 然后
1: 动都不敢动啊。
0: 不要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
2: 主菜我跟你讲，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有鱼子酱，
0: 好吃，
2: 鱼子酱，很干很香，也很好吃。对吧？口感特别丰富，它那种干吃干吃的，这两位吃的多香就知道。
1: 是的，旁边那个菜因为爸爸马上拿回一桶，拌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人还给大家来了。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 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 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2: 对，
1: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嗯，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哦。
0: 就是，
1: 那佳佳老家是在哪里的？
3: 我山西，
1: 山西的那也能吃辣，
0: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山椒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 对不对？
3: 可以喝一点，
1: 好好的菜，哎，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真的，
0: 就随便炒个菜，嗯，
1: 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3: 下饭菜，下酒，
1: 下饭下酒，对，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上面。
0: 那不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都可以。
3: 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真是不用时间了，真的二十零九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生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烧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那就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0: 是的。
3: 电话持续连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0: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三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 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1: 是的，
0: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9900。

0: 百姓13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您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新交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能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0: 我就再问一下妍希啊，这个螺丝椒是个什么椒啊？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

0: 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8大罐啊，十大罐
1: ，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4罐鱼子酱，还有2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2: 是的，
1: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
2: 对吧，没错，
1: 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2: 对，
1: 这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哎，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
3: 对吧？
1: 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多，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大家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都吃完了，
1: 吃了满满的一碗半了，我真的哟。
2: 对的，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如果没有这个酱，跟大家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所以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嗯，是的。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也调调口味，这正好，对吧？你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品信息。
3: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3: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是的，
3: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3: 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假如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0: 我想要试试，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3: 对对的，
0: 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一个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东西多太多了，对吧？
3: 对对。
0: 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3: 对，这个鱼子真的不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酱炒饭，
1: 对，就是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
1: 好。
0: 好
1: 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你的晚饭。
0: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嘛，对不对？一月中下旬就开始那个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1: 是的，
0: 怎么多吃？太好吃，弄得刚唰的唰。哎，我吃三碗，根本没时间的啦。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说到好吃了，它那个鲜味也会被调出来。然后
1: 这个牛肉的味道，
3: 做热菜，
1: 对，
3: 牛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蒸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是的，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0: 对，
3: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堡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3: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0: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1: 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

0: 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很多老朋友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奇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哎，你说有啥奖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2: 亚麻籽菜，
1: 对，亚麻籽油
0: 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2: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1: 是的，
2: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1: 对的，
2: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2: 说不定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2: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鱼子酱啊。
0: 对对对，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1: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评审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
1: 真的、
0: 啊、
1: 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的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时间了。
0: 对，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当
2: 真是、哎、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1: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1: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
1: 没错，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呦，但是了，真的停不下来，完全是。暂时好了，快点撒起来，那个有一个热气腾腾的这个菜，对吧？那个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牛肉涮到锅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哇，
1: 提鲜味了。
0: 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哎，是的，是的。哎呦，蔬菜也有了，
1: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
2: 提升的感觉，对，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哎呀，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1: 对，都可以的。哎，
2: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哦，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
1: 是的，
2: 做到很好的那种炒制。然后它这个味道调和的特别棒，
1: 不辣的，
2: 还是那句话，真的不辣的。我反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平时比如说吃饭。 吃粥的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啊，都没问题的啊。
1: 对，我们前面呢都是这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对吧？
2: 对。
1: 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啊，
0: 对对对。
1: 打破双之后就秀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
0: 是的，是的，
1: 鱼子酱剁椒鱼头，
2: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
0: 之笔，对，
1: 对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实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可以放一点。
2: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哎，喜欢吃拌面的，你觉得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
0: 对，
1: 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啊，
0: 青椒拌面，对，一个都特别的合适，
1: 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15元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儿，
0: 是两全其美啊。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 罐它那个劲还量还蛮高的，
2: 一百八十六克，怡宝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颗呀，90多克一半，我们真的是186克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1: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2: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
1: 节的时候，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方便又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完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2: 对，
1: 调调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尝过的口味
2: 不太一样，
1: 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客人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 使用这个手机APP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
0: 哎，是的，
1: 单品，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元，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9900。

0: 在12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要到个位数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一些新老顾客说，我尝尝鲜味道，鲜味道，鲜味道，它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
1: 对，
0: 鲜美大家知道了，这个酱倒进去蛮好吃的，
1: 哇，对的，
0: 对新鲜酱来进行判定的，你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人类发明出，你看中国美食还真的是蛮博大精深的，
1: 对的，对的。
0: 多讲，你要老外是什么？黑胡椒、白胡椒没有了。
1: 哎，对，非常
2: 也蛮可怜的感觉一下。
0: 所以
2: 吃的太单一了。
0: 所以你看，以前到我们这边来，东方神秘之国，然后过去很多一些花椒啊，包括很多香辛料啊。
2: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研究吃研究了很久很久了？
2: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有了它以后的话呢，就各色酱料以后，会让我们今天就是说做饭做菜，它整个的这个鲜度香度提升，让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是提升。
1: 是的，
2: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提鲜的时候，你用上我们这个酱料很不错的。你看凉拌也可以，刚艳华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需要再二次加工吗？不需要，开罐就可以了，
1: 没错，很简单，
0: 自己这个炒一炒就好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也蛮厉害的，空口吃那酱，
2: 对呀，
0: 吃完酱之后吃那个饭，
1: 对对对。
2: 所以你想看怎么吃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根据自己家里的口感，而那句话众口难调嘛，总归家里有想吃这个鲜香的，有想吃有点小辣口的，有想吃与众不同的。今天有鱼子酱，还有灵芝菇酱小辣口的，还有非常香的，我们今天叫青椒酱啊。
1: 是的，
0: 小姑可以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酱。
0: 灵芝菇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
1: 是的，
0: 像我们家家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
0: 对吧？
1: 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啊，那两顿饼要等我们等的，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哎，蔬菜当中拌点这个酱，啊，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的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4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鱼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的矿工也会卖的，对吧？
1: 对，
2: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2: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哎，我真的还有我们的艳华，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拿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想干完之后就少了
2: 一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哎
2: 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2: 粒粒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
0: 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烀面包嘛，做三明治，
1: 对吧？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
1: 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都是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我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1: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弄，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稍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的这个灵芝菇，
1: 很丰富的味道啊，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青椒酱，
0: 我是调不出来，
1: 真的调不出来的。
2: 对的，有难度。
1: 他们也说不定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背后大家只有做的这个大概
1: 几光
2: 了，个位数了，
3: 是的。
0: 那问一下严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得好吗？
4: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去吃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1: 是的，
4: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三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1: 对的，
0: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
4: 对对对，
0: 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鱼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4: 对对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1: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
0: 啊。对的，就算当中三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
1: 灵芝菇酱
0: 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1: 对，没有吃
0: 太辣味。它那两个几乎是就不怎么辣的，
4: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4: 要好彩头吧，
1: 对，
4: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不叫剁椒酱了，
1: 是
4: 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
4: 它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真的，
4: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4: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涌入地购，刚刚很多外地的特别特别多，
1: 江
0: 苏的、黑龙江的、浙江的，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一分时间。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十罐青椒酱、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喽，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1: 是的，
0: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试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一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1: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是。
1: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0: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对，
0: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到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1: 是的。
0: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
1: 哎，
0: 猪肚同样也是哈、啊，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1: 稍微剪一下。
0: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或者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
1: 哇！
0: 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
1: 整一块的猪肚，
0: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1: 对，
0: 它的一个样子啊，
1: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0: 是，
1: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0: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1: 是的，
0: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1: 没错，
0: 就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1: 哎，
0: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1: 对，
0: 一股非常浓的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1: 哎，真的好嫩哦！
0: 而且在很咸面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1: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啊！
0: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对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1: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0: 是、啊、
1: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哦，
0: 没
1: 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0: 对，
1: 非常难清理。
0: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1: 是的，
0: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1: 是的，
0: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有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
1: 是的，
0: 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做到这个非常
1: 清理的好干净啊，
0: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1: 哎，
0: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1: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0: 对、
1: 你可能洗个3-5遍它那个就是新鲜的味道还在，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0: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0: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要帮你处理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1: 你
0: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炒制一下， 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1: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是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 真的好好吃啊，它
0: 是很
1: 甜蜜蜜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哦，好好吃。
0: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嗯、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那个冷风来吃、嗯。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一些这个鸡呀、啊、鸭、啊、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形象、嗯。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1: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嗯、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嗯、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1: 是的，
0: 整根猪舌包括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1: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觉得它慢慢就是需要一个我们已经南京啊这个叮咚起来了，对不对？是的，能不能已经是吃的很香了？怎么样？哎，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可能会就是盐酥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以后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
1: 对对，
0: 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青青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1: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就猛呛。哦，猛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嫩嫩的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家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记忆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觉得最他们家的 全国地区小龙虾开始上市了。哦，小龙虾上市之后，其实都开始非常热销，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电视机前啊，我们说夏天的脚步慢慢开始临近了。嗯，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遭罪位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1: 是的，
0: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味道特别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是没有优惠的哦。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6折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看看。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哎、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哎、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哎、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然后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那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说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嗯。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糟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哎，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哎、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嗯、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不是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糟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哎、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
1: 是的，
0: 不是说只是万能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每一个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糟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嗯、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糟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糟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哎、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啊，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香糟卤、哎、是它的一种特色、嗯、所以古越队它本来就是这种绍兴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它都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但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嗯。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嗯，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嗯，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嗯，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嗯，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嗯、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嗯，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是10整包带回去的啊，嗯、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一样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嗯，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道我们的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
1: 真的很
0: 香。而且他们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有所有所
1: 对，要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的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
1: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弄碗面条啊，汤头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猪
0: 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肉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

0: 香味，对不
1: 对？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然后跟这个、哎、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啊，他们也是这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没有茴香豆吃那么好了，对吧？二十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地方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那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哎、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元。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元，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是的，
0: 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
1: 所以
0: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真的。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叫做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我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物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2: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
1: 冷切盘，
0: 对吧？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
1: 嗯，
0: 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蕉卤和香蕉味道全部浸进去。
1: 是的。
0: 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
0: 鸡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呢？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最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最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蕉啊，包括是最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

0: 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1: 对，
0: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新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1: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5+5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那你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特别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啊、这个矿物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嗯。当然，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是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大大米的，对吧？那么大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粥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醉，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再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0: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哎，不行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可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炒一炒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1: 没错，
0: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
1: 没错，
0: 相当于是这个19.9元，10来块钱，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立刻抓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69000。

0: 了，老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你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舌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
0: 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0: 是的，
1: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0: 对的，
1: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0: 两件。
1: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0: 对的，
1: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1: 尺码差不多，
0: 尺码接近，体重接近，你拿1件红的，1件蓝的，我拿1件粉的，1件蓝的，对不对？
1: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0: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1: 全蕾丝，
0: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0: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1/4
1: 比较高了，
0: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1: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0: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1: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0: 对的，
1: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全网纱。
0: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1: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
0: 很多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1: 来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再加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4件，今天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啊，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0: 对，
1: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戴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2聚拢、 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0: 是，
1: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0: 对的，
1: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0: 抚平了后背。
1: 哎，对，讲的对，
0: 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莹一样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1: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0: 薄的，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0: 对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0: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1: 选择相邻的，
0: 对，
1: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0: 啊，
1: 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0: 是的，
1: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所以今天199除以4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
1: 50元
0: 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Now it's September。
2: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
1: 要出汗，
0: 不是大底呀，
1: 对对，要清洗，你
0: 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走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1: 占地方，占空间，
0: 对，
1: 还担心钢圈变形，
0: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1: 轻薄的，
0: 没有钢圈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 本就不占地方，
1: 对的，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
0: 对，
1: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研发中国女性内衣研发的一个数据库，
0: 是
1: 对于我们哪里丰满、哪里下垂、哪里外扩，它能够起到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支撑。
0: 你说这样子带10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产生了困扰，我想，哎呀，我想我出去怎么带不了那么多文胸？然后呢，钢圈还压到了自己，这么压迫着。现在我知道了，要穿这种舒适的文胸，薄薄的一层。尤其在我身边，像我的亲戚、舅妈呀、阿姨啊，他们就非常的丰满。如果厚一点的这种罩杯的话，他们是完全穿不了。但如果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1: 没有成功率。
0: 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4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1: 对的，2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0: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1: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0: 我没有。
1: 发黄的汗渍，汗渍，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今天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1: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3/4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身片，它就是3/4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2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0: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1: 好，
0: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文鱼色。
1: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肤的，然后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0: 对的，
1: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1、2、3、4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2。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3天4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4件都不嫌多，
1: 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0: 对的，
1: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3段尺码，我带的是75B， 那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八 零做到了 ABC， 八五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八五 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0: 对，
1: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0: 是的，
1: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1: 199块钱，
0: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镀金、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三百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三百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呀。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4件，平均到每一件我们刚才算了是4几块钱，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圈的纹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纹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量你的上
0: 有 A B C， 850B 现在80B 85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哦，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缘起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身体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普京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今，妈妈也穿古今，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今一句帮我讲，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今。
1: 青青当时买古今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今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对着说，哎呦你今天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金在穿的古今。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1: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1: 紧的勒 的，
0: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
1: 种结束了，
0: 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型，
1: 原来是属于
0: 你说对的，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
1: 是的
0: 感觉。
1: 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带上古今，
0: 当时看不出来，
1: 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0: 对，
1: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
0: 这一把，
1: 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0: 对，
1: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0: 对的，
1: 喏，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透气网眼，
0: 对，
1: 很薄，
0: 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
1: 对。对，像 U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
0: 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啊，抚平赘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型的。以前买过吗？直的，就下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梗嘎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1: 这样子这个是 U 型的，其实形式不好的。
0: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
1: 就
0: 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1: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0: 对的，
1: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0: 对，
1: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0: 我先
1: 让你不外扩。
0: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我呢是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1: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
0: 哦，这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1: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
0: 是，
1: 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0: 对，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
0: 对，
1: 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什么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四件全部拿回去，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四件都拿回去的。
0: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但是一口气带回去4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1: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B、C。 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在上海，
3: 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回去像阿拉中间肯定侪有的，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是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的。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脾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
6: 麸炒
5: 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5年1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 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6: 对
5: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5: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他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麸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药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6: 哇，
5: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 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6: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5: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哎，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啊，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生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啊，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要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3: 是的，
4: 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啊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啊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嗯，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助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哎，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

0: 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1: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三四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胎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0: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1: 是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1: 两块钱左右，
0: 都是2.9、2.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1: 真的
0: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1: 对，
0: 送人分享都可以。
1: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0: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也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
1: 方便还好吃，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

0: 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糖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糖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糖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十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七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糖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啊、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长
0: 了，好了，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四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2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 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哈。
0: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就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
1: 送
0: 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4: 味道完全两样的。
5: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6: 吃的没香，真的没香，
4: 很香的，
3: 能引起食欲，
4: 喝上去很润滑的，
5: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3: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5: 哎，更多的就讲这个
3: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6: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7: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5: 关键是可以随身拿，老便当
4: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5: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啊可以冲到冰箱。
4: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3: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0: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1: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0: 或者程度，
1: 对
0: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1: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0: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5-6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周而复始，
0: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1: 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 又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1: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1: 对，
0: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1: 是
0: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1: 哎呦，娇姐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堂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1: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0: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1: 对
0: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1: 是
0: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堂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0: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哦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工艺，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1: 对，
0: 这个粉一倒出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1: 就是一种奶香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1: 对，
0: 很简单。
1: 是。
0: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1: 对，
0: 这个就很方便。
1: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3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3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0: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没有任何搅拌，
1: 对
0: 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1: 是
0: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过来享用。
1: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哈。
0: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1: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0: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两 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1: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丹先生的这个黄油的老母鸡啊，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的畅销，而且尤其是最近的这个阴雨天气比较连绵的时候，咱们更希望呢炖一些汤汤水水的，但是一定要有营养啊。今天呢我们说到它是无抗的标准，而且是养足了500天的这个好的老母鸡，而且今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福州，你好。
1: 哎，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丹先生的老母鸡在东方购物真的是明星爆品，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有童子鸡，有老母鸡，有麻鸭，但是以前的老母鸡是400天的，在整个东方购物都属于非常的长了，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500天，所以它的味道更为鲜美，炖汤的时候出来的风味物质更多，也更有营养，更滋补，今天千万别错过了。
0: 是的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5只带回去，5只的价格呢是199块钱，但是呢618昨天咱们没来，今天给大家补上啊，5只带回去，同时我们今天的积分呢一共是13.93元，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块钱。观众朋友们，180块钱5只老母鸡带回去，一只算下来只有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我要是去那种就是快餐店吃两个鸡腿儿，
0: 对，
1: 再吃一点鸡块儿就没了。
0: 没了。
1: 我们今天是一只老母鸡，但是你在外面买的鸡可能几周就出栏了。我们今天足足养足了500天，朋友们，而且它是无抗标准，一会儿给大家来看证书。它是土鸡的鸡种啊，直接浑身都是黄油，所以非常非常的鲜美。一起来看一下养足了500天的无抗黄油老母鸡，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不使用那个抗生素，也没有重金属的残留。配料，我们的鸡种就是土鸡，哪里的土鸡？六安的，安徽的。安徽那边的土鸭、土鸡特别特别的好，保质期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放回家里冷链包，就是冷链发货，您到家里头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了。里面都是给大家就是浸糖过的，干干净净的。这样的一只大概是2斤左右，1公斤左右，解冻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养足500天的老母鸡是个什么样。样子啊，
0: 我们看看。
1: 很多朋友说看到这个关子，这不是个大公鸡吗？真不是。为什么母鸡也有关子？因为它足龄啊，因为它养足了400-500天，400多天我们也卖过，没有这么大的关子。到了500天的时候，你看它的关子很大，很绵软，这就是它足龄的一个表现。关子一定是软软的，不像大公鸡那种硬硬的啊。再给大家看，它叫黄油老母鸡，所以身体很多地方都透出那个黄油的颜色，
0: 对，
1: 好漂亮。这就是风味物质释放鲜味的来源，没有这层黄油，那老母鸡就没有这种香味儿。
0: 对，
1: 然后肚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好。
1: 都帮你浸汤过了，
0: 浸汤过，
1: 里面留的什么蛋花啊，什么鸡胗呐、鸡心呐、都是给大家留着的，
0: 留着的。
1: 所以你自己来做的时候，那些鸡胗、鸡杂、鸡肝都在这边，你可以一起来炖汤，或者你红烧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再来看看它的小脚哈，土鸡的脚就是一点非常厚、非常短，不是那种很长的那种吃鸡爪子的那种鸡，这就是土鸡的脚的一个形态。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正宗的安徽大别山地区的一个黄油土鸡，养足500天，比以前400天的更鲜、更美、更好吃。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咱们今天无抗的黄油老母鸡，一定给大家品牌的承诺啊。首先呢，我们说了不使用激素啊，没有让它催着去生长。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不使用抗生素，包括还有一系列的重金属残留，全部都是未检出。说到这儿的话，那我们把证书一定要给大家出示一下。
1: 没错，无抗产品的认证证书。您看，证书持有人就是我们丹先生，这边有了黄油老母鸡产量在这边，这边直接把附件也给大家来看了，黄油老母鸡多少、在这里都是无抗的。另外我们在东方购物卖的什么老母鸡、童子鸡，这边还有鸡蛋，全部都是拥有无抗证明，所以大家今天吃的特别的放心。
0: 对，
1: 马上开空调了，因为就是真的很热很闷，
0: 对，
1: 这个时候很容易受寒，很容易身体的湿气排不出去，喝点老母鸡汤发发寒气特别特别的好，
0: 汤汤水水喝起来这时候最过瘾了。而且关键我们就说老母鸡最好的吃法就是炖汤嘛，
1: 对呀、朋友们，您来看看这个老母鸡汤，
0: 对，
1: 这个颜色太浓郁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哈，
0: 对，
1: 它泛着那个金黄色的小油珠，但是又不是像那个烤鸭下面的大板油那么恶心那么腻哈，
0: 对，
1: 金黄透亮还很浓郁，所以这个汤实在太鲜美了。您在家里面自己煲一下，有这么好的鸡，随便放点什么食材，大枣啊，
0: 对，
1: 枸杞呀、什么其他的东西啊，都可以。然后你看这个鸡，它的这个大小非常的合适，大概就是2斤左右
0: 哈。对，
1: 然后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鸡腿，
0: 很酥烂，很容易炖烂。
1: 哇，太棒了，因为它有 500天，所以您给它炖的时间更加长一点才好。
0: 对，是，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肉质呈粉色，这个其实就是散养的鸡和你圈养的一个区别。
1: 没错，他们要吃非常多就是营养的食物，都是我们的专业团队给他们调配出来的特别好的食材。你看它的黄油下面不会像那种板鸭一样厚厚一层，
0: 对，
1: 虽然是有这种非常非常诱人的黄油，但是它的鸡皮薄薄的，你不会觉得特别的腻。再来看看它的腿，就像人燕说的粉色玫瑰色，说明什么？血红蛋白的含量非常高，铁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关键我觉得特别神奇啊，养足了500天，炖的汤很鲜的同时，它的肉还很嫩呢，它的肉还很丝滑，不是那种很柴的肉，所以人燕不要客气，赶紧来尝一尝，这样的鸡肉太棒了。
0: 哎，因为很多的人都会说啊，老母鸡的这个肉是不是特别的柴，特别的干？我来尝尝看哈。
1: 好好好。给你根小腿腿，一起慢慢吃啊！这个真的太滋补了。
0: 哎，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我刚吃完以后啊，这个肉质，在你嘴巴里头它是有一地儿嚼劲的，
1: 对，
0: 但它不柴，它不像那种特别死气白咧的那种肉，你吃起来好像觉得那个肉香味儿没有，它这个是有肉香在的，
1: 是，
0: 就你感觉到这个鸡啊，
1: 再来一口汤，天哪，太幸福了
0: 吧，就运动足的那种，
1: 对，
0: 那种
1: 是
0: 的，
1: 高考已经晚了，马上中考了，孩子辛辛苦苦了这么9年12年，给孩子好好补补，对吧？然后夏天的时候，咱们开了空调，开了风扇，可能有很多湿气在体里面，喝点热乎乎的鸡汤，对吧？生生阳气，把湿气逼出来，也非常非常的好，
0: 哦、
1: 特别好吃。大家吃过我们蛋先生的鸡，你就知道，就很多的那种速成的鸡你就吃不了了。然后你再来直接做一个红烧的，这个是跟香菇一起烧，
0: 对，
1: 哇，浓油赤酱太香了，朋友们，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烧出来的汤，好诱人呐、哇，太诱人了，这个颜色。
0: 我跟大家说啊，老母鸡一般有时候你买不好的话，特别柴，你只能炖汤喝。
1: 对，
0: 但是好的像这种啊，我们说散养的这种老母鸡，养足天数的，它的肉质呢，真的像那种腱子肉的感觉一样。
1: 哎，给大家来看这个皮儿哈，
0: 没问题，
1: 很薄哎，养足了500天，居然不是那种很厚很腻的皮，是这种很薄很 Q 弹的皮。我以前都不吃鸡皮的，但是我们蛋先生的这个老母鸡的鸡皮，我特别喜欢吃，很韧劲儿。然后它的那个肉真的是腱子肉，像人燕说的腱子肉，你看粉粉的，玫瑰色的肉，这个老年人吃了长肌肉，对吧？合成蛋白质，高蛋白，然后脂肪又不高，太棒了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已经爆满了，今天5只199块钱带回去，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6·18活动依然是在延续当中，
1: 对，
0: 本档特别加送了13.93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相当于180。5只带回去，
1: 太划算了，
0: 1只算下来才3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叔叔阿姨，你想外头就是哪怕楼底下你吃个什么鸡煲之类的这种，30多块钱也不可能吃整只鸡，还不可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吧？
1: 500天在外面你托亲戚朋友买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30几块钱，因为是跟东方购物合作，其他渠道绝对拿不到蛋先生的这个价格。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现在已经干掉了一个鸡腿，一个鸡翅膀了。哎，
1: 真的太好吃了。哎，刚才我还跟任燕说，我说咱们今天都可以多吃点，因为什么？纯蛋白质啊，
0: 优质的蛋白质，
1: 是不是？优质的蛋白质。嗯，鸡对人类做出来的贡献真的叫做无可比拟，因为它的鸡的那个高蛋白是人类非常好转化的。嗯，你不说我吃了以后我很难吸收，我吃了等于白吃，就吃个味儿。它是在你的身体里面会帮你合成肌肉的。哎，老年人本来腰椎关节就不好，你需要肌肉来保护你那个残弱的身体，要多吃蛋白质。
0: 夏天到了，咱出汗特别的多。嗯，很多的比如说牛肉羊肉猪肉你可能觉得比较的荤腥，
1: 没
0: 吃不下去。嗯，鸡汤咱们熬起来吃吃汤品，里面再加一些素菜没问题，包括鸡肉本身呢也属于相对比较好消化的一些肉质啊。
1: 没错，
0: 白肉更适合在夏天去吃。嗯，而且呢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老人家出汗多的，然后呢体力相对比较不支的，哎，包括还有最近的马上期末考试了，这两天孩子们
1: 是的
0: 高考中考完的学生给他补一补，对不对？
1: 太对了。哎，
0: 要准备考试的孩子们也给他们补一补。
1: 对的。哎，这种好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滋补。嗯，而且大家都知道老母鸡以前就是很昂贵的时候就是给产妇啊，嗯，给病号啊做滋补的，我们现在30多块钱一只，而且吃到的是正宗的安徽大别山的500天的黄油老母鸡。嗯，全家人都可以放开吃，大快朵颐。它做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因为我们都是替大家拔了毛，浸淌好了，很干净的。你回去水一冲，解冻以后直接就把它放在锅里面煲。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它养足了500天，所以它是比较难，不是那么快就能煲透的。
0: 哦，不是什么半个小时，
1: 不是半个小时，
0: 尽量时间长一些。哎，
1: 两个小时起
0: 摆，
1: 对对对，
0: 对吧？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啊，那个鸡油融在鸡汤里面，那个风味物质释放得很完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鸡汤是这么好喝，跟外面那种加味精加香精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0: 对，
1: 喝了以后也不口渴也不口干也不难受。嗯，然后它的鸡汤这么好喝了，它养足500天了，它的肌肉还很嫩滑。
0: 对，
1: 这跟我们的生长环境和生长习惯都有关的。嗯，大家知道吗？我们蛋先生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企业哈，它会给所有的老母鸡都戴上脚环，就像我们戴的运动手表一样。
0: 对，
1: 每天它走多少步，什么状况都从脚环上能够看得到。
0: 对，
1: 然后他们自己白天的时候就在那个大山里面狂奔，然后那个饲养员放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那个鸡飞过来啊，就把天空都遮天蔽日。回到他们的鸡舍里面，还要吃我们给大家就是给那些鸡精心调配出来的餐后零食。哎，有很多的草本的东西。
0: 嗯，像黄芪，还有金银花、
1: 连翘、哎山楂、艾草，我们要给它做生物发酵技术，把这些好的草本发酵得更有营养。嗯，然后给鸡当点心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放心大胆来囤货，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强调，今天是5包啊，也就是5只带回去。 每一只大概是在进堂以后
1: 两斤左右，
0: 不大。你如果要是老母鸡特别特别大，那你自己打一个问号，
1: 那它肯定不跑山，它如果跑山，它走地，它长不了那么肥啊。
0: 所以啊，我们给观众再来承诺一下，咱今天呢虽然是30多块钱一只，性价比很高，同时我们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而且重金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的严苛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一档直播还给大家加赠了将近14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块钱，5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1: 哎呀，我又在偷吃了，实在太好吃了，忍不住了，大家赶紧来买吧！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太优惠了。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观众朋友刚刚咽完前一口咽完肉，然后立马给观众朋友解答啊，有一些问题很多顾客在问。第一个配送方面，
1: 是的。
0: 就你早下订单，
1: 没错没错，早下订单早送，而且我们目前还是有现货的，大家赶紧订。但是看大家这个订购的热情，如果一会儿没现货了，那就很难说了。
0: 快一点，明天就到你家里边。稍微你订单靠后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几百位顾客在下订单，稍微慢一些，可能到了后天给您送。但是快的话，明天你就能收到货，对吧？我们早一天拿到手，早一天把这个汤包起来。
1: 就是。
0: 最近呢，阴雨天气嘛，然后我们煲煲汤，吃一点里边再放点青菜什么的，吃个鸡丝汤面多好呀！
1: 太对了，这两天太热，然后气压又很低，然后又很湿气重，大家都开了空调，还有一些小朋友很喜欢喝冰饮料，对不对？吃冰棒，身体里面累积好多湿气，会让你特别不舒服的。越到这种很湿很热的时候，我们应该越喝热汤，把身体里的湿气给它逼一逼，把阳气给它养一养。
0: 所以啊，提示大家越早下订单咱们越早配送。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产的批次都是今年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而且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边，你拿到手直接放那个冰箱冷冻就可以了。
1: 对，
0: 拿回家之后你把那个外包装一拆，里边我们还有专门的独立的包装。
1: 没错没错，都是进糖好的，你只要把它化冻以后稍微冲一冲就直接可以下锅了，没有什么多余的工序，所以做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你煲个鸡汤啊，清蒸一个呀，空气炸锅就是稍微的焗一焗也没问题，你都基本上没有什么的油烟，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是星期五嘛，如果收到快的话你明天就收到了，礼拜天你走亲访友拎上两袋，这也是很漂亮的礼物。
0: 而且关键还有人问积分，说今天我没看错吧，13.93
1: 太惊人了，这个积分
0: 平时的积分只有1.99，
1: 这是618的力度呀，
0: 618。然后呢，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帮你省了将近20块钱呢。所以我们就说一只鸡算下来30块钱，
1: 在外面吃那种快餐，吃一个什么桶，对吧？30块钱吃不到，里面就两个鸡腿，几个鸡翅膀。
0: 鸡腿一般不会给你放2个，对吧？
1: 是
0: 剁碎了放成小块，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是一整只，关键是它的时间成本跟那种几周出栏速成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敢在和身上写养足500天，那就实实在在的养足500天，经得起查。甚至你喝汤的时候，你吃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500天。500天的时间带给它这种风味物质的累积，500天的时间带给它这块黄油的累积。这么鲜美、这么好喝的汤，没有500天的时间，它是养不出来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进行订购，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19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今天是5包，也就是5只带回去，每一只全部都是进堂过后，差不多是在2斤左右的量。
1: 对，
0: 因为老母鸡它不像大公鸡，你什么3斤、4斤、5斤的那种，对吧？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1: 我们是走地鸡哈，真真正正的走地鸡，所以它每天的运动量很大，它的肉质好吃的同时，它不会长很厚的肥膘。
0: 今天的积分，观众朋友说，哎，平时不是1.99块吗？今天我们618活动啊，13.93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相当于是180块钱，5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嗯，品质怎么样？给大家要承诺啊，
1: 是
0: 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而且重金属残留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 未检出，所以这样的鸡，你说你就是后天，比如说你明天收到了，你到亲戚朋友家，后天你拎2只去，是不是很体面？但先生在东方购物鼎鼎大名，黄油老母鸡，我敢在这边写上养足500天，不怕任何人去查询，对吧？它实实在在就是养足了500天，而且它的鸡种不是那种所谓的白羽鸡哦，几周出栏的那种各种鸡，我们是土鸡。你托亲戚朋友去安徽那边带一只土鸡来，是不是得298、198？你还得搭上人情，
0: 100多要的。
1: 对呀，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冷冻就可以，已经帮你完全进堂好了，你直接花冻了，马上就可以来做。这样的老母鸡啊，朋友们，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家高新企业，所以每只老母鸡它是要带着脚标的。就像我们的那个就是
0: 运动
1: 手环一样，监测他今天运动有没有达标，是不是有不舒服，身体是不是有不好。然后除了他在山里面奔跑，自己去啄那些小虫子吃之外，我们还有专业的粮食研发团队，他采用菌媒协同的生物发酵技术，包括黄岑、黄芪、连翘、金银花、山楂、艾草，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都是很好的草本。发酵了以后，把这么有营养的东西喂给这个鸡吃，所以你吃它的那个肉里面一点不腥，它是有一种淡淡的草本香在里面，特别好吃。哎，
0: 这和几周出栏的那种鸡是完全
1: 太不一样了。
0: 你一吃那个口感，就是小时候那个鸡肉的香味儿，
1: 没错，是的。现在大家生活真的好了，咱们在鸡汤里面放点什么呢？朋友，你看，首先黄澄澄、明晃晃的漂亮的鸡汤，
0: 对，
1: 然后它有一层有一点油腥油花儿，就是我们的黄油的叫黄油珠子啊，但是没有那种很厚的大板油，
0: 对，
1: 它的汤还是很清澈的，但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这一锅汤啊，真的适合您给全家老小，就是端午的时候
0: 我们天收到了一起吃。有红枣枸杞，第二锅汤放的里边有荔枝，然后这个是什么呢？鲍鱼海参，
1: 海参鲍鱼鸡汤。你说这个是很豪华，但是没有这只好鸡的话，你这么贵的鲍鱼海参，
0: 它炖不出那个味儿来呀，
1: 炖不出那个味儿，暴殄天物，对吧？
0: 对，
1: 你弄一只几周出栏的鸡，你说你有什么意思？
0: 那完全不一样，
1: 真的。然后这只鸡好漂亮哦，黄油通体都是这种金黄色哈。然后你看它就不是那种傻傻大个的那种鸡，它就是很精致、很紧实。
0: 对，
1: 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腿儿。
0: 哎，我每次都在说啊，那个腿一撕开，你会发现啊，它的肉质是相对比较偏粉嫩的一个状态。
1: 没错，颜色有点玫瑰色的感觉，因为铁元素聚集非常非常的多。关键您看这个皮儿，观众朋友，以前那种很厚的鸡皮我是不吃的，但是这个鸡皮我超级喜欢吃。哎，一点不腥，很嫩，很弹滑，而且有韧劲儿，也不是那种一煮就散的那种肉和皮。哦，
0: 你看看，
1: 薄如蝉翼啊，
0: 对吧？
1: 你能想象养了500天吗？这个皮儿。
0: 260位顾客下订单了，越早下订单，咱送到您府上的时间越早啊，快一点，明天慢一点，到后天也就收到了。这两天还小长假呢，
1: 过瘾。老年人要多吃这个肉，它合成我们身体里的肌肉哈，这个转换率非常非常的高。小朋友长身体也要多吃。
0: 我跟大家说，家里面人多的时候，你就炖一锅鸡汤，里边放一点青菜之类的，下个鸡汤面，特别的舒服，吃完大汗淋漓，但是人觉得特别的爽。哎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平时包馄饨的时候，咱鸡汤馄饨，外边给您说鸡汤馄饨，那一锅得要养一天的。那你自己家里边炖的这一锅，你自己想想看，吃起来口感又好，又鲜甜，又美味。鸡肉你再做一个凉拌的这种，比如说土鸡，外边像现在啊，有时候那个什么椒麻鸡拌的那一小盘，下来都得59、69块钱。咱这一只鸡今天散下来只需要30多块钱出头啊。
1: 太好吃了，忍月都不能跟你就是过劲了，我就先吃为敬了。太好吃了，
0: 因为我已经吃了2个鸡腿，2个鸡翅膀了，所以呢，今天啊，真的，我觉得蛋白质含量补充的时候，我待会儿下来我再多吃一点。
1: 太好吃了，朋友们，真的赶紧买，
0: 是吧？你看连皮带肉的都吃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呢是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重金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而且今天的积分是高达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真的不多，您看300位顾客下定单，
1: 真的，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但现在在东方购物一来就是爆品，然后以前我们给大家的是黄油老母鸡，卖的超级好，但是400天的，今天给大家升级到500天，更鲜更美了，在市场上价卖的更贵了，但是我们今天和下来只要30多块钱一只，而且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不喂减出重金属残留，就是给家人，就是想要安全的健康的东西，今天又便宜又美味又安全又健康，是不是得多囤一点？然后端午节你可能后天到亲戚朋友家去拜访，拿上2袋很体面，人家一看500天，市面上买都买不到，又是无抗又是黄油，那你拿在手里感觉是几百块的好礼物啊！
0: 而且关键这两天湿气比较重，
1: 对的，
0: 对吧？您会发现呢，天气潮湿度高的时候呢，就喜欢吃一点 刚才还在说呢，我说我们今天大厨烧了一锅又一锅，刚才你看有鲍鱼的。有海参的，这锅又是松茸的，
1: 对呀、啊，是松茸菌菇类的菌菇，这太鲜了、嗯。你说这些配菜都是好配菜，但是没有一只好鸡的话，你这些配菜都叫暴殄天物，对吧、哎？然后这个汤非常浓郁，但是很清澈、嗯，它上面飘着那个黄色的小黄油珠子，但是没有整块的大半油，所以你吃起来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很腻，哎、嗯，你吃起来是很清爽，但是很浓郁，那种风味儿啊，萦绕齿间，一世难忘。哦
0: 哎，你看咱们今天啊，每一个鸡腿撕开之后，肉质都是偏粉嫩的这种，对吧？
1: 真的、嗯，含铁的含量非常的高。另外呢，它的血红蛋白的含量高，真的。所以说老母鸡滋补就是这样。但是以前老母鸡太肥了，吃不下去。嗯、今天您看我们这个鸡皮下面，黄色的黄油的颜色，但是没有那种厚厚的大板油，
0: 对，
1: 然后特别有韧劲儿，不是那种一撕就散的那种老母鸡。所以你怎么撕啊，你都觉得哇，它的品质实在太好了。嗯，肉有多嫩滑，我给大家来撕一撕，是不是老母？鸡的肉一定很柴，真的不是玫瑰色的肉，然后那个肉一撕就掉。当然，大家可能要包的时间更长一些，
0: 长一点，
1: 对，把它的鲜味更好的释放出来。
0: 哎，是
1: 连着皮一起吃，一点不腻、啊。
0: 我跟大家说，里边什么枸杞呀、红枣呀，包括还有像刚才跟鲍鱼呀，还有海参呀，
1: 是，
0: 以及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荔枝啊，很清甜的东西，包括你家里边跟椰子炖，
1: 对，
0: 也都没问题。
1: 哦，椰子鸡，
0: 椰子鸡，你外头这一锅椰子鸡卖你198块钱不过分吧？
1: 没有几块鸡肉，
0: 没几块鸡肉。嗯、我们今天整只鸡下来才30多块钱、啊、
1: 是的，这是一个红烧的，非常漂亮、嗯、弄点蒜头，弄点那个青椒哈、啊哦、然后您就把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鸡肉直接跟就是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下、啊、你想外头的那个黄焖鸡、啊、那个煲，然后呢你要整只鸡稍微里头多加点鸡腿的，
1: 是
0: 您自己想是吧，有一些外头你叫外卖预制菜你还不敢叫，
1: 对
0: 对吧，一份下来也要40-50块钱，咱今天才30多块钱出头，我还让你吃的放心。
1: 哎，我们这个腿啊一看就是走地鸡的腿，不是那种手枪腿，巨大巨肥的，它就是很短小精悍，这是真正土鸡的那个体型就是这样。关键是黄油鸡的鸡皮这么薄，这么韧，这么香，真的朋友们，这个鸡皮都好好吃啊！很多人说我就不喜欢吃鸡皮，那你是没吃过我们500天黄油老母鸡的鸡皮，鸡皮都很好吃，肉更是不用说了，太漂亮了，
0: 对，
1: 玫瑰色的，又嫩又滑，老人孩子换牙期戴假牙都能吃得动。
0: 所以啊，直播的魅惑仅剩最后15组了，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啊，再次强调，今天199块钱5只带回去，但是平时的积分只有1.99元，今天是13.93元，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块钱5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 品质怎么样，给大家做到承诺啊。
1: 对，
0: 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抗生素，而且未检出重金属残留，这样子的产品您才能放心大胆的让自己家里边的老人小孩去吃。但是备货不多，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现货只剩最后10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现货只剩最后五组了啊，因为刚好今天是小长假，又刚好是618，我们也是在活动期间内，所以今天首先积分给到大家13.93元，接近14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的优惠，相当于是180元，哇，5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
1: 真的，一只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你买一杯咖啡钱，30几块钱你吃那种快餐的几周出栏的那种速成鸡，一只你都吃不到，可能只能吃点鸡腿加鸡翅膀，但是我们是整只拿回去，而且保证给大家没有食用激素，没有使用抗生素，也没有检出重金属残留，全家人一起吃点好的，吃点补的，就是今天的500天无抗黄油老母鸡。以前的价格199，没有13块多的积分，以前只有400天，没有500天，今天给大家全面升级，这是618，是端午节才有的力度，所以今天可以多囤几组啊。如果明天收到了，后天去走亲访友，你拿上一组到亲戚朋友家，这是很好的礼物，大家是真心会特别喜欢的。
0: 提示大家，我们是浸烫过的，
1: 浸烫过的啊。
0: 不是那种回去还要让你再去多处理的，
1: 不用。
0: 包括我好像里边的那个鸡蛋，包括还有鸡汁之类的，我们
1: 都给你留着。是的，很多朋友喜欢吃那个红烧的鸡汁鸡杂，然后蛋花都给大家留着，所以一点都没有少大家的，大家会特别放心。关键是今天是500天，也许下次500天的没有这么多，那变成400天了，那咱们就少了100天了哈。
0: 所以啊，本档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两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因为我怕你今天抢不到现货。
1: 对，
0: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一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着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论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的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非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觉得老你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
1: 被
0: 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有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3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2: 越
0: 想选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
3: 也是
0: 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要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对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哎，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
1: 2XL 码，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像那种 T 恤衫，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好
0: 的。10年后的今 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台。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000。

0: 12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 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 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 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 就是说的T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
1: 我个人强推，
0: 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加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1: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看到了没有？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1: 透气不透光，对，
0: 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
1: 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
0: 耿瑶，我不想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儿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咱们有一些叔叔。
0: 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1: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0: 枣红色，
1: 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 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卡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它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 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 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梗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手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了，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年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多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很。
0: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码，
1: 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2: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2: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2: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2: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2: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2: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199000。